0: 因为我们风电叶片尺寸特别大，又是个离散型制造，它一旦发生一些前期的缺陷，是很难通过精细化的工程模型去预测的。这就是个很好的 AI 的使用场景。现在我们已经在收集我们的缺陷的数据集，来打造我们基于图像和声纹的叶片缺陷识别这个智能体吧。
1: 面向更长远的零碳发展目标，AI 还有更大的用武之地。位于临港新片区的临碳湾，作为全国首批、上海唯一的国家级临碳园区，在上个月启动建设。这片14.3平方公里的产业园区，集聚了上百家规上企业，目标到2028年，碳排放降幅超90%，清洁能源占比提升到92%。上海电气新能源综合事业部副总经理叶灿说。为了统筹风电、光伏、储能等各类资源，同时支撑未来绿电直供、绿电交易等场景，他们也正抓紧为园区搭建一套 AI 智慧大脑。
2: 零碳驾驶舱代表零碳园区未来的一个智慧大脑，它是基于物联网、大数据、AI 技术来支撑的。未来更多的是个数据交互，把周边的绿色资源集聚到园区里面，我们也会要配合绿电交易来实现绿电结算和溯源，为我们园区的绿电共享缴纳机制呢提供一个保障。
3: 近日，江苏省2026年世界海洋日暨全国海洋宣传日活动在连云港举行。会上介绍了“十四五”期间江苏省海洋经济发展情况，来听江苏台报道。
4: 今年海洋日的主题为“守护蔚蓝，向海图强”。“十四五”期间，全省海洋经济稳中提质，成色更足。2025年，全省海洋生产总值达1.08万亿元，同比增长6.7%，占全省 GDP 的7.6%。三次产业结构比为2.9:45.4:51.7，形成3:21现代化海洋经济格局。海洋服务业以5608亿元增加值占据半壁江山。海洋重点产业亮点分成：船舶与海工装备制造业、海洋交通运输业、海洋药物与生物制品业稳居全国第一方阵，海洋信息产业异军突起。江苏省自然资源厅海洋规划与经济处副处长刘军强说：“
5: 那就是‘十四五’，我们江苏海洋经济呈现了三个转变。我们过去第二产业为重，向二三产业并重，这个转变，就我们海工装备由过去的中低端。”向高端在迈进，国产化率由过去的60%-70%，现在达到了80%-90%，甚至95%以上。关键一些技术也正在攻关破起。第三个转变就是我们沿海向海发展已经变成了三个沿海市发展的共识，在政策、资金包括机制上更加通畅和健全。
4: 海洋光感通一体的信息底座是支撑海洋强国战略、智慧海洋产业发展的核心数字基础设施。在活动中，东南大学教授、南京西光信息科技研究院院长孙晓涵带来了关于海洋信息技术领域发展的思考。
6: 在海底光纤通信已经是全球第三的情况下，再往前要一步，第二步那就是要把海底的感知技术要提升上去，是由原来传统的以声学为主变成光声一个技术融合的这样一个发展趋势。
4: 面向十五五，江苏将全面对标海洋强国建设，分层做强现代海洋产业，强化海洋科技自立自强，优化陆海空间布局，统筹开发与生态保护，深化全域对外开放。
3: 上海博物馆和以中国文物考古大展系列第五展赵兴中国秦大一统之路文物考古特展6月9号在东莞启幕，6月10号起已向公众免费开放，展期持续至9月7号。这次特展汇集了来自甘肃、陕西及上海14家考古文博机构，共计328套510件文物，以考古实证为骨，文明脉络为魂，全景还原秦人从甘肃东部的边陲部族到一统华夏的壮阔征程，呈现一场跨越近千年的文物视觉盛宴。来听报道。
7: 说起秦，人们多半会想起陕西西安气势宏伟的秦始皇陵，但秦人从何而来，学术界一度为之争论了一个多世纪，直到10多年前甘肃的清水里崖遗址被发现，被确认为迄今所见年代最早的秦文化遗存，秦人源自东方才得到印证。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副研究馆员侯宏伟说，
8: 在这个 秦皇的遗存中啊，就发现了大概在西周。

0: 早中期时期的这个墓葬，其中有一部分器物呢有浓厚的殷商风格，但是它的主体仍然是以西周的文化为主。从考古上可以得出结论，秦人的族源就是来源于山东半岛一带的东夷族。这个呢也和文献中记载秦人属于殷商贵族，世代辅佐殷商也是吻合的。
1: 此次特展共分四个部分，从秦人说起。开篇首件展品《秦人卜甲》来自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甲片虽小但刻痕清晰，正是秦人二字。副院长张改克说，
2: 我们精心挑选了54件组秦文化的重要文物参展，这些文物呢来自陕西秦文化考古的核心收获。我们也衷心希望通过这批珍贵遗存，能让更多观众读懂秦文明的精神内核，读懂大一统的历史根脉。
1: 赵新中国延续了何以中国系列对我们从哪里来这一根本性问题的回答。作为主办方，上海博物馆从馆藏中精选了55件秦代文物，包括带有秦宫铭文的青铜鼎、青铜簋等，与甘肃、陕西的考古发现共同构成一部完整的秦文明叙事。上海博物馆馆长楚晓波说，从边陲部族到一统华夏，秦人历经千年积累变革，成功绝非偶然，更不是一日之功。
3: 从甘肃东部的附庸的小邦起步，一步一个脚印，历经千年的积累与变革，最终开创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一统的国家。那么支撑这一切的就是我刚才讲的务实、包容、坚韧、创新的精神品格。我们这些专业上的考古的成果和系统的呈现，通过我们展览的语言告诉我们的观众。
1: 特展中超过66%的珍贵文物来自甘肃，也是陇原秦代文物第一次在上海博物馆大规模集中展出。甘肃省博物馆馆长班瑞说，前期他们和各单位一起深入参与展陈策划，这不仅是一场特展，更是一次对何以为秦、何以为中华的同题共答。
4: 要说某一个主题，那么一个博物馆的藏品是很难完全彻底的够用把这个事情说清楚。我们甘肃陕西这几十家博物馆不是简单的把文物借给了上博而已，这个文字大纲这个部分我们来磨框架结构，要上哪些文物，要补充哪些辅助的展品，都开过好几次会的，更多的是一种联合的创作。
5: 近年来，苏州市社会工作部门参照城市社区治理标准，推动职工急速区从单一居住空间向社区单元转变。这两天，记者探访了苏州首个大型综合租赁生活社区，不仅常态化开展特色活动，还链接青年人才驿站、综合受理窗口等资源，助力企业稳工留人。江苏台苏州台报道。
6: 走进位于苏州工业园区斜塘街道的东眼四季公寓，阅读区、影音区、健身房等设施一应俱全。在活动客厅，东眼四季公寓一日店长冯璐正在组织青年租户进行剧本杀活动。作为苏州首个大型综合租赁生活社区，整体规模达7.7万平方米，涵盖白领公寓、蓝领公寓、合租公寓、家庭式公寓等多种产品类型，可以精准满足人才多样化租住需求。目前已入住企业职工2980户。一日店长冯璐：
7: 平时大家也会经常组织一些桌游活动，还有其他的音乐会，然后这种比较年轻化的活动。自己之前有考了钟点师和西点师的证书，然后对这方面是非常感兴趣的。然后我就是全职在这边，然后做这样的一个创业。然后大家一起奋斗的话，就会更加有动力。
6: 记者了解到，该社区以共享空间为载体，通过招募培育一日店长骨干，构建技能提升、创意展示、社区反哺的闭环机制，孵化了烘焙、茶饮等社区业态，也将金小雨24小时留灯书屋打造成社区青年文化打卡地标。青年职工们可以办公、阅读、交流，丰富了8小时之外的生活。苏州工业园区斜塘街道经验社区党支部书记、居委会主任周超：
8: 周边呢是我们联创产业园、安固产业园，有我们的宝石的科技，还有我们东景工业坊这样的一个产业集群，带来了我们大量的年轻人，其中呢90后、00后占比呢达到了90%，本科及以上的占比84%，他们是可以申请我们的优租房这样的政策的。
6: 从住得下到留得住再到过得好， 集宿区社区化治理不仅解决了企业职工居住需求，也助力企业稳工留人。目前，苏州市共有集宿区2497个，建筑总面积1836.5万平方米，宿舍36.46万件套，可容纳125万人同时居住。苏州市委社会工作部副部长宋建春表示，将进一步推动集宿区从企业宿舍向治理单元转变，推动党群服务中心、职工之家、青年人才驿站、全科综合受理窗口等资源向集宿区延伸，
9: 定期提供劳动保障、法律咨询、卫生健康、技能培训、心理疏导等组团式服务，帮助企业解决员工住宿服务和日常管理后顾之忧。针对工厂内宿舍楼、工业区宿舍区、小区式集宿区等不同类型，分类明确属地、企业运营方和物业方责任，探索职工议事会、共管会等自治形式，推动人员登记、安全巡查、设施报修、矛盾调处、应急处置等事项规范运行。
5: 6月6日是全国爱眼日，数据显示，上海儿童青少年近视低龄化高度化问题突出，眼科专家表示，不少家长存在护眼认知误区，只关注表面视力数值，忽略儿童远视储备的动态监测，错失近视前期最佳干预时期。专家强调，现代近视防控绝非简单配镜矫正，必须坚持关口前移、提前干预，全方位守护青少年视力健康。来听报道。
10: 上海儿童青少年近视患病率随年纪升高持续攀升，近视防控已成为贯穿青少年成长全程的系统性健康工程。上海市眼病防治中心视光中心主任医师朱梦军说，不良用眼习惯、户外活动不足、作息不规律等多重因素是当下青少年近视高发的核心诱因。
11: 在小学的高年级当中，基本上有50%的孩子呢都已经近视了，那么到初中的高年级基本上在70%左右，那么到了高中的高年级或者大学里基本达到90%，普遍的是户外活动的偏少，睡眠时间也是比较少的，另外他们的读写姿势可能也不是那么的规范。
10: 目前倡导的科学护眼准则是，学龄前儿童每日户外光照活动不少于3小时，学龄儿童不少于2小时，严格遵循一拳一尺一寸读写姿势，执行3010用眼法则，每近距离用眼30分钟，远眺休息5至10分钟。朱梦军介绍，在众多护眼要点中，远视储备保护是最容易被家长忽视，也是最关键的防控核心。它是儿童抵御近视的天然缓冲区，医学明确标准，孩子远视储备低于75度就已进入近视前期，必须及时干预。
11: 有很多的家长不能理解的是，我们的孩子明明视力正常的，为什么我已经要开始启动近视的一个干预？并不仅仅是行为上的干预，还包括药物的干预，还包括光学的干预。其实来说，在这个阶段去干预呢，可以稳定在这个阶段，不要进入到近视，因为一旦发生近视，它整个的一个发展速度呢，其实是呈现一个加速度，它就是快速跑了。
10: 远视储备保护一般采取的措施有使用一定浓度的阿托品药物滴注、佩戴框架眼镜等，这时是阻断真性近视、避免高度近视的黄金窗口期。朱梦军表示，高度近视不是眼镜片变厚那么简单，而是甚至会致盲的高危因素，因此建议家长每半年带孩子做一次视力筛查，及时掌握视力变化。
11: 因为高度近视会有相当多的并发症的一个发生，都是一个不可逆性的视力的损伤，比方说黄斑的变性、青光眼、视网膜脱离、视网膜裂孔等等。
10: 相较于单一护眼干预，当下青少年健康管理更提倡多为协同防控。上海市眼病防治中心院长邹海东介绍，近视防控已正式纳入青少年视力、体重、心理、骨骼、口腔5件协同健康体系，依托校园阵地深耕常态化防控，下一步将推进明眸小屋进校园进社区，让专业的视力检测可及性更强。
12: 在学校里面它有智慧明眸的空间， 我们把全自动的茶室里、全自动的验光、全自动的眼底照相，还有其他的眼周测量等等设备放到学校或者放到社区，就是不需要由我们的专业的医生参与，由这些学生或者在他的家长的辅助下面就可以去做好眼睛的基本的检查。
13: 长三角，百姓生活。
14: 长三角，百姓生活。
5: 曾重达500多斤，被誉为沪上第一胖的患者林楠，在上海新华医院接受多学科系统减重干预后，近日接受微创手术。术后18天，他成功减重近40斤，实现重磅蜕变。不到一年时间里，累计减重超100斤。肥胖引发的多项高危并发症显著好转，彻底脱离高危健康状态，开启全新生活。请听报道。
10: 今年29岁的林楠，最高体重达530斤，日常行动、起居严重受限，甚至洗澡都搓不到背。重度肥胖诱发高血压、睡眠呼吸暂停、胰岛素抵抗、肝功能异常等多种严重代谢疾病。去年9月，林楠报名参加新华医院减重团队开展的“寻找沪上第一胖”活动，多学科团队为其制定了个性化诊疗方案，从饮食、运动、药物、心理多维度干预，帮助林楠成功减重近70斤，改善心肺与代谢指标，达到减重手术可实施的安全标准后，近日为其施行了腹腔镜嗅状位切除术，通过微创手术从根源上建立长效减重代谢调节机制。术后18天，林楠体重降至418斤，半月减重近40斤，累计减重突破100斤，各类代谢并发症大幅改善，身心状态迎来全新蜕变。
15: 那肯定心情很多，现在都有错觉，感觉能跳起来了，就是心情上还有心态上都会有变化，就是也不会抗拒出门，或者说见到别人看我的眼神会有那种不舒服的状态，现在好很多了，蛮开心的。
10: 超高体重患者手术麻醉操作难度极大，是临床公认的高危手术禁区，此次手术成功离不开多学科团队的全方位保障。新华医院普外科病区护士长龚宇荣说，术前他们还特意为林楠定制了超大码的床和病号服，
16: 定制他的专用的一个衣服，相当于量身定做嘛，我帮他准备了4套，那个床是一个设计床，我们术后可以帮他那个床摇高，摇起来的时候他的一个承重也是有要求的，包括设计他的一个宽度，然后后续的话胖友们都可以享受。
10: 新华医院普外科主任龚伟表示，重度肥胖是高危慢性代谢病，可诱发全身多系统病变，危害极大。此次手术为超高体重重度肥胖患者的微创治疗积累了宝贵临床经验，而林楠敢于改变，全程高度配合医护团队的诊疗与康复方案，也给其他众多深陷肥胖困扰的患者传递了信心。
17: 其实不光是我们医生给他措施，需要他自己积极的有一个向上的心态配合，所以他现在其实状态非常好，代谢相关的指标也大幅度改善，他越来越灵活，以后可能比我还要灵活。
10: 目前林楠身心状态良好，坚持规律饮食和阶梯式运动，对后续减重充满信心，希望在医护团队的指导下再向下一个减重100斤的目标迈进。
5: 暑期临近，浙江湖州旅游市场提前预热，丰富的暑期特色活动与优惠政策叠加，今夏出游性价比显著提升。来听浙江湖州台的报道。
18: 在湖城某旅行社，市民汤女士正在签订旅游出行合同，她打算带着女儿奔赴一场毕业之旅。
19: 我们家小的不是正好今年高考吗，现在好像很流行那种毕业旅行，我旅行社也看了很多，发现今年价格也挺实惠的，所以就马上下单报了一个云南游，差不多高考一结束我就打算带她出去玩2天。
18: 虽然暑期尚未正式到来，但旅行社接到的旅游咨询预订量持续攀升，不少旅行社还通过线上答疑、直播推介等方式推广暑期精品线路，多条热门长线产品已提前成团。湖州春秋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常务副总经理福佳敏说，
20: 北京巴上草原，还有一个是呼伦贝尔大草原。目前我们线路推出之后，基本上大概个3到4个团已经差不多成型了。
18: 除了跨省出游，本地景区暑期热度同步攀升。记者从太湖龙之梦乐园了解到， 目前景区暑期客房咨询和预订量稳步上涨，预订高峰预计将出现在本月中下旬，客流峰值时段单日新增客房预订可达四五千间。太湖龙之梦乐园工作人员陈瑶说，
0: 尤其是太湖演艺城。

0: 2000多名演员全天上演2000场各式演出。那戏水世界呢，是从6月19号开始，我们室内室外两个馆是全部开放，而且今年暑期呢，我们戏水世界会举办泼水狂欢节，让大家清凉一下。
1: 除文旅活动外，太湖龙之梦还推出票价优惠，抢抓暑期文旅市场。
0: 最关键的是，我们太湖演艺城、戏水世界、动物世界、冰雪小镇这四个景点，每个成人都只要100元就能够玩3天，儿童身高1.2米开始，一直到全日制的在校大学生，通通只要半价。
1: 眼下暑期旅游即将全面启幕，打算出游的市民可提早规划行程，抢先预定享受优惠。
2: 好，更多长三角文旅趣闻和产业动态，欢迎您关注安徽综合广播我们长三角节目。听众朋友，以上呢就是我们长三角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主持人雨峰代表节目监制张海龙，感谢您的收听和关注，请继续收听安徽综合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码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1: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2: 合肥 FM 95.5，
1: 淮北 FM 92.1，
2: 亳州 FM 101.3，
1: 蒙城 FM 102.7，
2: 涡阳 FM 88.9，
1: 宿州 FM 92.1，
2: 泗县 FM 92.5，
1: 砀山 FM 90.5，
2: 蚌埠 FM 87.9，
1: 五河 FM 90.0，
2: 固镇 FM 94.5，
1: 阜阳 FM 99.9，
2: 界首 FM 98.5，
1: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3: 时光的风尘会抹去许多印记，岁月的流逝能带走万千浮尘。
1: 和我一起穿越时空隧道，打开历史记录里的面孔，聆听面孔背后的故事。

大家好，我是老马。铁路诞生于西方工业革命时期，是蒸汽机技术应用于运输的产物。由于封建主义的桎梏，铁路曾被清政府视为是失我险阻、害我田庐、妨碍我风水的奇迹银桥，因而把修建铁路之事拒之门外。100多年来，中国铁路从无到有，从弱到强，从蹒跚起步，艰难延伸到铁路密布、高铁飞驰，从七拼八凑、万国博览，到统一规范、现代管理，从路权丧失、任人欺凌，到树立标杆、成为楷模，经历了艰难曲折、创新奋进的发展过程。铁路进步是国家发展的缩影，中国铁路百年巨变彰显了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铁路人不屈不挠的奋斗历程和自立自强的创新精神。今天的面孔，老马为您讲述新中国铁路开拓历程。1922年8月，李大钊派中共一大代表王尽美作为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代表，来到古城山海关，领导和开展工人运动。王尽美化名刘瑞俊，进入山海关铁工厂。他去工厂最苦的翻砂车间当了一名学徒工，与工人们同甘共苦，很快就赢得了工人们的信任。王尽美把工人们反对厂方开除工人的自发抗争引导为罢工运动。10月9日一早，山海关铁工厂1000多名罢工工人前往火车站，实施卧轨行动。随着一阵刺耳的紧急刹车声，列车停在了离工人只有10几米远的地方，京凤铁路中断运行。反动势力不得不接受了王尽美为工人提出的罢工条件。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像山海关京凤铁路工人这样取得罢工彻底胜利的是为数甚少的，为全国工运提供了成功范例。到1948年，经过红色工运洗礼的东北铁路工人成长为推翻国民党统治的主力军。辽沈战役前，东北野战军的主力集中在长春、哈尔滨一带，锦州地处千里之外的辽西，攻打锦州大量军需用品需要通过铁路运到前方战场。国民党军开始派飞机昼夜轰炸西线铁路，企图切断解放军补给线，而此时攻锦打援的战斗异常激烈，亟待军火补充。上级要求务必在短时间内把运输军火的列车开到前线。9月28日凌晨，3005次秘密军火列车出发，运行方案需要经白城、郑家屯、张武、新立屯等地，最后到达西阜新附近，行程800多公里。为避免国民党飞机发现，列车夜间行车都不敢开灯。然而国民党飞机依靠发射照明弹发现了夜行的3005次列车。3005次列车32节车厢中有8节装的是炸药，一旦被敌机打中，后果不堪设想。为掩护列车，沿途的解放军汽车部队打开车灯引火烧身，保护了3005次列车。列车接近张武站遭遇国民党飞机袭击，3005次列车不亮灯不鸣笛，奋力前冲。10月2日凌晨6时，3005次军火列车冒着枪林弹雨，经过4昼夜奋战，安全到达锦州前线的清河门站。守候在车站附近的数千名解放军战士，不到1小时就把8车弹药、22车炮弹卸完。
10月14日上午10时，锦州城总攻开时，500门大炮向着城墙和防御工事轰击，很快打开缺口。11时，步兵开始冲击，迅速突破城垣，激战31小时，攻克了锦州。3005次列车运送的弹药，为攻克锦州以及辽沈战役取得胜利做出重要贡献。3005次列车乘务组荣立集体特等功。辽沈战役结束后，是1月中旬，中共中央军委为防止国民党傅作义集团西撤或南逃，命令东北野战军结束休整，10日内入关。铁路是东北野战军快速入关的首选交通工具，国民党军企图依靠飞机轰炸铁路交通，阻止推迟东北野战军入关。北宁线是当时贯通华北和东北唯一的交通命脉，成为国民党飞机重点轰炸的铁路，特别是北宁线的咽喉滦河铁路桥。敌机将滦河双线铁路新桥完全炸毁，老桥也炸毁了一段。为了实现北宁线快速通车，东北野战军决定首先抢修老桥，重新铺轨通车。广大军民经过19个昼夜奋战，终于滦河大桥提前修复通车。东北野战军百万大军入关，经北宁铁路运送的特种装备有80列，武器弹药70列，被俘给养90列，人员和其他物资60列，总计300余列，一共24万多吨。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共歼灭国民党军队154万多人，摧毁了国民党的主要军事力量，为中国革命在全国的胜利奠定了基础。1950年1月2日，正在莫斯科出访的毛泽东主席发了一封电报，这封电报是给中共中央彭德怀并请转发邓小平、刘伯承、贺龙的。在电报中，毛泽东询问西南局能否承担起向西藏进军及经营西藏的任务，并希望西南局克服困难，争取在1950年4月中旬开始向西藏进军。进军西藏，刚刚解放的四川要负责后勤保障工作，但此时的四川交通仍需依靠内河航运和驿道，运输效率很低。能不能修建一条横贯四川的铁路，为进军西藏做好物资供应的准备，同时解决四川交通不便的问题？早在1949年8月，进军西南之前，邓小平就已经想到这个问题，并在四川解放后马上着手布置。1949年12月，邓小平主持召开西南局常务办公会，做出兴建成渝铁路、造船修建码头的重要决策，并强调要以修建成渝铁路为先行，带动百业发展。由于新中国成立初期经济落后，各地纷纷申请修筑铁路。1950年初，邓小平亲自赴京向毛泽东当面阐述理由。第一，四川交通闭塞，政令不通，不修铁路不利于四川的政令畅通。第二，重庆、成都是西南中心城市，如修铁路可以带动四川乃至西南百业兴旺，并向全国提供优质大米、猪肉、禽蛋和副食品，互通有无。第三，中国人还从未自行设计、自行施工修建铁路，如果成渝铁路率先建成，既可提高中国的国际声望，也可使大大小小的工厂订货充足，加快工业发展。
这三条理由让毛泽东同意先建成渝铁路。1950年3月21日，为了修建成渝铁路，重庆铁路工程局在重庆挂牌成立。按照党中央制定的方针，制造钢轨用的钢锭由鞍钢负责轧制，由当时代号29兵工厂的重庆钢铁厂负责生产。铺轨用的100多万根枕木全部由四川地方政府筹集。西南铁路工程委员会为此专门召开全川枕木会议，动员组织各地采伐运交枕木，有的农民将自己准备的寿材木料改成枕木献给铁路。但要想修建这条505公里长的铁路，除了材料之外，还需要一支筑路大军。此时西南刚刚解放，地方政府还没有足够的组织能力，修路的人又该从哪里去找呢？据原西南军区军工筑路队参谋孙宜孙回忆说，邓小平说，四川老百姓渴望铁路，渴望了40年，国民党没有修成，现在解放了，这个铁路共产党来修，派谁修？我跟伯承商量了，派部队修。3万多名解放军指战员抽调到施工现场修筑成渝铁路，却面临没有任何机型设备，就连爆破任务需要用的炸药都要自制的困难局面。筑路大军依靠人挑肩扛，在四川群山搬走一座座山凹，开出一条通道，不到5个月，路基工程已经完成了总量的30%。但在此时，朝鲜战争爆发了，筑路大军接到命令归建北上，接下来的筑路任务又该谁来接替呢？国家号召广大群众组成民工筑路队，继续修建成渝铁路。当时响应国家号召参加筑路的四川各界民众一共有10万多人，生力军的加入让成渝铁路工地又热闹起来。除了完成工地任务外，工人们还开动脑筋想了很多土办法提升工作效率。看到新中国第一条铁路顺利建设，潜伏在西南各地的土匪特务蠢蠢欲动，伺机破坏铁路工程。为了防范土匪，筑路队下工地时都带着武器，干活的时候武器就放在旁边，随时准备应付土匪的偷袭。就连文工队到工地演出都需要由军队武装护送。原西南铁路工程局文工团演员马德华回忆说，那个时候我19岁，路上还不太平静，不能唱歌，也不能讲话，驾驶室顶棚上架着机枪。面对匪患，从1950年下半年开始，西南地区展开了大规模的清匪反霸斗争，这让西南地区的社会秩序开始逐步稳定，筑路大军也可以专心施工了。整个筑路过程中，邓小平特别强调要发挥专家和技术人员的聪明才智和积极性。他指出，对专家大胆使用，让专家有职有权，并在工资待遇上尽量给予从优照顾。一些专家和技术人员担任了各级领导职务。

0: 同时，为保护成渝铁路沿线的古迹和文物，邓小平请来著名学者张盛藏担任考古团长。1951年3月，张盛藏团队在成渝铁路资阳九曲河大桥工地，发掘出一具距今3.5万年的资阳人头盖骨化石，这是中国发现的第三个古人类头骨化石，也是新中国发现的首枚古人类头骨化石，在中国考古界和史学界引起了轰动。为了方便沿线群众，成渝铁路修通一段，运营一段。1951年6月，成渝铁路重庆至永川段已经具备了通车条件，但在此时的四川还没有火车头和车厢，这个问题又该如何解决呢？此时中国能够制造蒸汽机车的工厂都在东部地区，经过研究，大家决定把火车头和车厢在武汉拆解，用船通过长江运到重庆后再组装起来。但运输如此巨大的火车部件，船又该从哪儿去找呢？时任西南军区司令员的贺龙派遣部队的登陆舰前往武汉，将一节节火车部件通过长江三峡运到重庆。1952年6月，筑路大军贯通了622米的柏树坳隧道，铁轨通过这条成渝铁路最长的隧道，穿越山谷进入成都。6月13日，最后一根钢轨落定，新中国第一条铁路比预定日期提前90天全线贯通。1952年7月1日，成渝铁路全线通车庆祝大会在重庆和成都两地举行，邓小平、贺龙等领导相继题词，庆祝成渝铁路全线贯通。远在北京的毛泽东听闻新中国第一条铁路贯通的消息，也写下了庆贺成渝铁路通车，继续努力修筑天成路的题词。西南军区司令员贺龙和铁道部部长滕代远将绣有毛主席题词的锦旗送给了成渝铁路的建设者们。
1: 时光的风尘会抹去许多印记，岁月的流逝能带走万千浮尘。
2: 和我一起穿越时空隧道，打开历史记录里的面孔，聆听面孔背后的故事。
0: 在南京长江大桥没有修通前，从上海前往北京的火车要通过轮渡渡过长江，耗时将近3个小时。如果赶上恶劣天气，轮船无法航行，旅客只能望江兴叹，等待天气好转。武汉长江大桥修通后，党中央就下定决心突破南京长江天堑，但突破南京天堑有一个技术问题，长江江底有一层泥沙覆盖层，桥墩必须穿越松散的泥沙层与江底岩层融为一体，大桥才能稳固。在修建武汉长江大桥时，工程师们和苏联专家一起研发了一种叫管柱钻孔法的施工方法，将一根根像筷子一样的混凝土管柱插入江底，再在管柱上修建桥墩。到了修建南京长江大桥的时候，工程师们想复制武汉成功的经验，

一个结实的桶，把它埋入江底，然后在这个上面修建桥墩，托起大桥。这个桶的学名叫沉井，面积和篮球场差不多大。为了探测它是否在江底岩层上站稳，潜水员穿着笨重的工程潜水服潜到水下进行人工勘察。60米水深是潜水员下潜的极限深度，但修南京长江大桥的平均水下深度已经达到72米，最深的地方达到74米。经过反复研讨方案，大桥工程指挥部最后决定从潜水员中选几个人，通过一场地狱式的魔鬼训练，让他们突破生理极限。当时选人的标准十分苛刻，除了身体条件和技术水平之外，还有一个标准，不能结婚。南京长江大桥深水班潜水员庞国江介绍说，这个工作之所以不能要结婚，因为你早上出去，晚上不一定能够回来。在水下工作看不到，只能够靠手摸。施工地点东西多得很，要是把人缠住，那就上不来了。通过一段时间的魔鬼训练，潜水员们的身体开始逐渐突破极限，适应了高压环境。他们一次次身犯险境，靠双手以厘米为单位，帮着工程师校正沉井的位置，让一座座桥墩在湍急的长江水流中陆续出水。接下来，工程师们从长江南北两岸同时像拼积木一样，用热铆工艺拼接钢梁，让飞架南北的大桥在长江上空握手。但在当时，成熟铆工是工地上最缺乏的工种。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大桥工程指挥部从全国调集了大量成熟铆工，又组织了将近100名年轻人突击训练，扩充铆工队伍。参加训练的年轻人除了要掌握热铆工艺的技术之外，还要练成一个绝活，能远距离抛接1200摄氏度的铆钉。想要熟练地接触滚烫的热铆钉，唯一的方式是增加练习次数，让身体形成条件反射。热铆钉接多了，烫伤在所难免，但为了练成绝活，大家都加班加点练习。1967年8月22日，中国人在困难时期没有依靠任何外援，全部采用国产材料自主勘探设计施工的大桥，终于在长江上握手了。大桥合龙后，确定在1968年9月底让火车通过大桥的任务目标，以此向新中国成立19周年献礼。但直到1968年9月5日，修建桥头堡的施工图纸才全部完成。此时距离铁路通车仅剩下不到1个月的时间，解放军指战员进驻大桥工地，和工人们一起抢修桥头堡，在大家的努力下，终于如期完成任务。三面红旗矗立在大桥桥头，露出了鲜艳的中国红。1968年9月底，第一列火车沿着中国人完全凭自己建造的第一座长江大桥，自北向南跨越湍急的长江。铁路桥通车的3个月后，南京长江大桥公路桥也顺利通车。南京市民举行了盛大的庆祝仪式，庆祝这座飞架南北的大桥让天堑从此变成通途。今天的节目，老马就为您讲述到这里。本期节目讲述资料来自学习强国，节目监制张海龙，编辑讲述人老马。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一端在手，尽致安徽。更多资讯请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

0: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 九十五点五，
1: 淮南 FM 一零三点六，
0: 滁州 FM 一零二点九，
1: 定远 FM 九十八点五，
0: 明光 FM 九十二点三，
1: 凤阳 FM 八十七点九，
0: 天长 FM 八十七点七，
1: 六安 FM 九十四点九，
0: 霍山 FM 九十四点二，
1: 霍丘 FM 一零五点一，
0: 金寨 FM 一零七点四，
1: 马鞍山 FM 九十一点三，
0: 芜湖 FM 九九点二，
1: 无为 FM 一百点一，
0: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0: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 95.5，
1: 淮南 FM 103.6，
0: 滁州 FM 102.9，
1: 定远 FM 98.5，
0: 明光 FM 92.3，
1: 凤阳 FM 87.9，
0: 天长 FM 87.7，
1: 六安 FM 94.9，
0: 霍山 FM 94.2，
1: 霍丘 FM 105.1，
0: 金寨 FM 107.4，
1: 马鞍山 FM 91.3，
0: 芜湖 FM 99.2，
1: 无为 FM 100.1，
0: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2: 大家好，这里是健康生活家，我是主持人徐颖。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健康是我们最珍贵的财富。在这里，我将为您打造专属的健康生活指南。
3: 这里有三甲医院专家带来权威解读，从慢性疾病管理到突发疾病预警，从科学饮食搭配到运动康复指导，用专业知识破解健康谜题。
4: 这里有生活达人分享的实用技巧，教你用最简单的食材做出营养三餐，用碎片化时间完成高效锻炼，
5: 开始行走，
4: 在平凡日子里发现健康密码。
3: 每周我们会开启健康话题互动，您的提问将由专家现场解答，您的故事将与千万听众观众共鸣。
6: 我们在行动，
4: 让专业照进生活，
3: 用智慧守护健康。
4: 欢迎来到我们的健康生活家。
7: 学习生活，引悟健康。大家好，我是徐颖，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健康生活家。这里有专业医生为您带来健康解读，这里有权威专家为您健康答疑解惑，让我们一起用专业知识守护我们的健康。
8: 每一个清晨都是健康的起点，
9: 每一个故事都是生命的馈赠。
8: 走进专家讲堂，解读健康。

0: 健康之约。
1: 生命有时候需要的只是一滴热血。2026年6月14号是世界献血者日，今年的主题是一滴热血，一片爱心，献血救命。那这句话告诉我们，每一份献血都是在拯救生命。但说到献血，很多朋友心里还是有很多问号，献血会不会伤身体？我到底符不符合条件？咱们合肥献血又有什么样的优惠政策？今天我们就特别荣幸地邀请到了合肥市中心血站的一位专家走进直播间，带我们打破误区，聊一聊献血前您必须知道的那些事儿。好，接下来一起来认识今日对话嘉宾。张小倩，安徽省血液中心合肥市中心血站社会事务中心主任、主管护师，中国输血协会管理工作委员会青年委员，合肥市临床输血专业医疗质量控制中心成员，从事采供血工作15年，同时也是一名固定献血者，献血5700毫升，曾获得2022至2023年度全国无偿献血表彰奉献奖铜奖。好，首先让我们一起来欢迎张主任。张主任，欢迎您来到我们的演播室，同时也请您跟我们的各位听众、各位观众打声招呼。
2: 咱们的那个主持人上午好啊，我们的各位听众朋友们、观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
1: 那张主任刚才在您的自我介绍里哈，我们听到了您献血已经有5700毫升了，但是刚才在外面我们俩沟通的时候说您前段时间又去献了一次血，这个又刷新了新高度，已经到了6000毫升了。那第一个问题，其实我特别想问您，就是什么促使您一次又一次的撸起胳膊去献血？是因为您的职业需要吗？
2: 是这样的啊，可以讲是因为我的职业这个因素。为什么？因为我所在的这样的一个窗口，每天呢可能是面临着很多这个需要血液救助的患者。你像尤其我看到因为作为一个母亲嘛，尤其不能看到我们的这个患病的白血病的儿童，对吧？他们戴着口罩，光着头，对吧？然后到因为这个急需要这个血液的这样的一个救助，看到过以后，我就会觉得特别的，就是很想去帮助他们。那我怎么样去帮助他们呢？其实非常的简单，我只要能一次一次的捐献我的这个血液，那么他们就能得到及时的这样的一个救助啊。因为这个白血病的患儿，他们是需要长期的，是需要咱们这个单采血小板来维持他的生命治疗的。所以说如果没有这个单采血小板这个血液成分，那么他们的生命可能就要走到了最终啊。所以说这就是因为这样的一个因素，我呢基本上是身体符合条件，我都会定期的去参与这样的一个无偿献血。
1: 而且我听说您还动员了您全家都献血，是吧？
2: 是的，是的。
1: 所以说这个我们看到的、听到的可能多了一些之后，你才会真的是真正的撸起胳膊去帮。

0: 真的能救命吗？能不能具体跟我们讲一讲，就一袋血从献血者的身体里出来，最终会流向什么样的患者？除了您刚才所说的这个白血病之外。
1: 是这样的，我们呢每天这个参与无偿献血捐献出来的这个血液呀，其实到了我们的这个血站以后，要进行专业的这样的一个分离处理。那么一袋全血呢，它可能会被分离成我们的这个红细胞、血浆、血小板以及冷沉淀等等这些血液成分。那么我们的红细胞呢，主要是用于一些贫血的这样的一个病人，像我们的一些这个车祸外伤、大出血手术的，以及我们的产妇大出血，对吧？那么他们可能就需要这个及时的输注这样的一个红细胞来救助这样的一个生命。那么第二种呢，就是我们的这个血浆。那血浆它的主要成分呢，就是我们的这个蛋白质，对吧？那么我们这个血浆呢，主要可能是用来救治一些我们烧伤的啊，已经肝功能障碍的。你像现在的这个人工肝，就需要我们这个血浆置换，需要大量的血浆来这个维持生命啊。那么我们第三呢，就刚刚讲到的这个血小板，血小板呢，可能主要就是因为它的功能是凝血、止血的这样的止血的这样的一个功能。那么主要呢，可能就是用于在我们的一些白血病啊。患儿或者是我们的这个恶性肿瘤的这样的一个病人，那血小板呢，是他们在整个治疗期间维持治疗的这个必备的、必不可少的啊这样的一个血液成分。那么还有什么？还有像我们的这个冷沉淀的凝血因子啊，你像我们一些例如我们的这个血友病患者啊，有凝血功能障碍的，那么他可能长期呢就需要输注我们的这个凝血因子啊来这个促进体内的这样的一个凝血功能啊，那所以说呢，我们的一袋血呀，其实捐献出去过以后，它可能会救2到3个这样的一个患者，就我刚刚讲的类型的患者，那甚至呢，它可能救4到5个，对吧？还有就是冷沉淀啊等等其他的这个血液成分，那么也就是说，咱们一袋血其实是可以救助这么多的这样的患者的啊，所以说咱们这个就是血液的话，真的是可以去挽救这样的一个患者的生命，也希望大家呢，就是能真的去把它捐献出来，这样的一个血液去挽救这个等待、急需等待这个血液救治的这样的一个患者，给他们一个生的希望。
0: 对，其实我觉得真的不是一个人生的希望，就是比如说我们去献200cc，然后其实在这一袋血当中，我们可以提取刚才您所说的很多的成分，血小板呀、血
1: 血浆
0: 浆呀、
1: 啊，
0: 这
1: 红
0: 个
1: 细
0: 红
1: 胞，
0: 细胞呀等等等等，它可以救很多人，可以甚至可以说，我觉得3到4个人都是可以的，对吧？就是我们可能献的200cc，就是给这些人活下去的希望。
1: 是的。
0: 其实很多人，但是也有一个疑问哈，就是可能大家也不好意思说出来，那我为什么要献血？等我家里人需要的时候，我再去献不行吗？可能在医院也有很多人是这么做的。
1: 是的，包括我有的时候我自己也会在网上看到一些评论，就讲，平时不要去献血，等我家里人要用的时候我再去献啊。但是呢，我想说的是什么呢？咱们的这个急救用血从来等不起这个临时的献血。为什么这么说啊？首先呢，咱们的献血是需要一定的条件的，你不是说我随时去我就能献成功。那么你打个比方说，我们献血对年龄、体重，对吧？以及对我们的献血前我也有体检化验。那么你像你血压、转氨酶、血脂高了，你就不能献血，对吧？那么你紧急的情况去献血，那你可能献不成。尤其是当刚才讲到了我家里人住院的时候，我再去。那么当你家里面有住院的患者的时候，你可能休息不好，对吧？你就会导致你的血压高、转氨酶高，反而导致你献血不成功的概率会大大的提升。这是第一点。那么其次呢，我们的这个血液，刚刚也讲了，到我们的这个血站以后，它还要经过一系列专业的制备呀，包括我们的检验呀等等，对吧？那么这个流程它再快，它也需要个1到3天的这样的一个时间。但是往往咱们的产妇大出血，像我讲的，对吧？
0: 还有
1: 车
0: 车
1: 祸外
0: 祸，
1: 伤，它
0: 对，
1: 不可能还能等着我去紧急的去招募献血者，我们得有检测合格、制备完成的合格的这个血液，在我们成品库等着去救他们，而不是让他们等的血液来救治啊。所以说的话呢，我们呢，还是就是呼吁， 咱们健康的适龄人，哎，在身体这个年龄条件合适的时候，在身体健康的时候呢，能尽早的加入到咱们无偿献血的队伍来。那么一方面呢，既能帮助了这样的一个陌生人，也能为我们自己和家人来储备用血的一个保障，
0: 对，以备不时之需。
1: 对，是的。
0: 就是您刚才所说的，如果是临时献血，第一，

0: 它未必能来得及，对吧？因为一些外伤啊，用血它是需要大剂量的。然后你的这个血1到3天再出来的话，已经等不及了。第二就是您符不符合这个献血条件？不是说你觉得我身体很健康，我就可以献。其实它是经过一系列精密的检测，你符合用血条件或者说符合献血条件，然后才可以去献，对不对？
1: 是的，是的。
0: 哦，所以我们还是如果说真的想要照顾到家里人。 人的话，或者说你希望能够，给更多人生的希望的话，我们还是提前，就是去做一些准备，对吧？然后再去献血。好，但是很多人还有一个担心，就是我现在不去献，是因为献血容易用血难。我觉得这个应该也是您生活当中估计很多人会问到的一个问题哈。那如果我现在献血了，比如说以后我自己或者是家人住院需要用血，是否就可以享受到优先用血的政策？
1: 这个我觉得也是大家非常关心的一个点。确实主持人说的非常对啊，因为网络上可能对于这方面的疑惑啊，或者是这个质疑是比较多的，是认为你献血的时候。
0: 很容易，对吧？然后到我用血的时候，你又这样那样，对吧？你不给我用，那么还有讲献血证是有效，是有时间限制的，对吧？你要近1个月、近1周，现在才给你用，你时间长了献血证过期了，这个我可以在此很肯定的告诉大家啊，献血证呢是没有有效期的，是终身有效的啊。
1: 就不管是多少年前献都可以。
0: 对对对，是不管你什么时候献过的啊，那么都是终身有效的。那么这个呢，我们的这个无偿献血者。 根据我们合肥市的献血条例啊，你在合肥参与过无偿献血，那么你本人和直系亲属在临床用血的时候可以享受优先用血的权益啊。大家光讲我可以享受这个权益，我怎么去享受，是不是也很复杂，流程也很难，对不对？那么其实非常的简单，我们优先用血的话呢，是有两种办理的渠道。第一个呢就是线上，一趟不用跑，那么通过我们安徽省血液中心的微信公众号，在业务办理有个直系优先的窗口啊，那么。 点进去过以后，我们就会实时在线的每天早上8点半到下午的4点10分啊，给大家进行这个业务的办理，实时的微信聊天。那么你材料准备的齐全，关系证明、献血证、病人的信息啊，那么可能2-3分钟就办理好这项业务了。对，那我们现场呢也是每天在我们血站安徽省血液中心的这个三楼社会事务大厅啊，每天早上8点半到下午4点半，中午是不休息的。 那么我们这个部门呢，也是为了确保咱们这个献血者，以及他的病人这个患者啊，这个为了缓解他们这个焦虑，用血大家都知道哈，家里有病人在医院用血，我很急啊，对吧？不了解啊，怎么办理啊，对吧？所以说呢，我们呢是。 从我们这个中心成立以来，我们是全年无休的，每天都在上班，就是为了保障咱们用血者的这样的一项权益的。另外，我们办理完优先用血以后，我们也会给他一个回执单，他把单子呢带到医院去，同时我们会把这份血液倾斜性的发到他所在的医院，这样来保障咱们献血者本人及其。 家属的优先用血的这样权益。那您刚才所说的这个流程也是，如果说我们是网上办理的话，也是在几分钟之内就能完成吗？
1: 对，是的，就是优先用血的这样的一个流程，只要咱们材料准备的齐全啊，那么我们线上的话几分钟就能完成的。
0: 然后这个回执单是不是就会回执到医院？医院就会给他享用这个优先使用这个血液的权利。
1: 是的，我们这个回执单是直接谁在线上办理，我直接发到他手上，发到他手机上，也不用到我们现场来，也是很简单快捷的。
0: 这样的话大家就放心。

0: 因为以前网络没有那么发达，可能献完血之后就会给你一个证着，但是现在呢，网络比较发达了，还能不能查到以前的他的相关的献血证明呢？
1: 是这样的啊，这个献血证明的话呢，虽然以前不太发达啊，大家献血的时候可能没有信息系统，对吧？但是呢，随着后续的这个完善信息系统的建立，以及你像我们后续的这个全国电子献血证这个平台的这样的一个建立，大家都能查到电子的献血证了。那么以前不完善的呢，其实各地的这个采供血机构，你像以我们合肥为例，我们自建站以来，所有的献血者信息，我们全部把它补录到信息系统去了。但是呢，有部分人群呢，还是会存在我在我的这个平台上查询不到献血记录，是什么原因呢？可能就是因为咱们历史的时候，那时候献血，第一，可能没有留身份证号码，不像现在咱都靠刷身份证嘛，因为现在发达嘛，对不对？那个时候可能没有留身份证号码，那么这个后台他就没有办法比对，因为重名的太多了，他就没办法比对你是哪一位献血者，就导致你查询不到。还有一些人呢，他是因为你像以前的这个身份证号码也存在重号啊，或者是变更的啊等等这一系列原因，是这个原因导致的你查询不到啊。那么像你这个查询不到的话呢，也没有关系哈，大家呢也可以通过我们全国电子献血证这个小程序，不管是微信或支付宝搜都可以啊。有一个叫意见右侧的啊，有一个叫意见建议反馈这个模块啊，点进去点献血不记录补录或者修正，那么点进去以后选择你献血的血站，例如你在合肥县的血啊，你就选择我们安徽省血液中心，你把你的献血证上传，把你的身份证正反面上传，然后把你的情况说一下，查询不到献血证或者是补录啊，我们后面的话，工作人员都会，我们这个平台每个工作日都有人来处理的，都会及时的把它补录进去。那么补录完以后，大家就可以查询到自己的电子献血证了。
0: 就所以这个献血证还是非常重要，不管是你什么时候献的血，如果说没有，就是后台也没有，如果说您自己手里也没有，那是不是也比较麻烦？
1: 是这样的，如果真的献血证遗失了啊，大家呢也可以按照我说的这种方式，进行一个就是提交信息啊。那么真的没有献血证的话呢，我们也会通过他提供的一些，就是大家可以尽可能提供详细一点信息，例如说啊，我大概是哪一年在哪个地点啊，献了多少量？我当时留的手机号码是多少，或者是电话号码是多少？地址是什么？或者是我在哪个单位工作？那么你留的记得越详细，我们会进行一个后台的比对。如果我能按照你的姓名和你提供的这些信息比对上的话，也可以实现一个记录的，就这样的一个补录的。
0: 所以只要您献血了，其实后台不管是时间多久，国家都记得，对吧？还有一个问题哈，就是。很多人也担心，就是我献血的时候是无偿的，但用血的时候是为什么是收费的呢？收取的血液费用到底是什么费用啊？而另外这些费用，献血者或者是直系亲属能报销吗？这估计也是大家很关注的。
1: 我们今天一上来都是大家比较关注的
0: 对，
1: 热门
0: 热
1: 的，
0: 点痛
1: 对，
0: 点。
1: 是的，是的，而且也是容易产生误区的这样的一个点啊。那么正好呢，我也给大家进行一个这样的一个解答哈。那么咱们为什么这个无偿献血啊？很多人讲我无偿献血啊，有偿用血，对吧？或者是你收取医院的费用，或者收取患者的费用，到底是收取的是什么费用呢？你这不是不合理吗？对吧？那么其实呢，我们这个捐献的血液并不能直接用给患者的啊，像包括我刚才讲到的，我们的这个分离的。对吧？啊，我要分离，还有我采血这样的一个环节，我用到的这个耗材，对吧？还有我们的这个后续实验室的检测，我用到的这个试剂等等，其实，在我们血液从采集到发往临床这一系列的检验、储存、发放、制备，对吧？这一系列的环节，又使用了大量的耗材、试剂等等，
0: 这都是成本。
1: 对，收取的费用呢，是这些过程产生的这样的一个费用啊，并不是血液本身的这个费用。血液本身呢，它是无价的，我们绝对不能用价格来衡量。一旦用价格来衡量，我相信那用血它就不是公平公正的了，就不是说我们以生命为第一位的，对不对？
0: 对，
1: 所以说我们不能用金钱来衡量。那么这个国家《中华人民共和国献血法》里面也规定了啊，咱们国家呢是实行无偿献血制度的。我们临床用血呢，公民只需要交付用于血液的这个采集啊、检验、制备啊、储存等过程产生的这样的一个费用啊，不收取其他费用的。

0: 说到这个交付的这样的一个费用啊，那么我还想再讲一下，就是刚才讲到的咱们的这个直系亲属和献血者啊。
1: 对，其实我也很想问这个问题，因为也有人问说，哎，那我献血了，我姑姑能不能用？
0: 嗯，
1: 我朋友能不能用？我同学能不能用？
0: 啊，是这样的啊，咱们的这个献血法同时呢也规定了，在规定刚才的这个交付的费用以后呢，也规定了咱们的献血者本人及其直系亲属。啊，是在临床用血以后可以减免咱刚才说的这样的一个费用的。我们以合肥为例吧。合肥的话呢，是从我们2020年1月1号，我们合肥市献血条例实施以后啊，咱们在合肥献血一次200毫升，本人是终身免费用血的。
1: 本人终身免费用血。
0: 本人是终身免费用血。那么你本人在全国各地。啊，你在北京、上海，你用了血以后都可以进行血费的减免啊，也是通过我们一趟不用跑的形式就可以办理的。那么我们其实实际在这个血费减免的过程中啊，就有一个比较典型的实例，就是我们有一位献血者，他在1999年10月份就献了一次血200毫升，后来他本人不幸得了血液病，那么他截至目前呢，已经减免血费是13.3万了啊。其实确实是他肯定当初去伸出手臂捐献这次血液的时候，他也没有想到，他也不希望自己以后用。
1: 用
0: 这个
1: 血，
0: 对吧？
1: 对，它就像一个好像血液保险一样的。
0: 对，
1: 其实谁都不希望再把这个保险拿出来用。
0: 对，
1: 但是真的是以备不时之需了。
0: 是的，是的。结果他，你看他现在可以最起码得了血液病以后，也可以缓解他很大的这个经济的这样的一个负担，对吧？那么这个讲的是咱们本人。那么直系亲属呢？之前我们是直系亲属哈。那从咱们今年的6月1号，咱们的这个安徽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献血法》办法实行以后呢，我们的血费减免的关系范围呢扩大到了近亲属啊。根据民法典的话，咱们的近亲属包含哪些人呢？包含咱们献血者的这个祖父母、外祖父母啊，然后包含咱们的父母啊，包含咱们的这个配偶，咱们的兄弟姐妹、咱们的子女、咱们的孙子女、外孙子女，这些人群都可以等量减免咱们献血者献血量的这个血液费用。你打个比方说啊，刚才讲到我献了6000毫升，对不对？那么我的刚才说的这些近亲属加在一起就可以减免6000毫升的血液费用。那通过我刚刚讲的这些，相信大家也听明白了，我们这个临床用血呀，献血者不仅献血者本人是无偿用血的，对吧？咱们的近亲属也是无偿用血的，所以其实不存在无偿献血、有偿用血。那么说到这样的人呢，可能你自己并没有去参与无偿献血，另外咱收取的费用也不是咱们的这个血液本身的费用，而是检测、储存、发放、制备过程中产生的相应的费用。
1: 那您刚才所说，就合肥的最新政策是从之前的直系亲属、爸爸妈妈、子女，现在已经扩展到了近
0: 亲属，
1: 就是祖父母、外祖父母，包括这个孙子孙女，我们都是可以就是享受一个是优先用血，是不是？
0: 这个是血费减免的这样的。
1: 哦，血减免的费用啊，但是您刚才也说到了一个问题哈，就是说，比如说您献了6000毫升，那是不是也就意味着您的近亲属他也只能减免6000毫升，就是献血的这个当量数值？
0: 减免血液费用是按照近亲属是按照咱们献血者的这个献血量等量。
1: 等
0: 来减免的，对，
1: 就是您献了多少，然后减免的也就是相应的这个等量的毫升数，毫升数的这个费用。
0: 对，是的。
1: 超过的部分是优惠价呢，还是市场价呢？
0: 是这样的，超过的部分的话呢，就是按照我们这个血液的费用啊，它是有一个安徽省的是2006年有一个物价的标准的啊，是上面有明确的规定了，咱们每一种血液成分啊，它这个供往临床是什么样的这样的一个价格，那么就是大家都是统一按照这个价格来收取费用的啊。然后我刚才其实讲的这个等量啊，是我们这个可能是讲的就是让大家比较容易理解，实际我们是折合。怎么折合呢？你打个比方说啊，我献了一个治疗量的血小板，我因为也献过血小板，也献过全血，对吧？我献一个治疗量的血小板，我可以通俗一点讲，我给它折合的是1400块钱的啊。打个比方说，我献了10个治疗量的血小板，那么我相当于给我的直系亲属、近亲属啊，给我的近亲属在这个用血费用这一块存了14000块钱。啊，如果献的是全血的话，200毫升折合是220块钱。那么如果是献打个比方说，我献一个单位的这个

0: 红细胞，那么我折合的是220块钱，那么这些钱加在一起过以后，后续我的近亲属临床用血的时候，他用如果用的是红细胞，那么也是可以减免的，他用的是血小板也是可以减免的，他用这个血浆也是可以减免的，对吧？那么只是减免的钱是多少，就相当于我给他存进去多少，他可以减多少钱啊，剩下的钱呢，那你如果要是已经没有到达，就是后续还可以继续减。那么已经超量的，剩下的可能就是需要我们这个近亲属他自己付的啊。但是我们献血的本人是终身免费的，
1: 就是不管他使用多少血液都是可以的。
0: 对，
1: 但是对于近亲属的话，就是等量
0: 减免
1: 的。
0: 对对。
1: 那就是说这次等量减免，比如说我这次已经用完了5000毫升了，我还剩1000毫升，就是下次我还可以使用1000毫升的血，是吗？
0: 是的，是的。
1: 哦，这样的话大家就明白了。好，那接下来我们要插播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再和大家继续聊一聊，在献血前我们需要知道的那些事儿。

0: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 合肥 FM 九十五点五，
0: 宣城 FM 一零三点六，
1: 宁国 FM 一零四点四，
0: 广德 FM 一百点九，
1: 铜陵 FM 八十八点七，
0: 池州 FM 九九点五，
1: 安庆 FM 九十九点五，
0: 岳西 FM。九十五点三，
1: 宿松 FM 一零六点八，
0: 黄山 FM 一零三点六，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 合肥 FM 九十五点五，
0: 宣城 FM 一零三点六，
1: 宁国 FM 一零四点四，
0: 广德 FM 一百点九，
1: 铜陵 FM 八十八点七，
0: 池州 FM 九九点五，
1: 安庆 FM 九十九点五，
0: 岳西 FM 九十五点三，
1: 宿松 FM 一零六点八，
0: 黄山 FM 一零三点六，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2: 一粥一饭关乎健康，
3: 一言一行影响身心。
2: 如何让孩子健康成长？
3: 如何让老人安享晚年？健康生活家，您的健康生活指南。
2: 权威专家为您解答健康疑惑，
3: 实用妙招助您打造健康体魄。
2: 每天锁定 FM 九十五点五，安徽综合广播，
3: 健康生活家，与您共筑健康的家。
4: 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安徽综合广播健康生活家栏目，我是主持人徐颖。今天我们的主题是世界献血日特别策划，献血前您必须知道的那些事儿。因为很多人说到献血，心里有很多的问号需要拉直，就是献血会不会伤害身体呀？到底符不符合条件去献血呀？咱们合肥有哪些优惠政策呢？今天我们就专门邀请到了安徽省血液中心、合肥市中心血站社会事务中心主任主管护师张小倩张主任来到我们的直播间来和大家做一解答。那说到这个献血证，其实我知道献完血之后还有一张证叫荣誉证哈，就是在我们合肥，它可以免费的乘坐公交地铁。那咱们合肥的献血者，符合什么样的条件才能拿到这样一张荣誉证？除了坐车之外，还有哪些福利可以享受吗？
5: 这个也是我们当前比较热门的一个卡啊。那么根据我们合肥市无偿献血的这个奖励措施啊，在咱们安徽省献血十次啊，这个以全血两百毫升或血小板一个治疗量为一次啊，那么这以上的人群等符合这样激励政策的人啊，可以享受咱们安徽省的三免。哪三免呢？就是除了咱们刚才主持人讲的免费乘坐公共交通、公交地铁，对吧？还可以免费游览政府投资举办的公园景点。那么像黄山、九华山，这些都是终身无限次的啊、以及还可以免咱们安徽省的公立医疗机构的这个普通门诊诊查费啊。你像我们的这个安徽的省立医院啊，安逸医附院啊等等。那么除了这个安徽省的以上的这个三免政策呀，咱们合肥市在三免的基础上还加了一天一次不超过两个小时的免费停车，这指的是在政府投资举办的，你像我们城博范围内的这样的一个停车，那么形成我们合肥市的这样的一个四免。那么除了以上四免以外呢，咱们还跟相关部门积极的对接，将我们这个四免政策呀给它拓展到了咱们的一个像我们的机场的这个绿色通道啊，可以优先安检、优先乘机、优先值机，对吧？等等，然后以及我们的安徽省市的这个科技馆免预约参观呀，以及我们安徽省市这个三家的这个图书馆，办理这个荣誉读者证等等，这些多元化的这个应用的这样的一个场景，也确实是 给我们这个献血者啊实实在在的提供了一些比较切身的这样的一个权益政策吧。
4: 嗯，
5: 那么我们截至目前的话呢，我们这个合肥市已经办理这个荣誉证的话呢，大概是已经办了5.5万张。献血的累计凭这个证啊，享受我刚才讲的四免政策呀，已经超过了1700多万人次了。
4: 嗯嗯，那这个数量其实还是蛮多的哈。
5: 是的，
4: 嗯，就是说我们国家其实也是给这些积极献血者是妥妥的福利大礼包，从生活的各个方面哈，
5: 是的，是的，
4: 给给予他们奖励和鼓励。那除了以上政策，还有哪些权益政策可以享受呢？就在合肥市，我们就拿合肥为例吧。
5: 嗯嗯，那么在合肥的话呢，除了我刚才其实已经通过我们这个解答大家的一些这个误区啊，
4: 嗯，
5: 啊已经讲了三项了，基本上一个是优先用血，献血的本人和直系亲属的优先用血呀，
4: 嗯嗯，
5: 以及我们献血的本人和近亲属的血费减免呀，还有我刚刚讲的咱们安徽省的三免、合肥市的四免等等三项了。
4: 嗯嗯，
5: 那么我们参

0: 商献血呢，还可以接受国家表彰的这样的一个权利。那么根据我们全国无偿献血表彰奖励办法呀，国家表彰的话呢，是每2年举行一次的。那么这个国家表彰其中就有一个奖项，它叫奉献奖。主要呢就是用来表彰咱们多次的这样的一个无偿献血者，这个是指在全国范围内啊献血的。那么这个表彰的这个奖项的话呢，它分四个标准。第一个呢就是铜奖，那么是在全国献血达到4000毫升20次及以上的啊。那么第二个呢就是银奖，那么是献血达到6000毫升30次及以上的。那么第三个呢就是金奖，献血达到8000毫升40次及以上的。第四个呢就是咱们的这个奉献奖的终身荣誉奖。那么你累计获得3次金奖及以上呢，那么你就可以获得这个终身荣誉奖。那么这个奖项在咱们安徽呀，还有一个新的权益，就是去年我们5月1号安徽省实行的进一步诊疗优待政策。那么以上获奖人群呢，在咱们安徽省的省属公立医疗机构、国家区域医疗中心以及各市的三甲医院可以享受进一步的诊疗优待你像我们的这个终身荣誉奖和金奖的这个获得者，可以在我刚才讲的这些医疗机构呀，享受这个免普通门诊啊、普通专家门诊以及我们的知名专家门诊而且是终身无限次的所以说这个确实也是福利满满啊。然后银奖的话呢是可以免普通门诊和普通专家门诊，铜奖的话呢就和咱们这个荣誉证的人群，就是在安徽省献血2000毫升的人群是一样，可以免普通的这个门诊诊查费的。
1: 就是您刚才所说的哈，就是就是一个是这个荣誉证啊，我们可以享受相关的这个福利政策。
0: 对，
1: 其实除此之外还有很多的这个诚意满满的福利给到大家。
0: 对，是的，
1: 所以呢，如果说就是我觉得自身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去献血，就是不仅仅是保护了自己，保护了家人，其实也是造福更多的人。
0: 是的，
1: 但是确实有很多人有这样的担忧，就是我献这个血会不会伤害我自己的身体？就像刚才我们回答那位女性的问题，可能也有很多女性关注这样一个问题啊。这个我瘦瘦小小的，虽然说您刚才实例说了哈，这个瘦瘦小小的这个也没关系啊，跟身体就是跟身材没关系。那么跟哪些有关系？就是我们献血真的就对身体一点伤害都没有了吗？
0: 是这样的哈，我可以很肯定的告诉大家，科学献血是无损健康的。那什么叫科学献血呢？我们这个首先呢，献血它是有一定的条件的包括我们的献血法规定的，我们献血的年龄对吧？18到55周岁，这个既往多次参与无偿献血对吧？符合献血者健康检查要求的有意愿再次参与无偿献血，年龄可以放宽到60周岁，对吧？这是年龄的这样的一个要求。另外，我们献血还有我们要满足献血者健康检查要求等等一系列的条件。只要我们献血前的这些体检、征询、化验合格以后，那么就代表你能献血，这就叫科学的献血。那么为什么讲科学的献血无损健康呢？刚刚讲到这个我们的这个年龄的要求了，对吧？还有我们的这个体重。那么体重的话呢，要求虽然说是这个。我说的我们的这个献血者啊，这个女性呀，瘦瘦小小的，但是对体重是有要求的啊。男性要达到50公斤，女性要达到45公斤，也就男性要达到100斤，女性达到90斤
1: 以上就可以了。
0: 哎，对对，为什么呢？是因为咱们的这个体内的血液呀和咱们的体重呀是密切相连的。我们的血液的含量呢，约占我们体重的这个8%。你以一个100斤的成人为例，那么我体内大概含有8斤，就大概4000毫升的这样的一个血液。那么我一次献血200到400毫升还不到我这个血液循环的不到10%。所以呢这个献血的话呢是不会损害我们的这样的一个健康的。其次的话，咱们的这个其实身体啊每天都在血液系统都在不停的这个新陈代谢的啊，它在更新的。那么咱们每天呢大概有40毫升左右的这个血细胞会自动的新陈代谢衰老死亡的就是说你即使不捐献出去它也自动会衰老死亡。你像我们的这个血小板啊，它的生命周期可能大概就7到10天。那么我们的红细胞最长它也大概就120天左右所以说呢我其实平时也是最喜欢讲的一句话就是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为什么？因为你不 捐出去，它也是
1: 太浪费了。
0: 对对对，然后但是我们挽救的是不可重来的生命，所以科学献血是无损健康的，大家不用担心。
1: 那您刚才所说的一个是体重的下限，女性90斤，男性100斤，那么对于体重有没有上限呢？
0: 体重是没有上限要求的啊啊，但是呢，咱们这个只要我们这个去献血前的这个化验，你只要血压不高、血脂不高啊，对吧？你没有这个三高都是很正常的。那么你体重高的话是不影响的，只要身体健康，那就可以献血啊。
1: 那一个是年龄的限制，一个是体重的限制。那么还有就是您刚才所说的这个。身体健康，那么在很短的时间里，就是我觉得我们去献血就在那个小屋子里哈，在很短的时间里怎么能够就测定出你的身体就是健康的呢？就是最主要就是衡量的标准，或者说我们在血站在献血之前，我们大概要从哪些方面去筛选它是否健康。
0: 我们的话呢是会依据我们有一个国家的一个标准叫献血者健康检查要求啊，它明确的规定了咱们献血前要做的征询有哪些。要征询上我可这个体检的医生就要对你进行一个征询，询问你近期有没有感冒不舒服生病吃药的情况呀，对吧？这是征询。近期像女性刚大家就是比较关心的，那在不在经期的前后三天，那这也是不建议献血的，对吧？这是先征询，征询完了以后觉得你都符合，没有什么不适的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么我们会进入体检的这样的一个环节。体检我会测量我刚刚说的我们的血压啊，像我们的心率，那么这都符合过以后，最后那么我们呢还会再抽取2毫升左右的这样的一个血液，那么是进行献血前的这样的一个筛查。献血前的筛查呢，包含的是我们的这个转氨酶呀、血脂呀啊，以及我们的这个血红蛋白呀，还有我们的乙肝快速筛查啊。那么这是一系列的啊，筛查也通过以后，那么才可以参与无偿献血。这也就是我们怎么去快速的去评价能不能献血的，那是主要是因为我们依据了这个献血者健康检查要求的这样的一个国家的标准来的。
1: 所以就是献血其实还是有一个比较高标准的一个体检的标准的，必须要符合这几项你才能去献血。那么这个过程大概是多长时间？
0: 我们一般的话可能也就3到5分钟。就完
1: 成了。这么快？
0: 对，是的，快速的筛查。
1: 3到5分钟我就可以知道你是否健康，是否符合献血的标准。
0: 对，是否符合献血的条件。
1: 好，那接下来就是我们这个献血之后可能最多能献多少？
0: 最多一次献400毫升。
1: 就是最少可以献200，对不对？
0: 对对。
1: 200到400毫升。那么从科学的角度上来说，就是您刚才也讲了，每天其实我们自己的这个红细胞呀、血小板，它自己会新陈
0: 代
1: 谢掉。
0: 对。
1: 我们可以去这个相关的这个献血站，然后去献血。那另外还有一个问题，我觉得也是大家非常关注的一个问题，就是合肥有哪些地方可以献血？因为有的时候我们就看就是小房子并不是说它随时随地我们都可以看得到，我们到哪里去献血比较方便啊。
0: 是这样的啊，我们呢也是为了方便咱们的市民啊平时上下班通勤或逛街啊都能去参与这个无偿献血，方便大家就近献血。那么我们合肥市呢是有30多处这样的一个献血点的，咱们街头看到的我们的爱心献血车呀，
1: 对，
0: 还是爱心献血屋呀，都是属于咱们合肥市中心血站的啊啊，都是这个统一的这样进行一个管理的，大家不用担心。那么咱们的这个可以通过，那具体有哪些点它的工作时间呢？大家可以通过我们安徽省血液中心的这个微信公众号啊，在我们的献血服务献血导航这个模块可以查询到咱们具体的献血点的地址以及他们的工作时间啊。
1: 就是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现在的查询也比较方便了。
0: 对，
1: 如果说你真的有心啊，或者说符合条件去献血的话啊，其实也正好可以做一个相关的体检。
0: 是的
1: 对吧？另外还有一个朋友也是问到了一个问题，他说献血的针头都是干净卫生一次性的吗？那是不用讲的，我觉得应该是这样的哈。
0: 很多人他肯定是，其实这也是就是刚才讲了科学献血无损健康，其实这是科学献血无损健康，也是大家比较关注的一个热点和一个 误区的第二点，就是我会不会传染疾病？你光讲不损害身体健康，那我献血以后，那个针头，对吧？
1: 对对，
0: 我传染了疾病怎么办？
1: 您网络上是不是也有过这样的相关的舆情？
0: 有很多人是
1: 吧？
0: 是就是可能是就是比较担忧的这样的一点，可能也是很多人止步没有去参与无偿献血的一个原因啊。但其实大家不用担心啊，我们献血啊所使用的像注射器啊，采血袋上面的包含这个针头，包括我们采血器材，全部都是正规的，这个三证齐全的啊，这个厂家提供的咱们的这样的一次性的这样的一个耗材啊，全部是一用一销毁的啊啊。那么我们的这个献血的环境，我们的这个献血的流程，我们的这个医疗废物，全部都是按照国家相关的这个法律法规来进行这样的一个处理的。所以说啊，大家不用担心啊，我们呢这个无偿献血是绝对不会传染疾病的。
1: 嗯，就一个是就是我去献血不会传染疾病，另外还有一个点，我觉得这几年可能很少听说了，就以前会听说啊，献血之后感染了什么相关的疾病。那么是不是我们献血之后，我们那个血液也要经过严格的检测，最终才能到医院输入到需要的人群的体内？
0: 啊，是这样的，对，因为我们这个血液啊，采集过以后，随着血液回到我们血站的，还有标本。几份标本，那么我们这个标本呢，到我们的实验室以后啊，我们还要进行这个血型啊、转氨酶以及经血传播疾病的这样的一个检测。那经血传播疾病按照国家的要求呢，我们检测的项目包括咱们的乙肝啊、丙肝、梅毒和艾滋。那么这四项的经血传播疾病检测，我们不仅做它的血清血检测，那么为了避免这个窗口期的这样的感染，我们缩短它的窗口期，还进行这个核酸的检测啊，就是为了大大的确保提高咱们临床输血的这样的一个安全。
1: 嗯，就是说除了抽血之前我们要进行体检
0: 化验，
1: 对，然后就是抽完血之后，这个血袋里面的血液，我们也要进行，是不是所谓的实验室分析、
0: 实验室检测？
1: 实验室检测
0: 啊，
1: 就是要保证这个袋血液一定是干净的，一定是无菌的，对吧？
0: 一定是安全的，
1: 安全的，
0: 对，
1: 确切的说应该是
0: 安全
1: 的，
0: 对，
1: 这样才能保证这个献血者或者输血者的权益，
0: 对
1: 吧？嗯。好，那另外还有一位朋友问到了，说献血之后有什么特别身体上的注意事项吗？
0: 是这样的，咱们献完血，可能这现在也是有很多人比较关注的，觉得哎呀，我今天献血了，我回去得吃点好的，对吧？我喝点这个老母鸡汤，我吃点红烧肉什么的啊。献完血以后啊，切记不要大补啊，因为这个我们只要合理的饮食就行了，因为这个一旦大补以后，可能反而会加重我们的这个胃肠道的这样的一个负担啊。那么如果大家真的想要注意什么呢，因为我们血液当中呀大部分是水分，所以咱们献完血以后主要多补充水分就行了。
1: 补充牛奶可以吗？
0: 牛奶是可以的，优质蛋白但是也要多喝点水啊，不能光喝牛奶，我们要多喝点水，补充点优质的这样的一个蛋白质啊。这样的话呢，因为一般像我们这个血液循环啊，1到2个小时它可能也就恢复了。然后我们的这个体内的这个红细胞呀啊血浆蛋白可能2到3周它也就恢复了啊，所以大家不需要大补的啊。献完以后呢，大家呢就是当天不要饮酒啊，不要吃肥肉啊、油腻的，还不要吃油炸的这些东西，给我们的这个胃肠道减减负
1: 哦，就是常规饮食就好。
0: 对对对，
1: 清淡，然后高蛋白质，然后多饮些水就行了，
0: 就可以了。
1: 对对对，所谓的那种大鱼大肉哈，就尤其是我觉得中国人讲究我们喝点老母鸡汤啊，就补补营养。这老母鸡汤那个上面一层
0: 油，
1: 对，
0: 是的，
1: 可能反而对你的身体是不太好
0: 负担
1: 的，有负担的，所以不要想着就是我们要大补，就是平常的生活当中我们注意一些清淡饮食、高蛋白质，然后多补充点水分就可以了。
0: 对对。
1: 另外还有一位朋友也在微信平台上问到了一个问题，他说我曾经献血之后有点头晕，不知道为什么。
0: 是这样的啊，因为我们献血的话，这个有两种情况啊，像有的人呢是属于这个心理因素，就是他比较紧张。
1: 对
0: 啊，你打个比方，我可以跟他说一下一个我实际的例子哈，我家爱人，他其实 一米八几的个，180多斤、
1: 嗯、
0: 啊，我俩一起去献血，他第一次献血、
1: 嗯、
0: 我带他去献血，他其实我献了400毫升、
1: 嗯、
0: 但他献300毫升，他脸色苍白就要不行的那种、
1: 哦、
0: 就是因为他心理素质不是很过关、
1: 嗯、
0: 他怕这个针，就所以说这第一方面可能是有些是心理的因素啊导致的，那么可能有些人就是因为怕、
1: 嗯、
0: 那么第二方面是什么，就是有的人他是你打个比方说我没有吃早饭啊，或者是到了11、12点了我没有

0: 很快就能恢复的。
1: 嗯
0: 啊，所以这就是让我们我们这个在献血点呢，也是要求大家希望再离开啊，就是防止我们的这些低血糖的这个反应。
1: 嗯，哎，我觉得呢，如果说有低血糖，我觉得像你们的这个爱心小屋是不是有相关的食物可以
0: 啊？对对对对对，我们献血点都是有我们的这个面包呀、饼干呀，还有我们的这个葡萄糖溶液啊，还有我们的电解质水啊等等都是有的、
1: 就是可以及时补给能量的那种哈、
0: 是的，
1: 大家也不用担心，只要你是健康人群，其实都没有问题的，对吧？
0: 是的，是的，是的。
1: 好，那另外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觉得您刚才也说了很多有关于献血的这个就是误区也好，或者说一些相关的政策也好，我觉得解读的都非常的清晰了。那么您已经就是献血已经有很多很多年了，就通过您这么多年献血，您发现就是大家的这个是不是用血的这个量是越来越高了吗？就是整个现在就是我们的血库的容量到底怎么样？
0: 是这样的，我们当前的话呢，可能是临床供血它属于一个这样的一个紧平衡的这样的一个状态。虽然说我们这个近几年合肥，以我们合肥为例啊，我们的采集量呢是在不断的提升的，但是呢咱们的临床用血呢为什么会感觉哈、大家感觉可能会越来越紧张啊、为什么是现在是这样的一个紧平衡的状态，就是因为随着咱们的一些医保惠民政策呀以及咱们的医疗水平的这样的一个提升，对吧？那么以前一些不能治疗的疾病，对吧？或者是我们以前这个看不起病啊，对吧？你像现在的这些政策这么好，那么都可以进行一个救治了，那么就会临床用血的需求量呢就大大的提升了所以这个供需比呢就会就会越来越的越失衡，可能就会觉得我们的临床用血越来越紧张了是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才会呼吁咱们更多的人在我们身体健康的时候来加入到我们无偿献血的这个队伍中来。
1: 从您工作来看，有没有数据显示，就是其实我们最近几年的这个献血的人群其实并没有少？
0: 因为我刚才也说到了嘛，我们近几年以来啊，我们合肥市的我们的血液的这个采集量是持续提升的是这样的，
1: 只不过现在用血量比较大。
0: 对，是的，
1: 因为其实因为做健康节目这么长时间，我们可以发现有很多病哈，就是成高发的一个趋势。
0: 对，是的，
1: 所以可能在临床上的用血量正增加了。
0: 是的，
1: 其实这个用这个数就是说献血的人群多，但是呢用血量大，可能它会出现一个入不敷出的情况，对不
0: 对？
1: 对
0: 对对，你像我们我也可以给大家举个实例，你就像我们去年还有一位叫是羊水栓塞的这样的一个病人，大家知道是非常
1: 危险的，
0: 非常凶险的，对吧？那么我们这位产妇呢，发生羊水栓塞过以后，我们血液及时保障，但是最终呢就是救治的非常成功，现在是已经康复了。但是他一个人用了我们2万毫升左右的血液，也就是说用了100多个人献的血。其实像这些疾病，你像可能说以前医疗技术没有这么好的时候，可能他就不能及时得到救治，
1: 对
0: 吧？你看现在他在救治的同时需要输注大量的血液所以这就是导致我们临床用血出现现在这个紧平衡状态的这样的一个原因。
1: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微信平台上还有一位朋友问到了一个问题哈，他说我爸爸今年58岁，身体还算健朗，其实他很想献血，可以吗？
0: 以当前的这样的一个我刚刚讲的献血法规定的年龄来讲啊，如果他以前没有献过血，他是不可以的因为我们讲了18到55周岁，但是如果他以前献过血，就既往多次参与无偿献血，那么又符合咱们的献血者健康检查要求，他自己又有这个意愿，那么年龄可以放宽到60周岁所以说如果他没有献过血，那么他58就不可以再参加无偿献血。
1: 这个就是说您说以前献过血，就即使献一次都可以吗？
0: 对，因为他有这样的一个献血的经历表示他可能还是比较符合献血，比较适合献血的没有其他的我们讲的那种可能会献血的一些献血反应就像我们刚刚讲的，有人讲我头晕、低血糖反应不能紧张等等一系列的，对吧？那么因为我有过这样的一次经历，我们可以去评估
1: 就是说要分情况而定哈。
0: 对，
1: 但是我觉得这位这个父亲他有这样一个意愿，我觉得是首先给他点赞，就值得肯定的一件事情哈。那听完今天的科普，可能大家心里那个怕字可能就会消减到一半了。其实献血不仅仅是一次

爱心的付出，其实也是对自己健康的一次体检，也是对家人的一份健康保障，同时也是挽救更多人生命的机会。那在世界献血日到来之际，我们也呼吁大家，如果身体条件允许的话呢，不妨带上身份证走进街头的献血屋，撸起袖子做一名热血英雄。好，非常感谢啊张主任来到我们今天的直播间，也感谢各位听众和网友的收听收看。好，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欢迎大家明天上午的9点下午2点继续关注我们的健康生活家栏目，更多健康信息尽在安徽综合广播，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 合肥 FM 九十五点五，
0: 淮北 FM 九十二点一，
1: 亳州 FM 一零一点三，
0: 蒙城 FM 一零二点七，
1: 涡阳 FM 八十八点九，
0: 宿州 FM 九十二点一，
1: 泗县 FM 九十二点五，
0: 砀山 FM 九零点五，
1: 蚌埠 FM 八十七点九，
0: 五河 FM 九零点零，
1: 固镇 FM 九十四点五，
0: 阜阳 FM 九九点九，
1: 界首 FM 九十八点五，
0: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0: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胡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我好像看到了很多迎客松。
1: 我们拍个照片吧。
2: 好啊，
1: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3: 你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你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那我要一个一饼锅和刀板酱吧。
4: 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美好安徽，迎客天下。嗨，最近你又追了哪部剧啊？
2: 哎呀，别提了，我都好久没开电视了。现在电视开机太复杂，想看的频道又很难找到，不小心呢还会误操作，购买很多付费项目，我不敢再看电视了。
1: 别担心，你说的问题，安徽省广播电视局已经在专项治理了。现在你再打开电视，35秒内就能直接进入直播频道界面，不用担心找不到喜欢看的频道，而且大部分的内容都是可以免费收看的，真的是免费更多更便捷，收费更少更透明。
2: 真的太好了，想不到短短几个月收看电视又变得这么便捷优质了，那我赶紧回家追剧去了。
3: 收看更轻松，服务更优质，我的电视我做主。

0: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新闻事件，法眼观察，法律案件深度解读，传播法治理念，解答法律难题。法治安徽，用法治的力量为您的生活保驾护航。工商维权、民事诉讼、财产损失、职场纠纷，法律援助热线帮您排忧解难。
1: 传播法治精神，服务民生需求，守护公平正义，护航美好生活。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法治安徽节目，我是主持人陈欢。法治安徽节目是一档集新闻资讯、案例解读、普法宣传、法律服务于一体的融媒体法治节目。今天的律师在线板块，我们邀请到的是上海汉盛合肥律师事务所的高级合伙人蔡如堂律师。上海汉盛合肥律师事务所位于合肥高铁南站附近的合肥法务区内。合肥法务区是安徽省政府和合肥市政府共建的法律服务高地。汉盛合肥律师事务所是政府招引的首批入驻合肥法务区的律师事务所。蔡如堂律师现担任合肥市律师协会的理事，合肥市包河区政府的法律顾问，安徽省工商联的法律顾问，合肥仲裁委员会的仲裁员，并曾受聘担任合肥市政府的法律顾问、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讲座教授等社会职务。蔡律师曾被安徽省律师协会和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授予十佳律师的荣誉称号。蔡律师擅长企业破产重组以及公司的股权纠纷、商事的法律服务，同时在消费维权、青少年的权益保护领域有着丰富的实务经验。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请出蔡律师。蔡律师您好。
2: 好的，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大家中午好，我是上海汉盛合肥律师事务所的蔡如堂，很高兴来再次来到法治安徽栏目，与大家探讨法律知识，聊一聊眼下的刚刚高考刚刚结束，那么呢，考生和家长们迎来了这个志愿填报、暑期休整、升学准备等等的关键阶段。但是呢，伴随着这个高考热度的来临，也这个网上啊，有以及现方方面面的渠道，有这个志愿填报方面的个人信息泄露啊，志愿填报的诈骗呀、培训乱象、兼职陷阱、升学礼金等等各方面的纠纷问题以及法律风险也随之而来。在这里呢，我们给大家来聊一聊这个高考以后如何保护自己的权益，如何防止受骗上当。
1: 确实如此，高考结束本是放松喜悦的时刻，可是五花八门的这个骗局和纠纷常常让考生和家长防不胜防。不管是号称内部指标的志愿填报的辅导，还是漫天推销的升学补习班，亦或是考生信息被泄露，暑期打工被克扣工资，都需要法律来厘清边界，定分指征。那蔡律师首先想问一问您啊，我国当前规范高考相关的纠纷，保护考生以及家长的合法权益的法律体系主要包括哪些？
2: 好的，我国呢现在已经搭建起这个比较完备的这个相关的法律体系啊。首先呢，就是说宪法当然是最高层面的我们国家的根本大法啊，它的宪法是我们保护我们的公民的财产权、人身权等等，人格权、受教育权、个人隐私权等等。那么具体的法律呢，就是说根本的法仍然是这个民法典啊，民法典里面有人格权篇、侵权篇啊、合同篇的赠与篇等等啊。那么然后呢？

0: 还有这个牵扯到这个兼职劳动，还有这个劳动法、劳动合同法，然后呢，以及未成年人保护法、这个个人隐私保护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等等这些法律呢，这个都构建起了相对完善的多层次的法律保护体系。当然呢，对于这种比较严重的违法，这个甚至是犯罪行为，还有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宪法》等等这个法典做后盾。提供这个全方位的这个法律保障。
1: 听了蔡律师刚刚的这个解读啊，我们才了解到有那么多的法律和法规为广大的考生和家长保驾护航。那蔡律师，这些法律

0: 成绩、家庭住址等等，都属于敏感信息。那么这些信息呢，这个依法受到法律的保护。个人信息保护法呢，明确了这个个人信息处理的这个各相关单位、相关接触者的保密的义务，啊，填补了以往考生信息泄露追责的空白。其次呢，是这个修订完善以后的《未成年人保护法》，那么高考考生仍然属于未成年人的，受这部法律的保护。啊，在这个单位招工呀，违规未成年人用工标准等等，这个有相关的这个标准啊，包括这个人格网络隐私呀、人身权益保护呀，哎，是保护这个未成年人考生，因为考生有的是到十八岁，有的到可能到暑假才达到18岁。然后呢，还有一步呢，就是在这就是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啊，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是近年来高考在高考志愿填报、复读培训啊、研学夏令营等等这些付费的服务市场，这个飞速发展，与此相伴的呢，就是鱼龙混杂，有些出现虚假宣传呀，啊，这个服务不到位或者违约，这个拒不退费呀、霸王条款呀等等这些问题频发，这个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呢，就是有相关的这个保护性条款，包括惩罚性的条款。这个7天的无理由退货、无效的格式条款等等规则，它成为了家长和考生维权的核心的依据。这三部法规呢，是与这个高考整治高考乱象这个最相关的、最有针对性的像法律。
1: 听您这么一解读啊，我们就明白了这些法律啊是如何精准地防范高考的相关风险。那蔡律师，个人信息保护法、未成年人保护法以及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在核心内容上有哪些值得我们重点关注的内容？
0: 好的，我们首先来说一说消费者权益保护法。那么核心呢分为三个部分，一是呢消费者权益与经营者的权利和义务。那么结束这个高考以后，就面临到最重要的志愿填报。那么呢，为了约束志愿填报的机构、培训机构啊，这个相应的这个宣传行为，那么这部法律呢规定了相应的就不得进行虚假宣传。二是规定了的市场监管部门等部门的监管职责，就是说政府的这个相应的部门，这个对这个志愿填报的服务机构呀，对培训机构呀，他们呢负有监管职责，对他们的违法行为呢有权利进行行政的处罚。三是呢规定了争议解决的途径，以及这个与经营者的法律责任。其中呢最亮眼的就是说值得关注的就是退一赔三的惩罚性条款。对于以及无效格式条款这两大条款，这是处理培训、志愿服务纠纷的关键。其次呢是未成年人保护法啊，法条内容呢覆盖了家庭、学校、社会、网络、政府、司法六大保护的维度，和高考生呢也密切相关的核心内容有呢，这个禁止招用未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务工，以及限制已满16周岁未成年人的劳动强度、劳动时长，就是已满16周岁。

0: 从事劳动啊，但是呢，他的劳动强度呀，啊，劳动的这个时长呀，都受着未成年人保护法的限制。然后呢，这个最后就是个人信息保护法。个人信息保护法呢，针对这个考生这一类的敏感信息啊，这个因为志愿填报呀、服务呀，方方面面都牵涉到考生的敏感信息。那么呢，这个相关的这个信息的接触者负有这个保密的义务，以及处理这个要遵守这部法律啊，不能够这个随意的这个泄露啊，以及在进行使用的时候要进行脱敏的处理啊，就是说对于敏感信息要进行这个保护、隐去或者保护啊。
1: 那蔡律师啊，我们微信公众号上有一位听众啊发来信息，想咨询一下您。他说啊，志愿填报机构谎称有内部的指标，承诺保证录取，但是收钱之后啊，这个服务缩水，甚至是失联。想问这种情况，如果是遇到了，该怎么来维权？
0: 哦，这种情况，如果说他这个人就是说，因为首先，这个就是一个不存在这个哪里有能够保证录取。这个首先呢，在这里也提醒这个广大考生的家考生和考生家长，不要轻信的这类的虚假的宣传行为啊，在这里做个提醒。其次呢，如果说不慎真正掉入了这样的陷阱，那么对于这种违法的行为，首先呢，就是说他，属于这个甚至违法甚至是犯罪的行为啊，因为可以进行这个刑事的报案啊，相关的这个报案啊。
1: 好的，我们再来关注一个就是个人信息方面的问题啊。有位听众发来信息，想问一下这个律师，他说：“蔡律师您好啊，刚刚在这个开车的过程当中啊，听到您说到了关于个人信息保护的问题啊，他想说前一段时间在一个就是冷门的这个购物网站上，填写了自己的个人信息之后，现在就是经常会收到一些关于购物方面的一些短信，一些垃圾的短信，想问如果出现了这种情况，需要找哪个部门自己该怎么来维护自己的权益？”
0: 好的，这个呢，就是说呀，首先你要要有防护啊，个人去信息防护啊，然后呢，如果是这个信息受到侵害，那么呢，这个也保留好相应的证据啊，可以这个就是如果说自己维权，可以到法院去起诉，那么不自己维权呢，这个信息可以到公安部门去投诉啊。
1: 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我们听众的咨询。他说啊，在一个社交平台上注销了自己的账户，已经满30天了啊。平台显示已注销，但是自己的朋友仍然能够搜索到自己历史的评论和点赞的记录。想问一下，平台有没有义务彻底的消除自己全部的数据？
0: 这个是的，平台有这个义务啊。这个来，如果是发现这种情况，首先呢，就是说要向平台，可以向平台进行交涉，要求平台这个完全删除相应的信息。那么，如果平台呢，这个没有这个这样去做啊，违背了这个平台的义务和责任，那么呢，还可以向这个监管部门，这个信息监管部门，去进行投诉。
1: 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我们听众的咨询啊。他说啊，自己所在的这个物业公司啊，突然将这个门禁系统升级为人脸识别的内容，不录入的话，人脸就无法进入。自己担心自己的这个人脸的信息被泄露，要求这个物业公司保留这个刷卡或者是密码的方式可以进入小区，但是物业公司以系统统一管理为由拒绝了。想问一下，蔡律师，这样的做法它合不合理？
0: 这样的做法既不合理也不合法啊，违反了这个个人信息保护法等法律的规定。这个个人的这个就是说人像的这个信息属于个人的这个人格权的部分，属于个人的这个敏感的隐私信息。那么呢，当然经过个人的允许，它是可以授权这个其他相应的部门使用。那么个人如果说不允许，那么呢，就是不可以使用。那么法律也明确的规定，就是说像这类的信息，比如说小区，像这个问题里面提出来的这个小区的进门的系统，那么呢，它可以设置这个门禁的刷脸系统，但是呢，也同时这要保留其他的系统，就是说，如果这个业主不同意这个使用刷脸，那么物业公司有义务这个保留其他的，比如说刷卡呀或者密码，其他的通行的方式，这种统一一刀切必须刷脸的这种方式呢，是不合理，也是不合法，也是违法和违规的，
1: 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我们听众的咨询。他说自己去一家无人零售店购物，进门的时候被要求刷脸注册会员，结账时呢又被全程的录像。那这些生物信息会被保留多久呢？店家有没有义务告知数据的？

0: 去向。
1: 这个呢，就是说是如果他要求告知，是可以要求，可以要求他们告知这个情况。然后呢，这个就是这里也提醒一下这个商家，其实这种呢也涉嫌就是过度采集这个消费者的这个私人信息，因为我们知道很多的这个现在的技术已经它可以。就是说，不采用类似的技术，通过其他的技术也可以实现这个同样的目的。那么呢，在必须他用这样的技术来，就是说涉嫌是不是过多的非法的采集这个信息的信息以及使用？因为这个商家采集这个消费者的信息、客户的信息，它有一个必要性原则，最低必要性原则，就是为了完成他这个商业的目的，最低必要的范围内。在这个要要求客户提供信息，超过这个必要的使用范围，那就属于这个不当和违规的。
0: 好的，非常感谢蔡律师精彩的解答。那蔡律师刚刚也是为大家梳理了高考相关的法律体系和核心的法规。由于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上半段的律师在线就进行到这儿。一段广告之后呢，我们将结合高考之后五大高频的纠纷的场景，详细拆解维权的要点。
2: 认识一个月就要掏500万去香港买房共筑爱巢，是什么感情这么上头？要事主曲线投资买房的新骗局，一起来了解一下。一个月前，赵姓氏某女士的微信上出现了一名男性好友的申请，号称是朋友的介绍。这名女士以为是自己的朋友，结果却是搞错了。这名男性言语中透露出自己家境良好，受过高等教育，因为职业的原因一直单身。为了拉近彼此的距离，他还主动地透露了自己的职业，在证券运维部门做高级主管，掌握着独家财富的密码。将错就错，两人渐渐聊出了感情。为了两人的未来呢，男子将自己的独家财富密码就透露给了这位女士。下载这个 app， 我们就可以一起投资赚钱了。这位女士相信了，她想要和男友一起投资，但是男友说这个 app 在境外，需要境外账户才能投资。某女士曾向男友提供的账户转账了30多万元的港币，确实在这期间也曾有过少额的返现。一个月后，某女士与男友的感情逐渐升温，在其建议下打算在香港投资购买房产共筑爱巢。此时爱情已经冲昏了这位女士的头脑，她从银行取现500万元的现金，并按照男友的要求将现金线下快递给男友，拿到香港办理买房手续。民警根据相关的线索及时赶到现场进行劝阻。
3: 99.99%现在正在被诈骗，很多就抓住这些所谓的离异单亲的女性，一大堆的嘘寒问暖，专门有话术的。
2: 这位女士一开始对民警的劝阻极度抗拒，拒不承认自己被骗。
4: 啊，我去买房，在对方买房。
3: 看了那个房子在哪个区哪个地址？
4: 我父亲那个地址。
3: 你有没有跟卖家联系？
4: 我没有直接跟卖家联系，直接帮我联系去。
2: 经过民警近2个小时的耐心宣传和劝解，这位女士啊，才终于醒悟了过来。
5: 身份证的是假的，
3: 她之前没有去过香港，你完完全全正在被骗。
4: 那你这样说，我确实被骗了。
2: 这500万终于是保住了。警方提示：一，高素质、高颜值、高收入，还能带您发财的网络男友和女友，大多是骗子，网络交友需谨慎。二，要取现金、取黄金购物、购买房产或投资理财的项目都是骗局。
6: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让生活更美好，有一种武器如同我们呼吸的空气，看不见，摸不着，但无处不在，那就是法治。当你遇到猝不及防的伤害时，它是撑开的伞；当你在黑暗中迷失方向时，它是照亮前路的灯。它威严又炙热，它神圣又亲切，知法于心，守法于行。幸福安宁不再遥远，宗法学法，守法用法。 是成为幸福生活的底色。
5: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7: 失火了、啊、救命啊，着火了，
8: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
9: 灭火器呢？
10: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11: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9: 啊，这么严重啊。
12: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13: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11: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14: 刘翔科普时间到，
11: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15: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13: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15: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14: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16: 来了来了，
17: 妈，家里这是干啥呢？
16: 儿子，楼上把这面墙拆了，家里的空间就更大了。
17: 我啊，停停停，赶紧停！
18: 这是消防烟道，不能动的。
17: 是是，
18: 这是承重墙，也不能动，会有安全隐患的。你们装修不清楚这些规定吗？
17: 是你妈说的。
16: 哦，我不懂，那就听儿子的吧。
17: 好好好，恢复，恢复原状。
18: 妈，是您从小就教育我要遵规守法吗？
16: 当然，只有遵规守法才是最安全的。
17: 对呀，对对，
19: 遵规守法才安全。
20: 网络诈骗千千万，我已不变应万变，防骗知识要牢记，帮你守住人民币。
21: 冒充公检法发布通缉令，
22: 啥？
23: 你若被吓
22: 到，啥？
23: 骗避不了。
24: 冒充俗人和领导，务必先把电话打。
20: 核实身份最关键，守住钱财免遭骗。
23: 兼职刷单别去碰，大洗够无底洞。
24: 如果不听要去干，最终把你钱来骗。
20: 网络贷款不可靠，借钱不成反被套。
23: 先让转钱做担保，骗完他就挨溜了。
21: 网络交友要谨慎，引导投资别去信。
24: 骗你钱来骗你情，人财两空最悲情。
20: 抖音会员要扣费，你若信了就遭罪。
21: 百万保险别轻信，那是骗子设的计。
23: 张家银行贵，千万记得长心眼。
24: 不少陌生二维码，走好密码验证码。
21: 好男千万别裸聊，四字头上一把刀。
24: 裸聊十分钟，后悔半辈子。
6: 一部电影都有不为人知的倾情付出，
25: 谁知道
6: 一个扣人心弦的片段背后是他夜以继日的撰写。一首经典流传的主题曲背后是他对每个音符的精雕细琢，一帧精美的画面背后是他们数以千计的原画草稿。120分钟的光影盛宴背后是他们不畏艰苦的创作。
26: 电影院不能拍摄，
6: 保护电影创作，保护知识产权。
27: 难道你不想改变这世界，让天下无诈吗？
28: 我想试试。
29: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30: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 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0: 3、2、1，
29: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30: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1: 我先讲，维斯可从来不会在家长群里乱收费，小心骗子冒充我。
2: 让一下，让一下，你有什么成仙速成补习班？孩子突然加你 QQ 要报补习班，催你赶紧交钱的，那就是骗子。
3: 没错，无论是什么理由让你转账汇款的，同学们和家长可要在三河食材队。
4: 给我全部记账，电话卡、银行卡，还有实名制账号，绝对不能买卖，不借也不行。有社长风险。
5: 上海家可无实名诈骗嘞。还有最后一点。96110的电话，你一定要接。
3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7: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3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5: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3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8: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22: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2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5: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26: 外出装上自带杯，
31: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2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2: 嘿，您老有学问啊！您说说，这发家致富有没有诀窍啊？
33: 没有，一分耕耘一分收获，这是老理儿啊！
32: 你看看，郁了不是？想发财，您得问聪明人。
33: 是吗？那您给讲讲，让大伙儿也长长见识。
32: 看这本书畅销，浑水摸鱼倒印它500本，
33: 这可不行，违反著作权法。
32: 这驰名商标的商品畅销，我照猫画虎仿冒的400件。
33: 别的呀，这违反商标法。
32: 那这部电影热卖，我照葫芦画瓢再弄个剧本。
33: 不行，违反电影法。
32: 我巧取豪夺混个产品专利权证书。
33: 歇菜吧，违反专利法。
32: 哎呦，这空手套白狼咋都不行呢。
33: 对，4月26日是世界知识产权日，想发财啊，走正道。您得好好学习知识产权法。
32: 知识产权是人类智力劳动产生的智力劳动成果所有权，法律赋予符合条件的著作者、发明者或成果拥有者在一定期限内享有的独占权利。
33: 保护知识产权是良好营商环境的保障。
34: 保护知识产权，学法守法，人人有责。
35: 12月4日是我国的国家宪法日。之所以确定这一天为宪法日，是因为中国现行的宪法在1982年12月4日正式实施。宪法究竟是什么法？
36: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满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37: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95.5，
38: 淮南 FM103.6，
37: 滁州 FM102.9，
38: 定远 FM98.5，
37: 明光 FM92.3，
38: 凤阳 FM87.9，
37: 天长 FM87.7，
38: 六安 FM94.9，
37: 霍山 FM94.2，
38: 霍丘 FM105.1，
37: 金寨 FM107.4，
38: 马鞍山 FM91.3，
37: 芜湖 FM99.2，
38: 芜围 FM100.1，
37: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0: 欢迎收听安徽综合广播，接下来请听法治安徽节目重播。
1: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新闻事件，法眼观察，法律案件深度解读，传播法治理念，解答法律难题。法治安徽，用法治的力量为您的生活保驾护航。工商维权、民事诉讼、财产损失、职场纠纷，法律援助热线帮您排忧解难。
2: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95.5 收听由主持人陈欢为您带来的法治安徽节目。今天的律师在线板块，我们邀请到的是上海汉盛合肥律师事务所的高级合伙人蔡如堂律师。蔡律师现担任合肥市律师协会的理事，合肥市包河区政府的法律顾问，安徽省工商联的法律顾问，合肥仲裁委员会的仲裁员，并曾受聘担任合肥市政府的法律顾问、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的客座教授等社会职务。蔡律师曾被安徽省律师协会和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授予十佳律师的荣誉称号。蔡律师擅长企业破产重组以及公司股权纠纷与公司治理等商事法律服务，在消费维权、青少年权益保护领域也有着同样的经验。那今天节目的上半段呢，蔡律师为大家梳理了高考相关的法律体系和核心的法规。直播当中，大家有关于高考季相关的法律问题，都可以关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给我们节目留言。我们首先来关注到我们有一位听众说啊，他说志愿填报机构谎称有内部的指标承诺保录取，但是收钱之后啊，这个服务缩水甚至是失联。想问一下蔡律师，这种情况该怎么来维权？
3: 好，这种情况呢，首先涉及到消费欺诈啊，消费欺诈呢，就是说根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这个消费者呢可以要求这个退一赔三啊，这是一个方面。另一个方面呢，如果说这个赔偿金额不足500元呢，也可以要求按照500元赔偿。那么呢，如果说是这个叫什么，就是收钱的这一方啊，他是故意的啊，故意的，就是说收了大额的金额以后，从收的时候就是故意的这个跑路了，那么呢，这个还可能涉嫌刑事犯罪，就是刑事的诈骗罪。所以呢，那么消费者权益这个家长可以呢，一定要保存好相应的证据，比如说微信聊天的截屏呀、截图呀、聊天的记录呀，相应的宣传要注意截屏这个保存证据啊，然后呢，可以向这个消费者监管部门，向市场监管部门去投诉啊。如果说金额比较大啊，说失联了，这种涉嫌诈骗，还可以报120或者到公安部门机关直接报警。
2: 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我们听众的咨询。他说高考之后啊，频繁收到查分诈骗、培训推销的这个短信和来电，疑似是自己的个人信息被泄露了。想问一下蔡律师，这种情况该怎么来处理？
3: 好的，高考以后呢，这也是个高发的这个情况，很多考生呢会收到查分的诈骗啊、补录的诈骗的这个信息、培训推销的信息、短信、电话等等。那么呢，本质呢是准考证、成绩、手机号等等敏感信息被非法的倒卖。那么根据个人信息保护法，考生的信息呢是属于敏感信息，那么呢受到法律的保护，任何的单位和个人都不得非法的搜集、出售、传播等等。学校呀、招生机构呀、网络平台呀，这些呢 这个正常接触这些信息的，有义务呢做好保密工作啊，这个遵守这个保密义务。考生及其监护人，要就是如果这些信息发现这个信息这个被违法的使用，可以要求了他们删除相应的信息，停止侵害，并且呢要求这个可以有权呢向这个网信部门啊，向这个公安部门举报啊，对于倒卖个人信息的这个行为。轻则呢是依据治安管理处罚法进行治安管理处罚，那么情节严重的呢，构成刑事犯罪啊，构成这个刑法上的、刑事犯罪，那可以处以3年以上7年以下的有期徒刑，所以呢，这个可以就是说，如果这个到公安部门去报案啊，那么呢，这里也提醒家长和考生啊，不要在这个社交平台呀。公众的这个场所呀，以及网上的公众呢，可以向公开的这个渠道呀，泄露啊这个自己的信息，比如说这个不轻易间，晒小这个考生的准考证啊，晒他的成绩单呀、录取通知书呀，这些不是说你不可以晒，你晒的时候敏感信息要进行脱敏处理，比如说相应的这个姓名呀、这个身份证号码呀，要电话呀。要进行这个叫别打马赛克呀、或者是让他模糊涂色呀，看不到以后你再去处理，你不要原封原的就放到网上了，那这样的呢信息就容易被泄露，所以也加强自我保护。
2: 蔡律师也提醒的非常好，就是不是说不可以晒，但是晒的过程当中啊，一定要注意个人隐私的一个保护的一些小小的措施啊。
3: 对的对的。
2: 那除了以上的这些问题啊，目前咱们听众朋友咨询比较多的可能就涉及到这个复读培训班、暑期打工、升学礼金等等问题。那比如报了这个补习班想退费被拒，还有暑期打工的时候啊被黑中介给克扣了工资，那针对这些常见的问题，我们该如何的运用法律的手段来维权？
3: 好的，我们来逐一梳理啊。我们首先呢，这个因为这些都是这个高考以后典型的民生的法律纠纷，我们结合相应的法律了，我们来先梳理梳理啊。我们首先来梳理升学培训和复读班的退费的这个纠纷。那么很多家长呢，这个报名复读班啊、艺考培训、高考后研学营等等，因为呢这个计划改变呀、想要退费，商家呢通常以这个合同相应的条款里面有费用概不退还等等为由拒绝。这里的核心呢，依据依然是这个区分这个定金和定金啊。如果说这个你写的是这个宝盖头的定，这个就适用的法律上的这个定金法则；如果是言字旁的定呢，言字旁加个姓丁的丁，这个定呢就不适用定金法则啊。什么是定金法则呢？根据这个民法典第587条的规定，这个宝盖头的这个一定的定，这个定金它是具有担保性质的。那么呢，就是说什么担保性质，就担保这个合同要履行。那么如果合同因为这个违约不履行，如果是首先是哪一方不履行，哪一方的这个违约就属于违约。比如说支付定金的一方，他如果不履行，那么他就没有权利要回这个定金。如果是收了定金的这一方不履行呢，他有义务双倍的返还定金。那么如果是这个言字旁加个丁这个定，他就没有这种担保的这个性质。这是一个，还有一个这个定，如即使是宝盖头却一定的定，它这个也有一个这个数额的问题，因为按照法律规定，这个定金呢最高不超过合同金额的20%，超过的部分呢就不能够适用这个定金的法则。所以呢，这个也商家如果说任何情况下费用都不退还，这个也是属于格式条款啊。这个格式条款也要有一个法律上有一个特别提示的义务啊，比如说加粗加黑啊，然后在签约的时候还要单独的特别提示的消费者啊。如果是没有这个，牵涉到这格式条款的解释和效力问题。另外呢，根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26条，那么呢，这个格式条款如果没有经过特别提示，就是可以认定为无效。当然了，如果是培训机构存在虚假宣传啊、教育质量不达标等等问题，这个是属于培训机构的这个达标和违约甚至违法行为，那么消费者呢，依法享有相应的合同解除权，可以呢要求解除合同退还费用。所以建议大家报名的时候呢，要签订书面的合同，要仔细的阅读书面的合同，对相应的条款可以协商的，要协商，要搞清楚啊，不能说这个，尤其要明确里面的退费的规则、服务的标准啊，并且妥善的保管合同啊，不要稀里糊涂的就签合同了。 然后第二

0: 这个问题就是说，涉及到这个高考毕业生的暑期的兼职的陷阱，啊，高考毕业生利用暑期打工，这个很普遍，也是一个值得鼓励的问题。那么，涉及到的法律的这个违规违法的呢，就是说，有的时候会不幸遇到这个黑中介，克扣工资、扣押身份证，啊，诱导未成年人做高危的工作等等的这些问题。那么呢，这些是结合未成年人保护法，结合劳动法。首先呢，需要明确的是，严禁任何的单位招用未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啊。如果说不满16周岁，这个高考刚结束，再过下个星期中考就中考了，本周末啊，中考结束以后，有的学生中考以后他可能是不接着念了，或者是去打工，想去打工，但是呢，至少要满16周岁啊。如果不满16周岁的话，是严禁任何单位和个人录用未满16周岁的这个童工的。啊，未满16周岁的是属于违法的行为。那么已经满了16周岁的这个呢，经过这个监护人的同意，可以和用人单位签订这个用工合同。但是呢，用人单位呢要对他进行特殊的这个保护，啊，不能安排从事这个有毒有害的高强度的危险的工作，啊，也不能扣押身份证。这个不能扣押身份证，不能收押金，这个是不但适用于这个未成年人，也适用于这个成年人找工作啊。你成年人找工作，找任何一个工作，如果他要求扣押你的身份证，要求你交这个保证金、交押金，这都是不对的啊，这都是违法的。你可以明确的拒绝，啊，也可以向劳动监管部门去投诉。那么，如果是遇到了这个老板拖欠工资、克扣薪酬，那么双方呢属于劳务或者劳动关系的，可以凭用工的记录呀、考勤聊天记录等，向当地的劳动监察部门这个去投诉啊，也可以向法院去提起诉讼啊，向提起劳动仲裁等等。同时呢，一定要远离那个违法的行为，一些比如说刷单返利呀、网络跑分呀等这些虚假的兼职啊，这类行为呢，它是违法的，不仅拿不到报酬，还可能涉嫌违法。第三个问题呢，是这个升学红包、升学礼金的纠纷。那么亲友之间呢，为了祝贺考生金榜题名啊，发放红包、赠送礼金。那么一旦发生矛盾呢，大多属于赠与合同纠纷，这个适用民法典的这个赠与合同篇啊，主要是657条。那么如果是普通的小额的升学红包，属于无偿的赠与，那么这个红包呢被领取以后，赠与行为就完成了。一般呢，这个赠与方没有权利要求返还。如果是附条件的大额的礼金，比如约定这个考上重点大学再给予奖励啊，那然后呢，最终未达成这个约定的条件，那么赠与人呢是可以依据民法典第683条要求对方返还礼金的。这里可以举个小例子啊，比如说这个家里面有亲戚啊，或者是其他单位啊，说你的小孩要考上985，那个我们这个就是说给你多少钱奖励啊，比如说给1万块钱奖励。那考生说考下来了，我肯定能考上985，那么就给了。结果呢，没考上理想的，这个没考上这个985，考上其他的这个不是985的，一般的更比这个成绩更要求的分数更少一点的其他的学校普通的学校了。那么这种情况下，如果说已经赠与的一方啊要求这个返还，它属于附条件赠与啊，附条件赠与条件没达成，那么呢，它是赠与方是可以要求这个返还。所以这一类呢，也这个监护人呢，相应的可以这个以赠与方，可以双方呢就尽量以协商为主啊，可以依法主张相应的权利啊。
1: 好的，非常感谢蔡律师细致的讲解。那如果啊遇到商家不法分子拒不配合处理维权受阻时，那咱们考生和家长还有哪些完整的法律维权的路径可以去维权？另外啊，就是这个维权有没有时间的限制？
0: 这个是有的啊。第一个呢，就是首先是肯定是双方尽量的协商啊，协商沟通，这是最便捷的方式啊。依据相应的法律和这个合同自主的沟通。那么如果没有沟通好，第二个途径呢，就是可以向相关主管部门投诉啊。比如说像这个消费者，像消费类的，可以拨打这个12315，向市场监管部门进行投诉。那么关于个人信息泄露呀、网络诈骗呀。个人信息泄露可以向网信部门这个去进行投诉，网络诈骗呢可以向公安部门来公安机关进行举报，用工纠纷呢可以向劳动监察部门进行举报和投诉。 第三呢是向消费者协会属于消费行为的，比如说这个服务纠纷啊，比如说填报的这个指导服务呀、培训呀等等这些服务纠纷，可以向消费者协会、青少年权益保护组织进行申请，请求他们进行调解。第四个途径呢是，可以如果事前签订了这个仲裁协议啊，或者是事后能达成仲裁协议，也可以属于民事纠纷的，也可以向约定的仲裁机构申请仲裁。最后一个途径呢，如果属于民事纠纷，可以向人民法院进行起诉。如果是这里面呢，就是说还有就是需要重点提醒大家呢，是诉讼时效的问题。刚才主持人
1: 就
0: 也
1: 是
0: 提
1: 关
0: 到
1: 于
0: 了，
1: 时间的
0: 关
1: 问
0: 于时
1: 题
0: 间
1: 啊。
0: 的问题。如果民事纠纷的，那个时效呢是3年。这个当事人呢，从知道或者自知道或者是应当知道自己的权益受到损害之日起开始计算，所以这个也提醒大家及时的维权，那么如果是消费啊其他的这个纠纷投诉，那么呢就是更应该及时的进行投诉，诈骗呀、倒卖个人信息这些行为，不需要走民事流程的，直接向公安机关报案啊，由司法机关介入来追究他们的这个相应的法律责任。这个就区分，如果普通的民事纠纷，就是自己去法院起诉，如果是牵涉到构成刑事犯罪了，这个比如说这个，交了钱，本来就是虚假宣传，然后把钱骗走了以后就找不到人了，那么又金额又比较大，这种就涉嫌刑事犯罪，那么呢，这些及时的、直接的向公安部门进行举报。报案，那么还有一些呢，就是说你像刚才提到的，向相关部门投诉处理的，也要及时处理，那属于相关部门行使这个行政的这个处罚权来进行介入调查处理。
1: 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关注一位听众的咨询。他说啊，高考结束之后，给自家的孩子报了一个大学预科的衔接班，机构宣称授课的老师都是985高校的在职教授，课程包含大学的专业课预习、英语的口语集训，收费是6800元。上完课之后发现啊，老师都是刚毕业的大学生，课程内容都是网上免费的公开课的剪辑和宣传，完全不服。申请退费，机构只退30%，还说自己是单方面的违约。想问一下蔡律师，自己该如何来维权？
0: 这个呢，一个是注意当时签约的时候，这些约定有没有落实到相应的这个有书面的这个东西，有书面的证据啊。如果有书面的证据，就确实构成违约的，那么呢，这个可以首先协商，协商不成呢，可以刚才也提到了，这属于这个消费服务纠纷，可以请这个消费者权益保护消费者协会来进行调解。如果调解不成呢，也可以请这个如果就是他确实存在虚假宣传行为，那么呢，可以到这个市场监管部门去投诉查处，最后呢，就是说，如果达不成一致，可以去法院起诉，当然呢，在这里也就是说借这个机会提醒各位家长，高考都毕业了，就不要这么卷了。上所谓的预科，除了就是那种到国外留学的，可以有语言啊方方面面的加强的预科，在国内上学上大学了，一般是就是说不需要上所谓的预科的啊。
1: 好的，我们来抓紧时间看我们听众的留言。他说啊，自己家孩子考上了本科，亲戚朋友主动提出啊，要给孩子20000元的升学礼金，口头约定是赠与给孩子的求学基金，但是后来两家闹了矛盾，对方后悔想要回这笔钱，还上门闹事，说钱是借给自己的，没有借条也没有转账的备注。想问一下，这种升学礼金需要返还吗？
0: 这种升学礼金呢，就是说从正常的情况下，如果说是构成赠与，赠与的话，当初是自愿的，也不附条件的，那么赠与完成以后，赠与就不没有合理的理由就不能够再撤销了，当然了，就是说，双方嘛，如果说还没有发生，他也没有权利就是再要求这个赠与，这正常情况下呀，像这种赠与双方发生矛盾了，还是建议协商处理啊。当然了，如果真正协商不成，他坚持去要这个呢，如果是要不到，也可以通过法院去起诉，让法院来进行认定，不建议了，这建议还是这个协商处理啊，毕竟是邻里和睦为主。
1: 以上就是今天法治安徽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陈欢代表节目主编高天畅，监制许鹏，感谢各位的收听。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一端在手，尽知安徽。更多资讯请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明天的同一时间再见。
2: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0: 听说今年政策不一样了。
1: 上个月领了多少钱？
2: 小姑娘，这是发的什么材料？
3: 大哥您好，今年的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缴费开始了，我们正在宣传相关政策，并告诉人家怎样缴费。
2: 哦，这个保险好，我没工作，这些年一直交的这个保险，就盼着老了能领份钱，踏实。
3: 大哥您太有远见了，趁着年轻多缴点，老了待遇保障稳稳的。
2: 嗯，现在可有新政策？
3: 大哥，今年开始我们省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增加了9000元的缴费档次，也就是说从以前的15档变成16档，从200元到9000元随意选。
2: 可以缴这么多啊？那我赶紧回去跟老婆说，趁现在多交些，咱们老了也能享享清福。
4: 养老缴费正当时，稳稳幸福伴余生，为自己为家人筑牢晚年生活保障。
5: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6: 合肥 FM95.5，
5: 宣城 FM103.6，
6: 宁国 FM104.4，
5: 广德 FM100.9，
6: 铜陵 FM88.7，
5: 池州 FM99.5，
6: 安庆 FM99.5，
5: 岳西 FM95.3，
6: 宿松 FM106.8，
5: 黄山 FM103.6，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0: 畅通民意渠道，服务百姓民生。安徽综合广播听众服务专线全面开通，0551-6345-8937，工作日9点至11点30，14点30至17点30，专人值守。您的心声我们认真倾听，您的诉求我们全力跟进。0551-6345-8937，0551-6345-8937，期待您的来电。
1: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修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2: 情系万家冷暖，关注百姓民生。收听前，所有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通过 FM95.5 AM936安徽综合广播的空中频率收听正在为您送出的《正风行风热线》节目。我是文丽，向全省的听众朋友问好。《正风行风热线》由省直效能办、省文明办和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我们的节目在每天的11点钟到12点钟首播，晚上的9点到10点重播。如果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可以直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的方式参与到节目当中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您在给我们发微信反映问题的时候啊，请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这样呢，我们在收到您的微信咨询之后，就可以和您直接联系，核实相关细节，为您解决问题了。好，接下来的节目时间当中，和文丽走入今天的新规早知道，
3: 最新政策动态权威深度剖析，就业何方向，养老咋保障，消费啥福利，主播文丽为您全面解读。新规早知道，让我们一起紧跟政策步伐，享受美好生活。
2: 本栏目由国家税务总局、安徽省税务局支持播出。工业和信息化部等五部门日前联合印发通知，开展规范废旧动力电池回收利用联合执法专项行动。专项行动将聚焦新能源汽车废旧动力电池回收利用面临的突出问题，依法依规查处一批违法行为。通知明确，工业和信息化领域将重点监管动力电池溯源信息上传、废旧动力电池移交环节，会同相关部门依法依规查处拒不报送或者报送虚假溯源信息、违规交售等行为。生态环境领域聚焦污染防治、工业固体废物管理等活动，依法依规查处未批先建、违法排污以及违反工业固体废物管理规定等环境违法行为。此外，交通运输领域聚焦废旧动力电池运输、规范移交等活动；商务领域依法依规查处报废机动车拆解企业违规开具报废机动车回收证明等行为；市场监督管理领域加强电动自行车用锂电池产品质量监管，严厉打

犯收集、非法拆解、违规交售等问题线索，五月底前将开展联合执法，严惩违法违规主体，督促企业落实主体责任。六月底前将曝光一批违法违规典型案例，强化警示震慑效应。通知提出，相关部门要联动协作，通过共享信息、联合执法等方式，提升部门协同监管水平。各地要落实严格规范涉企行政检查的要求，切实减轻企业负担，要进一步拓宽社会监督渠道，鼓励社会公众参与监督，举报违法违规线索等。日前，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研究起草了《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关于修改职称评审管理暂行规定的决定》征求意见稿，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这次新规出台是为了落实党中央、国务院深化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的要求，进一步规范职称评审流程，强化监管和信用管理。先说红线，以下三类人员明确不能够申报职称评审：第一，离退休人员，不管有没有返聘都彻底无缘；第二，受政务处分的国家公职人员，处分期间别想申报；第三，其他人员要是受了记过以上的处分，处分期内也没有资格参评。再来关注利好，非公有制经济组织的专业技术人才和自由职业者终于不再用为申报渠道发愁了。新规明确了合法权益和国企职工同等保护，申报审核、公示推荐这些流程通过工作单位或者人事代理机构就能够办，具体要求按当地人社部门的规定来执行。还有一个硬约束，申报人材料造假、承诺不实、用不正当手段拿职称、评审专家打分不公、违规牟利、不遵守保密回避规定、评审工作人员玩忽职守、徇私舞弊，这些行为一旦查实都会被认定为失信，后果很严重。这次职称评审的调整，一手扎紧了监管的笼子，一手拓宽了人才的路子，既守住了公平公正的底线，又给非公领域人才打开了上升通道，让职称评审真正成为衡量人才能力和实际的标尺，为各行各业

0: 基于慈善宗旨，在募捐财产时发生的费用列支募捐成本。在募捐成本支出标准方面，规定充分考虑不同类型、不同规模慈善组织的实际需求，遵循慈善法规定的募捐成本最必要原则，要求慈善组织的年度募捐成本不得高于前三年捐赠收入平均数的3%。此外，规定明确，慈善组织的慈善活动支出应当主要用于受益人，并要求慈善组织在计算有关支出比例时，将到达最终受益人的款物作为慈善活动支出，进一步引导慈善组织降低活动成本，提高慈善财产的使用效率，充分发挥慈善资金的社会效益。新修订的安徽省科学技术奖励办法前不久正式实行，此次修订总结提炼了我省在调整省科学技术奖奖项设置，完善提名和评审机制，加大社会监督力度，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等方面取得的成熟经验，有助于调动科学技术工作者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激发全省科技创新活力，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从制度改革角度来看，近年来国家及我省陆续出台了科技奖励制度改革的相关文件。2024年5月，新修订的国家科学技术奖励条例公布施行，对科技奖励工作提出了新要求、新规定。再从安徽科技创新发展的角度来看，原安徽省科学技术奖励办法于2001年11月发布，一些内容与条例规定不一致，已经不能够完全适应当前科技创新新驱动发展的战略需求，需要全面修订。办法修订优化了省科学技术奖项设置，结合安徽实际，增加了青年科技创新奖，增加重大科技成就奖、技术发明奖，增加了奖项数量，明确自然科学奖、技术发明奖、科学技术进步奖每年授奖总数不超过300项，坚持以创新能力、质量、实效贡献为评价导向，明确每类奖项的授奖条件，改善完善省科学技术奖的提名评审机制，规定省科学技术奖实行提名制度，并明确提名者的范围和责任，新增设立覆盖各学科各领域的评审专家库，健全专家遴选机制，实行动态管理，规定专家应当来自于高校院所、企业等单位，适当的提高企业专家的比例，规范评审程序，明确形式审查、初评、专业学科评审、综合评审、结果审核等环节。此外，加大对省科学技术奖的监督力度，设立监督委员会，对提名评审和异议处理工作全程进行监督，规定省科学技术奖相关信息向社会公示，接受社会监督，明确省科学技术奖奖励工作实行科研诚信审核制度。办法的出台只是第一步，关键在于落地见效。省科学技术厅有关负责人表示，当前办法实施细则修订工作正在抓紧进行，将通过细化政策，完善公开、公平、公正的奖励提名和评审机制，不断提升科技奖励工作的科学性和规范性，持续为我省科学技术奖励工作制度化、规范化发展提供法治保障。
1: 畅通民意渠道，服务百姓民生。安徽综合广播听众服务专线全面开通，0551-6345-8937，工作日9点至11点30，14点30至17点30，专人值守。您的心声我们认真倾听，您的诉求我们全力跟进。0551-6345-8937，0551-6345-8937，期待您的来电。
2: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0: 正风航风热线节目正在为您直播，如果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可以直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的方式参与到节目当中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

0: 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您在给我们发微信反映问题的时候，请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这样我们在收到您的微信咨询之后，就可以和您直接联系，核实相关细节，为您解决问题了。好，接下来的节目时间当中，走入今天的记者出击。
1: 记者行动，舆论监督，听众投诉，迅速出击。正风航风热线，记者出击。
0: 和文丽走入今天的记者出击。近日，阜阳听众孙先生向正风航风热线节目反映说，他的家人到医院拿慢性病药，报销比之前变少了，想问一下这是怎么回事？那究竟情况是怎么样的呢？阜阳台记者张静学赶赴阜阳市第二人民医院进行现场了解，请听报道。
2: 针对孙先生反映的问题，阜阳市第二人民医院高度重视，立即安排医务科、医疗保险科等相关科室进行调查核实。孙先生，
3: 就是前几天家里人去二院拿药，他有慢性病，之前都办过慢性病的，然后这回去拿药没报多少钱，大部分都自己掏的，就想是不是医保报错了，正常来讲不应该报那少呀，之前拿药报的都比较多。
2: 经查，孙先生的家人为芜湖市职工医保患者，之前在阜阳市第二人民医院因肝病就诊，该患者办理有肝病慢性病，阜阳市慢性病报销比例为符合政策范围内费用的80%。3月5号，该患者在阜阳市第二人民医院幽门螺旋杆菌就诊室普通门诊，因该病种非慢性病病种，故按照普通门诊报销比例，在职50%，退休60%给予结算，故产生报销比例降低的情况。阜阳市第二人民医院医疗保险科工作人员秦文：
4: 下一步呢，我院会要求各门诊值班医生在接诊过程中，遇到慢性病患者开具不在慢性病报销目录内药品时，明确告知患者，避免患者产生误解。
2: 阜阳市第二人民医院将持续深化服务，积极回应群众在慢性病办理、报销比例、药品目录、药品价格等方面的诉求，以切实有效的服务举措解决群众就医需求。阜阳市第二人民医院医务科副科长孟凡明：
5: 对于患者及家属提出的各种看病就医的诉求，我们将第一时间为患者做好解释工作，同时帮助患者协调相关部门，让患者少跑路。对于群众反映的问题，要做到事事有回应，件件有落实，切实提高群众在我院的就医感受。
1: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通民意渠道，服务百姓民生，安徽综合广播听众服务专线全面开通，0551-6345-8937，工作日9点至11点30，14点30至17点30，专人值守。您的心声我们认真倾听，您的诉求我们全力跟进。0551-6345-8937，0551-6345-8937，期待您的来电。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修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正风航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听民声，查民情，解民忧，聚民心。安徽广播电视台正风航风热线，一诺千金。
0: 走入今天的一诺千金。如果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可以直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的方式参与到节目当中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您在给我们发微信反映问题的时候，请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这样我们在收到您的微信咨询之后，就可以和您直接联系，核实相关细节，为您解决问题了。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在一诺千金当中关注近期热线投诉的反馈情况。近期蚌埠的桑先生向正风航风热线节目反映，蚌埠怀远到高庄的公交车长时间不发车，经常几个小时都等不到，出行很不方便。接到了桑先生的反映之后，我们立刻和安徽省交通运输厅取得了联系。安徽省交通运输厅高度重视，立刻责成属地进行调查。经过核实，目前怀远至高庄的公交线路，根据线路客流情况，怀远发车时间为9:16:40，高庄发车时间为5:20:12:30。桑先生可以通过怀远县城乡公交交通有限公司微信公众号公交查询一栏查询车辆发车信息，合理安排出行时间。同时也可以乘坐怀远城乡公交高庄至包集专线，从高庄至包集，再换乘102路怀远至君王公交，从包集至怀远。近期泰和的宋先生向正风航风热线节目反映，他是低保户，当地农商行贴息扶贫贷款贴息优惠没有享受到，前期已反映，但是一直没有收到该行的回复，要求协调。接到了宋先生的反映之后，我们将此事反馈给了安徽省金融监管局，安徽省金融监管局高度重视，立刻进行了调查，反馈如下。关于宋先生反映扶贫贷款未享受贴息政策优惠的问题，经过核查，宋先生于2022年5月21号和2023年6月26号先后在泰和农商银行郭庙支行办理脱贫人口小额贷款50000元，期限为1年。为防止其家庭返贫，当地村委会动员其家属隋某于2024年7月8号在该行再次申请办理脱贫人口小额贷款50000元，期限为1年。该行按照小额贷款贴息政策，于2023年12月20号为其名下贷款进行了结息，结息金额为1069.38元，结息资金来源为脱贫人口小额贷款贴息账户。由于2024到2025年小额贷款贴息比例调整到70%，贷款利息补贴采取先结后贴的模式。该行于2024年12月7号和2024年12月31号分两次将2024年应贴息资金389.08元和367.94元转账至宋先生个人账户，于2025年12月9号将2025年应贴息资金773.94元转账到隋女士个人账户。综上，宋先生及其家属隋女士在该行办理的脱贫人口小额贷款贴息资金已经全部到位，不存在未享受贴息政策的问题。关于宋先生反映前期已反映，但是当地的银行没有任何回复的问题，经过调查，针对前期该客户反映相同事项，当地银行已于2025年11月4号下午上门开展解释工作，有面谈照片。宋先生表示近3年均收到脱贫人口小额贷款贴息资金，所以本次反映情况不属实。针对此次反映的投诉情况，当地银行已再次就相同事项上门解释，有见面照片，宋先生对解释表示认可。在这儿，正风航风热线也是提示收前的听众朋友以及各位网友，您在给我们反映问题的时候，请务必属实全面，避免浪费不必要的行政资源。
1: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正风航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

0: 节目继续为您直播，我是文丽。如果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可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给我们留言。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您在给我们发微信反映问题的时候啊，请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这样我们在收到您的微信咨询之后，就可以和您直接联系，核实相关细节，为您解决问题了。好的，接下来我们就来关注一下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网友的留言。有位网友说，我想咨询一下，我在这个专卖店买了一个打火机，挺贵的，想通过快递寄给外地的朋友，结果快递员不收，说打火机不给寄，刚好问一下你们究竟到底给不给寄啊，这样合适吗？想要告诉一下您啊，这个快递企业这样的做法是对的，打火机啊确实是不能寄递的，因为根据邮政法的规定啊，邮政企业、快递企业收寄和用户交寄邮件快件应该遵守法律、行政法规以及国务院和国务院有关部门关于禁止寄递或者限制寄递物品的规定。那其实呢，国家邮政局、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发布禁止寄递物品管理规定的通告，并且公布了禁止寄递物品的指导目录，这个目录当中啊，您所说的打火机就是明确在其中，属于禁止寄递的物品。因为打火机里面啊含着易燃的气体或者燃料，在运输过程当中可能会因为碰撞、挤压、高温等因素引发火灾，从而对快递人员、运输设备以及其他邮件快件的安全造成严重的威胁。实践当中啊，这样的火灾案例呢也是时有发生，并且造成了人员的伤亡和财产的损失，所以呢也请您一定要理解和支持快递企业这样的一个做法了。好，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还有一位网友发来微信说，我是一家普通货物运输公司的法人，我们公司在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快要到期换证了，但是由于证书遗失无法提供原件原来的这个证书，想要问一下怎么换证。想要告诉一下您，据我了解，为了进一步深入推进放管户改革，推动融缺事项的承诺办、创新告知承诺加融缺办理这样的一个审批服务模式，那安徽省交通运输厅啊，之前已经印发了关于开展全省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国内水路运输经营许可证承诺及办证这样的一个通知，那么现在呢已经是面向全省推广了，在全省交通运输领域，凡办理普通货物运输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国内水路运输经营许可证的企业群众，有效期满需要继续经营的呢，而且两证遗失无法提供的，可由申请人自主选择签订告知承诺书，免去刊登遗失声明这样的一个程序，可以是直接来给予换证，所以啊，您只需要签订告知承诺书就可以当场给您换证了，非常的方便。
1: 畅通民意渠道，服务百姓民生，安徽综合广播听众服务专线全面开通，0551-6345-8937，工作日9点至11点30，14点30至17点30，专人值守。您的心声我们认真倾听，您的诉求我们全力跟进。0551-6345-8937，0551-6345-8937，期待您的来电。
2: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

0: 可主办。
1: 稍后是我们的半点广告，广告之后正风航风热线节目继续为您送出。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继续可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给我们留言。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广告之后我们再回来。

0: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满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1: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2: 合肥 FM 95.5，
1: 淮北 FM 92.1，
2: 亳州 FM 101.3，
1: 蒙城 FM 102.7，
2: 涡阳 FM 88.9，
1: 宿州 FM 92.1，
2: 泗县 FM 92.5，
1: 砀山 FM 90.5，
2: 蚌埠 FM 87.9，
1: 五河 FM 90.0，
2: 固镇 FM 94.5，
1: 阜阳 FM99.9，
2: 界首 FM 98.5，
1: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3: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4: 畅通民意渠道，服务百姓民生。安徽综合广播听众服务专线全面开通，0551-6345-8937，工作日9点至11点30，14点30至17点30，专人值守。您的心声我们认真倾听，您的诉求我们全力跟进。0551-6345-8937，0551-6345-8937，期待您的来电。
5: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纠

0: 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正风航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1: 半点广告之后，欢迎各位听众继续通过 FM95.5 AM936 安徽综合广播的空中频率收听正风航风热线下半段的节目内容。我是文丽。正风航风热线由省直效能办、省文明办和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我们的节目在每天的11点到12点首播，晚上的9点到10点重播。如果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可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的方式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您在给我们发微信反映问题的时候，请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这样我们在收到您的微信咨询之后，就可以和您直接联系，核实相关细节，为您解决问题了。接下来走入今天的热门处事热心说，
2: 破难题促发展。
3: 这个委员小区比我们对外高了1米多，下水不畅，
4: 违反朝阳规定嘛，随便铲除麦苗嘛。
2: 办实事解民忧，
5: 从我账户上扣的钱我自己都不知道，
6: 遇到这样的情况怎么办？政策到底是什么样的？
2: 正风寒风热线，热门处事热心说。
1: 走入今天的热门处事热心说，我们来关注一下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网友的咨询。公众号上有一位阜阳的网友发来微信，他说：“我是阜阳太和的，一直在使用镇上的高标准农田机井浇地，想了解一下，万一农田机井发生故障停电，没有办法浇地了，由谁来维修？”那这个问题啊，我们请国网安徽省电力公司营销部的主任汪学忠来回复一下。
7: 在安徽省农业农村厅和国网公司关于加强全省农田电力排灌设施建设和管理工作通知中，对我们这个灌排设施的管理职责进行了划分，对已经建设完成的高标准农田机井，以灌排设施供电线路与共用配电网线路连接点第一个断路器或者第一制制池坞为分界点，分界点及以上的电力设施由供电公司负责，分界点以下的电力设施由农业农村部门来负责。当然了，这面讲可能不太好理解，简单的说就是，如果您浇地的时候出现故障了，你可以直接拨打当地的这个供电服务电话，也可以联系当地的客户经理，供电公司人员会到现场帮你检查并告知故障原因。对于需与供电公司维护范围的，组织人员会第一时间开展抢修恢复送电。对于非供电公司维护范围的，我们也会主动协助你联系产权方，开展故障修复陪伴服务，提供修复指导，尽快恢复你的用电。供电公司也会加强与农业农村部门联系，组织联合验收，保障高标准农田机井稳定可靠使用。另外，供电公司也将积极推广共享用电，开辟办电绿色通道，做好应急看看排涝的用电服务，开展停电主动监测，能够多方法做好我们的供电服务。
1: 再来关注一下微信公众号上有一位芜湖的朋友发来微信，他说：“我是芜湖的，想问一下，现在农村还能够申请危房改造吗？什么人可以享受这个改造呢？面积上有没有具体的规定啊？这个危房改造政策是否能够重复享受？比如说以前申请过危房改造，现在还想申请可以吗？补助的标准是多少？最后又有谁来进行验收？怎么验收呢？”这问题我们请省住建厅村镇建设处四级调研员卢兴友来回复一下。
8: 现在还是可以申请的，就能够享受改造政策的主要是农村低收入群体的六类对象，包括就是一返贫致贫户、低保户、分散供养特困人员，是支出行困难家庭和低保边缘家庭，其他脱贫户他有一定的条件，就是未享受过农村住房保障政策支持，且依靠自身的力量无法解决住房安全问题的其他脱贫户。同时这里边提一下，就是关于这个面积，以前这个政策要求农村危房改造的面积是不能超过 60平米，2022年至23年期间，这个面积未做这个硬性的要求，但从这个2024年开始，如果是拆了重建的，就要控制面积了。原则上是人均面积不能超过当地农村的人均住房面积，这主要是为了防止大家建房的负担太重。关于重复销售的问题，如果以前这个销售过的农村房改造，但因为小的这个条件是小的自然灾害，房子又成了危房，并且这个农户啊依然符合条件，是可以再次纳入政策范围内的。但是如果已经领了这个应急管理部门的引灾倒房的恢复重建的补助，那就不能再重复享受农村危房改造的政策。简单的说，就是符合条件的可以重复享受，但不能和应急部门的引灾倒房补助同时拿。补助的标准是这样的，资金主要由中央和省里出的，由市县统一安排。从2022年的文件看，如果是个重建房屋，每户补助的标准是不低于20000元，修缮加固的每户补助的不低于6000元，各地可根据这个实际情况再细化具体到每户的补助标准，目的是把这个补助资金用好用到位。验收工作是由县级的住房城乡建设部门牵头负责的，他们会组织相关部门乡镇政府、村两委等人员一起进行验收。验收的方式主要是现场查看和加这个资料审核，重点看五个方面，是补助对象确定的是对不对，工程质量好不好，档案资料是全不全，旧房拆没拆，以及这个群众满不满意。之后这个市里的住建部门也会会同相关部门进行抽查和复核工作。
1: 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微信公众号上还有一位网友发来微信说，我之前看到外地煤气泄漏、气燃气爆炸造成了人员伤亡的新闻，感觉特别让人揪心。像燃气液化气啊，我们家家户户都在用，每天都在用，想问一下专家，是不是每次用完液化气之后都要关掉总阀才算安全啊？又感觉这样太麻烦了，应该怎么做才能比较安全呢？这个问题请省消防救援局防火监督处的副处长赵庆华来回复一下。
9: 对于我们家庭用户而言，在日常使用中啊，很多人对于做完饭后应该先关闭哪里都会感到困惑。其实正确的方法应该是我们先关闭燃气灶的开关，再关闭管道上的阀门。这样做的好处就在于既可以避免管道中残留的燃气因为回火而引燃，同时也能确保燃气灶内部的燃气得到充分的燃烧，减少有害气体的排放。燃气安全啊，涉及千家万户。近年来，我们消防救援部门联合住建、应急、商务、市场监管等部门，对全省涉及到使用燃气的餐饮场所、商住混合体、农贸市场、学校、医院等开展专项排查和双随机抽查，实行边检查边宣传的模式，现场宣讲燃气安全，督促燃气使用场所张贴燃气安全提醒海报，同时从传统媒体、新媒体、线下活动等各方面加强燃气安全警示教育，努力使大家从各个方面学习掌握燃气安全知识技能。燃气泄漏引发的爆炸事故威力巨大，市民朋友们在家使用燃气做饭取暖时，一定要增强消防员意识，注意以下几点。一是我们家庭配备的液化气钢瓶、灶具、减压阀、燃气软管等，必须购买符合国家标准的产品。二是使用燃气时要有专人看管，防止汤水外溢。四是液化气钢瓶使用时要注意，要直立使用钢瓶，避免猛烈震动，不能在阳光下暴晒，钢瓶上不可放置物品。五是如果长时间使用燃气，容易使我们室内氧气不足，用户应该及时打开门窗进行通风。液化气使用后要及时关闭灶具开关和液化气阀门。六是要经常检查连接我们灶具的软管、接头、减压阀等，发现有老化松动的情况要立即更换。同时啊， 超过使用年限的燃气器具要及时更换。
1: 再来关注一下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还有一位网友发来留言说，我家的孩子呢是听力残疾，前年已经做了人工耳蜗，现在医生说要进行康复训练，想咨询一下安徽省残疾儿童康复训练有没有相关的政策呀？那这个问题啊，我们请省残联康复处三级调研员郭建红来回复。
10: 我们全省为15000名这个符合条件的视力、听力、言语、肢体、智力等残疾儿童和孤独症儿童提供这个康复训练救助。这个每年这个修助的标准呢是每人每年不低于15000元。这个你要根据你这个当地的这个标准，还有高于这个1.5万，我们要求是不低于1.5万元。你可以到当地的这个残联去这个申请这个办理申请手续，然后选择适合的这个电力机构去进行康复训练。
0: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修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畅通民意渠道，服务百姓民生，安徽综合广播听众服务专线全面开通，0551-6345-8937，工作日9点至11点30，14点30至17点30，专人值守。您的心声我们认真倾听，您的诉求我们全力跟进。0551-6345-8937，0551-6345-8937，期待您的来电。破难题，促发展。
3: 周围啊，小区比我们这块高了1米多，下水不畅。
4: 违反中央规定嘛，随便铲除麦苗嘛。
0: 办实事解民忧，
5: 从账户上扣的钱我自己都不知道，
6: 遇到这样的情况怎么办？政策到底是什么样的？
0: 政风寒风热线，热门处事，热心说。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安徽综合广播为您送出的政风行风热线，热门处事热心说，我是文丽。如果各位听众各位网友有想要咨询的政策的话呢，可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的方式给我们发送过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请您在发送问题的时候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我们在收到您发送的政策咨询之后呢，会进行系统的梳理，并且联系政府职能部门的相关负责同志进行权威解答。好，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我们梳理的听众的咨询。还有一位马鞍山的网友啊，是发来了微信，他咨询说，我是自由职业，一直没有买过医保，但是我的父母现在非常担心，让我去买个居民医保，这个有什么用处啊？那如果买了，当年没有报销，是不是就白买了呀？这个问题呢，我们请省医保局规划财务与法规处的副处长吴胜来回复一下。
11: 就是身体好，不需要参加医保的这种想法呢，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呢，也还是存在一些的误区的。基本医保呢，它是国家举办的一种社会保险，作为一种保险呢，就有防范风险的这样一个作用。虽然呢，有的青壮年呢感觉这个身体比较健康，但是呢，疾病的发生呢往往是具有不确定性的，而这个青壮年呢又是家庭的这个经济的这个顶梁柱，一旦发生呢疾病或者是意外呢，会给自己和家庭呢带来这个灾难性的这个重创。根据这个国家有关部门的这个发布的统计数据来发看，25岁到34岁的住院率呢，大概是在11.1%，也就是说，大约每9个人当中就有一个人一年内呢会住院治疗，次均的费用呢也有7000多元，那么更不用说得了大病呢，会给个人和家庭带来沉重的这个经济负担，也因此呢，这个基本医保是能够防范风险，减轻经济压力的。另外一个呢， 我们这个基本医保还具有社会化的这个属性。

0: 医保制度啊，是一种社会互助的体现。当前呢，自己的身体呢虽然是健康，花费的也比较少，可以呢供给给需要的群众。等自己老了、病了、有需要的时候呢，也会得到社会大家的这个供给。那么大家共同都参与到我们医保制度的这个运转中，共同的分担风险，也就是我们常说的“今天我为人人，明天人人为我”。共同保障整个社会的这个健康，因此呢，不论是现在是不是健康，按时参加基本医保都是明智且必要的一个选择。那么，作为灵活就业人员呢，还可以选择以灵活就业身份呢参加职工医保，报销的水平呢会更高一点。
1: 好的，继续关注一下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还有一位网友发来了微信，他说：“我是肥西的，最近家里刚买了电动汽车，4S 店说，装充电桩自己充电更便宜，想问一下，现在怎么向供电公司申请包装啊？是不是真的会更便宜一些呢？”好，这个问题我们请合肥供电公司的副总经理李东森来回复一下。
2: 首先，需要在居住的小区要有自有产权或拥有使用权的固定停车位。其次，要取得小区物业允许施工的统一的方案。在满足上述条件后，你可以携带这个身份证、电动汽车那个产权证明、车位产权证明或使用权证明。物业出具同意安装这个充电设施的证明材料，到我们的供电营业厅，也可以通过网上国网 APP 直接在线办理。我们在收到你的这个材料过以后，我们一般会在15个工作日内，办理完毕。需要提醒的是，供电公司在充换电设施用电申请受理、设计审查、安装计量表记等全过程服务中，不收取任何费用。电表以后的施工由你自行联系这个施工单位开展。一般 4S 店也都可以提供安装服务，发生的费用由你自己承担。充电的电价方面，单独装表的居民家用充电桩执行居民分时电价的时段，相比居民电价上浮2分钱。但不执行阶梯电价，频段是早晨的8点到晚上的22点，每度电是0.6153元，隔段是晚上的10点到次日的8点，每度电是0.3353元。大家如果使用社会运营商经营的充电桩，收费方式是电费加服务费，一般执行的电价是工商业用电电价。服务费根据各充电桩经营主体不同，会存在差异。
1: 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还有网友留言说：“我最近收房装修的时候，发现家里墙面有裂缝，虽然不是很大，但也很担心。想问一下，对于新房子空鼓、开裂、渗漏等等，住建部门有没有什么办法让建设单位整改？我们业主又要怎么维权呢？”那这个问题，我们请省住建厅工程质量安全监管处2级调研员付之兵来回复。
3: 房屋墙面空鼓啊、开裂啊、渗漏等问题啊。确实是住宅工程中啊群众反映比较集中的质量易发问题。这个呢，我们省住建部门呢，各级主管部门都很重视，采取了很多措施。一方面呢是监管前移过程控制，我们正在开展全省城镇住宅质量易发问题专项整治，在工程设计、施工、验收等各个环节啊，就对可能产生问题的节点加强质量管控。同时呢，我们在全省推行业主开放的制度，督促呢建设单位组织业主实时查看房屋，提前呢发现问题、解决问题，提升呢工程质量与业主满意度。另一方面呢，实行分户验收，严格把关。在住宅工程竣工前啊，我们要求建设单位组织施工、监理等单位进行分户验收，也就是说，要对每一套房子、每一个公共部位进行仔细检查。验收合格后，才能组织整体的竣工验收。这就像是啊，给每一套房子做了一个呢全面体检。如果啊，您收房后发现此类问题呢，第一步啊，就是要依据购房合同向建设单位报修，他们呢有责任进行维修。如果建设单位推诿扯皮或者维修不力， 你可以随时向我们各级建筑主管部门呢进行投诉，我们呢也设有专门的投诉受理电话和平台。这个接到投诉后啊，我们会立即核查处理，督促呢责任单位限期整改，并将处理结果呢反馈给您。总之啊，请您放心，房子只要在保修期内出现质量问题，我们一定会督促责任方修复到位，保障您的合法权益。
1: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有一位网友是发来微信说，我经常从新闻上看到高层住宅发生火灾，有的造成人员伤亡，我家也住在20多层，想问一下，万一发生火灾应该怎么办呢？那这个问题请省消防救援局防火监督处的副处长赵庆华来回复一下。
4: 第一，发现火情要首先拨打火警电话119，电话在接通之后啊，要保持沉着冷静，向接警中心讲清楚我们起火单位或者小区的名称、地址，以及着火物、火势大小，以及着火的范围。同时啊，还要注意听清对方提出的问题，以便正确回答。把自己的电话号码和姓名告诉对方，以便我们救援人员及时联系。第二，如果火势处于明显的失控状态，我们就要根据现场的情况，按照两个要的进行逃生自救。一是无烟要迅速逃生，开门之前我们先触碰一下门锁，如果温度不高，楼梯间内没有烟气，这时我们就要迅速沿着楼梯向下逃生，通过楼梯间时要顺手关闭防火门。在向下逃生过程中，如果遇到烟气向上蔓延，而且伴随着温度急剧升高，在这种情况下，下方我们的疏散通道就有可能已经被浓烟烈火封堵，这时就要尽快向上面疏散到远离起火楼层的房间，并关闭楼梯的防火门，退守待援。第二个要就是浓烟要退守待援，如果我们触碰到门锁的温度很高，或者我们开门时就能看到有浓烟，这时就要退守待援。我们用身边的衣物、床单等堵住门缝，用泼水来降温防烟，同时拨打119报告我们所处的楼层和房间等位置信息。如果在可能的情况下，在靠近窗口的位置通过打手电筒、挥舞颜色鲜亮的衣物等方式发出求救信号。当然了，如果有听众朋友处在建筑高度大于100米的住宅或公共建筑内，在逃生受阻的情况下，可以就近到疏散到避难层。我们这个避难层的作用就是供人员躲避火灾，防止烟气进入对人员造成损伤，和等待我们消防员到场进行救援。最后啊，还有3点逃生的禁忌给大家再强调一下，就是绝不能贪恋财物，不能盲目跳楼，不能乘坐电梯。
1: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有一位听众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留言，他说呢，我是马鞍山的，是一名残疾人，大学毕业之后啊，一直没有找到合适的工作，想要自己创业，又不知道从哪个方向入手，残联这边对残疾人创业有没有什么扶持的政策呢？这个问题啊，请省残联教救处的处长刘群来回复一下。
5: 残疾人的高校毕业生呢，以及困难的残疾家庭里面的高校毕业生呢，首先如果他是应届毕业生的话，在当年呢都可以纳入人社部门毕业生求职创业补贴的这样一个发放，一次性的求职创业补贴有1500元。如果按照这位大学生说，我一直没找到工作，想自己创业，那么我们在创业扶持方面也有一定的补贴，对残疾人个人及其家庭通过从事种养殖、加工修理等各种形式进行创业的，给予一次性不低于3000元的创业扶持补贴。我们呢，在2022到2024实施过一次促进残疾人就业的3年行动。目前呢，我们也在积极这个25年到27年呢，也在滚动实施。其中就提到了党政机关、事业单位以及国有企业要发挥表率作用，带头履行按比例安排残疾人就业的法律义务。所以说，如果说他符合相应的条件，可以去报考。而且我们在体检啊，各方面的，只要他不影响他正常的履职功能，都是没问题的。
6: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修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 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1: 好的，到这儿我们今天的政风行风热线节目就要和您说再见了。节目的最后呢，文丽代表本次节目监制许鹏感谢您的收听陪伴，也请您继续锁定频率关注安徽综合广播，接下来继续为您送出的精彩节目。更多节目详情请关注安徽视讯客户端。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7: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码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6: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95.5，
8: 淮南 FM103.6，
6: 滁州 FM102.9，
8: 定远 FM98.5，
6: 明光 FM92.3，
8: 凤阳 FM87.9，
6: 天长 FM87.7，
8: 六安 FM94.9，
6: 霍山 FM94.2，
8: 霍丘 FM105.1，
6: 金寨 FM107.4，
8: 马鞍山 FM91.3，
6: 芜湖 FM99.2，
8: 芜围 FM100.1，
6: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9: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红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我好像看到了很多迎客松。
10: 我们拍个照片吧。
11: 好啊，
10: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12: 你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
13: 你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
14: 那我要一个一品锅和刀板酱吧。
15: 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
2: 美好安徽，迎客天下。
3: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全省新闻联播。
4: 各位听众您好，今天是2026年6月14号星期天，农历4月29。
5: 今天全省新闻联播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4: 今年以来，安徽持续加大有效投入，推动重大制造业项目加速落地，进一步培育壮大战略性新兴产业，为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夯实根基。
5: 从大处布局，从小处落实，我省因地制宜画好小而美民生项目工笔画，增进百姓获得感、幸福感。
4: 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到来之际，全省各地开展系列精彩活动，充分展现安徽文化遗产独特魅力。
5: 科技赋能好房子，各地在住宅项目中融入可变空间、全屋智能、适老安全等新技术，打造智慧宜居新范式。
4: 安徽各地聚焦重点行业领域，打出智房加人房组合拳，全力筑牢安全生产防线。
5: 以下是详细内容。
6: 砥砺前行开好局专题报道。
4: 今年以来，安徽以重大项目为牵引，持续巩固投资回稳势头，推动一批制造业项目加速落地，培育壮大战略性新兴产业，为全省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强劲动力。请听报道。
7: 这段时间，总投资达550亿元的合肥国显第8.6代 AMO LED 生产线项目迎来关键里程碑，首台曝光机顺利搬入主厂房洁净室，标志着该项目正式从基础建设阶段转入设备安装调试阶段，为后续产品点亮、产能爬坡及量产交付筑牢坚实根基。合肥国显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孙海涛：
8: 设备搬入后，我们将立即启动为期数月的精密安装与调试工作，全力保障产线按计划实现点亮，进一步提升合肥在新型显示领域的全球话语权。
7: 今天的投资就是明天的产出，聚焦提高投资效益，安徽持续强化要素全周期保障，不断推进项目建设进度。眼下，总投资超10亿元的合肥包河经开区智能机器人产业园项目正在加速施工。工程建设负责人于千福告诉记者，早在立项之初，省市区三级专属服务专班就开始跟进，从前期手续办理到建设施工全流程跟进保障。合肥市包河经开区智能机器人产业园项目负责人于千福：
9: 整理项目建设过程中的用地、用工、材料调度、手续办理等关键环节，做到问题日清日结，节点压查推进，全力保障项目按计划、超节点稳步推进。
7: 通过大抓项目、抓大项目、抓高质量项目，今年一季度全省固定资产投资由负转正，并持续保持向新向好发展态势。在日前开展的全省重大项目融资服务对接会上，全省16个市携优质重大项目到场精准对接，共重点推介基础设施建设、双招双引产业等各类项目285个，累计融资需求达1255亿元。安徽省江南产业集中区建设投资发展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孙玲玲：
10: 充足的这个金融支持呢，既能保障重大项目的建设，又能够有效的降低企业的这个融资成本。我们这次签约的话是5.6亿的项目的建设，现在已经在做一些前期的准备工作。
7: 中国银行安徽省分行公司金融与投资银行部副总经理奚春春：
11: 实施重大项目的靠前服务和全链条管理，赋能产业的升级和科创的引领，力争十五期间为全省的重大项目提供不低于6000亿元的综合性的融资规模支持。
7: 将项目推进的热潮不断转化为实实在在的发展成效。今年二季度，全省第二批开工动员重大项目660个，总投资3652.3亿元，年度计划投资1018.9亿元。这批项目中，投向新兴产业项目227个，占比34.4%，年度计划投资399.2亿元，占比39.2%。项目更加注重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相结合，制造业项目338个，年度计划投资552.6亿元，占比54.2%。安徽省经济研究院副院长窦锦。
12: 安徽投资运行背后最核心的驱动力是产业生态的持续优化和项目工作的扎实推动。在省委省政府的统筹部署下，全省上下把抓项目作为稳投资促发展的关键抓手，让一批高质量的项目能够按节点落地，为15高质量发展奠定了更坚实的基础。
0: 民生为大，专题报道。
5: 增进民生福祉，不仅需要大手笔工程的大写意，更需要小而美项目的工笔画。安徽各地从大处布局，从细处落实，从实处着力，以细枝末节的优化提升，彰显民生为大的丰富内涵。请听报道。
13: 在合肥市蜀山区的一处高架桥下方，崭新的口袋停车场让不少到附近街区购物的车主眼前一亮。这里平时停车位紧张，一到

0: 周末更是一位难求。合肥市民尹嘉欣：
1: 要排个半个多小时这样子，现在只要走到这儿，我们车就能停进来，过个马路的话也就能到半边街去游玩了。
0: 高架桥下的闲置空间曾是被忽略的边角料，蜀山区见缝插针盘活方寸之地，缓解居民停车难问题。合肥市蜀山区城投公司副总经理赵建光：
2: 总共建成了9处非机动车的停车场，总的车位数在4500余个左右，建成了5处机动车的停车场，车位数在460余个左右，实现了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双赢。
0: 围绕群众所需，因地制宜打造小而美的民生。

0: 某新能源汽车 4S 店店长尼可。
1: 入驻新能源产业服务区以来，客流量特别稳定，成交率很高。政府把民生项目和产业发展结合起来，给我们商户提供了这么好的平台。
0: 小而美的民生项目带来惠而实的生活体验。在滁州，市民郑瑞明领到父亲5月份的惠老券。92岁的郑德才老人身患多种疾病，重度失能，入住这个养老中心已经2年。滁州市民郑瑞明。
2: 每个月都能领到800元的养老消费券，一年下来就是小万吧，这切切实实减轻了我们家庭的负担。我父亲在这里能享受到更专业的护理。
0: 去年8月，滁州市启动向中度以上失能老人发放养老服务消费补贴项目，推出居家上门最高500元、机构托养最高800元的养老服务电子消费补贴券。这项政策不仅降低了家庭养老成本，也为养老机构带来了稳定的增量。滁州风华养老中心负责人孔祥霞：
3: 入住率提升了约30%，我们还新增了10多名护理人员，提供更优质的服务。
0: 通过拓展养老服务加医疗家政集体经济等，滁州市已培育招引各类养老服务主体13家，民政通已上线符合条件的养老机构172家，社区服务机构62家，评估机构21家，构建起供需良性循环的养老服务体系。滁州市民政局党组成员、滁州市老龄事业发展中心主任李俊：
4: 项目实施以来，累计核销各类消费券近36000张，惠及失能老年人及家庭6000多户，发放补贴2387万元，调动养老服务总消费超7500万元。
0: 以小切口为突破口，安徽各地聚焦群众身边看得见、摸得着、用得上的小而美项目，促进民生实现惠而实，把民生清单转化为群众的幸福榜单。
5: 昨天是我国第10个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安徽各地围绕“文物属于人民，服务人民”主题，举办了一系列精彩活动，请听报道。
6: 2026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安徽主场活动近日在六安启动，启动仪式现场发布了2026年安徽文物主题游径，公布了全省第3批类博物馆名录，同步举行博物馆大馆带小馆合作签约等活动。文物属于人民，服务人民，在安徽各地系列沉浸式文博研学活动正通过可看、可学、可体验的互动形式，让千年本土文脉在大众群体中活态传承。安徽凌家滩文化旅游开发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鞠娟娟：
7: 通过大众化、趣味化的活动，拉近文化遗产与普通群众之间的距离，让更多人走进凌家滩，了解史前文明，进一步增强全民文物保护意识。
6: 游客杨山：
8: 我们当代的年轻人应该更多的去走进非遗，去体验，去感受我们的这些工匠师傅们的匠心，深入的去了解一下我们这些千年文化历史。
6: 多彩非遗魅力传承，合肥、亳州、安庆、宿州等地举行多种形式的非遗体验活动。望江挑花市集非遗传承人何东霞：
9: 现在我们一直在探索国家级非遗望江挑花的生活化应用，将老手艺融入生活，非遗就能走进千家万户，真正做到见人见物见生活。
6: 在芜湖、滁州等地，外国朋友对中国非遗产生浓厚兴趣，不仅学习制作无为剔墨砂灯，体验剪纸、非遗拓印，还参与舞起了兄弟板龙灯。墨西哥籍留学生萨莫：
10: 这是我第一次看到戴面具的傩舞，我感觉非常有趣，我喜欢傩戏面具上的细节。
6: 俄罗斯游客阿夫提娜：
10: 来这地方学习剔墨砂灯，很开心，感谢老师。
6: 这两天，国家级、省级各类特色非遗项目也在各地精彩亮相。在六安市静安区东河口镇牌楼村，夏季春晚非遗项目展演热闹举行，省级非遗腰大岭、六安灯歌等轮番登台。六安市静安区文化和旅游局副局长卢新江：
11: 春晚加非遗相结合，让农民唱主角，群众享欢乐。我们将坚持走小而美的乡村文旅路径，常态化推广沉浸式体验，真正实现文化活起来、旅游活起来、群众富起来。
6: 据了解，今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期间，全省各级

0: 文旅部门及文博单位同步开展300多项线上线下系列活动，通过主题展览、文化讲座、非遗展演、研学体验、民俗展示等多种形式，全方位展现安徽文化遗产独特魅力，不断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在全社会营造共同保护、传承文化遗产的浓厚氛围。
1: 科技住家，完美生活。随着科技加速融入生活，人们对好房子的期待早已不满足于更大的面积、更好的装修。在安徽，一批新建住宅项目正通过空间可变技术与全屋智能系统，让房子变得更聪明、更贴心。请听报道。
2: 多年来，不少家庭都有这样的一个困扰：平时需要大客厅，偶尔来了亲戚朋友，又想多出一间卧室，这在以前可是实现不了的。但在记者现在所在的这个好房子里，只需要轻轻一按，客厅就能秒变卧室。电动墙缓缓移动，隐藏床平稳下翻，在这里可以实现客厅、卧室、书房三种模式的一键切换。通过搭载全屋智能系统，灯光、窗帘、空调、安防均可语音或中控屏控制。厨房配备了燃气、水浸、烟雾三重监测，老人房还配备了毫米波跌倒监测和智能床睡眠监测，实现全天候守护。合肥城建发展股份有限公司某住宅项目置业顾问李嫣：
3: 围绕家庭全生命周期需求，打造可变空间，全屋智能、适老安全三大核心亮点，兼顾青年自住、三代同堂、长辈养老等多种场景。每一处设计和每一个智能功能都从真实生活需求出发，让房子去适配人、服务人、守护人。
2: 为了打造智慧生活标准，驱动住宅产业智能化升级，安徽发布实施了智慧住宅工程建设标准，对智慧住宅从规划设计、设备安装、系统运行到后期维护的全寿命期各环节进行了规范和指导。越来越多的家庭依托人性化、精细化的家装设计，融入全屋智能系统，让生活更加便捷。在淮北市，全屋智能的融入让居民屋欢的居家生活变得轻松又惬意。简单一句语音指令，随心操控全屋设备，可根据观影娱乐、会客聚会、夜间休息等不同生活场景，灵活调节室内光线和温度，大大减少了生活中的琐碎操作。淮北市民吴欢：
4: 最直观的便利是我不用再和各种开关打交道，在外面的时候也可以通过手机控制让它提前打开家里的空调，它不是让你去适应一套复杂的操作系统，而是记住你的生活习惯，是实打实的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加便利。
2: 此外，小区还将智能安防、恒温宜居、健康新风等多元智慧系统融入社区整体规划，让科技赋能贯穿业主居家出行的全过程。淮北国金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徐伟：
5: 按照宜居标准打造，采用了先进的冷暖双控集成系统，配备了健康直饮水系统、人脸识别系统、高空抛物监测系统，为我们的生活安全保驾护航。
2: 科技改变生活，也在改变家的模样。安徽正以好房子建设为抓手，推出一系列智慧化新举措，让老百姓住得更安心、更舒心、更暖心。
6: 安徽各地聚焦交通、燃气、项目建设等重点行业领域，压紧压实安全生产责任，推动科技赋能，严格监管，实战演练多管齐下，全力防范化解安全风险，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请听报道。
7: 入夏以来，气温逐渐升高，根据夏季道路交通特点，各地交管部门狠抓事故预防工作，坚持定点查缉和流动巡查相结合，筑牢道路交通安全防线。在 S329 省道金寨段，当地交管部门架设了30多台微波感应语音提示哨兵系统，组成路口平安卫士。六安市金寨县公安局交管大队副大队长向昌军：
8: 这个设备可全天候工作，通过语音播报、红蓝宝闪双重警示，引导群众规范通行。投用后，路段交通收发率提升了87%，摩托车、电动车交通事故同比下降66%。
7: 六安市金寨县白塔范镇光慈村村民委员会副主任方吉俊：
9: 我们光慈人紧挨三二九省道， 过往的货车多。平安哨兵落地后，城里面的交通事故已经大幅减少。
7: 治防人防齐发力，筑牢安全生产防线。在滁州市南桥区，燃气安全运维人员正在检查这家大型酒店的可燃气体探测报警装置的运行情况。目前滁州市已经布设了2万多套这样的前端感知设备，每5秒设备就会回传一次燃气管网压力、流量等数据。滁州新奥燃气公司南桥片区负责人李成新：
10: 他一旦发现了现场有这个漏气情况的话，他会第一时间呢报给后台，区负责人会第一时间上门来排查这个隐患。
7: 宿州、芜湖、池州等地相关部门还在企业、校园、景区等地开展安全生产知识宣传和应急演练，切实提升大家的安全防范意识和应急自救能力，营造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的浓厚氛围。
1: 今天是第23个世界献血者日，安徽各地围绕一滴热血、一份爱心、无偿献血挽救生命主题，开展形式多样的宣传活动，弘扬志愿服务精神，倡导无偿献血。安徽台综合报道。
2: 在铜陵市无偿献血公益宣传活动现场，主办方通过科普宣传、互动问答、便民义诊、现场献血等多元形式普及无偿献血知识，解读惠民暖心政策，掀起全城爱心献血热潮。献血志愿者黄军华：
11: 我已经坚持无偿献血快20年了，能用自己的血液帮助需要救助的病人是一件特别有意义的事，希望通过我们的带动，让更多人了解无偿献血，参与无偿献血。
2: 连日来，亳州、宿州、马鞍山等市开展形式多样的无偿献血主题宣传活动，引导广大市民积极参与无偿献血。马鞍山市当涂县献血志愿者毛霞：
12: 这是我第一次献血，我感觉非常的好，我的血液能够拯救更多人的生命，我感觉非常的有意义。
2: 亳州市郭阳县志愿者协会会长张帅：
13: 我们组织志愿者开展无偿献血活动，就是希望以实际行动弘扬奉献、友爱、互助进步的志愿精神。截至目前，我们连续6年走进乡村企业，开展无偿献血活动。
2: 宿州市红十字会工作人员齐慧霞：
14: 我们开展无偿献血进社区、进校园系列公益活动，目的是打破大家对无偿献血的误区，普及科学献血知识，营造人人参与无偿献血的良好氛围，用平凡热血传递社会温暖。
2: 在淮北市，当地对荣获无偿献血奉献奖、终身荣誉奖以及金奖、银奖荣誉的市民进行表彰奖励，激励更多市民加入无偿献血者队伍。淮北市献血中心主任戴长青：
15: 全市无偿献血者的无私奉献，挽救了大量危重患者的生命，把我们的这个血液安全这个底线守住。
2: 在世界献血者日到来前夕，安徽各地掀起无偿献血热潮，人们主动挽救，献出热血，以实际行动诠释奉献精神，为保障临床用血安全注入温暖而坚实的力量。蚌埠市献血志愿者马永腾：
16: 我献过全血，然后我也献过血小板，我觉得我献出这些血和血小板都是救助有需要的人，我觉得非常有意义。
2: 淮南市献血志愿者陈涛：
17: 无偿献血是一项非常有意义的爱心善举，能够通过自己点滴付出为他人带来希望，是一件非常值得坚持的事情。
2: 滁州市莱安县人民医院党委书记王东晓：
18: 献血是守护生命、传递大爱的公益事业，而且科学适量的献血能降低血液粘稠度，改善血液循环，促进新陈代谢。我希望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吸引更多爱心人士参与到无偿献血中来，用热血传递温暖，用爱心守护生命。
6: 在日前举行的2026年安徽省人力资源服务高质量发展推进会上，科大讯飞、韩国瑞永大学等7家重点企业和高校科研院所分别与省内人力资源服务机构合作签约，总金额近3亿元。请听报道。
1: 在现场，安徽省海外人力资源服务合作伙伴机制正式落地，助力我省企业合规开展跨境用工、防范海外经营风险、加大海外人才招引等。双捷电器合肥有限公司人事专员叶谦：
19: 想引进一些海外的一些高端型人才呀，技术工种呀，通过人力资源服务的话，然后很好的帮企业解决了以上的一个痛点。
1: 中智安徽经济技术有限公司总经理张凯，
20: 今天呢与我们安徽的这一家省属企业达成了关于人力资源外包这个领域的合作，合作的金额呢大概在6000万。近年来安徽的产业发展优势凸显，我们的产品和我们的服务呢也迭代更新，主要聚焦在产业高端人才的引进、海外人才服务。
1: 人力资源服务业是现代生产性服务业的重要门类，截至目前全省人力资源服务机构已超4000家，在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助力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当前聚焦1188现代化产业体系发展所需，安徽大力实施人力资源服务业高质量发展行动计划和智慧江淮行动，促进人力资源服务业与先进制造业、现代农业、文旅康养等产业深度融合。截至目前，全省归上人力资源服务机构已达1551家，行业年营收近1400亿元。安徽省人社厅人力资源流动管理处处长杨苏，
21: 紧紧围绕加强人力资源开发利用主线，不断完善政策，提升服务，着力建设人力资源服务生态圈，努力构建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人力资源市场体系，为全省高质量发展提供更加坚实的人力资源服务支撑。
1: 美丽中国行。六安市霍山县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通过系统性生态整治、科技化精准管护、产业化绿色转型，实现了从治水修复生态到护水盘活经济的蝶变，让绿水青山成为县域高质量发展的鲜明底色。安徽台报道，
6: 仲夏时节，佛子岭水库水波潋滟，满目青翠。53岁的郑光华正驾驶着轻漂船穿梭在水面上，打捞水面漂浮物。与水库打了一辈子交道的他，过去靠网箱养鱼为生，如今变成了一名专职轻漂员。霍山劲旅环境科技有限公司职工郑光华，
22: 在网箱养鱼的时刻，我们红岩两岸将近是4500户，家家都从事这个网箱养鱼，整个这个佛子岭水库的水面啊，全被网箱占掉了。
6: 13年前，佛子岭水库库区水产养殖无序泛滥，自2013年起，霍山县累计投入5亿元专项资金，全面推进库区网箱清退工作。经过持续修复，库区水生态环境显著改善，佛子岭水库水质稳定，保持地表水2类标准以上。郑光华，
22: 现在我们这个水非常的漂亮，水清岸绿的，我们将守护好青山绿水。
6: 霍山县是淮河一级支流辟河源头，境内佛子岭、墨子潭、白莲崖三大水库总库容达13亿立方米，是下游六安、合肥等城市的重要饮用水源地。在完成生态修复的基础上，当地坚持精准护水、科技赋能，构建常态化、智能化水质管护体系。县生态环境分局在库区重点水域布设3个自动化水质监测站，实时精准监测 pH 值、溶解氧、氨氮等各项水质指标。六安市霍山县生态环境监测站站长张福海，
23: 通过前前后自动检测，及时掌握水质动态，第一时间排查环境风险，全力守护佛子岭水库饮水水源地的水质安全。
6: 霍山县充分利用优质水源地的生态优势，积极推动生态加产业的融合发展，大力发展绿色水产业，先后荣获国家生态县、全国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实践创新基地、全国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县等多项荣誉。当地还全力打造全域旅游样板区，2025年全县游客接待量与旅游综合收入同比分别增长12.3%和10%，入选全国县域文旅融合综合竞争力百强榜单。游客董登峰，
24: 水很清，山很美，在这里玩得呢非常开心。
6: 六安市霍山县生态环境分局党组成员郑宗柱：
0: 持续守牢生态环境底线，全力打

0: 造长三角绿色生态屏障，让生态优势成为河山高质量发展的最强底色。
1: 更多内容，我们来听一组简讯。今年，安徽85所技工院校计划招生77610人，招生对象涵盖初高中及以上学历应往届毕业生，同时面向企业职工、退役士兵等各类劳动者。考生和家长可通过省人社厅官网查询正规院校名录。
2: 6月12号，2026芜湖市长三角高校龙舟邀请赛暨芜湖市第二届高校龙舟赛城市龙王争霸赛开赛。赛事设置了芜湖高校组、城市公开组、长三角高校组三个组别，吸引27支代表队竞逐200米直道赛。
1: 据省气象部门预报，未来一周，安徽南部多阵雨或雷雨，北部17号前以晴到多云天气为主。14号后，淮河以北最高气温超过33度，部分地区将出现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淮河以南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低于33度。
2: 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责任编辑李丹东，主编王金钊，监制许鹏，主播静书、鲁斌。
1: 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

0: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1: 你还记得吗？当年咱们翻墙逃课，就是为了看那场露天电影。
2: 欢迎闯入时光游乐场，这里没有年龄结界，只有
3: 三号桌的串儿好了，
4: 将军。
5: 最新 AI 段子生成中，
0: 锁定 FM95.5，快乐老友记。
2: 全媒矩阵，火力全开，电台声波穿越城市，短视频捕捉温暖高光，直播间随时空降名场面。
3: 来啦，您的快乐外卖已送达。
6: 老伙计们，干杯，
7: 下一站快乐。
0: 年轻是种状态，而我们永远正在年轻。FM95.5，安徽综合广播，快乐老友记，现在出发。
8: 早上被阳光叫醒，午后一杯咖啡配好书，晚上约上老友唠唠嗑，这才是生活该有的样子。
9: 快乐生活派带您解锁健康小妙招，种草旅行好去处，还有才艺大比拼，让每一天都闪闪发光。和快乐生活派一起把日子过成诗。

亲爱的听众朋友，各位老友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快乐老友记。今天为大家安排的是特别策划，我是您的朋友

0: 左霞。今天我们这期节目特别有意思，叫做无处不青春。说到青春呢，大家可能会想到十几二十岁的时候啊，咱们满脸都是胶原蛋白，跑起来带风。但是今天咱们聊的这个青春啊，是跟年龄没有关系，跟咱们的心态有关系。我们常说人生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今天呢我们就请到了三位嘉宾，可以说就是这句话最好的注脚。他们是来自安徽老年大学国画班的，一位呢是老师，两位呢是学员。首先我们欢迎今天做客我们快乐生活派的朋友们。首先介绍的是来自安徽老年大学国画班的朱丹颖朱老师。朱老师您好。
1: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好。
0: 还有两位是朱老师的学生，对吧？自我介绍一下好吗？从这边开始。
2: 主持人好，大家好，朱老师好。我是 Emily。
0: Emily， 欢迎你。还有一位，
3: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朱老师的学生，素心。
0: 素心，两位学生，欢迎各位做客我们的快乐生活派哈。那朱老师今天，因为我们知道您是教绘画的老师哈，所以呢就想问问您，很多朋友对这个老年大学这个教师这个身份哈也很好奇，也想问问您，首先您跟国画是怎么结缘的？另外呢是什么样的机缘让您走进老年大学成为一名教师的呢？
1: 好，谢谢主持人。真是个好问题，如果我要答全的话恐怕这一小时都不够啊。所以我简单的说啊，其实我怎么当老师呢不是特别重要啊，一切都是机缘嘛，我从小画画嘛。另外一个呢，我原来也做客过咱们的节目，但身份不一样，所以呢我想我以画画老师带着我的学生一起，这还是头一次跟大家见面。我这两个学生呢，我重点介绍他们啊。一个是我全新的学生，这个坐在我边上这 Emily 是我全新的学生，这个学期才跟我学的，严格说还没有学到一个学期，对吧？但是呢那个成绩斐然，画得非常好，是小学霸。然后坐在我左边的素心呢，是我这个半新的学生，学了两学期，对吧？两个学期吧，也不是时间特别长，但是我从他们的身上呢，刚才你也讲青春的问题哈，你看一个是咱们栏目的主题是快乐，另外一个呢在他们身上呢，你刚才那句话我很认同，青不青春跟年龄没有关系，什么都是相对的，十九岁的人也比十八岁的人老，对吧？但是在他们身上呢，从表面上看呢，他们是我的学生，做得非常好。另外从他们每个人个体来说呢，有很多身份驾驭一身，当然说的都是工作之外的啊，业余的啊，比如说跑步啊，咱俩都坚持不了的吧，人家都是几公里的半马的，比如说学英文，英文高手，对吧？比方说这个还有一会儿他自己讲啊，还有很多自己拿得出手的特长。所以我在他们身上的呢看到的是另外一种精神，或者一种精神生活，可能是在他们以往过去几十年以工作为重啊，以家庭为重，在那个期间呢显示不出来的东西，那么到了退休之后，到了可以做自己的时候，相对可以做自己的时候，突然就迸发出来了。所以在他们身上迸发出来的那种活力，那种求知欲，就完全不比一个青少年，不比一个小朋友要少，所以这是我最大的感受。所以我现在把时间留给他们，再慢慢道来。
0: 好的，那其实今天朱老师带的这两位学员只是其中的一个代表哈，在老年大学上学的，应该说是班上的这个学员们都是青春活力满满的哈，而且这个兴趣爱好也很多。
1: 对，
0: 那刚才朱老师也说了，这两位这个学员呢，都是身怀很多技的哈，除了画画，那想问问，因为既然是上了老年大学，我们都已经从工作岗位上退下来了，对吧？那想问问，就是很多退休的朋友都会有这样的感受，就是忙了大半辈子，我们突然停下来了，好像，可能虽然说我们能一觉睡到自然醒，但是呢，好像内心也有小小的一些失落。每天早上一睁眼，哎，没有事儿可做了，有这种心理落差哈。对对对，那想问问这两位同学哈，就是你们当初退休的时候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情呢？那素心你先说好吗？
3: 说实在，我刚刚退休的时候和大家一样，当时一下感觉到心里空落落的，时时感觉莫名其妙的那个空虚感，但是后来呢，通过学习画画，学习英语，还有坚持运动，生活慢慢的从这种状态中就走了出来， 我是那个学画画呢，是属于那个，因为我小时候就酷爱画画。
0: 嗯，
3: 当时呢，也受过专业的训练，我素描上面是受过专业训练的。
0: 嗯，
3: 同时也画了一些水粉。
0: 嗯，就是从小就有这个爱好，
3: 对
1: 童子功
0: 啊，童子功。
3: 对，
0: 嗯，
3: 但是就是上班以后呢，就是忙于家庭和工作，
0: 嗯，
3: 就把这份爱好尘封了起来。
0: 嗯，
3: 退休以后。当时真是的冒出来第一个念头就是从事画画，
0: 嗯，
3: 当时就是发自内心的喜欢。
0: 对，
3: 然后
0: 我觉得您用的这个尘封这个词特别好。
3: 当时怎么学素描的呢？一开始我是学素描的，因为我小时候学素描，可能也许有素描情节吧。
0: 嗯，
3: 再讲素描也是画画的基础，
0: 嗯，
3: 特别是造型上面的基础。
0: 对，
3: 我就想打算先练一段时间的素描，
0: 嗯，
3: 然后在选择自己的方向。
0: 嗯，
3: 但是画这个素描的过程中，我是那个老公也比较支持，我是一开始从那个石膏模型开始画的，然后我就画的静物，然后就画肖像，肖像的时候呢，我就把老公照片拍下来，然后他也很配合的让我拍，然后画肖像，然后画的呢我造型能力还可以，就画的还是有比较像。
0: 嗯，
3: 所以老公对我
0: 很支持，
3: 很支持，
1: 感觉还走了一个准专业的道路。
0: 其实像刚才苏欣姐说的这样哈，
3: 嗯，
0: 很多的这个老年朋友在退休的时候心里会有一些落差，但是也有很多朋友发现这个退休是我人生的新的起点，
1: 第二个开始。
0: 对，就是很多像刚才苏欣姐说的这个尘封的一些爱好，以前由于这个由于特别像我们女性朋友家庭啊工作啊的一些压力和没有时间，但是退休之后我发现哎，时间属于我们自己的多了哈，就可以把自己的爱好再重新拾起来，对吧？
3: 对，
0: 嗯，
3: 所以我画素描的时候呢，非常非常也是很投入。那个时候一天可以讲画几个小时，
0: 哇！
3: 所以脑子里边呢，那是天天想着就是画画。哎，就是这几个月的素描，对我那个退休的这个生活状态的过渡，
0: 嗯，
3: 的确起了很关键的作用，
0: 嗯。而且这个画得好，老公也说画得像，很有成就感，对吧？
3: 对，因为有事可做，主要是。
0: 嗯。
3: 后来呢，就怎么学国画了呢？
0: 对。
3: 是2年前。
0: 嗯。
3: 我和朋友一起，是朋友报的名，我陪他去听课。
0: 嗯。
3: 当时是上的那个墨古画。
0: 嗯。
3: 学的是恽寿平的《百花图卷》。
0: 嗯。
3: 当时那节课呢，还有一位老生同学。带着他寒假期间临摹的那个卷轴，哎，我看着很美很漂亮，我很羡慕当时。然后还有恽寿平那种画风也是我喜欢的，后来我当即就准备就学习国画，在回家的路上就买了那个画材，
0: 嗯，
1: 说干就干，
3: 说干就干。然后因为我以前不会写毛笔字，
0: 嗯，
3: 那我要从零，真是从零开始，
0: 就是拿毛笔，
3: 拿毛笔会不会拿？对对对，拿毛笔不会拿，然后从拉线条、练控笔开始，
0: 嗯，
3: 每天画画之前半个小时的控笔，然后再开始画画。老师的作业我每个星期肯定都要完成的，
0: 嗯，
3: 一个学期下来，我感觉到画的画呢，也有点国画的韵味了，有点像模像样了。
0: 嗯，
3: 但是这个其中啊，实际上也有发现一些问题。当时那个百花图卷，朱老师伯哥知道有一个芙蓉花。
0: 嗯，
3: 芙蓉花，对，芙蓉花的叶子是比较难画的，它叶片比较大，它是呈那个锯齿状的。
0: 嗯，
3: 就是对于新手来讲就很难表现，特别是恽寿平画的那个又很自然。
0: 嗯。
3: 当时呢，我怎么画都画不好。
0: 嗯，
3: 然后我就在网上看了大量的视频，然后一遍一遍的去练习。嗯，到后来把颈椎病给
1: 练出来了，终于练出来了。
3: 本来就有颈椎病，哎，很严重。然后就是天旋地转，路不能走，就是
0: 太认真、太投入了。
3: 对，他是因为当时很难画嘛。嗯，后来还有一个就是那个荷花。有一幅荷花你知道吧，
1: 嗯，
3: 让那个荷叶，
1: 嗯，
3: 那个质感特别厚重，
0: 嗯，
3: 但是我也不知道怎么表现，
1: 嗯，
3: 我不知道作者怎么画出来的，
0: 嗯，
3: 然后我就自己想办法按自己的理解，啊，
0: 嗯，
3: 然后反正东拼西凑，哎，画出来以后跟那个
0: 感觉有那么回事是吧，
3: 哎，有那么回事，还比较接近原作。但是我知道我这个是自己乱画的，
0: 嗯，
3: 是没有章法的。
0: 嗯嗯，
3: 当时后来想，因为恽寿平的 那个早期的画是偏工笔的，
0: 嗯，
3: 特别是那个百花图卷，
0: 嗯，
3: 基本上都是偏那个工笔的，
0: 嗯，
3: 我想我以前没学过工笔，我是不是要从工笔开始打打基础呢？
0: 嗯，
3: 然后我就报名学了两个学期的工笔。
0: 哦，
3: 工笔呢，实际上工笔画画好了很美很漂亮，
0: 嗯，
3: 但是画的过程中发现。
1: 颈椎病又犯了
3: 是这样，不适合我，因为怎么的，
0: 对工笔很细，
3: 因为我的眼睛近视，但是同时也花眼，然后颈椎又不好，
1: 眼睛又画坏了，
3: 又画那个又看那个细节，画细节的时候必须把眼睛拿着趴到桌子上去画，
0: 是的，
3: 对，这一个学期下来，然后
0: 颈椎不太好，
3: 对，颈椎又不行，
1: 眼睛也坏，
3: 对，我想这不就是违背了我学画画的初衷了吗？我是为了快乐而学习的呀，
0: 不能给自己太痛苦了。
3: 哎，就在这个时候，
0: 嗯，
3: 走进了朱老师的课堂。
0: 哎呀，真是一个契机，
3: 救了我，救了我。
1: 首先啊，他这个心路历程我也是第一次听说。另外一个关于他画画的困惑啊，就是他说的对，他没遇见我，不然没有这个困惑了。他是半路上也是机缘巧合，有机缘，我在另外一个学校最后一堂课他来了。
0: 哦。
1: 他突然闯进来说：“老师，我听课。”我说：“听吧，欢迎。”他说：“我要听得好，我准备这个，可能心里想着要报我的课哈。”我说：“好，欢迎。”带另外一个学生，对吧？
3: 对。
1: 啊，听完之后呢，他觉得哎，确实符合他这个颈椎和眼睛的要求。然后这样我们俩就才有了这个缘分，但他前面这个走的路程还是头一次听说，听了我还很感动。
0: 那其实我刚才听苏青姐说哈，就是画画时间太长了，就是趴得太久了，颈椎病都犯了。那在这个过程当中，你有没有想过打退堂鼓呢？
3: 没有，
0: 没有，嗯，
3: 真是因为喜欢，
0: 因为喜欢，因为热爱哈，
3: 对，因为爱热爱，因为从小的热爱吧，
0: 嗯。就是不能放弃，
3: 对，不能放弃，
0: 换一种方法去学习，嗯，
3: 因为就是找到自己的方向了。
0: 嗯，
3: 所以我家老公也讲，没想到你退休以后有自己的方向，有自己的目标了。
0: 嗯，家人也很支持
3: 啊，对，
0: 嗯，
3: 非常支持。
0: 嗯，这是素心姐和这个画画结缘的一个过程哈。
1: 对。
0: 那其实我感觉今天朱老师带来这两位学员都是学霸型的哈，
1: 是的，
0: 都已经把自己颈椎病都画出来了，那得多投入呀。我们再来听一听另外一位艾米丽，你跟我们说一说，因为刚才朱老师说您是新学员，才上了半个学期，
1: 对
0: 吧？也就是说您刚刚退休也不久，
1: 进步非常大。
0: 对，就是您。这个在退休之后有没有一些心理上的一些落差呢？
4: 因为我是新学员的原因，就是因为我刚退休了，退休的时间比较短，
0: 对，
4: 非常有幸，就是我没有像那个苏欣姐是走了这么长的一个弯路，我就直接就遇到了这个朱老师。我回头再讲跟怎么跟朱老师结缘的，结的这个缘很有缘分。我就是先说，因为我刚刚退休嘛，所以就是这种感觉还是。就还在
0: 延续的过程当中，
4: 就是说，还记忆犹新。
0: 嗯，
4: 其实已经没有了
0: 啊，已经走出来了。
4: 就是我只是说，我还记得。
0: 嗯，
4: 因为就我以前呢，我退休前是在一个大型的集团，里边任职工作了30多年。
0: 嗯，
4: 然后我退休前呢是一个上市公司的高管。
0: 嗯，
4: 那就是。这个在走退休前的最后一天，然后我收拾东西准备离开办公室的时候，办公室上有一个最新印的那个电话号码本，然后我就想，我说这个好像不用带了吧，因为我手机 APP 我们都有 OA 嘛，然后我说这个 OA 这个我那里边有成千上万的那个所有人的都有，只要输入我的这个登录就行了，然后我就没带，其他东西该带带了。回去就那么巧，第二天我就需要一个电话号码，然后我就来上
0: 路查一下，
4: 结果
0: 登录不 了
4: 他说对不起，该用户已失效，这不这个账户已失效。我去，我说
1: 这个落差太大了。
4: 对啊，我说我好歹我还是这公司的老总哎。
1: 嗯，
4: 我说我这就
0: 才走第二天，人走茶就凉了。
4: 我说这人一走，这是迅速的这就凉了
1: 啊。对。
4: 然后呢，我就心里头，其实也没什么。我说那其实我就打听也能打听到那号码嘛，这不是那个事儿。
1: 嗯，
4: 就是那种感觉就很不好。后来呢？我想怎么调试呢，就很巧，就隔着几天我看了一篇张维迎，就是那个经济学家，他的那个一篇文章，对我触动特别大。他那个核心的意思大概就是说呢，大概率每一个人终将会被 他所就是服务他所热爱的那个组织所遗忘。
0: 嗯，

0: 这是一个终究，因为组织其实它虽然是由人组成的，但它其实，它不是人，没有人格的，所以呢，它是不具有人的感情的。所以你为它投入了这么多，也是应该的。我在工作的时候也是很全情的投入，但是呢，你过了这个阶段。你就应该到哪一步就讲哪一步话，这一段就翻篇了，他就跟你没关系了。所以呢，就是说，后来我也就慢慢的，我就从这个地方，后来我就进一步想，其实呢，人走了，他茶可不就得凉吗？你家里来了个客人，你给他倒了一杯茶，然后他走了，你说这茶，是吧？他就不凉，你可能还得倒了呢。就是说，对吧？就是说，这个这是一个，其实是个自然的规律，这不是一个什么，就是。很正常，所以呢，我觉得这个要调整自己的这个心态。然后我就说，那工作我以前
1: 干
0: 就
1: 点
0: 是，
1: 啥呢？
0: 对，那我干点啥呢？因为我就是骤然的骤停，因为我以前的工作就忙得
1: 对，
0: 不可
1: 公司
0: 开
1: 的
0: 交，
1: 高管应该是非常忙碌的哈。
0: 特别忙，连上厕所都没有时间。然后就突然一下子就从那种状态就变成了一整天连个电话都没有人打了。手机都不响了，那状态就是觉得特别空落落的。然后这时候呢，就开始想着，我是不是弄个孙子带带啊？然后就跟孩子就说，你啥时候
1: 就开
0: 生
1: 始
0: 啊？
1: 逼孩子
0: 对，
1: 说
0: 我还挺婉转的，因为我跟孩子的关系还是很融洽的，我还就是挺注意方式方法的。反正就是有的没的呢，就是暗
1: 会
0: 示
1: 提
0: 明
1: 一
0: 示
1: 句，
0: 的意思，就是说啊，我现在闲了，没事
1: 对，
0: 了，你这个对吧？什么什么的，然后。那小孩呢？他开始没意识到，后来他意识到了，然后他就说：“那我暂时我还不想生呢，我有我的事业，我有我的事儿。”后来我想想，那也是。然后他说：“那你就这个干你想干的事儿，你喜欢干什么你就想干什么。”然后我就说：“我不知道我喜欢什么。”我就突然就我一下子他这个话就说的，他说：“你怎么会不喜欢？不知道你喜欢干什么呢？”我说：“我就是工作啊。”他说：“那你没工作了呀，你就得要找你喜欢干的事儿。”

0: 然后说这些都是其中之一，这样的。然后就是说，我说那我就去找呗。然后他就说我儿子还说了一个话，他就讲，你可能不知道你到底喜欢啥，你干着干着，你慢慢你就能找到，你先干起来。你也许你干了以后，你发现这不是，你再换嘛，
1: 对，
0: 都行。他说你别老黏着我，因为我那以前我还好，不怎么黏他。
1: 因为工作还太忙，没有精力，
0: 没
1: 有时间，
0: 没工夫搭理他嘛。然后这时候就是隔三差五的，因为就要给他打个电话，就要问问你在干啥呢什么的。后来这个，然后后来我想，那孩子都有点嫌弃我了。我就想弄
2: 自己找寄托。
0: 对，我这样我说，那我找点，那我干点啥呢？孙子又没得带，工作也不能忙了。后来就是也是那么巧，就是也一个朋友，就跟苏荣姐一样，她也是，就是她上老年大学，是街道的那种。然后她说，要不然你跟着我去听听呗。我说我小时候画过，我说这还能画吗？然后我就跟着她去了。哎呦，我一去，她画的是个是什么？这个好像也是写意什么什么的，然后我说这个，哎，这个还挺有意思，我就回去，就第一次画了一个大白菜，简直现在都不能看，但是呢，就是说一下子就是那种尘封的记忆，就好像就回来了。实际上那就是去年，就去年那时候还没有，反正也就是刚刚退，要退不退，就反正就那个前后，然后弄完了以后呢，我想。这个街道的这个毕竟是还是上一点儿，我要上，
1: 我上就上好一点的，
2: 我想你的审美。
0: 对，我想我还是想上点这个更那什么的，就是这个好点的老师，然后我就报嘛，我就报，然后最后选，我说我想选小写意，然后我想学写意，然后一看到上面这个有个大写意，有个小写意，然后我说大写意好像不是我喜欢的，然后我说那就小写意，然后小写意啊，朱丹颖，我说那就是他，
2: 名字挺好看
0: 啊，对，然后我说你名字还挺好，而且是个女老师，哎，我说这老师我感觉。可能还有缘分，然后就这么报了，结果就一发不可收拾。
1: 哦，
0: 对，
1: 都是缘分哈，
2: 都是缘分惹的祸嘛。
0: 对，
2: 其实从他俩这个。这个过程啊，就是学画的初衷啊，就我想起一句话，我真说得很对，以前我没验证过啊，就说退休的人不是都想去老年大学吗？其实现在老年大学在中国已经有近10万的老年大学了，有2000万人大概是就是已经上老年大学，是一个庞大群体啊。但是大家说呢，庞大群体都怎么分类呢？就说如果是闲纯寂寞的那种啊，纯解脱寂寞的，可能就愿意干群体活动，就大家一起一哄而上的，因为有伴儿嘛，对吧？那一起做什么？我不知道，但是如果这种要自己独自完成的，而且呢还要课后下功夫的，往往都是原小时候的梦想。你看从他俩来说还就确实是有道理的，
1: 是的，
2: 我听过这样的话。
1: 而且我知道就是 Emily 在学画画以后非常非常刻苦哈。
2: 对，他比较过分的时候是一天能干到10小时，
1: 是啊，
2: 不过分的时候一天干到6小时，我都给他算过了，因为我们当初学画的时候都老师会讲10000小时法则嘛，如果真坚持一天10小时，那三年他就达到了，就哪怕一天6小时，5年也达到了专业水平了，
0: 他学得远的
2: 很有希望，
0: 纯是热爱，就是真是热爱，
1: 那
0: 可以不吃饭，
2: 可以，还10个小时不吃不喝，对，谁来打扰他就别打电话了，对，别来电话，忙着呢，
0: 对，
1: 有画家的潜质啊，
2: 对，非常有。
1: 哎，那想问问你有没有发生过像素心姐那样的那颈椎啊什么的不好了？
0: 我还好吧，因为我可能就是
1: 刚才交流的过程当中说画大画可以站着画，对吧？
0: 一个是大画站着画，还有这个我不是早遇到了朱老师了吗？朱老师教我画的那个，他不是工笔，他也不是，就是他不需要那样盯着那个那样弄，就是我觉得其实我看朱老师画画的那种状态，他是一种很享受，很就是这个超脱的那种感觉。你如果画画画的那么痛苦的话，那也不是我要的了。所以苏欣姐不就是说她讲 no？
2: 其实我觉得她这个一个是因为她画工笔嘛，对吧？确实费眼睛啊，那个好多细微的地方费眼睛，这个眼睛不说了，一定要用的啊。但是这个。包括我们画写的时候也有的时候我不就跟大家说画画以后你首先要站起来一段时间或者你站着画调节一下，另外一个你画都像你说你要身体保持松弛，你不要一个胳膊这是紧张的，
3: 对，
2: 如果你永远这都紧张的你

0: 你那么10个小时，你这是一个紧张的状态，就很容易出事儿。如果你是这半边是松弛状态，你仅仅是手紧张，其实也不碍颈椎的事儿。所以呢，一个是注意阶段性的放松，另外一个呢就是要注意姿势，不能紧张。还有人家小孩写字儿也是脊椎是弯的，对吧？他就很长时间都憋着，很长时间憋着，就跟姿势有关系。所以调整自己的姿势，不管是画写意也好，画这个工笔也好，你都要把姿势就充分的注意到。其实还好，我这么多年也没有颈椎病，也没有腰椎病。那天谁一众人说我说你怎么花这么多年颈椎也没病，腰椎也没病，眼睛也没近视也。
1: 画画的方法也很重要哈，
0: 对，
1: 姿势也很重要，
2: 所以跟着朱老师画就是真是跟着
0: 对这些问题都要
3: 稍走完啊，都要稍走完啊。
1: 那说了这么多哈，我们也想来见识一下哈。今天我知道素心姐带了您的作品，对吧？
0: 对，
1: 你给我们展示一下呢，讲解一下。
0: 可以，
1: 先给我们的这个听众朋友以及网友朋友们，对，您可以立起来对着镜头，
0: 我听
1: 看一看。
0: 那个也可以打开看一下，
1: 对，给我打开看一下。
0: 来看一下
1: 这个扇子上画的
0: 是
1: 什么？
0: 昨天才画的
2: 樱桃，这是昨天才画的。对对对。
1: 那朱老师能不能给我们？
3: 是岳寿平的吗？不是
2: 啊，岳寿平的，
3: 好像是
0: 这个。基本上，
2: 我从岳寿平的里边，
0: 基本上风格属于岳寿平的，当然它用色上还比岳寿平用的更
3: 大胆。
0: 对的，夸张了一点的，包括这个白点，岳寿平是应该
2: 没
0: 有的。
2: 对
0: 对，所以他自己用了自己的理解。
3: 还用胭脂的，
0: 但这个是包括刚才左侠问到的，就是这个是墨谷风嘛，对吧？他喜欢墨谷的风格，喜欢运寿平，对吧？
2: 对。
0: 但总的来说，比运寿平处理的还更加灵动一点的，还超过运寿平。
1: 是的，
2: 老师夸奖了，老师夸奖了，谢谢。
1: 嗯，
3: 还有
1: 一
3: 部分的自信都是老师夸出来的。
0: 过年的时候，对吧？
2: 过
0: 年
2: 的
0: 时候画了几个，有的送人了，又留了一幅是梅花的作品。我觉得它这个色彩呢，因为它这个底色呀是一个仿古颜色，所以它本身颜色放上去之后，大家觉得很和谐，对吧？它有一种暗暗的那种，不是很火气大的呀，很亮的呀，整体搭配的也很好，所以也是表扬一下吧，画的好，
1: 一枝独秀哈，
0: 转过来的，对，凡事就
3: 字儿是老师的字儿吧？
2: 啊，这是
0: 这个不重要，对，给同学们提提字儿，就是我应尽义务，
2: 所以我下边的任务就更重了，还有我在学习书法，
1: 在学习书法啊。好的，好的。那我们聊天这个时间过得特别快哈，不知不觉呢，我们上半段已经接近了尾声。接下来呢，我们稍事休息，会进入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呢，我们要接着请朱老师和他的两位学员聊一聊。我们今天的话题是无处不青春哈，除了绘画是我们这个重拾梦想哈，还有一些其他的这个爱好是怎么发挥自己的？在退休之后，我们在广告之后再接着和大家聊。稍事休息，广告之后我们再会。

0: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每个季节都有属于自己的美，每一段人生之路也因为它独特的风景而闪耀着独特的光芒。现在退休了，我们有了更多的时间享受岁月静好，读书、旅行，和友人喝喝茶，谈谈见闻，自创一道美食，我们每天都充实而有趣。春华秋实，寒来暑往，愿朋友们收获人生好时节，幸福安康。
1: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2: 合肥 FM 九十五点五，
1: 宣城 FM 一零三点六，
2: 宁国 FM 一零四点四，
1: 广德 FM 一百点九，
2: 铜陵 FM 八十八点七，
1: 池州 FM 九九点五，
2: 安庆 FM 九十九点五，
1: 岳西 FM 九十五点三，
2: 宿松 FM 一零六点八，
1: 黄山 FM 一零三点六，安徽综合广播。换新出发，
3: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

0: 知识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1: 伙计们，晨练的太极拳打完了，回家喝口热粥，和邻居唠唠家长里短，快乐老友记，今儿带您逛乡间果园，学两招非遗草编手艺，尝尝助农甜瓜，哎，解闷又暖心。旅游照片、书法大作，尽管晒出来，咱们直播间里秀才艺、讲故事，把日子过得热热闹闹。
2: 喝一朵茉莉花，喝一朵茉莉花。
1: 快乐老友记，陪您有说有笑，有滋味。
3: 早上被阳光叫醒。午后一杯咖啡配好书，晚上约上老友唠唠嗑，这才是生活该有的样子。
4: 快乐生活派带您解锁健康小妙招，种草旅行好去处，还有才艺大比拼，让每一天都闪闪发光。和快乐生活派一起把日子过成诗。
5: 好，听众朋友，广告之后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快乐老友记。今天为大家安排的是特别策划快乐生活派，我们邀请到直播室的是安徽老年大学的绘画班教师朱丹颖朱老师和他的两位学员艾米丽和素心。那在节目的上半段呢，两位学员也都是跟我们分别这个分享了一下自己退休以后的一些这个心理的这个历程的转变哈。刚才呢，素心姐还给我们带来了自己的这个绘画作品，我们也看了，画得特别好，朱老师还点评了一下哈。
6: 我现在能画出这些作品，说实在的真要感谢朱老师，在这个机就是趁此机会嘛，表示对朱老师的感谢。
7: 谢谢。
6: 当时第一次走进朱老师那个课堂的时候啊，我就被那个朱老师那个轻松愉快的那个课堂气氛，还有他那个专业灵动的那个画风啊所吸引。然后朱老师上课就是又风趣又幽默，然后很有青春活力，你在他的课上感觉到心情很愉悦。我在想，这才是老年大学课堂应有的样子。
5: 是的，
6: 并且他的那个示范的作品用笔老辣果断，苍劲有力，并且也很灵动自然，妥妥的学院派的风格。我想不愧是中国美院出身的。
5: 哎呀，听了我们好心动啊。不仅我心动，我想收音机旁以及观看我们节目的网友朋友们可能也很心动。下学期朱老师班是一票难求啊，爆满
7: 现在也是。非常感谢素心这么讲，说的我自己都很感动啊。我觉得这期青春节目确实是我被他们带动的啊，也很找到了青春的感觉，因为他们的求知欲跟小朋友没有什么区别。上课大家瞪大眼睛问我的时候，我稍微一瞪眼睛听，他说老师我有点怕，你把眼神收回去。
5: 对，我还想问问朱老师呢，就是您肯定之前也带过小朋友的课哈，现在到老年大学带课，这些姐姐们上课他们的这种感觉，您感觉他们跟小朋友您刚才也说了求知欲是一样的，
7: 对，
5: 那你觉得还有一些其他方面有什么不一样？
7: 有，就特别是中国画啊，中国画是有东方的文化底蕴在里边的，所以我认为更适合成年人来学。它跟素描跟一些西画不一样，它有一些这种东方的哲学，你跟小朋友是很难讲清楚的。比方说我们讲究留白，我们讲究虚实，这你跟一个小朋友去讲的时候，他不太知道你要表达的是什么，但跟他们这种有人生阅历的人讲，他在画里边也能感悟到一些人生的道理，发现哦，原来这个根据他们自己的审美很快就能找到自己的定位。所以我们小写一般好在哪儿呢，就是虽然我教的是我教的，但是每个人出来作品是自己的，我觉得这对于他们重塑自我 重新找。

0: 到自己，也是一个非常好的，当然相较于其他的这个来说啊，我认为是一个非常好的这种做自己的方式，特别是从小又有这个梦想，又有这个热爱，热爱是最好的老师嘛，这个也是刚才这个 Emily 途中跟我讲的一句话，我也非常的这个认同啊。另外一个，他们两个这个多才多艺啊，这个我得剧透一下啊，这个本来我们这个上半场就应该安排的，因为他们实在太难讲了，不是太会讲了，所以完全没留出时间来。所以我想先把时间留给他，让他把才艺展示一下，不然我怕一会儿咱们说
1: 没有时间，
0: 说过了又错过了。我们一定要欣赏一下，
1: 对
0: 吧？
1: 苏欣姐今天其实两位这个姐姐都给我们带来了他们的这个精彩的一个展示哈，
0: 除了绘画之外的才艺。
1: 对，其实苏欣姐的这个才艺是什么呢？我们先来听一下吧，然后再聊一聊我们接下来的话题。
0: 好呀。
1: 那苏欣姐今天给我们带来的是什么呢？
2: 谈不上什么才艺，因为我除了画画之外呢，我还就学了英语，所以至于其他人那些才艺啊，唱歌呀、跳舞呀，确实没有时间，没有时间去分配了，所以呢，就只学了英语，英语呢，那就给大家背个课文吧，因为英语，
1: 掌声欢迎，
2: 英语歌我也唱不好，就背个课文吧。
1: 好的，我们来听一听，
2: 正好背一下那个新概念里边其中有一课，就是作者去拔牙，结果被那个拔错牙了，因为他拔牙的时候呢，他牙医会把他嘴里塞上那个药棉，他不能讲话，然后等他
1: 拔完了，
2: 对，拔完了，拿到药棉拿掉了，发现拔错牙了。
1: 哦，这是新概念里边的一篇
2: 新概念里边的，对对对。
1: 好的，那
2: 好吧，
1: 给我们一起来聆听一下吧。
2: 好，然后口音估计带点口音，
1: 没有关系。
2: 好，Would you want to tell me something? Dentists always ask questions when it is impossible for you to answer.My dentist had put out one of my tooth and had told me to rest for a while. I tried to say something, but my mouth was full of cotton wool. He knew I collected matchboxes and asked me whether my collection was growing. He then asked me how my brother was and whether I liked my new job in London.

0: thing that he had pulled out the wrong tooth.
1: 我感觉这是个段子。
2: 那想问一问哈，刚才这个这么流利的英语哈，给我们背了一段这个新概念的课文，也想问问，按说到了咱们这个年纪哈，退休之后也没有什么更多的目标追求了，还来学习英语，而且还能这么坚持。我记得上一次跟素心姐出门的时候哈，
1: 对，
2: 她也是很坚持，每天哪怕是在
1: 我们刷手机玩的时候，人家在背课文。
2: 对，在车上的时候，她都是在背课文哈。
1: 对，
2: 那想问一问您这个学习。

0: 卡，对吧？
1: 对对对对对，互相促进嘛。
0: 嗯，
1: 然后也可以有底气给朋友一起那个出国自由行。
0: 哦，
1: 对，自己订机票，自己订酒店，自己下载那个打车软件。
0: 真棒。
1: 对，然后
2: 所以就看他们满满的活力，完全就不用考虑什么年龄啊，不用考虑任何东西。
0: 就我感觉他们退休之后并不是在打发时间，而是认认真真的在经营自己的人生下半程。对吧？嗯，其实我知道，除了素心姐这个，他们两个学员除了画画是他们的共同爱好，而且他们你看这个身材，呵呵，刚才朱老师也剧透了一下，
2: 老好了，
0: 他们俩都有一个，还有一个共同爱好就是跑步运动，对吧？那艾米丽，嗯，看您的身材保持得这么好，你跑了多长时间了呀？
3: 六年了，
0: 而且都是很早起来就跑，对吧？
3: 嗯，我是早起跑，我今天早晨五点钟，4:50起来的，5点钟跑的，对，跑了7公里。
0: 嗯，
2: 他还可以跑半马的。
3: 对，跑过半马，现在稍微悠着点，最近没跑了。
2: 厉害厉害，听着就是
0: 那你这个当初是怎么选择跑步这项运动的呢？
3: 主要就是还是工作压力大嘛。工作压力大，然后排遣这个压力。我也不太喜欢刚才老师说的那种人很多的那个，我就喜欢一个人去释放。工作压力特别大，然后后来是疫情，就是运动没有地方了。我原来是打羽毛球，后来疫情期间没有那个了。我是2020年疫情期间，然后所有的场馆全都关了，没地方运动了，然后那大马路是不封的。我觉得他
0: 就开始，
3: 而且不需要。
0: 关键我们知道，就是一件事情能够坚持做下来是一件很不容易的哈。
2: 是的，是的，任何事情都是。你看，就是刚才说他们两个的选择哈，一个是能坚持跑步的人，一个是能坚持在繁华闹市还坚持背课文的人。你就想想他们的性格，是势必就是在工作中也能够成功的人。另外一个，我还听说一个说法啊，就是我们老年大学是有鄙视链的。当然，我不认为有鄙视链啊。对，那天我看了。偶尔看了一个小文章，就是一个女儿写的，就类似你儿子这种替他妈妈那担心的这种。女儿一看他妈，哎呀，这个天天在那晃一下，工作没有了，有点焦虑了。然后他妈又不好意思，又没找到自己的方向。结果女儿呢就去老年大学去问，替他妈妈去问。然后呢，结果报名那个老师呢就问了一个底儿掉，说你妈什么学历，以前干过什么工作？然后很严肃问他，他还想坏了，报个老年大学校的这么严吗？以我妈这学历，说我妈学历不是很高，从民办教师干起的，但是好歹也干到。到了小学校长说，就依据他这样到底能报啥呀，说不会就只能报广场舞吧。他说后来我发现他自己这么说啊，他说我发现老年大学这学科里边是有鄙视链的。当然我加引号没有这个意思啊，但是就是在鄙视链的上端上游是什么呢，就是类似我们这种艺术画画、写字、钢琴，是吧？包括乐器这一类都是在顶端的，就都是需要有毅力、能坚持、不走神儿，还能够课后完成作业的。如果说是为热闹，可能就是鄙视链下端的了。所以你想，他们事业能成功，将来生活搞艺术也都能成功。
0: 对，
1: 这个品质在这摆的。
0: 对，刚才正好朱老师提到了这个女儿给妈妈去报老年大学，也想问一问艾米丽哈，您刚才说刚刚退休那会儿天天缠着儿子，现在你画画一天都十几个小时，
3: 我总把他忘了，
0: 也没有时间了。这个亲子关系又恢复了。
3: 对，他反过来有的时候他
0: 会
3: 找
0: 你找
3: 我，他说妈你最近没事吧？对，他说你忙什么呢？你没事吧？然后我说挺好的呀，我都忙画画。然后他就说你现在怎么都不来找我了，有时候我10天半个月我都想不起来联系他。他开始的以为我有什么出了什么什么事儿，后来最后才说那你看来你是真找到你的热爱了。对，
0: 就是，
3: 然后我们他就说他很为我骄傲。对，
0: 这种
1: 他马上那个小扇子，包括你看小的画了小扇子，大的画了那个长四尺的，对吧？你看这才几个月啊，我们都叹为观止。你看儿子将来看上去肯定觉得我老妈太棒了。
0: 对，就不由得让我想到了现在很多亲子关系哈，就是逼婚的，逼着生孩子的，就
1: 是
0: 我们
1: 没上老年大学，
0: 退休后的这一部分老友们哈，就是生活应该还是关注自己多一点，不要把自己的精力啊都关注到家庭孩子上面，不能说完全不关注，但是不要把所有的精力都关注上去了，还是要为自己多考虑一些。
1: 其实人无论到了什么年龄哈，就是人对自己负责任是第一位的。其实我们都是为了晚辈好啊，想为他们负责，但是其实人本身能够把自己的这个扛起来，
3: 对对，
1: 把自己先扛起来，这个是最重要的，你才有其余的精力去给别人担当去，不然自己像他说我还黏着你呢，我怎么样的，其实对儿女是个负担。
0: 对
3: 对对，
1: 这越来越多的朋友能够意识到这个了，现在。

0: 都能够意识到了，
1: 嗯，
0: 对吧？已经很少有人执迷于过去那样的，比较少了。
1: 是的，
0: 特别是我们老年大学都没有，都忙得顾不上，都嫌儿女烦，走远点儿。
1: 而且我知道现在很多老友，都比上班都忙啊，都跟我说，我比上班还忙，我这上午下午课都排得很满。
0: 对，因为他们两个是比较专一的，要练习的，还有好多的就是，就真的他不愿意在家待着，就从周一到周五全都排满了。
1: 对，
0: 那写作业都没工夫。
1: 对，是的，嗯，其实我觉得能够坚持跑步还是特别让我钦佩的一个哈，
0: 看来是你是一直想跑没坚持了。
1: 嗯，可不是嘛，都想跑好些年了。
0: 眼神，对，
1: 下次一起。哎，那宋欣姐，你也是跑了很久的，对吧？
2: 嗯，我是以前快走
1: 啊，快
2: 走，后来退休以后有时间呢。跑步，因为跑步我感觉到最明显的是调节情绪。
1: 哦。
2: 但是你当时你又画画又特别有画会画累了，感觉到情绪有点急躁的时候，跑一圈回来，马上状态就不一样了。
3: 对。
2: 然后还有一个收益就是，我的低密度脂蛋白，从4.3跑了一年降到3.3。
3: 对。
1: 就身体更健康了。
3: 三高都下来了。
2: 对对对。
3: 三高都回来了。
4: 这个我证明。确实是，
3: 是吧？你高吗？
4: 我不高，我就所有的都不高，我一直就这么好。
3: 那我也不高，因为
4: 谁愿意跳舞啊？
3: 对，
4: 别的了，跳舞也好。
0: 对对对，所以说健康啊，我就说，他们两个人就是为了健康，你看也能够坚持跟付出，还真的降下来了。这个也是，就是他们意志品格的表现。
1: 对，而且宋欣姐好像除了跑步，还有其他的一些。
0: 说不完了，
1: 对，
0: 你还有啥？赶紧说说。
4: 宝藏啊，宝藏同学，
2: 没有，就是然后就打打柔力球，其他的
4: 柔力球，
2: 对，没有那么多时间。说实在的，一定要有主意。
0: 对你不能再练，再练钢琴就不行了。
2: 有主有次，对对对对，柔力球呢就是因为那个英语和画画都是比较
0: 都要耗时间，
2: 对对对对，
0: 英语要背，
2: 对对对，
0: 他真背。
2: 然后柔力球呢，然后就是可以
0: 锻炼的，
2: 对对对，锻炼一下，
1: 真好，
2: 也可以见到，因为他有一些舞蹈动作，同时呢，他要跟着那个音乐的节奏，这样的话也可以见到。
0: 哎，你看他逻辑特别好，指向特别强，是吧？我干什么，为了什么，是吧？所以能坚持，不像我们脑袋一热去干了，然后脑袋一凉就算了，对吧？
1: 厉害，大部分人都像我们这样。
0: 对对对对，所以他们是精英嘛。所以就是这种，刚才你说教小朋友跟教成年人，跟教成年人你在他们身上能够教学相长，学到很多生活的经验知识，包括他们的智慧。
1: 对，是的是的。那刚才说完了素心姐，也是我们这个艾米丽也是很多的，
0: 那必须
1: 多呀，运动绘画好像还有一些其他的爱好吧。也给我们分享一下。
4: 你说就是这个朗诵吗？
0: 朗诵文学，我觉得他的文学素养非常高。
1: 之前说想当
0: 默默的写一些东西，我认为
4: 写东西，对，我原来是想当作家的，我以前我是发表过
0: 对吧
1: 文章的，
0: 他应该文章非常好。你看他这个提炼的能力，你说写个提纲，现在我们班原来过去本来那个作业哈，就大家口头一说就完了，现在都被他整理成上课笔记了，我们班的学习档次都上来了。
1: 学霸，学霸。
4: 对，像这个其实刚才老师说教学相长，其实我觉得我从那个朱老师这儿我自己就是学到了很多，因为我尤其是看了朱老师的那个作品集，那个叫扣非问道，给我看哭了。我看的那个就是叫那叫什么，就是序言，人家给他提的那个，然后就是他那种状态，就是那种青春飞扬的那种状态，不眠不休，然后去画画，全身投入。实际上刚才朱老师说我们在坚持什么，其实我觉得我们用爱发电的这种状态，它不是在坚持，他如果靠毅力去坚持是坚持不下来的，他那是拦不住的。有个或者有人说话，就是说画画和热爱是拦不住的，是发自内心的。然后所以我就看到朱老师的那个作品集的，尤其那个序以后，我觉得我在朱老师身上就好像一种召唤，就感觉看到了我未来也有可能会成为这个样子。我不是说我的水平怎样这样，就是说就是这种
1: 生
4: 活
1: 状
4: 态，
1: 对
4: 对
1: 对。
4: 所以我就特别感动，然后我也觉得特别受教。对，所以我就觉得我想跟着朱老师一直学下去。
1: 太有幸了，我们也如果有机会我也要跟朱老师学。
0: 你加油不休。
1: 那这样刚才艾米丽说她是朗诵也，我们接下来也想请艾米丽给我们带来你这个朗诵的一个才艺展示好吗？
4: 好，
1: 这样我给您配点乐哈。
4: 好，
1: 戴上耳机。
4: 因为这个，
1: 今天给我们带来是什么？
4: 我选了这个叫舒婷的《致橡树》啊。实际上对我来说，我觉得老师就是这棵橡树。
0: 谢谢。
4: 我想把这首诗送给我们亲爱的周老师。
1: 好。

0: 好的，好，我们一起来聆听，给你配点乐啊。
1: 我如果爱你，绝不像攀援的凌霄花，借你的高枝炫耀自己。我如果爱你，绝不学痴情的鸟儿，为绿荫重复单调的歌曲，也不止像泉源常来常年送来清凉的慰藉，也不止像险峰增加你的高度，衬托你的威仪，甚至日光，甚至春雨，不，这些都还不够。我必须是你近旁的一株木棉，作为树的形象和你站在一起，根紧握在地下，叶相触在云里，每一阵风过，我们都相互致意，但没有人听得懂我们的言语。你有你的铜枝铁干，像刀，像剑，也像戟。我有我红硕的花朵，像沉重的叹息，也像英勇的火炬。我们分担寒潮、风雷、霹雳，我们共享雾霭、流岚、红泥，仿佛永远分离，却又终身相依。这才是伟大的爱情，坚贞就在这里。爱不仅爱你伟岸的身躯，也爱你坚持的位置，足下的土地。
2: 哇，听着好好，我来把最后一遍我念一下啊。
0: 嗯，
2: 这才是伟大的爱情，坚贞就在这里。爱不仅爱你伟岸的身躯，也爱你坚持的位置，足下的土地。送给你。

0: 活力满满哈。那我们今天的主题无处不青春，最后也想请三位分别用一句话来定义，在你们看来什么才是真正的青春。朱老师您先。
1: 好，我觉得有哲人说过这样一句话哈，就是每一个不曾起舞的日子都是对生命的辜负，所以我希望呢我们与大家共勉。
0: 嗯，好的。那素心姐，你对青春的理解也跟我们分享一下。
2: 比较简单。
0: 嗯，
2: 开心快乐就行。
0: 嗯，不论什么年龄，开心快乐就好。
2: 嗯，
0: Emily。
3: 啊，我觉得青春吧，它我看那个前面那个开头好像是前面说是青春一种状态。
0: 嗯，
3: 我觉得不光是一种状态，它还是一种能量和能力。
0: 嗯，
3: 就是能量它就像是这个车要有油，这个电脑要有电。
0: 嗯，
3: 我们人内心要有青春。
0: 嗯，
3: 能力的话就是青春是一种你想你可能就能有的，它是一种能力，不是说你有没有，而是你能不能。所以我觉得只要我们愿意有青春，我们就能够有青春。
1: 我觉得 Emily 她刚才说她能共情到我哈，其实她就是喜欢我这个状态啊，我其实现在也能共情到他。就在他说之前啊，我就在想说，就是你的那个青春，就你的这个青春的定义，就是每个人都是太阳发光发热，做自己，不要做月亮等着别人的光反射别人。
0: 对，
3: 嗯，
0: 这个非常好。好，节目接近尾声了，那最后还想和我们的快乐老友记的老友们说一句什么呢？最后送给大家或者是自己的心理感悟或者是一句祝福都可以，好吗？朱老师还是您先来吧。
1: 嗯，那我也祝所有的这个朋友们永葆青春，永葆活力，做最好的自己。
0: 做最好的自己，太棒了。素心姐，
2: 我希望所有的朋友们事事顺心，好事发生。
0: 嗯，好。
3: 我觉得就是没有任何一个梦想是真正会被遗忘的，它只是被生活的一些繁琐的城市的这种尘埃所
1: 掩盖住
3: 、嗯、对，终归会发光的。另外一个就关于亲子关系对我的一个启示和启发，也想送给朋友们就是共勉吧。就是作为一个母亲做好自己，做一个快乐开心幸福的母亲，是对孩子最好的一个榜样。
0: 对，是的，说得太好了。有人说人生最怕的不是老去，而是在老去之前就已经失去了对生活的热情。今天啊，听完三位的故事，我想说热爱真的不会消失，它只是在等你重新的找到它。好的，感谢三位嘉宾做客我们的快乐生活派，谢谢你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和我们的听众朋友说再见吧。再见，
3: 再见，
2: 拜拜。
0: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快乐老友记陪伴您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相约，不见不散。

0: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 合肥 FM 九十五点五，
0: 淮北 FM 九十二点一，
1: 亳州 FM 一零一点三，
0: 蒙城 FM 一零二点七，
1: 涡阳 FM 八十八点九，
0: 宿州 FM 九十二点一，
1: 泗县 FM 九十二点五，
0: 砀山 FM 九零点五，
1: 蚌埠 FM 八十七点九，
0: 五河 FM 九零点零，
1: 固镇 FM 九十四点五，
0: 阜阳 FM 九九点九，
1: 界首 FM 九十八点五，
0: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2: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3: 时光的风尘会抹去许多印记，岁月的流逝能带走万千浮尘。
2: 和我一起穿越时空隧道，打开历史记录里的面孔，聆听面孔背后的故事。

大家好，我是老马。铁路诞生于西方工业革命时期，是蒸汽机技术应用于运输的产物。由于封建主义的桎梏，铁路曾被清政府视为是失我险阻、害我田庐、妨碍我风水的奇技淫巧，因而把修建铁路之事拒之门外。100多年来，中国铁路从无到有，从弱到强，从蹒跚起步，艰难延伸到铁路密布、高铁飞驰，从七拼八凑、万国博览，到统一规范、现代管理，从路权丧失、任人欺凌，到树立标杆、成为楷模，经历了艰难曲折、创新奋进的发展过程。铁路进步是国家发展的缩影，中国铁路百年巨变彰显了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铁路人不屈不挠的奋斗历程和自立自强的创新精神。今天的面孔，老马为您讲述新中国铁路开拓历程。1922年8月，李大钊派中共一大代表王尽美作为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代表来到古城山海关，领导和开展工人运动。王尽美化名刘瑞俊，进入山海关铁工厂。他去工厂最苦的翻砂车间当了一名学徒工，与工人们同甘共苦，很快就赢得了工人们的信任。王尽美把工人们反对厂方开除工人的自发抗争引导为罢工运动。10月9日一早，山海关铁工厂1000多名罢工工人前往火车站，实施卧轨行动。随着一阵刺耳的紧急刹车声，列车停在了离工人只有10几米远的地方，京奉铁路中断运行。反动势力不得不接受了王尽美为工人提出的罢工条件。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像山海关京奉铁路工人这样取得罢工彻底胜利的是为数甚少的，为全国工运提供了成功范例。到1948年，经过红色工运洗礼的东北铁路工人成长为推翻国民党统治的主力军。辽沈战役前，东北野战军的主力集中在长春、哈尔滨一带，锦州地处千里之外的辽西，攻打锦州大量军需用品需要通过铁路运到前方战场。国民党军开始派飞机昼夜轰炸西线铁路，企图切断解放军补给线，而此时攻锦打援的战斗异常激烈，亟待军火补充。上级要求务必在短时间内把运输军火的列车开到前线。9月28日凌晨，3005次秘密军火列车出发，运行方案需要经白城、郑家屯、张武、新立屯等地，最后到达西阜新附近，行程800多公里。为避免国民党飞机发现，列车夜间行车都不敢开灯，然而国民党飞机依靠发射照明弹发现了夜行的3005次列车。3005次列车32节车厢中有8节装的是炸药，一旦被敌机打中，后果不堪设想。为掩护列车，沿途的解放军汽车部队打开车灯引火烧身，保护了3005次列车。列车接近张武站遭遇国民党飞机袭击，3005次列车不亮灯不鸣笛，奋力前冲。10月2日凌晨6时，3005次军火列车冒着枪林弹雨，经过4昼夜奋战，安全到达锦州前线的清河门站。守候在车站附近的数千名解放军战士，不到1小时就把8车弹药、22车炮弹卸完。
十月十四日上午十时，锦州城总攻开时，五百门大炮向着城墙和防御工事轰击，很快打开缺口。十一时，步兵开始冲击，迅速突破城垣，激战三十一小时，攻克了锦州。3005次列车运送的弹药为攻克锦州以及辽沈战役取得胜利做出重要贡献。3005次列车乘务组荣立集体特等功。辽沈战役结束后，是一月中旬，中共中央军委为防止国民党傅作义集团西撤或南逃，命令东北野战军结束休整，十日内入关。铁路是东北野战军快速入关的首选交通工具，国民党军企图依靠飞机轰炸铁路交通，阻止推迟东北野战军入关。北宁线是当时贯通华北和东北唯一的交通命脉，成为国民党飞机重点轰炸的铁路，特别是北宁线的咽喉滦河铁路桥。敌机将滦河双线铁路新桥完全炸毁，老桥也炸毁了一段。为了实现北宁线快速通车，东北野战军决定首先抢修老桥，重新铺轨通车。广大军民经过19个昼夜奋战，终于滦河大桥提前修复通车。东北野战军百万大军入关，经北宁铁路运送的特种装备有80列，武器弹药70列，被俘给养90列，人员和其他物资60列，总计300余列，一共24万多吨。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共歼灭国民党军队154万多人，摧毁了国民党的主要军事力量，为中国革命在全国的胜利奠定了基础。1950年1月2日，正在莫斯科出访的毛泽东主席发了一封电报，这封电报是给中共中央、彭德怀并请转发邓小平、刘伯承、贺龙的。在电报中，毛泽东询问西南局能否承担起向西藏进军及经营西藏的任务，并希望西南局克服困难，争取在1950年4月中旬开始向西藏进军。进军西藏，刚刚解放的四川要负责后勤保障工作，但此时的四川交通仍需依靠内河航运和驿道，运输效率很低。能不能修建一条横贯四川的铁路，为进军西藏做好物资供应的准备，同时解决四川交通不便的问题？早在1949年8月，进军西南之前，邓小平就已经想到这个问题，并在四川解放后马上着手布置。1949年12月，邓小平主持召开西南局常务办公会，作出兴建成渝铁路、造船修建码头的重要决策，并强调要以修建成渝铁路为先行，带动百业发展。由于新中国成立初期经济落后，各地纷纷申请修筑铁路。1950年初，邓小平亲自赴京向毛泽东当面阐述理由。第一，四川交通闭塞，政令不通，不修铁路不利于四川的政令畅通。第二，重庆、成都是西南中心城市，如修铁路可以带动四川乃至西南百业兴旺，并向全国提供优质大米、猪肉、禽蛋和副食品，互通有无。第三，中国人还从未自行设计、自行施工修建铁路，如果成渝铁路率先建成，既可提高中国的国际声望，也可使大大小小的工厂订货充足，加快工业发展。
这三条理由让毛泽东同意先建成渝铁路。1950年3月21日，为了修建成渝铁路，重庆铁路工程局在重庆挂牌成立。按照党中央制定的方针，制造钢轨用的钢锭由鞍钢负责轧制，由当时代号29兵工厂的重庆钢铁厂负责生产。铺轨用的100多万根枕木全部由四川地方政府筹集。西南铁路工程委员会为此专门召开全川枕木会议，动员组织各地采伐运交枕木，有的农民将自己准备的寿材木料改成枕木献给铁路。但要想修建这条505公里长的铁路，除了材料之外，还需要一支筑路大军。此时西南刚刚解放，地方政府还没有足够的组织能力，修路的人又该从哪里去找呢？据原西南军区军工筑路队参谋孙宜孙回忆说，邓小平说，四川老

0: 老百姓渴望铁路，渴望了40年，国民党没有修成，现在解放了，这个铁路共产党来修，派谁修？我跟伯承商量了，派部队修。3万多名解放军指战员出调到施工现场修筑成渝铁路，却面临没有任何机型设备，就连爆破任务需要用的炸药都要自制的困难局面。筑路大军依靠人挑肩扛，在四川群山搬走一座座山凹，开出一条通道，不到5个月，路基工程已经完成了总量的30%。但在此时，朝鲜战争爆发了，筑路大军接到命令归建北上，接下来的筑路任务又该谁来接替呢？国家号召广大群众组成民工筑路队，继续修建成渝铁路。当时响应国家号召参加筑路的四川各界民众一共有10万多人，生力军的加入让成渝铁路工地又热闹起来。除了完成工地任务外，工人们还开动脑筋想了很多土办法提升工作效率。看到新中国第一条铁路顺利建设，潜伏在西南各地的土匪特务蠢蠢欲动，伺机破坏铁路工程。为了防范土匪，筑路队下工地时都带着武器，干活的时候武器就放在旁边，随时准备应付土匪的偷袭。就连文工队到工地演出都需要由军队武装护送。原西南铁路工程局文工团演员马德华回忆说，那个时候我19岁，路上还不太平静，不能唱歌也不能讲话，驾驶室顶棚上架着机枪。面对匪患，从1950年下半年开始，西南地区展开了大规模的清匪反霸斗争，这让西南地区的社会秩序开始逐步稳定，筑路大军也可以专心施工了。整个筑路过程中，邓小平特别强调要发挥专家和技术人员的聪明才智和积极性，他指出对专家大胆使用，让专家有职有权，并在工资待遇上尽量给予从优照顾。一些专家和技术人员担任了各级领导职务。同时，为保护成渝铁路沿线的古迹和文物，邓小平请来著名学者张胜藏担任考古团长。1951年3月，张胜藏团队在成渝铁路资阳九曲河大桥工地发掘出一具距今3.5万年的资阳人头盖骨化石，这是中国发现的第三个古人类头骨化石，也是新中国发现的首枚古人类头骨化石，在中国考古界和史学界引起了轰动。为了方便沿线群众，成渝铁路修通一段运营一段。1951年6月，成渝铁路重庆至永川段已经具备了通车条件，但在此时的四川还没有火车头和车厢，这个问题又该如何解决呢？此时中国能够制造蒸汽机车的工厂都在东部地区，经过研究，大家决定把火车头和车厢在武汉拆解，用船通过长江运到重庆后再组装起来。但运输如此巨大的火车部件，船又该从哪儿去找呢？时任西南军区司令员的贺龙派遣部队的登陆舰前往武汉，将一节节火车部件通过长江三峡运到重庆。1952年6月，筑路大军贯通了622米的柏树澳隧道，铁轨通过这条成渝铁路最长的隧道，穿越山谷进入成都。6月13日，最后一根钢轨落定，新中国第一条铁路比预定日期提前90天全线贯通。 1952年7月1日，成渝铁路全线通车庆祝大会在重庆和成都两地举行，邓小平、贺龙等领导相继题词，庆祝成渝铁路全线贯通。远在北京的毛泽东听闻新中国第一条铁路贯通的消息，也写下了庆贺成渝铁路通车，继续努力修筑天成路的题词。西南军区司令员贺龙和铁道部部长滕代远将绣有毛主席题词的锦旗送给了成渝铁路的建设者们。
1: 时光的风尘会抹去许多印记，岁月的流逝能带走万千浮尘。
2: 和我一起穿越时空隧道，打开历史记录里的面孔，聆听面孔背后的故事。
0: 在南京长江大桥没有修通前，从上海前往北京的火车要通过轮渡渡过长江，耗时将近3个小时。如果赶上恶劣天气，轮船无法航行，旅客只能望江兴叹，等待天气好转。武汉长江大桥修通后，党中央就下定决心突破南京长江天堑。但突破南京天堑有一个技术问题，长江江底有一层泥沙覆盖层，桥墩必须穿越松散的泥沙层与江底岩层融为一体，大桥才能稳固。在修建武汉长江大桥时，工程师们和苏联专家一起研发了一种叫管柱钻孔法的施工方法，将一根根像筷子一样的混凝土管柱插入江底，再在管柱上修建桥墩。到了修建南京长江大桥的时候，工程师们想复制武汉成功的经验，却发现这里的水流比武汉复杂得多，混凝土管柱插不稳。中国中铁大桥局总工程师毛伟奇介绍说，后来大家想了一个办法，就准备一个结实的桶，把它埋入江底，然后在这个上面修建桥墩，托起大桥。这个桶的学名叫沉井，面积和篮球场差不多大。为了探测它是否在江底岩层上站稳，潜水员穿着笨重的工程潜水服潜到水下进行人工勘察。60米水深是潜水员下潜的极限深度，但修南京长江大桥的平均水下深度已经达到72米，最深的地方达到74米。经过反复研讨方案，大桥工程指挥部最后决定从潜水员中选几个人，通过一场地狱式的魔鬼训练，让他们突破生理极限。当时选人的标准十分苛刻，除了身体条件和技术水平之外，还有一个标准，不能结婚。南京长江大桥深水班潜水员庞国江介绍说，这个工作之所以不能要结婚，因为你早上出去，晚上不一定能够回来。在水下工作看不到，只能够靠手摸，施工地点东西多得很，要是把人缠住，那就上不来了。通过一段时间的魔鬼训练，潜水员们的身体开始逐渐突破极限，适应了高压环境。他们一次次身犯险境，靠双手以厘米为单位，帮着工程师校正沉井的位置，让一座座桥墩在湍急的长江水流中陆续出水。接下来，工程师们从长江南北两岸同时像拼积木一样，用热铆工艺拼接钢梁， 让飞架南北的大桥在长江上

0: 空握手。但在当时，成熟铆工是工地上最缺乏的工种。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大桥工程指挥部从全国调集了大量成熟铆工，又组织了将近100名年轻人突击训练，扩充铆工队伍。参加训练的年轻人除了要掌握热铆工艺的技术之外，还要练成一个绝活，能远距离抛接1200摄氏度的铆钉。想要熟练地接触滚烫的热铆钉，唯一的方式是增加练习次数，让身体形成条件反射。热铆钉接多了，烫伤在所难免，但为了练成绝活，大家都加班加点练习。1967年8月22日，中国人在困难时期没有依靠任何外援，全部采用国产材料自主勘探设计施工的大桥，终于在长江上握手了。大桥合龙后，确定在1968年九月底让火车通过大桥的任务目标，以此向新中国成立19周年献礼。但直到1968年9月5日，修建桥头堡的施工图纸才全部完成。此时距离铁路通车仅剩下不到1个月的时间。解放军指战员进驻大桥工地，和工人们一起抢修桥头堡，在大家的努力下，终于如期完成任务。三面红旗矗立在大桥桥头，露出了鲜艳的中国红。1968年九月底，第一列火车沿着中国人完全凭自己建造的第一座长江大桥，自北向南跨越湍急的长江。铁路桥通车的3个月后，南京长江大桥公路桥也顺利通车。南京市民举行了盛大的庆祝仪式，庆祝这座飞架南北的大桥让天堑从此变成通途。今天的节目老马就为您讲述到这里。本期节目讲述资料来自学习强国，节目监制张海荣，编辑讲述人老马。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一端在手尽知安徽，更多资讯请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
1: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 95.5，
2: 淮南 FM 103.6，
1: 滁州 FM 102.9，
2: 定远 FM 98.5，
1: 明光 FM 92.3，
2: 凤阳 FM 87.9，
1: 天长 FM 87.7，
2: 六安 FM 94.9，
1: 霍山 FM 94.2，
2: 霍丘 FM 105.1，
1: 金寨 FM107.4，
2: 马鞍山 FM 91.3，
1: 芜湖 FM 99.2，
2: 无为 FM 100.1，
1: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0: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 95.5，
1: 淮南 FM 103.6，
0: 滁州 FM 102.9，
1: 定远 FM 98.5，
0: 明光 FM 92.3，
1: 凤阳 FM 87.9，
0: 天长 FM 87.7，
1: 六安 FM 94.9，
0: 霍山 FM 94.2，
1: 霍丘 FM 105.1，
0: 金寨 FM 107.4，
1: 马鞍山 FM 91.3，
0: 芜湖 FM 99.2，
1: 无为 FM 100.1，
0: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0: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红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我好像看到了很多迎客松。
1: 我们拍个照片吧。
2: 好啊，
1: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3: 你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你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那我要一个一饼锅和刀板酱吧。
4: 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美好安徽，迎客天下。嗨，最近你又追了哪部剧啊？
2: 哎呀，别提了，我都好久没开电视了，现在电视开机太复杂，想看的频道又很难找到，不小心呢还会误操作购买很多付费项目，我不敢再看电视了。
1: 别担心，你说的问题安徽省广播电视局已经在专项治理了，现在你再打开电视，35秒内就能直接进入直播频道界面，不用担心找不到喜欢看的频道，而且大部分的内容都是可以免费收看的、真的是免费更多更便捷，收费更少更透明，
2: 真的太好了，想不到短短几个月收看电视又变得这么便捷优质了，那我赶紧回家追剧去啦。
3: 收看更轻松，服务更优质，我的电视我做主。
4: 大家好，这里是健康生活家，我是主持人徐颖。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健康是我们最珍贵的财富，在这里我将为您打造专属的健康生活指南。
5: 这里由三甲医院专家带来权威解读，从慢性疾病管理到突发疾病预警，从科学饮食搭配到运动康复指导，用专业知识破解健康谜题。
6: 这里有生活达人分享的实用技巧，教你用最简单的食材做出营养三餐，用碎片化时间完成高效锻炼，
7: 开始行走，
6: 在平凡日子里发现健康密码。
5: 每周我们会开启健康话题互动，您的提问将由专家现场解答，您的故事将与千万听众观众共鸣。
8: 我们在行动，
6: 让专业照进生活，
5: 用智慧守护健康。
6: 欢迎来到我们的健康生活家。
9: 学习生活，引悟健康。大家好，我是徐颖，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健康生活家。这里有专业医生为您带来健康解读，这里有权威专家为您健康答疑解惑，让我们一起用专业知识守护我们的健康。
10: 每一个清晨都是健康的起点，
11: 每一个故事都是生命的馈赠。
10: 走进专家讲堂，解读健康密码，
11: 聆听达人故事，汲取养生智慧。
10: 欢迎来到健康360，让我们共赴健康之约。
9: 生命有时候需要的只是一滴热血。2026年6月14日是世界献血者日，今年的主题是一滴热血，一片爱心，献血救命。那这句话告诉我们，每一份献血都是在拯救生命。但说到献血，很多朋友心里还是有很多问号，献血会不会伤身体？我到底符不符合条件？咱们合肥献血又有什么样的优惠政策？今天我们就特别荣幸地邀请到了合肥市中心血站的一位专家走进直播间，带我们打破误区，聊一聊献血前您必须知道的那些事儿。好，接下来一起来认识今日对话嘉宾张小倩，安徽省血液中心合肥市中心血站社会事务中心主任、主管护师，中国输血协会管理工作委员会青年委员，合肥市临床输血专业医疗质量控制中心成员，从事采供血工作15年，同时也是一名固定献血者，献血5700毫升，曾获得2022至2023年度全国无偿献血表彰奉献奖铜奖。好，首先让我们一起来欢迎张主任。张主任，欢迎您来到我们的演播室，同时也请您跟我们的各位听众、各位观众打声招呼。
12: 咱们的那个主持人上午好啊，我们的各位听众朋友们、观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
9: 那张主任刚才在 您的自我介绍里哈，我们听到了您献血已经有5700毫升了，但是刚才在外面我们俩沟通的时候说您前段时间又去献了一次血，这个又刷新了新高度，已经到了6000毫升了。那第一个问题其实我特别想问您，就是什么促使您一次又一次的撸起胳膊去献血，是因为您的职业需要吗？
12: 是这样的啊，可以讲是因为我的职业这个因素。为什么？因为我所在的这样的一个窗口，每天呢可能是面临着很多这个需要血液救助的患者。你像尤其我看到因为作为一个母亲嘛，尤其不能看到我们的这个患病的白血病的儿童，对吧？他们戴着口罩，光着头，对吧？然后到因为这个急需要这个血液的这样的一个救助，看到过以后，我就会觉得特别的，就是很想去帮助他们。那我怎么样去帮助他们呢？其实非常的简单，我只要能一次一次的捐献我的这个血液，那么他们就能得到及时的这样的一个救助啊。因为这个白血病的患儿，他们是需要长期的，是需要咱们这个单采血小板来维持他的生命治疗的。所以说如果没有这个单采血小板这个血液成分，那么他们的生命可能就要走到了最终啊。所以说这就是因为这样的一个因素，我呢基本上是身体符合条件，我都会定期的去参与这样的一个无偿献血。
9: 而且我听说您还动员了您全家都献血，是吧？
12: 是的，是的。
9: 所以说这个我们看到的、听到的可能多了一些之后，你才会真的是真正的撸起胳膊去帮助更多需要帮助的人。
12: 是的。
9: 那您刚才说啊，我们的这个血液献出去之后，可能会帮助更多的像孩子，像患了白血病的血液病的孩子，因为从血液当中我们可以提取血小板，对吧？其实很多人对于这个献血到底会流向何方其实并不是很清楚。你看我们今年的主题刚才也说了，是一滴热血一片爱心，献血救命。可能很多人会想，我献的这一小袋血到底会派上什么样的用场？真的能救命吗？能不能具体跟我们讲一讲，就一袋血从献血者的身体里出来，最终会流向什么样的患者？除了您刚才所说的这个白血病之外。
12: 是这样的，我们呢每天这个参与无偿献血捐献出来的这个血液呀，其实到了我们的这个血站以后，要进行专业的这样的一个分离处理。那么一袋全血呢，它可能会被分离成我们的这个红细胞、血浆、血小板以及冷沉淀等等这些血液成分。那么我们的红细胞呢，主要是用于一些贫血的这样的一个病人，像我们的一些这个车祸外伤、大出血手术的，以及我们的产妇大出血，对吧？那么他们可能就需要这个及时的输注这样的一个红细胞来救助这样的一个生命。那么第二种呢，就是我们的这个血浆。那血浆它的主要成分呢，就是我们的这个蛋白质，对吧？那么我们这个血浆呢，主要可能是用来救治一些我们烧伤的啊，已经肝功能障碍的。你像现在的这个人工肝，就需要我们这个血浆置换，需要大量的血浆来这个维持生命。那么我们第三呢，就刚刚讲到的这个血小板，血小板呢，可能主要就是因为它的功能是凝血、止血的这样的止血的这样的一个功能。那么主要呢，可能就是用于在我们的一些白血病啊。患儿或者是我们的这个恶性肿瘤的这样的一个病人，那血小板呢是他们在整个治疗期间维持治疗的这个必备的、必不可少的啊这样的一个血液成分。那么还有什么？还有像我们的这个冷沉淀的凝血因子啊，你像我们一些例如我们的这个血友病患者啊，有凝血功能障碍的，那么他可能长期呢就需要输注我们的这个凝血因子啊来这个促进体内的这样的一个凝血功能啊。那所以说呢，我们的一袋血呀，其实捐献出去过以后，它可能会救2到3个这样的一个患者，就我刚刚讲的类型的患者。那甚至呢，它可能救4到5个，对吧？还有就是冷沉淀啊等等其他的这个血液成分。那么也就是说，咱们一袋血其实是可以救助这么多的这样的患者的啊。所以说，咱们这个就是血液的话，真的是可以去挽救这样的一个患者的生命，也希望大家呢，就是能真的去把它捐献出来这样的一个血液，去挽救这个等待、急需等待这个血液救治的这样的一个患者，给他们一个生的希望。
9: 对，其实我觉得真的不是一个人

0: 意思说出来，那我为什么要献血？等我家里人需要的时候，我再去献不行吗？可能在医院也有很多人是这么做的。
1: 是的，包括我有的时候我自己也会在网上看到一些评论，就讲，平时不要去献血，等我家里人要用的时候我再去献啊。但是呢，我想说的是什么呢？咱们的这个急救用血从来等不起这个临时的献血。为什么这么说啊？首先呢，咱们的献血是需要一定的条件的，你不是说我随时去我就能献成功。那么你打个比方说，我们献血对年龄、体重，对吧？以及对我们的献血前我也有体检化验。那么你像你血压、转氨酶、血脂高了，你就不能献血，对吧？那么你紧急的情况去献血，那你可能献不成。尤其是当刚才讲到了我家里人住院的时候，我再去。那么当你家里面有住院的患者的时候，你可能休息不好，对吧？你就会导致你的血压高、转氨酶高，反而导致你献血不成功的概率会大大的提升。这是第一点。那么其次呢，我们的这个血液，刚刚也讲了，到我们的这个血站以后，它还要经过一系列专业的制备呀，包括我们的检验呀等等，对吧？那么这个流程它再快，它也需要个1到3天的这样的一个时间。但是往往咱们的产妇大出血，像我讲的，对吧？
0: 我
1: 车祸外伤，
0: 对，
1: 它不可能还能等着我去紧急的去招募献血者，我们得有检测合格、制备完成的合格的这个血液，在我们成品库等着去救他们，而不是让他们等着血液来救治啊。所以说的话呢，我们呢，还是就是呼吁，咱们健康的适龄人，哎，在身体这个年龄条件合适的时候，在身体健康的时候呢，能尽早的加入到咱们无偿献血的队伍来。那么一方面呢，既能帮助了这样的一个陌生人，也能为我们自己和家人来储备用血的一个保障。
0: 对，以备不时之需。
1: 对，是
0: 就是
1: 的。
0: 您刚才所说的，如果是临时献血，第一，它未必能来得及，对吧？因为一些外伤啊，用血它是需要大剂量的。然后你的这个血1到3天再出来的话，已经等不及了。第二，就是您符不符合这个献血条件？不是说你觉得我身体很健康，我就可以献。其实它是经过一系列精密的检测，你符合用血条件，或者说符合献血条件，然后才可以去献，对不
1: 是
0: 对？
1: 的，是的。
0: 哦，所以我们还是，如果说真的想要照顾到家里人的话，或者说你希望能够给更多人生的希望的话，我们还是提前就是去做一些准备，对吧？然后再去献血。好，但是很多人还有一个担心，就是我现在不去献，是因为献血容易，用血难。我觉得这个应该也是您生活当中估计很多人会问到的一个问题哈。那如果我现在献血了，比如说以后我自己或者是家人住院需要用血，是否就可以享受到优先用血的政策？这个我觉得也是大家非常关心的一个点。
1: 确实，主持人说的非常对啊，因为网络上可能对于这方面的疑惑啊，或者是这个质疑是比较多的，是认为我献血的时候，你
0: 很
1: 说
0: 容
1: 的好
0: 易，
1: 听，对
0: 对
1: 吧？
0: 对，
1: 然后到我用血的时候，你又这样那样，对吧？又不给我用。那么还有讲献血证是有效，是有时间限制的，对吧？你要近1个月、近1周献的才给你用，你时间长了，献血证过期了。这个我可以在此很肯定的告诉大家啊，献血证的是没有有效期的，是终身有效的
0: 就
1: 啊。
0: 不管是多少年前献都可以。
1: 对对对，是不管你什么时候献过的啊，那么都是终身有效的。那么这个呢，我们的这个无偿献血者呀，根据我们合肥市的献血条例啊，你在合肥参与过无偿献血，那么你本人和直系亲属在临床用血的时候，可以享受优先用血的权益啊。大家光讲我可以享受这个权益，我怎么去享受？是不是也很复杂，流程也很难，对不对？那么其实非常的简单，我们优先用血的话呢，是有2种办理的渠道。第一个呢，就是线上一趟不用跑，那么通过我们安徽省血液中心的微信公众号，在业务办理有个直系优先的窗口啊，那么点进去过以后，我们就会实时在线的啊，每天早上8点半到下午的4点10分啊，给大家进行这个业务的办理，实时的微信聊天。那么你材料准备的齐全，关系证明、献血证、病人的信息啊，那么可能2、3分钟就办理好这
0: 哦，
1: 项
0: 这
1: 业
0: 么
1: 务了。
0: 快啊！
1: 对，那我们现场呢也是每天在我们血站安徽省血液中心的这个3楼社会事务大厅啊，每天早上8点半到下午4点半，中午是不休息的。那么我们这个部门呢，也是为了确保咱们这个献血者，以及他的病人这个患者啊，这个为了缓解他们这个焦虑， 用血，大家都知道哈，家里有病人在医院用血。

0: 我很急啊，对吧？不了解啊，怎么办理啊，对吧？所以说呢，我们呢是从我们这个中心成立以来，我们是全年无休的，每天都在上班，就是为了保障咱们用学者的这样的一项权益的。另外，我们办理完优先用学以后，我们也会给他一个回执单，他把单子呢带到医院去，同时我们会把这份血液倾斜性的发到他所在的医院，啊，这样来保障咱们献血者本人及其家属的优先用血的这项权益。
1: 那您刚才所说的这个流程，也是如果说我们是网上办理的话，也是在几分钟之内就能完成吗？
0: 对，是的，就是优先用血的这样的一个流程，只要咱们材料准备的齐全啊，那么我们线上的话几分钟就能完成的。
1: 然后这个回执单是不是就会回执到医院？医院就会给他享用这个优先使用这个血液的权利。
0: 啊，是的，我们这个回执单是直接谁在线上办理，我直接发到他手上，发到他手机上，哎，也不用到我们现场来，啊，也是很简单快捷的。
1: 这样的话大家就放心了。哎，说到献血证，有朋友在微信平台上问到了一个问题，他说，20年前献过血，献血证都发黄了，不知道还能不能使用。现在，哎，对，因为以前网络没有那么发达，可能献完血之后就会给你一个证证，但是现在呢，网络比较发达了，还能不能查到以前的他的相关的献血证明呢？
0: 是这样的啊，这个献血证明的话呢，虽然以前不太发达啊，大家献血的时候可能没有信息系统，对吧？
1: 对。
0: 但是呢，随着后续的这个完善信息系统的建立，以及你像我们后续的这个全国电子献血证这个平台的这样的一个建立，大家都能查到电子的献血证了。那么以前不完善的呢，其实各地的这个采供血机构，你像以我们合肥为例，我们自建站以来，所有的献血者信息，我们全部把它补录到信息系统去了。但是呢，有部分人群呢，还是会存在我在我的这个平台上查询不到献血记录，是什么原因呢？可能就是因为咱们历史的时候，那时候献血，第一，可能没有留身份证号码，不像现在咱都靠刷身份证嘛，因为现在发达嘛，对不对？那个时候可能没有留身份证号码，那么这个后台他就没有办法比对，因为重名的太多了，他就没办法比对你是哪一位献血者，就导致你查询不到。还有一些人呢，他是因为你像以前的这个身份证号码也存在重号啊，或者是变更的啊等等这一系列原因，是这个原因导致的你查询不到啊。那么像你这个查询不到的话呢，也没有关系哈，大家呢也可以通过我们全国电子献血证这个小程序，不管是微信或支付宝搜都可以啊。有一个叫意见右侧的啊，有一个叫意见建议反馈这个模块啊，点进去点献血记录补录或者修正，那么点进去以后选择你献血的血站，例如你在合肥献的血啊，你就选择我们安徽省血液中心，你把你的献血证上传，把你的身份证正反面上传，然后把你的情况说一下，查询不到献血证或者是补录我们后面的话，工作人员都会，我们这个平台每个工作日都有人来处理的，都会及时的把它补录进去。那么补录完以后，大家就可以查询到自己的电子献血证了。
1: 就所以这个献血证还是非常重要，不管是你什么时候献的血，如果说没有，就是后台也没有，如果说您自己手里也没有，那是不是也比较麻烦？
0: 是这样的，如果真的献血证遗失了啊，大家呢也可以按照我说的这种方式，进行一个就是提交信息啊。那么真的没有献血证的话呢，我们也会通过他提供的一些，就是大家可以尽可能提供详细一点信息，例如说啊，我大概是哪一年在哪个地点啊，献了多少量，我当时留的手机号码是多少，或者是电话号码是多少，地址是什么，或者是我在哪个单位工作，那么你留的记得越详细，我们会进行一个后台的比对，如果我能按照你的姓名和你提供的这些信息比对上的话，也可以实现一个记录的这样的一个补录的。
1: 所以只要您献血了，其实后台不管是时间多久，国家都记得，对吧？
0: 是的。
1: 还有一个问题哈，就是很多人也担心，就是我献血的时候是无偿的，但用血的时候是为什么是收费的呢？收取的血液费用到底是什么费用啊？而另外这些费用，献血者或者是直系亲属能报销吗？这估计也是大家很关注的。
0: 我们今天一上来都是大家比较关注的
1: 热
0: 门的热
1: 点、痛点。
0: 对，是的，是的，而且也是容易产生误区的这样的一个点啊。那么 正好呢，我也给大家进行一个这样的一个解答哈。那么咱们为什么这个无偿献血啊？很多人讲我无偿献血啊，有偿用血对吧？或者是你收取医院的费用，或者收取患者的费用，到底是收取的是什么费用呢？你这不是不合理吗？对吧？那么其实呢，我们这个捐献的血液并不能直接用给患者的啊，像包括我刚才讲到的，我们的这个分离的。对吧啊
1: 对对
0: 我要分离还有我采血这样的一个环节我用到的这个耗材对吧还有我们的这个后续实验室的检测我用到的这个试剂等等其实在我们血液从采集到发往临床这一系列的检验储存发放制备对吧这一系列的环节又使用了大量的耗材试剂等等
1: 这都是成本
0: 对收取的费用呢是这些过程产生的这样的一个费用啊并不是血液本身的这个费用血液本身呢它是无价的我们绝对不能用价格来衡量一旦用价格来衡量我相信那用血它就不是公平公正的了就不是说我们以生命为第一位的对不对所以说我们不能用金钱来衡量那么这个国家《中华人民共和国献血法》里面也规定了啊，咱们国家呢是实行无偿献血制度的。我们临床用血呢，公民只需要交付用于血液的这个采集啊、检验、制备啊、储存等过程产生的这样的一个费用啊，不收取其他费用的。说到这个交付的这样的一个费用啊，那么我还想再讲一下，就是刚才讲到的咱们的这个直系亲属和献血者啊。
1: 对，其实我也很想问这个问题，因为也有人问说，哎，那我献血了，我姑姑能不能用？我朋友能不能用？我同学能不能用？
0: 是这样的啊，咱们的这个献血法同时呢也规定了，在规定刚才的这个交付的费用以后呢，也规定了咱们的献血者本人及其直系亲属。是在临床用血以后可以减免咱刚才说的这样的一个费用的。我们以合肥为例吧。合肥的话呢是从我们2020年1月1号我们合肥市献血条例实施以后啊咱们在合肥献血一次200毫升本人是终身免费用血的。
1: 本人终身免费用血。
0: 本人是终身免费用血。那么你本人在全国各地。你在北京上海你用了血以后都可以进行血费的减免。也是通过我们一趟不用跑的形式就可以办理的。那么我们其实实际在这个血费减免的过程中啊就有一个比较典型的实例就是我们有一位献血者他在1999年10月份就献了一次血200毫升后来他本人不幸得了血液病那么他截至目前呢已经减免血费是13.3万了。其实确实是他肯定当初去伸出手臂捐献这次血液的时候他也没有想到他也不希望自己以后用这个
1: 血
0: 对吧
1: 对它就像一个好像血液保险一样的
0: 对
1: 其实谁都不希望再把这个保险拿出来用
0: 对
1: 但是真的是以备不时之需了
0: 是的是的结果他你看他现在可以最起码得了血液病以后也可以缓解他很大的这个经济的这样的一个负担
1: 对吧
0: 那么这个讲的是咱们本人那么直系亲属呢之前我们是直系亲属哈那从咱们今年的6月1号咱们的这个安徽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献血法办法实行以后呢我们的血费减免的关系范围呢扩大到了近亲属根据民法典的话咱们的近亲属包含哪些人呢包含咱们献血者的这个祖父母外祖父母然后包含咱们的父母包含咱们的这个配偶咱们的兄弟姐妹咱们的子女咱们的孙子女外孙子女这些人群都可以等量减免咱们献血者献血量的这个血液费用你打个比方说刚才讲到我献了6000毫升对不对那么我的刚才说的这些近亲属加在一起就可以减免6000毫升的血液费用那通过我刚刚讲的这些相信大家也听明白了我们这个临床用血呀献血者不仅献血的本人是无偿用血的对吧咱们的近亲属也是无偿用血的所以其实不存在无偿献血有偿用血那么说到这样的人呢可能你自己并没有去参与无偿献血另外咱收取的费用也不是咱们的这个血液本身的费用而是检测储存发放制备过程中产生的相应的费用
1: 那您刚才所说就合肥的最新政策是从之前的直系亲属爸爸妈妈子女现在已经扩展到了近亲属就是祖父母外祖父母包括这个孙子孙女我们都是可以就是享受一个是优先用血是不是
0: 这个是血费减免的这样的
1: 血减免的费用但是您刚才也说到了一个问题哈就是说 比如说您献了6000毫升，那是不是也就意味着您的近亲属他也只能减免6000毫升，就是献血的这个当量数值。
0: 减免血液费用是按照近亲属是按照咱们献血者的这个献血量等量
1: 等
0: 来减免的。对对，
1: 就是您献了多少，然后减免的也就是相应的这个等量的毫升数，毫升数的这个费用。
0: 对，是的。
1: 超过的部分是优惠价呢还是市场价呢？
0: 是这样的，超过的部分的话呢，就是按照我们这个血液的费用啊，它是有一个安徽省的是2006年有一个物价的标准的是上面有明确的规定了咱们每一种血液成分啊，它这个供往临床是什么样的这样的一个价格，那么就是大家都是统一按照这个价格来收取费用的然后我刚才其实讲的这个等量啊我们这个可能是讲的就是让大家比较容易理解，实际我们是折合。怎么折合呢？你打个比方说啊，我献了一个治疗量的血小板，我因为也献过血小板也献过全血，对吧？我献一个治疗量的血小板，我可以通俗一点讲，我给它折合的是1400块钱的打个比方说我献了10个治疗量的血小板，那么我相当于给我的直系亲属近亲属给我的近亲属在这个用血费用这一块存了14000块钱如果献的是全血的话，200毫升折合是220块钱。那么如果是献打个比方说我献一个单位的这个红细胞，那么我折合的是220块钱。那么这些钱加在一起过以后，后续我的近亲属临床用血的时候，他用如果用的是红细胞，那么也是可以减免的。他用的是血小板也是可以减免的。他用这个血浆也是可以减免的，对吧？那么只是减免的钱是多少，就相当于我给他存进去多少，他可以减多少钱。剩下的钱呢，那你如果要是已经没有到达，就是后续还可以继续减。那么已经超量的，剩下的可能就是需要我们这个近亲属他自己付的。但是我们献血的本人是终身免费的。
1: 就是不管他使用
0: 多少
1: 血液都是可以的。
0: 对，
1: 但是对于近亲属的话，就是是等量
0: 减免
1: 的。
0: 对对。
1: 就是说这次等量减免，比如说我这次已经用完了5000毫升了，我还剩1000毫升，就是下次我还可以使用1000毫升的血，是吗？
0: 是的，是的。
1: 哦，这样的话大家就明白了。好，那接下来我们要插播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再和大家继续聊一聊，在献血前我们需要知道的那些事儿。

0: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 合肥 FM 九十五点五，
0: 宣城 FM 一零三点六，
1: 宁国 FM 一零四点四，
0: 广德 FM 一百点九，
1: 铜陵 FM 八十八点七，
0: 池州 FM 九九点五，
1: 安庆 FM 九十九点五，
0: 岳西 FM九十五点三，
1: 宿松 FM 一零六点八，
0: 黄山 FM 一零三点六，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 合肥 FM 九十五点五，
0: 宣城 FM 一零三点六，
1: 宁国 FM 一零四点四，
0: 广德 FM 一百点九，
1: 铜陵 FM 八十八点七，
0: 池州 FM 九九点五，
1: 安庆 FM 九十九点五，
0: 岳西 FM 九十五点三，
1: 宿松 FM 一零六点八，
0: 黄山 FM 一零三点六，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2: 一粥一饭，关乎健康；
3: 一言一行，影响身心。
2: 如何让孩子健康成长？
3: 如何让老人安享晚年？健康生活家，您的健康生活指南。
2: 权威专家为您解答健康疑惑，
3: 实用妙招助您打造健康体魄。
2: 每天锁定 FM 九十五点五，安徽综合广播，
3: 健康生活家，与您共筑健康的家。
4: 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安徽综合广播健康生活家栏目，我是主持人徐颖。今天我们的主题是世界献血日特别策划，献血前您必须知道的那些事儿。因为很多人说到献血，心里有很多的问号需要拉直，就是献血会不会伤害身体呀？到底符不符合条件去献血呀？咱们合肥有哪些优惠政策呢？今天我们就专门邀请到了安徽省血液中心合肥市中心血站社会事务中心主任主管护师张小倩张主任来到我们的直播间来和大家做一解答。那说到这个献血证，其实我知道献完血之后还有一张证叫荣誉证哈，就是在我们合肥它可以免费的乘坐公交地铁。那咱们合肥的献血者符合什么样的条件才能拿到这样一张荣誉证？

0: 除了坐车之外，还有哪些福利可以享受吗？
1: 这个也是我们当前比较热门的一个卡啊。那么根据我们合肥市无偿献血的这个奖励措施啊，在咱们安徽省献血10次啊，这个以全血200毫升或血小板一个治疗量为一次啊。那么这以上的人群等符合这样激励政策的人啊，可以享受咱们安徽省的三免。哪三免呢？就是除了咱们刚才主持人讲的免费乘坐公共交通、公交、地铁，对吧？还可以免费游览政府投资举办的公园景点。那么像黄山、九华山，这些都是终身无限次的啊，以及还可以免咱们安徽省的公立医疗机构的这个普通门诊诊查费啊。你像我们的这个安徽的省立医院啊，安逸一附院啊等等。那么，除了这个安徽省的以上的这个三免政策呀，咱们合肥市在三免的基础上还加了，一天一次不超过2个小时的免费停车。这指的是在政府投资举办的，你像我们城博范围内的这样的一个停车，那么形成我们合肥市的这样的一个四免。那么除了以上四免以外呢，咱们还跟相关部门积极的对接，将我们这个四免政策呀，给它拓展到了咱们的一个像我们的机场的这个绿色通道啊，可以优先安检、优先乘机、优先值机，对吧？等等，然后以及我们的安徽省市的这个科技馆免预约参观呀，以及我们安徽省市这个3家的这个图书馆办理这个荣誉读者证等等这些多元化的这个应用的这样的一个场景，也确实是给我们这个献血者啊，实实在在的提供了一些比较切身的这样的一个权益政策吧。那么我们截至目前的话呢，我们这个合肥市已经办理这个荣誉证的话呢，大概是已经办了5.5万张。献血的累计凭这个证啊，享受我刚才讲的四免政策呀，已经超过了1700多万人次了。
0: 那这个数量其实还是蛮多的哈。
1: 是的。
0: 就是说我们国家其实也是给这些积极献血者是妥妥的福利大礼包，从生活的各个方面哈，
1: 是的，是的。
0: 给予他们奖励和鼓励。那除了以上政策，还有哪些权益政策可以享受呢？就在合肥市，我们就拿合肥为例吧。
1: 那么在合肥的话呢，除了我刚才其实已经通过我们这个解答大家的一些这个误区啊，已经讲了3项了，基本上一个是优先用血，献血的本人和直系亲属的优先用血呀，以及我们献血的本人和近亲属的血费减免呀，还有我刚刚讲的咱们安徽省的三免、合肥市的四免等等3项了。那么我们参与无偿献血呢，还可以接受国家表彰的这样的一个权利。那么根据我们全国无偿献血表彰奖励办法呀，国家表彰的话呢是每2年举行一次的。那么这个国家表彰其中就有一个奖项，它叫奉献奖，主要呢就是用来表彰咱们多次的这样的一个无偿献血者，这个是指在全国范围内啊献血的。那么这个表彰的这个奖项的话呢，它分4个标准。第一个呢就是铜奖，那么是在全国献血达到4000毫升20次及以上的啊。那么第二个呢就是银奖，那么是献血达到6000毫升30次及以上的。那么第三个呢就是金奖，献血达到8000毫升40次及以上的。第四个呢就是咱们的这个奉献奖的终身荣誉奖。那么你累计获得3次金奖及以上呢，那么你就可以获得这个终身荣誉奖。那么这个奖项在咱们安徽呀，还有一个新的权益，就是去年我们5月1号安徽省实行的进一步诊疗优待政策。那么以上获奖人群呢，在咱们安徽省的省属公立医疗机构、国家区域医疗中心以及各市的3甲医院可以享受进一步的诊疗优待。你像我们的这个终身荣誉奖和金奖的这个获得者，可以在我刚才讲的这些医疗机构呀，享受这个免普通门诊啊、普通专家门诊以及我们的知名专家门诊啊，而且是终身无限次的啊，所以说这个确实也是福利满满啊。然后银奖的话呢是可以免普通门诊和普通专家门诊，铜奖的话呢就和咱们这个荣誉证的人群，就是在安徽省献血2000毫升的人群是一样，可以免普通的这个门诊诊查费的。
0: 就是您刚才所说的哈，就是一个是这个荣誉证。好，我们可以享受相关的这个福利政策。
1: 对，
0: 其实除此之外还有很多的这个诚意满满的福利给到大家。
1: 对，是的，
0: 好，所以呢，如果说就是我觉得自身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去献血，就是不仅仅是 保护了自己，保护了家人，其实也是造福更多的人。
1: 是的，
0: 但是确实有很多人有这样的担忧，就是我献这个血会不会伤害我自己的身体？就像刚才我们回答那位女性的问题，可能也有很多女性关注这样一个问题啊。这个我瘦瘦小小的，虽然说您刚才实例说了哈，这个瘦瘦小小的这个也没关系啊，跟身体就是跟身材没关系。那么跟哪些有关系？就是我们献血真的就对身体一点伤害都没有了吗？
1: 是这样的哈，我可以很肯定的告诉大家，科学献血是无损健康的。那什么叫科学献血呢？我们这个首先呢，献血它是有一定的条件的啊，包括我们的献血法规定的，我们献血的年龄对吧？18到55周岁，这个既往多次参与无偿献血对吧？符合献血者健康检查要求的有意愿再次参与无偿献血，年龄可以放宽到60周岁，对吧？这是年龄的这样的一个要求。另外，我们献血还有我们要满足献血者健康检查要求等等一系列的条件。只要我们献血前的这些体检、征询、化验合格以后，那么就代表你能献血，这就叫科学的献血。那么为什么讲科学的献血无损健康呢？刚刚讲到这个我们的这个年龄的要求了，对吧？还有我们的这个体重。那么体重的话呢，要求虽然说是这个。我说的我们的这个献血者啊，这个女性呀，瘦瘦小小的，但是对体重是有要求的啊。男性要达到50公斤，女性要达到45公斤，也就男性要达到100斤，女性达到90斤
0: 以上就可以了。
1: 哎，对对，为什么呢？是因为咱们的这个

0: 一次献血200到400毫升，可不不还不到我这个血液循环的不到10%，所以呢，这个献血的话呢是不会损害我们的这样的一个健康的。其次的话，咱们的这个其实身体呀，每天都在血液系统都在不停的这个新陈代谢的啊，它在更新的。那么咱们每天呢，大概有40毫升左右的这个血细胞会自动的新陈代谢、衰老、死亡的啊，就是说你即使不捐献出去，它也自动会衰老死亡，哎，你像我们的这个血小板啊，它的生命周期可能大概就7到10天，那么我们的红细胞最长它也大概就120天左右啊。所以说呢，我其实平时也是最喜欢讲的一句话就是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为什么？因为你不捐出去，它也是
1: 太
0: 衰老
1: 浪
0: 死
1: 费
0: 亡。
1: 了，
0: 对对对，然后但是我们挽救的是不可重来的生命，所以科学献血是无损健康的，大家不用担心。
1: 那您刚才所说的一个是体重的下限，女性90斤，男性100斤，那么对于体重有没有上限呢？
0: 体重是没有上限要求的啊，但是呢，咱们这个只要我们这个去献血前的这个化验，你只要血压不高、血脂不高啊，对吧？你没有这个三高都是很正常的。那么你体重高的话是不影响的，只要身体健康，那就可以献血啊。
1: 那一个是年龄的限制，一个是体重的限制，那么还有就是您刚才所说的这个身体健康，那么在很短的时间里，就是我觉得我们去献血就在那个小屋子里哈，在很短的时间里，怎么能够就测定出你的身体就是健康的呢？就是最主要就是衡量的标准，或者说我们在血站在献血之前，我们大概要从哪些方面去筛选它是否健康？
0: 我们的话呢是会依据我们有一个国家的一个标准，叫献血者健康检查要求啊，它明确的规定了咱们献血前要做的征询有哪些，要征询上我可这个体检的医生就要对你进行一个征询，询问你近期有没有感冒不舒服、生病、吃药的情况呀，对吧？这是征询近期，像女性刚。大家就是比较关心的，那在不在经期的前后3天，那这也是不建议献血的，对吧？这是先征询，征询完了以后，觉得你都符合，没有什么不适的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么我们会进入体检的这样的一个环节。体检我会测量我刚刚说的我们的血压啊，像我们的心率，那么这都符合过以后，最后那么我们呢还会再抽取2毫升左右的这样的一个血液，那么是进行献血前的这样的一个筛查。献血前的筛查呢，包含的是我们的这个转氨酶呀、血脂呀啊，以及我们的这个血红蛋白呀，还有我们的乙肝快速筛查啊。那么这是一系列的啊，筛查也通过以后，那么才可以参与无偿献血。这也就是我们怎么去快速的去评价能不能献血的，那是主要是因为我们依据了这个献血者健康检查要求的这样的一个国家的标准来的。
1: 所以就是献血其实还是有一个比较高标准的一个
0: 对，
1: 体检的标准的，必须
0: 是
1: 要
0: 的，
1: 符
0: 是的。
1: 合这几项，你才能去献血。那么这个过程大概是多长时间？
0: 我们一般的话可能也就3到5分钟就完
1: 这
0: 成
1: 么
0: 了。
1: 快？
0: 对，是的，快速的筛查。
1: 3到5分钟，我就可以知道你是否健康，是否符合献血的标准
0: 对，是否符合献血的条
1: 条
0: 件？
1: 件。好，那接下来就是我们这个献血之后，可能最多能献多少？
0: 最多一次献400毫升。
1: 就是最少可以献200，对不
0: 对
1: 对？
0: 对，是的。
1: 200到400毫升。那么从科学的角度上来说，就是您刚才也讲了，每天其实我们自己的这个红细胞呀、血小板，它自己会新陈
0: 新陈
1: 代
0: 代
1: 谢
0: 谢，
1: 掉。
0: 对。
1: 我们可以去这个是相关的这个献血站，然后去献血。那另外还有一个问题，我觉得也是大家非常关注的一个问题，就是合肥有哪些地方可以献血？因为有的时候我们就看，就是小房子并不是说，它随时随地我们都可以看得到，我们到哪里去献血比较方便啊？
0: 是这样的啊，我们呢也是为了方便咱们的市民平时上下班通勤或逛街啊，都能去参与这个无偿献血，方便大家就近献血。那么我们合肥市呢是有30多处这样的一个献血点的，咱们街头看到的我们的爱心献血车呀，还是爱心献血屋呀，都是属于咱们合肥市中心血站的都是这个统一的这样进行一个管理的，大家不用担心。那么咱们的这个可以通过，那具体有哪些点，它的工作时间呢？大家可以通过 我们安徽省血液中心的这个微信公众号啊，在我们的献血服务、献血导航这个模块，可以查询到咱们具体的献血点的地址以及他们的工作时间啊。
1: 哦，就是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现在的查询也比较方便了。如果说你真的有心。

0: 或者说符合条件去献血的话啊，其实也正好可以做一个相关的体检。
1: 是的，
0: 对吧？另外还有一个朋友也是问到了一个问题，他说，献血的针头都是干净卫生一次性的吗？那是不用讲的，我觉得应该是这样的哈。
1: 很多人他肯定是，其实这也是，就是。刚才讲了科学献血无损健康，其实这是科学献血无损健康，也是大家比较关注的一个热点和一个误区的第二点，就是我会不会传染疾病？你光讲不损害身体健康，那我献血以后，那个针头对吧？
0: 对，
1: 我传染了疾病怎么办？
0: 网络上是不是也有过这样的相关的舆情？
1: 有很多人是
0: 对吧？
1: 就是可能是就是比较担忧的这样的一点，可能也是很多人止步没有去参与无偿献血的这样一个原因啊。但其实大家不用担心啊，我们献血啊所使用的像注射器啊、采血袋上面的，包含这个针头，包括我们采血器材，全部都是正规的，这个三证齐全的啊，这个厂家提供的咱们的这样的一次性的这样的一个耗材啊，全部是一用一销毁的啊。那么我们的这个献血的环境，我们的这个献血的流程，我们的这个医疗废物，全部都是按照国家相关的这个法律法规来进行这样的一个处理的。所以说啊，大家不用担心啊，我们呢这个无偿献血是绝对不会传染疾病的。
0: 就一个是就是我去献血不会传染疾病，另外还有一个点，我觉得这几年可能很少听说了，就以前会听说啊，献血之后感染了什么相关的疾病，那么是不是我们献血之后我们那个血液也要经过严格的检测，最终才能到医院输入到需要的人群的体内
1: 啊？是这样的，对，因为我们这个血液啊，采集过以后，随着血液回到我们血站的，还有标本。几份标本，那么我们这个标本呢，到我们的实验室以后啊，我们还要进行这个血型啊、转氨酶以及经血传播疾病的这样的一个检测。那经血传播疾病按照国家的要求呢，我们检测的项目包括咱们的乙肝啊、丙肝、梅毒和艾滋。那么这四项的经血传播疾病检测，我们不仅做它的血清血检测，那么为了避免这个窗口期的这样的感染，我们缩短它的窗口期，还进行这个核酸的检测啊，就是为了大大的确保提高咱们临床输血的这样的一个安全。
0: 就是说除了抽血之前我们要进行体检
1: 化验，
0: 对，然后就是抽完血之后，这个血袋里面的血液，我们也要进行，是不是所谓的实验室分析、
1: 实验室检测？
0: 实验室检测
1: 啊，
0: 就是要保证这个袋血液一定是干净的，一定是无菌的，对吧？
1: 一定是安全的，
0: 安全的，
1: 对，
0: 确切的说应该是
1: 安全
0: 的，
1: 对，
0: 这样才能保证这个献血者或者输血者的权益，
1: 对
0: 吧？好，那另外还有一位朋友问到了，说献血之后有什么特别身体上的注意事项吗？
1: 是这样的，咱们献完血，可能这现在也是有很多人比较关注的，觉得哎呀，我今天献血了，我回去得吃点好的，对吧？我喝点这个老母鸡汤，我吃点红烧肉什么的。献完血以后啊，切记不要大补啊，因为这个我们只要合理的饮食就行了，因为这个一旦大补以后，可能反而会加重我们的这个胃肠道的这样的一个负担啊。那么如果大家真的想要注意什么呢，因为我们血液当中呀大部分是水分，所以咱们献完血以后主要多补充水分就行了。
0: 补充牛奶可以吗？
1: 牛奶是可以的，优质蛋白但是也要多喝点水啊，不能光喝牛奶，我们要多喝点水，补充点优质的这样的一个蛋白质啊。这样的话呢，因为一般像我们这个血液循环啊，1到2个小时它可能也就恢复了。然后我们的这个体内的这个红细胞呀，血浆蛋白可能2到3周它也就恢复了啊，所以大家不需要大补的啊。献完以后呢，大家呢，就是当天不要饮酒，不要吃肥肉啊、油腻的，还不要吃油炸的这些东西，给我们的这个胃肠道减减负。
0: 就是常规饮食就好，
1: 对，
0: 清淡，然后高蛋白质，然后多饮些水就行了，
1: 就可以了。
0: 对，所谓的那种大鱼大肉哈，就尤其是我觉得中国人讲究，我们喝点老母鸡汤啊，就补补营养。这老母鸡汤那个上面一层油，
1: 对，是的，
0: 可能反而对你的身体是不太好。有负担的，所以不要想着就是我们要大补，就是平常的生活当中我们注意一些清淡饮食、高蛋白质，然后多补充点水分就可以了。
1: 对。
0: 另外还有一位朋友也在微信平台上问到了一个问题，他说我曾经献血之后有点头晕，不知道为什么
1: 啊，是这样。

0: 这样的啊，因为我们献血的话，这个有两种情况啊，像有的人呢是属于这个心理因素，就是他比较紧张
1: 对，
0: 啊。你打个比方，我可以给大家说一下一个我实际的例子哈，我家爱人，他其实1米8几的个，180多斤啊，我俩一起去献血，他第一次献血，我带他去献血，他其实我献了400毫升，但他献300毫升，他脸色苍白，就要不行的那种，就是因为他心理素质不是很过关，他怕这个针，就所以说这第一方面可能是有一些是心理的因素啊导致的，那么可能有些人就是因为怕，那么第二方面是什么？就是有的人他是你打个比方说我没有吃早饭。啊，或者是到了11、12点了，我没有吃中午饭啊，空腹献血啊，空腹献血可能会导致我们的一些就是这种低血糖的这样的一个反应，然后引起的有点轻微的这个头晕啊，大家也不用担心，稍微平躺一会儿啊，很快就能恢复的啊，所以这就是让我们这个在献血点呢，也是要求大家献完血以后，在我们现场观察个10分钟左右啊，再离开啊，就是防止我们的这些低血糖的这个反应。
1: 哎，我觉得那如果说有低血糖，我觉得像你们的这个爱心小屋，是不是有相关的食物可以，
0: 啊，对对
1: 对
0: 对对
1: 吧？
0: 对，我们献血点都是有我们的这个面包呀、饼干呀，还有我们的这个葡萄糖溶液啊，还有我们的电解质水啊等等，都是有的
1: 就
0: 啊，
1: 是可以及时补给能量的
0: 对
1: 那
0: 对
1: 种
0: 对对，
1: 哈，
0: 是的
1: 大
0: 是
1: 家
0: 的
1: 也
0: 是
1: 不用
0: 的，
1: 担心，只要你是健康人群，其实都没有问题的，对
0: 是
1: 吧？
0: 的是的是的。
1: 好，那另外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觉得您刚才也说了很多有关于献血的这个就是误区也好，或者说一些相关的政策也好，我觉得解读的都非常的清晰了。那么您已经就是献血已经有很多很多年了，就通过您这么多年献血，您发现就是大家的这个是不是用血的这个量是越来越高了吗？就是整个现在就是我们的血库的容量到底怎么样？
0: 啊，是这样的，我们当前的话呢，可能是临床供血它属于一个这样的一个紧平衡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啊。虽然说我们这个近几年合肥以我们合肥为例啊，我们的采集量呢是在不断的提升的，但是呢咱们的临床用血呢为什么会感觉哈大家感觉可能会越来越紧张啊？为什么是现在是这样的一个紧平衡的状态？就是因为随着咱们的一些医保惠民政策呀啊，以及咱们的医疗水平的这样的一个提升，对吧？那么以前一些不能治疗的疾病，对吧？或者是我们以前这个看不起病啊，对吧？你像现在的这些政策这么好，那么都可以进行一个救治了，那么就会临床用血的需求量呢就大大的提升了啊，所以这个供需比呢就会就会越来越的越失衡，可能就会觉得我们的临床用血越来越紧张了啊，是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才会呼吁咱们更多的人在我们身体健康的时候来加入到我们无偿献血的这个队伍中来。
1: 从您工作来看，有没有数据显示，就是其实我们最近几年的这个献血的人群其实并没有少。
0: 因为我刚才也说到了嘛，我们近几年以来啊，我们合肥市的我们的血液的这个采集量是持续提升的啊，是这样的，
1: 只不过
0: 对，
1: 现在用血量比较大。
0: 对，是
1: 对，
0: 的。
1: 因为其实因为做健康节目这么长时间，我们可以发现有很多病哈，就是呈高发的一个趋势，
0: 对，
1: 所
0: 是
1: 以
0: 的。
1: 可能在临床上的用血量正增加了。
0: 是
1: 其
0: 的，
1: 实
0: 是
1: 这个
0: 的。
1: 用这个数就是说献血的人群多，但是呢用血量大，可能它会出现一个入不敷出的情况，对不
0: 对
1: 对？
0: 对对，你像我们，我也可以给大家举个实例。你就像我们，去年还有一位叫是羊水栓塞的这样的一个病人，大家知道是
1: 危险
0: 非
1: 的，
0: 常凶险的，对吧？那么我们这位产妇呢，发生羊水栓塞过以后，我们血液及时保障，但是最终呢就是救治的非常成功，现在是已经康复了，但是她一个人用了我们2万毫升左右的血液，也就是说用了100多个人献的血啊。其实像这些疾病，你像可能说以前医疗技术没有这么好的时候，哎，可能他就不能及时得到救
1: 对
0: 治，对吧？
1: 对，
0: 你看现在他在救治的同时，需要输注大量的血液啊，所以这就是导致我们临床用血出现现在这个紧平衡状态的这样的一个原因。
1: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微信平台上，还有位朋友问到了一个问题哈，他说我爸爸今年58岁，身体还算健朗，其实他很想献血，可以吗？
0: 以当前的这样的一个我刚刚讲的献血法规定的年龄来讲啊，如果他以前没有献过血， 它是不可以的。
1: 哦，
0: 啊，因为我们讲了18到55周岁，但是如果他以前献过血，就既往多次参与无偿献血，
1: 嗯，
0: 那么又符合咱们的献血者健康检查要求，他自己又有这个意愿，
1: 嗯嗯，
0: 那么年龄可以放宽到60周岁。
1: 哦，
0: 所以说如果他没有献过血，那么他58就不可以再参加无偿献血。
1: 嗯，这个，就是说您说以前献过血，就即使献一次都可以吗？
0: 啊，对，因为他有这样的一个献血的经历，
1: 嗯，
0: 啊，表示他可能还是比较符合献血，比较适合献血的啊，
1: 嗯嗯，
0: 没有其他的我们讲的那种可能会献血的一些献血反应啊，
1: 嗯嗯，
0: 啊，就像我们刚刚讲的，有人讲哦头晕、低血糖反应啊，或者紧张啊，
1: 哦哦哦哦哦，
0: 等等一系列的，对吧？
1: 嗯，
0: 那么因为。

0: 就会削减到一半了。其实献血不仅仅是一次爱心的付出，其实也是对自己健康的一次体检，也是对家人的一份健康保障，同时也是挽救更多人生命的机会。那在世界献血日到来之际，我们也呼吁大家，如果身体条件允许的话呢，不妨带上身份证走进街头的献血屋，撸起袖子做一名热血英雄。好，非常感谢啊张主任来到我们今天的直播间，也感谢各位听众和网友的收听收看。好，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欢迎大家明天上午的9点下午2点继续关注我们的健康生活家栏目，更多健康信息尽在安徽综合广播，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1: 现在是用药那些事儿，安全用药科普时间，本节目由安徽省药品监督管理局支持播出。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的黄燕药师。哎呀，降压药又忘了怎么办？绝大多数高血压的患者都知道应该坚持长期规律的服用降压药物，但难免会忘记服药。发现自己忘记服用降压药了该怎么办呢？如果您服用的是长效制剂，比如说地平类的苯磺酸氨氯地平，由于半衰期长，服药48到72小时内血液中的药物能保持一定的浓度，即使漏服一次，血压也可以控制在一定的范围，一般不用补服。如果漏服药时间超过72小时，可以加服一粒短效降压药。如果您服用的是短效降压药呢，漏服会导致血压升高，白天应该补上漏服的药物，并适当推迟下一次服药的时间。夜间血压大多相对白天低一些，漏服不一定要补服，具体要根据血压的情况而定。那么我们需要特别提醒的是，当降压药漏服时，千万不要擅自加量，把两次的剂量合并在一起一次服用，这样做有可能导致我们的血压骤降，而造成严重的后果。

0: 接下来请听法治安徽节目重播。
1: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新闻事件，法眼观察，法律案件深度解读，传播法治理念，解答法律难题。法治安徽，用法治的力量为您的生活保驾护航。工商维权、民事诉讼、财产损失、职场纠纷，法律援助热线帮您排忧解难。
2: 传播法治精神，服务民生需求，守护公平正义，护航美好生活。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法治安徽节目，我是主持人陈欢。法治安徽节目是一档集新闻资讯、案例解读、普法宣传、法律服务于一体的融媒体法治节目。今天的律师在线板块，我们邀请到的是上海汉盛合肥律师事务所的高级合伙人蔡如堂律师。上海汉盛合肥律师事务所位于合肥高铁南站附近的合肥法务区内。合肥法务区是安徽省政府和合肥市政府共建的法律服务高地。汉盛合肥律师事务所是政府招引的首批入驻合肥法务区的律师事务所。蔡如堂律师现担任合肥市律师协会的理事，合肥市包河区政府的法律顾问，安徽省工商联的法律顾问，合肥仲裁委员会的仲裁员，并曾受聘担任合肥市政府的法律顾问、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讲座教授等社会职务。蔡律师曾被安徽省律师协会和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授予十佳律师的荣誉称号。蔡律师擅长企业破产重组以及公司的股权纠纷、商事的法律服务，同时在消费维权、青少年的权益保护领域有着丰富的实务经验。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请出蔡律师。蔡律师您好。
3: 好的，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大家中午好。我是上海汉盛合肥律师事务所的蔡如堂，很高兴再次来到法治安徽栏目，与大家探讨法律知识，聊一聊眼下的刚刚高考刚刚结束，那么呢，考生和家长们迎来了这个志愿填报、暑期休整、升学准备等等的关键阶段。但是呢，伴随着这个高考热度的来临，也这个网上呀、以及现方方面面的渠道，有这个志愿填报方面的个人信息泄露啊，志愿填报的诈骗呀、培训乱象、兼职陷阱、升学礼金等等各方面的纠纷问题以及法律风险也随之而来。在这里呢，我们给大家来聊一聊这个高考以后如何保护自己的权益，如何防止受骗上当。
2: 确实如此，高考结束本是放松喜悦的时刻，可是五花八门的这个骗局和纠纷常常让考生和家长防不胜防。不管是号称内部指标的志愿填报的辅导，还是漫天推销的升学补习班，亦或是考生信息被泄露，暑期打工被克扣工资，都需要法律来厘清边界，定分指征。那蔡律师，首先想问一问您啊，我国当前规范高考相关的纠纷，保护考生以及家长的合法权益的法律体系主要包括哪些？
3: 好的，我们国内现在已经搭建起这个比较完备的这个相关的法律体系啊。首先呢，就是说宪法当然是最高层面的，我们国家的根本大法啊，它的宪法是我们保护我们的公民的财产权、人身权等等，人格权、受教育权、个人隐私权等等。 那么具体的法律呢，就是说根本的法仍然是这个民法典啊，民法典里面有人格权篇、侵权篇啊、合同篇的赠与篇等等啊。那么然后呢，还有这个牵涉到这个兼职劳动，还有这个劳动法、劳动合同法，然后呢以及未成年人保护法、这个个人隐私保护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等等这些法律呢，这个都构建起了相对完善的啊多层次的法律保护体系啊。当然了，对于这种比较严重的违法，这个甚至是犯罪行为，还有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宪法》等等这个法典做后盾啊，提供这个全方位的这个法律保障。
2: 听了蔡律师刚刚的这个解读啊，我们才了解到有那么多的法律和法规为广大的考生和家长保驾护航。那蔡律师，这些法律当中有哪些是更贴合当下高考之后各类新型纠纷的重要法规？
3: 好的，主要呢就是说集中在服务消费啊、个人信息保护以及未成年人权益保护三大领域，对应的三部法规呢尤为关键。首先是呢个人信息保护法，这是应对考生这个信息泄露乱象的专门的法律，高考期间考生的姓名、身份信息、成绩、家庭住址等等都属于敏感信息，那么这些信息呢，这个依法受到法律的保护。个人信息保护法呢，明确了这个个人信息处理的这个各相关单位、相关接触者的保密的义务，填补了以往考生信息泄露追责的空白。其次呢，是这个修订完善以后的未成年人保护法，那么高考考生仍然属于未成年人的，受这部法律的保护，在这个单位招工呀，违规未成年人用工标准等等，这个有相关的这个标准，包括这个人格网络隐私呀、人身权益保护呀，是保护这个未成年人考生，因为考生有的是到十八岁，有的到可能到暑假才达到十八岁。然后呢，还有一步呢，就是在这就是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是近年来高考在高考志愿填报、复读培训啊、研学夏令营等等这些付费的服务市场，这个飞速发展，与此相伴的呢，就是鱼龙混杂，有些出现虚假宣传呀，这个服务不到位或者违约，这个拒不退费呀、霸王条款呀等等这些问题频发，这个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呢，就是有相关的这个保护性条款，包括惩罚性的条款，这个7天的无理由退货、无效的格式条款等等规则，它成为了家长和考生维权的核心的依据。这三部法规呢，是与这个高考整治高考乱象这个最相关的、最有针对性的像法律。
2: 听您这么一解读啊，我们就明白了这些法律啊是如何精准的防范高考的相关风险。那蔡律师，个人信息保护法、未成年人保护法以及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在核心内容上有哪些值得我们重点关注的内容？
3: 好的，我们首先来说一说消费者权益保护法。那么核心呢分为三个部分，一是呢消费者权益与经营者的权利和义务。那么结束这个高考以后就面临到最重要的志愿填报，那么呢，为了约束志愿填报的机构、培训机构啊，这个相应的这个宣传行为，那么这部法律呢规定了相应的就不得进行虚假宣传，二是规定了呢市场监管部。

0: 物纠纷的关键。其次呢，是未成年人保护法啊，法条内容呢覆盖了家庭、学校、社会、网络、政府、司法六大保护的维度，和高考生呢也密切相关的核心内容有呢，这个禁止招用未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务工，以及限制已满16周岁未成年人的劳动强度、劳动时长。啊，就是已满16周岁不满18周岁的，虽然呢，经过这个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同意，是可以这个，就是请这个，可以进行从事劳动啊，但是呢，他的劳动强度呀，啊，劳动的这个时长呀，都受着未成年人保护法的限制。然后呢，这个最后就是个人信息保护法，个人信息保护法呢，针对这个考生这一类的敏感信息。啊，这个因为，志愿填报呀、服务呀，方方面面都牵涉到考生的敏感信息。那么呢，这个相关的这个信息的接触者负有这个保密的义务，以及处理这个要遵守这部法律啊，不能够这个随意的这个泄露啊，以及在进行使用的时候要进行脱敏的处理啊，就是说对于敏感信息要进行这个保护、隐去或者保护啊。
1: 那蔡律师啊，我们微信公众号上有一位听众啊发来信息，想咨询一下您。他说啊，志愿填报机构谎称有内部的指标，承诺保证录取，但是收钱之后啊，这个服务缩水，甚至是失联。想问这种情况，如果是遇到了，该怎么来维权？
0: 哦，这种情况，如果说他这个人就是说，因为首先，这个就是一个不存在这个哪里有能够保证录取。这个首先呢，在这里也提醒这个广大考生的家考生和考生家长，不要轻信的这类的虚假的宣传行为啊，在这里做个提醒。其次呢，如果说不慎真正掉入了这样的陷阱，那么对于这种违法的行为，首先呢，就是说他，属于这个甚至违法甚至是犯罪的行为啊，因为可以进行这个刑事的报案啊，相关的这个报案啊。
1: 好的，我们再来关注一个就是个人信息方面的问题啊。有位听众发来信息，想问一下这个律师，他说：“蔡律师您好啊，刚刚在这个开车的过程当中啊，听到您说到了关于个人信息保护的问题啊。他想说，前一段时间在一个就是冷门的这个购物网站上，填写了自己的个人信息之后，现在就是经常会收到一些关于购物方面的一些短信，一些垃圾的短信。想问，如果出现了这种情况，需要找哪个部门，自己该怎么来维护自己的权益？”
0: 好的，这个呢，就是说呀，首先你要有防护啊，个人去信息防护啊，然后呢，如果是这个信息受到侵害，那么呢，这个也保留好相应的证据啊，可以这个，就是如果说自己维权，可以到法院去起诉，那么不自己维权呢，这个信息可以到公安部门去投诉啊。
1: 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我们听众的咨询。他说啊，在一个社交平台上注销了自己的账户，已经满30天了啊。平台显示已注销，但是自己的朋友仍然能够搜索到自己历史的评论和点赞的记录。想问一下，平台有没有义务彻底的消除自己全部的数据？
0: 这个是的，平台有这个义务啊。这个来，如果是发现这种情况，首先呢，就是说要向平台，可以向平台进行交涉，也要求平台这个完全删除相应的信息。那么，如果平台呢，这个没有这个这样去做啊，违背了这个平台的义务和责任，那么呢，还可以向这个监管部门，这个信息监管部门，去进行投诉。
1: 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我们听众的咨询啊。他说啊，自己所在的这个物业公司啊，突然将这个门禁系统升级为人脸识别的内容，不录入的话，人脸就无法进入。自己担心自己的这个人脸的信息被泄露，要求这个物业公司保留这个刷卡或者是密码的方式可以进入小区，但是物业公司以系统统一管理为由拒绝了。想问一下，蔡律师，这样的做法它合不合理？
0: 这样的做法既不合理也不合法啊，违反了这个个人信息保护法等法律的规定。这个个人的这个就是说人像的这个信息属于个人的这个人格权的部分，属于个人的这个敏感的隐私信息。那么呢，当然经过个人的允许，他是可以授权这个其他相应的部门使用。那么个人如果说不允许，那么呢，就是不可以使用。那么法律也明确的规定，就是说像这类的信息，比如说小区，像这个问题里面提出来的这个小区的进门、 进门的系统，那么呢，它可以设置这个门禁的刷脸系统，但是呢，也同时这要保留其他的。

0: 系统，就是说，如果这个业主不同意这个使用刷脸，那么物业公司有义务这个保留其他的，比如说刷卡呀或者密码，其他的通行的方式。这种统一一刀切必须刷脸的这种方式呢，是不合理，也是不合法，也是违法和违规的。
1: 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我们听众的咨询。他说自己去一家无人零售店购物，进门的时候被要求刷脸注册会员，结账时呢又被全程的录像。那这些生物信息会被保留多久呢？店家有没有义务告知数据的去？

0: 这种呢也涉嫌就是过度采集这个消费者的这个私人信息，因为我们知道很多的这个现在的技术已经它可以就是说不采用类似的技术，通过其他的技术也可以实现这个同样的目的。那么呢，在必须它用这样的技术来，就是说涉嫌是不是过多的非法的采集这个信息的信息以及使用，因为这个商家采集这个消费者的信息、客户的信息，它有一个必要性原则，最低必要性原则，就是为了完成它这个商业的目的，最低必要的范围内，在这个要求客户提供信息，超过这个必要的使用范围，那就属于这个不当和违规的。
1: 嗯，好的，非常感谢蔡律师精彩的解答。那蔡律师刚刚也是为大家梳理了高考相关的法律体系和核心的法规。由于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上半段的律师在线就进行到这儿。一段广告之后呢，我们将结合高考之后五大高频的纠纷的场景，详细拆解维权的要点。
2: 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让生活更美好，有一种武器如同我们呼吸的空气，看不见摸不着，但无处不在，那就是法治。当你遇到猝不及防的伤害时，它是撑开的伞；当你在黑暗中迷失方向时，它是照亮前路的灯。它威严又炙热，它神圣又亲切，知法于心，守法于行，幸福安宁不再遥远。宗法学法，守法用法，让法治成为幸福生活的底色。
3: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4: 失火了！救命啊！着火了！
5: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灭火器呢？
6: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7: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8: 啊，这么严重啊！
9: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5: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7: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10: 刘翔科普时间到，
7: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11: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5: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11: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10: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12: 来了来了，
13: 妈，家里这是干啥呢？
12: 儿子，楼上把这面墙拆了，家里的空间就更大了。
13: 啊，停停停，赶紧停，
14: 这是消防烟道，不能动的。
13: 是是，
14: 这是承重墙，也不能动，会有安全隐患的。你们装修不清楚这些规定吗？
13: 是你妈说的。
12: 哦，我不懂，那就听儿子的吧。
5: 好好好，恢复，恢复原状。
14: 妈，是您从小就教育我要遵规守法吗？
12: 当然，只有遵规守法才是最安全的。
13: 对呀，对对，
15: 遵规守法才安全。
16: 网络诈骗千千万，我抵不变应万变，防骗知识要牢记，帮您守住人民币。
17: 冒充公检法发布通缉令。
18: 啥？
19: 你若被吓
18: 倒，啥
19: 骗避不了。
0: 冒充俗人和领导，务必先把电话拿。
16: 核实身份最关键，守护。 钱财免遭骗，
19: 坚持刷单别去碰，那是一个无底洞，
18: 如果不停要去干，最终把你钱来骗。
16: 网络贷款不可靠，借钱不成反被套，
19: 先让赚钱多担保，骗完他就挨溜。

0: 掉。
1: 网络交友要谨慎，引导投资别去信，骗你钱来骗你情，人财两空最悲情。
2: 抖音会员要扣费，你若信了就遭罪。
1: 百万保险别轻信，那是骗子设的计。
0: 张家银帮会，千万记得长心眼，不扫陌生二维码，走好密码验证码。
1: 好男千万别裸聊，四字头上一把刀，
0: 裸聊十分钟，后悔半辈子。
3: 每一部电影都有不为人知的倾情付出，
4: 谁知道
3: 一个扣人心弦的片段背后是他夜以继日的撰写。一首经典流传的主题曲背后是他对每个音符的精雕细琢，一帧精美的画面背后是他们数以千计的原画草稿，120分钟的光影盛宴背后是他们不畏艰苦的创作。保护电影创作，保护知识产权。
5: 难道你不想改变这世界，让天下无诈吗？
6: 天理之间再无人阻挡。
5: 我想试试。

0: 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1: 有人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2: 3、2、1，
0: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1: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3: 我先讲，为师可从来不会在家长群里乱收费，小心骗子冒充我。
4: 让一下，让一下，你有什么成仙速成补习班？孩子突然加你 QQ 要报补习班，催你赶紧交钱的，那就是骗子。
5: 没错，无论是什么理由让你转账汇款的，同学们和家长可要在三河时才对。
6: 只要有五 G 账、电话卡、银行卡，还有实名制账号，随便怎么买卖，不借也不行。
7: 上海家可无识别诈骗嘞，
8: 还有最后一点，96110的电话你一定要接。
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9: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1: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10: 爬满旧木梯，擦飞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1: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11: 爷爷，海生的那些是什么呢？
12: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13: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10: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14: 外出装上自带杯，
10: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13: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5: 嘿，您老有学问啊，您说说这发家致富有没有诀窍啊？
16: 没有，一分耕耘一分收获，这是老理儿啊。
15: 你看看鱼了不是，想发财您得问聪明人。
16: 是吗？那您给讲讲，让大伙儿也长长见识。
15: 看这本书畅销，浑水摸鱼倒印它500本，
16: 这可不行，违反著作权法。
15: 这驰名商标的商品畅销，我照猫画虎仿冒的400件。
16: 别的呀，这违反商标法。
15: 那这部电影热卖，我照葫芦画瓢再弄个剧本。
16: 不行，违反电影法。
15: 我巧取豪夺，混个产品专利权证书。
16: 歇菜吧，违反专利法。
15: 哎呦，这空手套白狼咋都不行呢。
16: 对，4月26日是世界知识产权日，想发财啊，走正道，您得好好学习知识产权法。
15: 知识产权是人类智力劳动产生的智力劳动成果所有权，法律赋予符合条件的著作者、发明者或成果拥有者在一定期限内享有的独占权利。
16: 保护知识产权是良好营商环境的保障。
17: 保护知识产权，学法守法，人人有责。
18: 12月4日是我国的国家宪法日。之所以确定这一天为宪法日，是因为中国现行的宪法在1982年12月4日正式实施。宪法究竟是什么法？宪法是我国的根本大法，具有最高法律效力，是制定其他法律的依据，是保障公民基本权利的国家根本大法。一切法律法规都不得同宪法相抵触。宪法规定国家各项基本制度和根本任务，规定国家机关的组织与活动的基本原则，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涉及到我们生活的各个方面。新中国宪法的历史。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于1954年9月20日、1975年1月17日、1978年3月5日和1982年12月4日通过4个宪法。我国现行的宪法是1982年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的，经过了1988年、1993年、1999年、2004年和2018年的5次修改。2014年10月28日，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将每年的12月4日定为国家宪法日，建立宪法宣誓制度。2014年11月1日，

0: 12届全国人大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11次会议以立法形式决定将12月4日定为国家宪法日，宪法的重要性自然不言而喻。宪法与我们息息相关，宪法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是公民的权利保障书，公民基本权利是宪法的基本内容，人权保障是宪法的终极关怀。宪法赋予了我们言论自由权、选举权与被选举权、宗教信仰权、人身自由权、人权、获得物质帮助权、还有劳动权、休息权和受教育等权益，也规定了我们维护国家统一、遵守宪法。
1: 嗨，最近你又追了哪部剧啊？
2: 哎呀，别提了，我都好久没开电视了，现在电视开机太复杂，想看的频道又很难找到，不小心呢还会误操作购买很多付费项目，我不敢再看电视了。
1: 别担心，你说的问题安徽省广播电视局已经在专项治理了，现在你再打开电视35秒内就能直接进入直播频道界面，不用担心找不到喜欢看的频道，而且大部分的内容都是可以免费收看的、真的是免费更多更便捷，收费更少更透明，
2: 真的太好了，想不到短短几个月收看电视又变得这么便捷优质了，那我赶紧回家追剧去啦。
3: 收看更轻松，服务更优质，我的电视我做主。
4: 乡亲们，我跟大伙说说咱2026年的城乡居民养老险，年满16周岁不是在校生，不是国家机关和事业单位工作人员，没交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都能交。
5: 老村长，我在外头打零工，没交职工养老，这个城乡居民养老险我能交吧？
4: 当然能，不管是在外打工的，在家务农的，只要符合条件都能参保，咱村男女老少都能给自己的晚年攒份保障。
6: 没错，咱这养老险个人交一部分，政府还给补贴，现在年轻力壮的时候交一点，等老了干不动了就能按月领养老金，不用再靠子女，自己也能有底气。
7: 那我家儿媳妇在家带孩子没工作也能交不？
6: 能交的，大妈，只要符合参保条件，人人都能交，早参保多缴费，以后领的养老金就越多，咱老百姓的晚年就得有这份实实在在的保障。
5: 那我这就交，有个养老保障，在外打散工也放心。
8: 全民参保守晚年，人人有保享太平，安徽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守护每一个人的幸福晚年。
9: 欢迎收听安徽综合广播，接下来请听法治安徽节目重播。
10: 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11: 新闻事件，法眼观察，法律案件深度解读，传播法治理念，解答法律难题。法治安徽，用法治的力量为您的生活保驾护航。工商维权、民事诉讼、财产损失、职场纠纷，法律援助热线帮您排忧解难。
12: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95.5 收听由主持人陈欢为您带来的法治安徽节目。今天的律师在线板块，我们邀请到的是上海汉盛合肥律师事务所的高级合伙人蔡如堂律师。蔡律师现担任合肥市律师协会的理事，合肥市包河区政府的法律顾问，安徽省工商联的法律顾问，合肥仲裁委员会的仲裁员，并曾受聘担任合肥市政府的法律顾问、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的客座教授等社会职务。蔡律师曾被安徽省律师协会和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授予十佳律师的荣誉称号。蔡律师擅长企业破产重组以及公司股权纠纷与公司治理等商事法律服务，在消费维权、青少年权益保护领域也有着同样的经验。那今天节目的上半段呢，蔡律师为大家梳理了高考相关的法律体系和核心的法规。直播当中大家有关于高考季相关的法律问题，都可以关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给我们节目留言。我们首先来关注到，我们有一位听众说，他说志愿填报机构谎称有内部的指标承诺保录取，但是收钱之后啊，这个服务缩水甚至是失联，想问一下蔡律师，这种情况该怎么来维权？
13: 好，这种情况呢，首先涉及到消费欺诈啊，消费欺诈呢，就是说根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这个消费者呢可以要求这个退一赔三啊，这是一个方面。另一个方面呢，如果说这个赔偿金额不足500元呢，也可以要求按照500元赔偿。那么呢，如果说是这个叫什么，就是收钱的这一方啊，他是故意的啊，故意的就是说收了大额的金额以后，从收的时候就是故意的这个跑路了，那么呢，这还可能涉嫌刑事犯罪，就是刑事的诈骗罪。所以呢，那么消费者权益这个家长可以呢一定要保存好相应的证据，比如说微信聊天的截屏呀、截图呀、聊天的记录呀，相应的宣传要注意截屏这个保存证据，然后呢，可以向这个消费者监管部门、向市场监管部门去投诉，如果说金额比较大啊，说失联了，这种涉嫌诈骗，还可以报110或者到公安部门机关直接报警。
12: 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我们听众的咨询。他说高考之后啊，频繁收到查分诈骗、培训推销的这个短信和来电，疑似是自己的个人信息被泄露了，想问一下蔡律师，这种情况该怎么来处理？
13: 好的，高考以后呢，这也是个高发的这个情况，很多考生呢会收到查分的诈骗啊、补录的诈骗的这个信息、培训推销的信息、短信、电话等等。那么呢，本质呢是准考证、成绩、手机号等等敏感信息被非法的倒卖。那么根据个人信息保护法，考生的信息呢是属于敏感信息，那么呢受到法律的保护，任何的单位和个人都不得非法的搜集、出售、传播等等。学校呀、招生机构呀、网络平台呀，这些呢这个正常接触这些信息的，有义务呢做好保密工作啊，这个遵守这个保密义务。考生及其监护人，要就是如果这些信息发现这个信息这个被违法的使用，可以要求了他们删除相应的信息，停止侵害，并且呢要求这个可以有权来向这个网信部门啊，向这个公安部门举报啊，对于倒卖个人信息的这个行为，轻则呢是依据治安管理处罚法进行治安管理处罚，那么情节严重的呢，构成刑事犯罪啊，构成这个刑法上的刑事犯罪，可以处以3年以上7年以下的有期徒刑，所以呢，这个可以就是说，如果这个到公安部门去报案啊，那么呢，这里也提醒家长和考生啊，不要在这个社交平台呀、公众的这个场所呀，以及网上的公众呢，可以向公开的这个渠道呀，泄露啊这个自己的信息，比如说这个不轻易间晒小这个考生的准考证啊。晒他的成绩单呀、录取通知书呀，这些不是说你不可以晒，你晒的时候敏感信息要进行脱敏处理，比如说相应的这个姓名呀、这个身份证号码呀、要电话呀，要进行这个叫比如打马赛克呀， 啊，或者是让他模糊涂色呀，看不到，以后你再去处理，你不要原封原的就放到网上了，那这样的呢，你信息就容易被泄露，所以也加强自我保护。
12: 嗯，蔡律师也提醒的非常好，就是不是说不可以晒，但是晒的过程当中啊，一定要注意个人隐私的一个保护的一些小小的措施啊。
13: 对的，对的。
12: 那除了以上的这些问题啊，目前咱们听众朋友咨询比较多的，可能就涉及到这个复读培训班、暑期打工、升学礼金等等问题。那比如报了这个补习班想退费被拒，还有暑期打工的时候啊被黑中介给克扣了工资，那针对这些常见的问题，我们该如何的运用法律的手段？

升学培训和复读班的退费的这个纠纷。那么很多家长呢，这个报名复读班啊、艺考培训、高考后研学营等等，啊、因为呢这个计划改变呀、啊，想要退费啊，商家呢通常以这个合同相应的条款里面有费用概不退还等等为由拒绝。这里的核心呢，啊、依据依然是这个区分这个定金和定金啊。如果说这个你写的是这个宝盖头的定，这个就适用的法律上的这个定金法则。如果是言字旁的定呢，言字旁加个姓丁的丁，这个定呢就不适用定金法则啊。什么是定金法则呢？根据这个民法典第587条的规定，这个宝盖头的这个一定的定，这个定金它是具有担保性质的。那么呢，就是说什么担保性质，就担保这个合同要履行。那么如果合同因为这个违约不履行，如果首先是哪一方不履行，哪一方的这个违约就属于违约。比如说支付定金的一方，他如果不履行，那么他就没有权利要回这个定金。如果是收了定金的这一方不履行呢，他有义务双倍的返还定金。那么如果是这个言字旁加个丁这个丁，他就没有这种担保的这个性质。这是一个，还有一个这个定，如即使是宝盖头却一定的定，它这个也有一个这个数额的问题，因为按照法律规定，这个定金呢最高不超过合同金额的20%，超过的部分呢就不能够适用这个定金的法则。所以呢，这个也商家如果说任何情况下费用都不退还，这个也是属于格式条款啊，这个格式条款也要有一个法律上有一个特别提示的义务啊，比如说加粗加黑呀、啊，然后在签约的时候还要单独的特别提示的消费者啊，如果是没有这个牵涉到这格式条款的解释和效力问题。另外呢，根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26条，那么呢，这个格式条款如果没有经过特别提示，就是认可以认定为无效。当然了，如果说培训机构存在虚假宣传啊、教育质量不达标等等问题，这个属于培训机构的这个达标和违约甚至违法行为，那么消费者呢，依法享有相应的合同解除权，可以呢要求解除合同、退还费用。所以建议大家报名的时候呢，要签订书面的合同，要仔细的阅读书面的合同，对相应的条款。可以协商的，要协商，要搞。

0: 就是说有的时候会不幸遇到这个黑中介，克扣工资、扣押身份证，诱导未成年人做高危的工作等等的这些问题。那么呢，这些是结合未成年人保护法，结合劳动法。首先呢，需要明确的是，严禁任何的单位招用未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啊。如果说不满16周岁，这个高考刚结束，再过下个星期中考就中考了，本周末啊，中考结束以后，有的学生中考以后他可能是不接着念了，或者是去打工，想去打工，但是呢，至少要满16周岁啊。如果不满16周岁的话，是严禁任何单位和个人录用未满16周岁的这个童工的。未满16周岁的是属于违法的行为。那么已经满了16周岁的这个呢，经过这个监护人的同意，可以和用人单位签订这个用工合同。但是呢，用人单位呢要对他进行特殊的这个保护，不能安排从事这个有毒有害的高强度的危险的工作，也不能扣押身份证。这个不能扣押身份证，不能收押金，这个是不但适用于这个未成年人，也适用于这个成年人找工作啊。你成年人找工作，找任何一个工作，如果他要求扣押你的身份证，要求你交这个保证金、交押金，这都是不对的啊，这都是违法的。你可以明确的拒绝，也可以向劳动监管部门去投诉。那么，如果是遇到了这个老板拖欠工资、克扣薪酬，那么双方呢属于劳务或者劳动关系的，可以凭用工的记录呀、考勤聊天记录等，向当地的劳动监察部门这个去投诉，也可以向法院去提起诉讼，向提起劳动仲裁等等。同时呢，一定要远离那个违法的行为，一些比如说刷单返利呀、网络跑分呀等这些虚假的兼职这类行为呢，它是违法的，不仅拿不到报酬，还可能涉嫌违法。第三个问题呢，是这个升学红包、升学礼金的纠纷。那么亲友之间呢，为了祝贺考生金榜题名发放红包、赠送礼金。那么一旦发生矛盾呢，大多属于赠与合同纠纷，这个适用民法典的这个赠与合同篇，主要是657条。那么如果是普通的小额的升学红包，属于无偿的赠与，那么这个红包呢被领取以后，赠与行为就完成了。一般呢，这个赠与方没有权利要求返还。如果是附条件的大额的礼金，比如约定这个考上重点大学才给予奖励那然后呢，最终未达成这个约定的条件，那么赠与人呢是可以依据民法典第683条要求对方返还礼金的。这里可以举个小例子比如说这个家里面有亲戚或者是其他单位说你的小孩要考上985，那个我们这个就是说给你多少多少钱奖励比如说给1万块钱奖励。那考生说考下来了，我肯定能考上985，那么就给了。结果呢，没考上理想的，这个没考上这个985，考上其他的这个不是985的，一般的更比这个成绩更要求的分数更少一点的其他的学校，普通的学校了。那么这种情况下，如果说已经赠与的一方要求这个返还，它属于附条件赠与附条件赠与条件没达成，那么呢，它是赠与方是可以要求这个返还。所以这一类呢，也这个监护人呢，相应的可以这个以赠与方，可以双方呢就尽量以协商为主可以依法主张相应的权利
1: 好的，非常感谢蔡律师细致的讲解。那如果遇到商家不法分子拒不配合处理维权受阻时，那咱们考生和家长还有哪些完整的法律维权的路径可以去维权？另外就是这个维权有没有时间的限制？
0: 这个是有的第一个呢，就是首先是肯定是双方尽量的协商协商沟通，这是最便捷的方式依据相应的法律和这个合同自主的沟通。那么如果没有沟通好，第二个途径呢，就是可以向相关主管部门投诉比如说像这个消费者，像消费类的，可以拨打这个12315，向市场监管部门进行投诉。那么关于个人信息泄露呀、网络诈骗呀。个人信息泄露可以向网信部门这个去进行投诉，网络诈骗呢可以向公安部门来公安机关进行举报，用工纠纷呢可以向劳动监察部门进行举报和投诉。第三呢是向消费者协会属于消费行为的，比如说这个服务纠纷比如说填报的这个指导服务呀、培训呀等等这些服务纠纷，可以向消费者协会、青少年权益保护组织进行请求他们进行调解。第四个途径呢是。可以，如果事前签订了这个仲裁协议或者是事后能达成仲裁协议，也可以属。

0: 于民事纠纷的，也可以向约定的仲裁机构申请仲裁。最后一个途径呢，如果属于民事纠纷，可以向人民法院进行起诉。如果是这里面呢，就是说还有就是需要重点提醒大家呢，是诉讼时效的问题。刚才主持人也提到了，
1: 关于时间的问题、
0: 关于时间的问题。如果民事纠纷的，那个时效呢是3年。这个当事人呢，从知道或者自知道或者是应当知道自己的权益受到损害之日起开始计算，所以这个也提醒大家及时的维权，那么如果是消费啊其他的这个纠纷投诉，那么呢就是更应该及时的进行投诉。诈骗呀、倒卖个人信息这些行为，不需要走民事流程的，直接向公安机关报案啊，由司法机关介入来追究他们的这个相应的法律责任。这个就区分，如果普通的民事纠纷，就是自己去法院起诉。如果是牵涉到构成刑事犯罪了，这个比如说这个交了钱，本来就是虚假宣传，然后把钱骗走了以后就找不到人了，那么又金额又比较大，这种就涉嫌刑事犯罪。那么呢，这些及时的、直接的向公安部门进行举报、报案。那么还有一些呢，就是说你像刚才提到的，向相关部门投诉处理的，也要及时处理。那属于相关部门行使这个行政的这个处罚权来进行介入调查处理。
1: 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关注一位听众的咨询。他说啊，高考结束之后，给自家的孩子报了一个大学预科的衔接班。机构宣称，授课的老师都是985高校的在职教授，课程包含大学的专业课预习、英语的口语集训，收费是6800元。上完课之后发现啊，老师都是刚毕业的大学生，课程内容都是网上免费的公开课的剪辑和宣传，完全不服。申请退费，机构只退30%，还说自己是单方面的违约。想问一下蔡律师，自己该如何来维权？
0: 这个呢，一个是注意当时签约的时候，这些约定有没有落实到相应的这个有书面的这个东西，有书面的证据啊。如果有书面的证据，就确实构成违约的，那么呢，这个可以首先协商，协商不成呢，可以刚才也提到了，这属于这个消费服务纠纷，可以请这个消费者权益保护协会来进行调解。如果调解不成呢，也可以请这个，如果就是他确实存在虚假宣传行为，那么呢，可以到这个市场监管部门去投诉查处。最后呢，就是说如果达不成一致，可以去法院起诉。当然呢，在这里也就是说借这个机会提醒各位家长，高考都毕业了，就不要这么卷了。上所谓的预科，除了就是那种到国外留学的可以有语言啊方方面面的加强的预科，在国内上学上大学了，一般是就是说不需要上所谓的预科的。
1: 好的，我们来抓紧时间看我们听众的留言。他说啊，自己家孩子考上了本科，亲戚朋友主动提出啊，要给孩子20000元的升学礼金，口头约定是赠予给孩子的求学基金，但是后来两家闹了矛盾，对方后悔想要要回这笔钱，还上门闹事，说钱是借给自己的，没有借条也没有转账的备注。想问一下，这种升学礼金需要返还吗？
0: 这种升学礼金呢，就是说从正常的情况下，如果说是构成赠与，赠与的话，当初是自愿的，也不附条件的，那么赠与完成以后，赠与就没有合理的理由，就不能够再撤销了，当然呢，就是说，双方嘛，如果说还没有发生，他也没有权利，就是在要求这个赠与，这正常情况下呀，像这种赠与双方发生矛盾了，还是建议协商处理啊。当然呢，如果真正协商不成，他坚持去要这个呢，如果是要不到，也可以通过法院去起诉，让法院来进行认定，不建议呢，这建议还是这个协商处理啊，毕竟是邻里和睦为主。
1: 以上就是今天法治安徽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陈欢代表节目主编高天畅，监制许鹏，感谢各位的收听。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一端在手，尽知安徽，更多资讯请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明天的同一时间再见。
2: 天下。 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0: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红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我好像看到了很多迎客松。
1: 我们拍个照片吧。
2: 好啊，
1: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3: 你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
4: 你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
5: 那我要一个一饼锅和刀板酱吧。
6: 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美好安徽，迎客天下。
2: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是

0: 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 95.5，
1: 淮南 FM 103.6，
0: 滁州 FM 102.9，
1: 定远 FM 98.5，
0: 明光 FM 92.3，
1: 凤阳 FM 87.9，
0: 天长 FM 87.7，
1: 六安 FM 94.9，
0: 霍山 FM 94.2，
1: 霍丘 FM 105.1，
0: 金寨 FM 107.4，
1: 马鞍山 FM 91.3，
0: 芜湖 FM 99.2，
1: 无为 FM 100.1，
0: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2: 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0: 真会眨眼睛呀。
1: 孩子，成长路上每个问题都是一颗小星星，点亮智慧的夜空。
2: 为学习赋能，为心灵导航，为成长助力，这里是陪你成长声音电台。
0: 我知道怎么和坏情绪做朋友啦。
3: 数学题变成了寻宝游戏，
4: 原来爸爸妈妈发脾气也是无能为力的表现。
1: 我们一起聊聊你关心的事情，解答你困惑的问题，
2: 陪你成长，让每个问号变成惊叹号，陪你成长，伴你分享。
5: 成长不设限，陪伴无边界。大家好，欢迎收听 FM95.5 安徽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少儿节目陪你成长。这是一档聚焦心理学习成长全维度的陪伴节目，我是主持人高翔。我们节目的每天首播时间是下午的4点到5点，重播时间是晚上的7点半到8点半。那今天节目的上半段我们要分享的故事叫做不敢唱歌的小青蛙。那到底是什么样的原因让小青蛙不敢唱歌呢？稍后我们就一起来说一说。那今天啊，我们给大家出了一个小谜语哈，大家猜一猜是什么小动物呢？啊，黑衣黑袍白纱裙，夏天树上叫不停，知道知道全知道，自以为是不害羞。哎，你们猜猜这是什么呢？欢迎大家通过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把你心中所想的答案说出来。中高考到来，孩子其实很容易烦躁，会出现睡眠不好，心情不好。那作为父母的，真的是看在眼里，急在心里，更难的是不知道该怎么做。其实呢，做好这三步就可以了。第一呢，接纳孩子的情绪。孩子有一些情绪，父母一定要认识到，这都是孩子正常的反应，而且我们要相信孩子有处理好自己情绪的能力。其实孩子的睡不着或者因为烦躁表现出来的喊叫或者坏脾气，正是他处理情绪的方法，他是在通过躯体释放心理的压力。作为父母呢，我们给孩子空间自我消化就好。第二步呢，就是管理好我们作为家长自己的情绪。家长千万不要把自己的紧张和焦虑的情绪传染给孩子。如果你不能够管理好自己的情绪啊，可以选择和孩子保持适当的距离。俗话说，关心则乱啊。家长呢，很容易把焦虑和爱呢混在一起给到孩子，因此孩子感受到的往往不是爱，而是压力。那我们作为家长呢，对孩子的整体现状要有一个客观的认识。不要整天和孩子去强调考试应该怎么样，要注意什么，其实孩子心里都有数啊。我们的家长要做到的就是安静的陪伴和给予情感上的

支持。第三步呢，就是进行有效的沟通。当我们看到孩子很疲惫或者情绪不好的时候，我们再想说什么话都不要去说。我们可以选择孩子想说的时候，或者情绪比较稳定的时候再去沟通。那从沟通的内容上来看呢，也要多去说一些孩子听了不太会反感的，会反感的就不要说或者少说。那实在不知道跟孩子该怎么去沟通，可以询问孩子，哎，需要爸爸妈妈帮你做些什么吗？如果孩子说不需要，那我们就可以告诉他，那你需要的时候就和我们说，我们一直都在。这句话呢，就给了孩子一种支持，更重要的是给了孩子选择权和空间感。最后再说一点啊，中高考的学生，青春期的学生可能比较反感以下几类家长的行为。第一呢，就是对于生活起居过分的关心的。第二呢，就是以父母自身的经验盲目的指导的。还有呢，就是一件事情重复好多次跟孩子去说的。另外，很多孩子都不喜欢拿自己和别人家的孩子做比较，或者说拿过去的成绩来说事儿。还有一些父母呢，就是嘴上告诉孩子你只要尽力就好，但是其实表露出的是一种非常高的期待。作为孩子来说，他想听到的是父母多去鼓励自己，认可自己，最好是我们的父母能够从具体的事情当中去看到孩子的优点，并且告诉给孩子。孩子还很喜欢听父母说一些开心的正能量的事儿哈，我们可以说一说家常，也可以去畅想畅想未来，因为好的情绪才会利于孩子好的备考和应战。

0: 成长的路上有风有雨，也有阳光。从蹒跚学步到勇敢奔跑，
1: 各就各位，预备，
0: 从懵懂孩童到青春飞扬，你的每一步都有我们同行，陪你成长，见证每一个蜕变的瞬间。
2: 好，那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看今天我们要说的一个小故事啊。今天要说的小故事呢，叫做不敢唱歌的小青蛙。那各位同学，你们喜欢唱歌吗？你们觉得小青蛙不敢唱歌，大概哈，你们认为会是一些什么样的原因呢？哎，大家可以来思考一下啊。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先来说一下这个故事大概说的是个什么事儿啊。说的是在一片开满睡莲的池塘里，住着一只名字叫青青的小青蛙。它呀有很多很厉害的本领，比如说呢，它跳得高，它游得快，它捉虫子也是非常非常的准。但是他有一个困扰，什么呢？就是啊，他非常害怕在别人面前唱歌。大家一起合唱的时候，他总是会躲在最后面的荷叶上，闭着嘴巴一声不吭。哪怕小伙伴的鼓励他，可是他也不会开口。那到底是什么原因呢？后来啊，他在芦苇丛中遇到了一只翅膀受伤的小麻雀，他帮助小麻雀呢回到了树上，在帮

得准。可是呢，他有一件怎么都不敢做的事儿，没错，就是唱歌。每天傍晚呀，池塘里所有的青蛙都会放声歌唱，只有青青闭着嘴巴，坐在最后面的荷叶上，一声不吭。嗯，现在到了夏天哈，如果我们走到那个池塘边的时候，我们经常会去听到小青蛙在那呱呱呱的叫，是不是？啊，那青青他就是不张口，他的哥哥呢，轻轻的拍了拍他说：“来唱一个吧。”青青把脸埋在水里说：“不，我的声音很奇怪。”哦，我们知道是什么原因了。原来青青是觉得自己的声音很奇怪啊，所以呢，他不敢唱。其实青青小的时候也偷偷的唱过一次，在青蛙合唱节上，每一只青蛙都要上台。嗯，那青青啊，他那一次没有唱好，所以呢，留下了心理阴影啦。后来只要有跟唱歌有关的活动，他都急得整夜整夜的睡不着觉。这一次他们又要举办青蛙合唱节了啊！他一想到要唱歌，他很害怕，于是呢，他就做了一个决定。什么决定呢？就是逃跑。哎，他趁着大家还在睡觉，一跳一跳的就离开了池塘。他呀跳进了一片芦苇丛，芦苇又高又密，阳光呢都被挡住了。他松了一口气说：“嗯，这里应该是够安静了吧？”哎，是很安静，可是他突然听到细细的哭声传到了他的耳朵里。他呀拨开了芦苇，发现一只小麻雀蹲在地上，翅膀歪歪的，怎么都飞不起来。然后他就问：“你怎么了，小麻雀？”小麻雀说：“嗯，我从树上掉下来，我的翅膀扭伤了，我再也回不了家了。”哎呀，确实是很伤心的一件事情啊。青青这个时候呢，用嘴啊叼起了小麻雀的翅膀，帮他呢正了正位置，然后告诉他说：“别害怕，我来帮你。你现在感觉还疼吗？”哎，小麻雀扇了扇翅膀，感觉哎好多了啊，真的特别特别的棒。哇哦！可是呢，小麻雀说：“可我还是爬不上那根树枝呀。”青青呢想了想说：“那这样吧，你跳到我的背上，我驮着你跳上去。”小麻雀犹豫了一下，后来呢还是跳上了青青的背上。青青深吸一口气，跳一下子啊，从第一根树枝跳到了第二根树枝上，再跳，他又从矮的树枝跳到了高一点的树枝，最后啊几连跳，他终于跳到了小麻雀的窝的旁边。小麻雀的妈妈感动极了，说：“谢谢你，勇敢的小青蛙。”青青不好意思的笑，他突然发现啊，自己刚才跳的时候好像哼了一声，呱的一声，哎，好像感觉自己的声音从小声变成了大声。他突然意识到，哎，好像自己的声音也没有多难听嘛。小麻雀睁大眼睛说：“哇，小青蛙，你的声音和你的力量一样，都特别的有力。”青青愣住了，说：“真的吗？那你不觉得我的声音很奇怪吗？”小麻雀说：“哪里奇怪，一点都不奇怪，这是我听过最好听的声音啦。”哇，有了这一次的鼓励哦，青青感觉就不一样了。他后来告别了小麻雀，一蹦一跳的就回到了池塘。正好他到池塘的时候，合唱节正准备开始，他没有逃跑，鼓起勇气也跳上了舞台。他闭上眼睛，张开了嘴巴，呱呱呱呱呱呱，他的声音啊很洪亮，也非常的低沉，就像大大的鼓声，又像远方传来的雷声，所有的青蛙都跟着他的节奏唱了起来。哇，那一天的合唱是池塘有史以来最棒的一次。哇哦，青蛙也

爷呢拍了拍青青的头，告诉他说，孩子啊，世界上没有奇怪的声音，只有不一样的声音，不一样的才是最美的。从此以后，青青啊，每天晚上都会放声歌唱，而那只小麻雀呢，也每天晚上啊，都会飞到池塘边的树枝上，当青青最忠实的观众。小故事说到这儿就要结束啦，大家从中收获了什么样的道理呢？其实每一个人都会有自己害怕的事情啊，有的人可能不敢在大家面前大声的去说话，有的人可能总是觉得自己跟别人不一样啊，害怕被别人关注。可是就像青蛙爷爷说的那句话特别好，没有奇怪的声音，只有不一样的声音啊，这是我们的与众不同，并不代表是我们不好或者我们做错了啊，也许这就是你跟别人不一样的地方，最宝贵的地方。所以勇敢地张开嘴巴，世界会听到属于你的声音。好，那我们看到啊，受到鼓励的小青蛙青青鼓起勇气回到了池塘，在青蛙合唱节上勇敢地开口唱歌了，他的声音赢得了所有青蛙的掌声，从那以后他就再也不害怕了，是吧？啊，这个故事啊告诉我们三个小道理。第一，勇敢地面对恐惧，每个人都有害怕的事儿啊，我们告诉自己，我们不要害怕，我们敢于去挑战自己，因为很多的害怕呀，其实是来自于我们自己的想象，是我们自己把自己给吓到了。其实当你真的去做，发现好像我们也不差嘛，甚至我们还挺好的。第二就是接纳自我的独特。故事当中，青蛙爷爷说，世界上没有奇怪的声音，只有不一样的声音，启发我们要接纳自己的独特之处，不要去盲目的模仿别人啊，你的特点就是最宝贵的财富。第三呢，就是我们看到了青青的变化是来自于他帮助别人，在帮助别人的过程当中发现了自己好像没有那么差，发现了自己也没那么恐惧，是吧？青青在帮助小麻雀的过程当中，他不仅解决了小麻雀的困难，他也意外地克服了自己的恐惧。所以我们要懂得去帮助别人，帮助别人也会带来自己的成长和收获的。好了，小故事就和大家说到这儿啦，也希望大家能够从中懂得勇敢地面对恐惧啊，接纳独特的自我和帮助别人，因为在帮助别人的过程当中，就是自己在成长和得到收获的过程。

家好，我是尹建莉，是好妈妈胜过好老师的作者。安徽综合广播陪你成长，是一档聚焦学习、心理与成长的全维度的陪伴节目，希望大家一起来收听，锁定 FM95.5， 一起学习，一起成长。

0: 陪你成长，让童年闪闪发光。
1: 成长不设限，陪伴无边界。大家好，我是合肥市翠庭苑小学校长赵成瑜，祝 FM95.5 安徽综合广播陪你成长节目收听长虹。
2: 大家好，我是合肥市南门小学党委副书记校长何伟，锁定 FM95.5 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每天下午4点至5点播出的陪你成长节目，让我们共同守护孩子的美好未来。
3: 大家好，我是合肥市奥吉小学校长杨健，收听 FM95.5 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陪你成长节目，一起陪伴孩子健康快乐成长。
4: 大家好，我是儿童文学作家糯米姐姐许诺晨，为学习赋能，为心灵导航，为成长助力，祝安徽综合广播陪你成长节目收听长虹。
5: 那么面对焦虑和紧张，我们可以怎么做呢？首先啊，我们要去调整我们的认知。其实紧张和焦虑并不是坏事儿，一定的焦虑和紧张会让人变得很兴奋，那这种兴奋呢，其实是利于考前复习的。也正是因为紧张和焦虑的情绪，让我们产生了努力看书学习的想法。换一个角度想，其实呢，紧张和焦虑就是一位朋友在时刻监督你，提醒你做得更好。如果呢，我们彻底的放松，反而是不利于学习和考试的。那我们就不要和紧张和焦虑这样的情绪去对抗了。我们告诉自己，紧张焦虑很正常，因为我们对待比较重视的事情，都会紧张和焦虑的。不要把紧张焦虑当成敌人，也不需要告诉自己，哎，我不应该紧张，我不要紧张。紧张来了，我们就去看着紧张。心理学当中有一个叫做外化技术，我们就可以把紧张的情绪呢，看成是一个朋友一样，看成是一个提醒我们不要去松懈的朋友。我们可以告诉自己说，紧张，我的老朋友，你又来了，谢谢你这么多年一直陪伴着我，那我现在呢要上战场了，你就安静地在边上待着就行。除了调整我们的认知啊，我们还要明白一点，之所以焦虑是因为你的想法。什么样的想法呢？你害怕考不好，你害怕有不好的结果，这样的想法。当你有了这种想法，就会恐惧，就会焦虑。但是这只是你的想法，这并不是事实，因为这还没有发生嘛。所以当你焦虑的时候，你就可以换一个角度想，这只是我的想法，这不是事实。那既然是想法，我也可以往好的地方想一想。我们可以去想一想，我们考得很好，我们可以拿到一个好的结果。或者呢，我们就不要去想，把精力啊专注于看看书、做做题，保持对试卷的敏感度、熟悉度和掌控感。紧张和焦虑并不是我们的敌人，而是我们的朋友，是时刻提醒我们不要放松的朋友。当成敌人的话，他就会和我们对抗，而当成朋友的话，他会和我们并肩战斗。所以我们只需要做好我们自己该做的就好。那最后我们调整好作息，保持原有的节奏。祝你金榜题名。

0: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 合肥 FM 九十五点五，
0: 宣城 FM 一零三点六，
1: 宁国 FM 一零四点四，
0: 广德 FM 一百点九，
1: 铜陵 FM 八十八点七，
0: 池州 FM 九九点五，
1: 安庆 FM 九十九点五，
0: 岳西 FM。九十五点三，
1: 宿松 FM 一零六点八，
0: 黄山 FM 一零三点六，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2: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0: 会眨眼睛呀。
1: 孩子，成长路上每个问题都是一颗小星星，点亮智慧的夜空。
2: 为学习赋能，为心灵导航，为成长助力，这里是陪你成长声音电台。
0: 我知道怎么和坏情绪做朋友啦。
3: 数学题变成了寻宝游戏，
4: 原来爸爸妈妈发脾气也是无能为力的表现。
1: 我们一起聊聊你关心的事情，解答你困惑的问题，
2: 陪你成长，让每个问号变成惊叹号，陪你成长，伴你分享。
5: 成长不设限，陪伴无边界。大家好，欢迎收听 FM95.5 安徽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少儿节目陪你成长，我是主持人高翔。我们节目呢每天首播时间是下午的4点到5点，重播时间是晚上的7点半到8点半。那今天我们的问题哈，说的就是黑衣黑袍白纱裙，夏天树上叫不停，知道知道全知道，自以为是不害羞，这说的是什么呢？大家猜一猜啊！我们来看看我们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上大家是怎么说的。不错不错啊，虽然说法不一样，但是大家的答案都是正确的啊。琪琪、小不点、乐乐、小花说的都是蝉啊，然后阿木培培啊说的是知了，嗯，没错啊，这个答案就是知了啊。那今天的学习赋能站啊，我们呢就来讨论一个问题哈，就是你看啊，天气热大家都不想动，为什么知了它那么喜欢叫呢？它叫的目的是什么呢？啊，大家对于知了、对于蝉又了解多少呢？今天的学习赋能站，我们就一起解开夏日小小歌唱家蝉的秘密。啊，大家可以思考思考，也可以先想一想，哎，这个蝉它为什么要叫呢？

0: 知其然，知其所以然。小典故，领悟人生大道理。成语小故事，
1: 废寝忘食。孔子是我国战国时期著名的思想家和教育家，儒家学派创始人，世界最著名的文化名人之一。在他年老时，开始带着门下的弟子周游列国，后来他们回到了鲁国，孔子开始专心致志地整理诗、书、礼、乐等典籍。孔子说，我如此精心地整理这些典籍，为的就是想要恢复它本来的面目，使得诗中的雅和颂都能配上相应的音乐。孔子将原来的3000篇诗进行了删减，只选取了有些有利于宣扬仁义道德的305篇，定为了一本书，还分别为这些诗篇配上了音乐。从此，几乎失传的礼乐又得以继续流传了下来。后来，孔子去了楚国，大夫沈朱良热情地接待了他。他听说孔子是个好学之人，但自己对孔子了解的又很少。

0: 不为生活困苦而担忧，他自强不息，以至于忘了自己的年纪。
1: 弟子规，少
2: 儿陪你成长，学习心理与成长的全维度陪伴。
3: 爸爸，恐龙为什么会消失呢？
4: 妈妈，爸爸睡觉为什么会打呼呀？
2: 让父母听懂孩子的心声，让孩子理解世界的温柔。
5: 我喜欢听妈妈讲故事。
6: 爸爸妈妈，我爱你们。
2: 让爱在倾听中生根，让成长在互动中闪光。
7: 学习不是独木桥，而是探索世界的望远镜。从量子物理到诗词之美，从学科难点到高校级，学习赋能站，答案就在这里。知识原来如此有趣。
8: 好，那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看一看我们今天要说的内容啊，就是夏日小小歌唱家蝉的秘密。哎，为什么呢？是吧？啊，为什么这个蝉它就一直要叫呢？你看各位同学，夏天到了，太阳火辣辣的，树上的叶子都晒得打了卷儿，都很没精神，对吧？就是这个蝉啊，天越热它叫得越响亮。这是什么原因呢？这是大家要思考的第一个问题。第二就是有些同学哈，比如说在农村的老家啊，可能会捡到那种空空的透明的蝉壳，是吧？就退了这个怎么说啊，就是只剩下壳了。就他本人去哪儿了呢？是不是啊？他这一生是在哪里生活的呢？哎，那今天啊，我们就化身成夏日昆虫侦探，去揭开蝉的秘密。先问大家一个问题吧，蝉的家在哪里？你们知道吗？你们可能会说，蝉在树上啊。是的，我们听到蝉鸣，看到蝉都是在树上。但是啊，蝉的一生绝大部分的时间并不在树上，而是在地下。蝉的童年是一段漫长的地下时光。蝉妈妈呢，会用它像箭一样的产卵器，在树枝上切开一个小口，把卵啊安在里边。孵化后的小幼虫呢，就会掉到地上，然后呢钻进土里。从那一刻开始，它就要开始进行很长很长时间的地下潜伏生活了。它用自己强壮的前脚啊，像一台迷你挖掘机一样，在泥土里边挖出一条条隧道。它们呢就靠吃树根里的枝叶为生。那你们可能会在想啊，那它们在这地下要生活多长时间呢？这个答案啊，可能会让大家大吃一惊的。最常见的蝉，比如我们夏天会听到的啊，这个蝉叫的声音，它们在地下生活的时间大概是3到5年。但是你们知道吗？在国外啊，在北美啊，有一种很著名的蝉叫17年蝉。它们的幼虫会在土里待上整整17年才爬出地面。17年是有多长呢？举个例子哈，比如说你现在是5岁，等到这个蝉再出来的时候，你都已经22岁了，你大学都毕业了。所以啊，当我们听到蝉鸣的时候，要知道啊，这只蝉为了一个夏天的歌唱，在黑暗的泥土里已经待了好多年，甚至10几年了。这么来说，它的一生好像是一场漫长的，又是黑暗中的马拉松。那它们为什么要跑出来呢？什么时候出来呢？在地下待够了，蝉这个幼虫呢，它会选择在夏天的傍晚从土里啊悄悄地爬出来。它爬上树干、草丛，找到一个安全的地方，然后开始它一生当中

0: 最重要也是最危险的时刻，这个时刻的名字叫什么呢？叫羽化。嗯，这个过程啊，就好像是神奇的变形记一样。怎么变呢？它的背部会裂开一条缝，一个湿漉漉软绵绵的新的身体就慢慢的一点一点的从旧的壳里挤出来。它的翅膀刚开始是皱巴巴的，就像两片你揉皱了的纸巾一样。然后呢，它会把这个体液泵啊放到这个把这个翅膀里，翅膀就慢慢慢慢慢慢的展开，然后变硬，再变得透明。这个过程非常非常的慢，可能有的时候是需要一两个小时的时间。而且这个时候的蝉它非常的脆弱啊，对吧？它跟如果说有一些小鸟或螳螂发现，它们也跑也跑不掉，因为它也没有任何的防御能力，只能被动的待在那儿，那就非常危险了。啊，等到天亮的时候，如果说哎，他们这个时候啊很顺利的完成了变形记的话，一只全新的长着透明翅膀的成年的蝉就诞生了，而它身后就会留下那个空壳子，也就是我们有时候会在树下捡到的这个叫蝉蜕啊，就是它蜕去的那个壳啊，这个其实也是它比较完美的和关于成长的纪念品了。好啦，我们刚才已经说了，它一出生啊，它的这个卵然后呢掉到了地上，然后它们钻到这个洞里，短则3到5年，长则10多年，然后呢再选择夏天的傍晚爬出来要开始变形啊，它就开始变成了成年的了。接下来它们要做什么呢？哎，它长大了，它就可以飞上枝头了，然后呢就会开始做我们今天问大家的这个问题的这个事儿了，就是叫啊，就是知了知了知了知了的叫啊。而且越是天气炎热，它越是叫得起劲儿。那么这到底又是为什么呢？你们可能会在想，它不累吗？它不热吗？那在这儿也跟大家说啊，其实啊，不是所有的蝉它都是会叫的，会叫的一般都是男生。蝉的发声器啊，在它的腹部有两片叫做鼓膜的薄膜，它通过肌肉快速的收缩，然后呢舒张，让这个鼓膜产生震动，发出声音。这个声音就是男生，也就是雄性的蝉，在向雌性的蝉干什么呀？在唱情歌。啊，你们可以把它想象成他在开这个爱情演唱会一样啊。雄蝉他是歌手，他就拼命的唱唱，大概翻译过来就是我在这儿，我在这儿，我很优秀，我很棒，你赶快过来吧，我们来做朋友吧，就是类似于这样的啊。哇，现在我们知道了他为什么要叫了啊。那雌性的蝉呢，一般不会发声，他只会呢当一个安静的小听众。他听到哟，哪一只雄性的蝉声音非常的好听，非常的洪亮，他就会飞过去。所以你知道了蝉为什么叫那么大声了吧？不是为了说天那么热啊，他要叫的让我们心烦，而是什么呢？他要找他的另一半啦啊，他要找他的对象啦啊。哦，这我们也知道了哈，原来不是所有的蝉都会叫，是雄性的叫，它是在求偶啊。那至于为什么天热哈，它越是叫得欢呢？因为蝉是变温动物，它的体温随着环境的温度啊是会发生变化的，天气越热，它的肌肉活动能力就越强，所以它的叫声也就越响亮了。所以呀，蝉鸣其实就是夏天的温度计，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天热它叫得越响亮啊，因为它的肌肉活动能力就会越强嘛。说到这儿，我们已经了解了蝉它在黑暗的地下等待了好几年甚至十几年，费尽力气破土而出，羽化成虫，然后拼命的唱歌寻找它的伴侣。这一切其实也都是为了最后它是要完成生命最重要的一环，就是繁衍后代。那你们知道吗？其实成年蝉的生命也非常的短暂。你们猜一猜啊，它在土里要待3到5年，是吧？那么你们猜一猜，等它出来了之后， 他的生命是有多长呢？一般来说啊，他们只能活两个星期到一个月左右。哇，这也太短了吧，两个星期到一个月啊，也就是15天到30天啊，在地下要待3到5年甚至十几年。可是等到他们出来了之后啊、然后成年蝉的这个生命只能活15到30天。因为当他找到了伴侣，雌蝉产下了卵，他们的使命就完成了，然后他们就会安静地死去，从树枝上掉落，回归大地了。所以蝉的一生就是和时间赛跑的生命之歌，它用漫长的等待换来短暂的绽放，再用尽全力的鸣叫，唱响了生命的绝唱。哎呀，感觉有点惋惜，是不是？我们现在知道蝉为什么夏天一直叫了，原来是雄蝉为了吸引雌性在开演唱会，在求偶啊，而他们的生命也很短暂啊，只有15到1个月左右的时间。那说到这儿，我们跟蝉有关的成语大家能想到吗？哎，金蝉脱壳，是吧？啊，就是说它的皮羽化的这个过程，也就代表着什么呀？空壳留下了，自己跑走了啊！一般用来比喻什么？比喻用了一些计谋，然后呢就自己脱身，然后就自己跑走了。那么下一次当你在听到这个窗外知了知了的叫声的时候啊，你要能了解，你听到的不是很烦躁的声音，而是蝉这个小生命最灿烂的时刻唱出的最嘹亮的歌啊。那么我想通过这个蝉，可能也是告诉我们，所有的等待都有它的意义，所有的努力都值得被听见。所以下一次如果你在树下捡到了这个蝉蜕，也就是蜕去的那个壳，你可以把它带回家，好好的去观察一下，那个其实是一个小生命，也是它留给这个世界的一份成长证明。
1: 成长的路上有风有雨，也有阳光。从蹒跚学步到勇敢奔跑，
2: 各就各位，预备，
1: 从懵懂孩童到青春飞扬，耶，你的每一步都有我们同行，陪你成长，见证每一个蜕变的瞬间。

好，说到这儿，那我们今天的节目也要和大家说再见啦。为学习赋能，为心灵导航，为成长助力，我们今天的陪你成长就到这里。我们节目啊，每天首播时间是下午的4点到5点。如果你没有赶得上收听我们首播时间呢，傍晚的7点半到8点半啊，打开收音机啊，或者通过安徽视讯客户端、学习强国客户端、阿基米德，还是可以听到我们的节目的。好了，那我们明天再见吧。

0: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满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1: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2: 合肥 FM 95.5，
1: 淮北 FM 92.1，
2: 亳州 FM 101.3，
1: 蒙城 FM 102.7，
2: 涡阳 FM 88.9，
1: 宿州 FM 92.1，
2: 泗县 FM 92.5，
1: 砀山 FM 90.5，
2: 蚌埠 FM 87.9，
1: 五河 FM。90.0，
2: 固镇 FM 94.5，
1: 阜阳 FM 99.9，
2: 界首 FM 98.5，
1: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3: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2: 天气服务站，
4: 今天我们要来聊一聊安徽最近的天气情况。安徽省呢将会迎来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同时呢部分地区还会有阵雨或者雷雨。咱们先来关注一下未来几天安徽全省的天气情况。具体来说呢，就是气温和降水会有哪些变化。
5: 未来一周啊，淮河以北的部分地区会出现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淮河以南呢，大部分地区的最高气温会在29到33度之间。
4: 听起来南北的气温差异还挺大的，那降水情况呢？
5: 降水方面，今明两天主要是在安徽省的南部，以及14到15号，沿淮淮北的部分地区会有阵雨或者雷雨，其他地区呢基本都是多云。到了16号之后，南部的降水还会持续。尤其是17号的时候，江南的南部还会有中雨。
4: 总结一下，今天我们把安徽接下来一周的天气情况都给大家梳理了一遍，有高温，有阵雨，大家出门记得带伞，防暑降温都要做好。
5: 那这期节目咱们就到这里了，感谢大家的收听，咱们下期再见。
3: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烽火燃遍北美大地，群雄逐鹿奔赴巅峰赛场，锁定美加墨，共赏世界杯。
4: 锁定美加墨，共赏世界杯。大家好，欢迎收听美加墨世界杯48强巡礼特别节目。
5: 我们今天要聊的是新西兰国家男子足球队，他们作为大洋洲的新科冠军，即将第三次踏上世界杯的舞台。虽然他们在过去的比赛当中还没有取得过一场胜利，但是这一次面对比利时、埃及还有伊朗这样的对手，他们到底有没有机会打破自己的历史，我们就来好好的看一看。我们先来看一下新西兰这个球队在世界杯的舞台上都有过哪些比较值得一提的经历。
4: 其实新西兰队之前就只有2次闯进过世界杯的决赛圈，一次是在1982年的西班牙，还有一次是在2010年的南非。然后他们总共踢了6场比赛，3平3负，还没有取得过胜利。
5: 听起来他们的这个世界杯之旅真的是非常的艰难啊。那有没有什么特别让人难忘的瞬间呢？
4: 有啊有啊，就是2010年的时候，他们在小组赛连续逼平了斯洛伐克、意大利和巴拉圭，最后是带着不败的战绩回家的。
5: 嗯，
4: 这也是他们在世界杯的舞台上最辉煌的时刻。
5: 对了，2026年的世预赛，新西兰的表现怎么样？
4: 其实他们的表现还是挺不错的，因为自从澳大利亚脱澳入亚之后呢，新西兰就基本上统治了大洋洲的足坛。然后这次世预赛，他们也是在大洋洲区轻松地拿到了唯一的一个直通世界杯的名额，这也是他们队史第3次晋级世界杯的正赛。
5: 那他们这次的分组情况怎么样呢？
4: 说实话，这次的签运真的不好，他们被分在了 G 组。同组的对手有比利时、埃及还有伊朗， 你想比利时是欧洲红魔，然后埃及有萨拉赫，伊朗也是号称波斯铁骑，就每一场比赛对于新西兰来说都得拼尽全力才有可能拿分。
5: 确实，那我们接下来就聚焦在新西兰队现在的这个阵容上面啊，他们的阵容都有什么特点，核心球员都有谁？
4: 他们这个队呢，其实大部分的球员都是效力于英超、英冠或者说其他的一些欧洲的联赛，整体的实力在大洋洲是遥遥领先的。然后进攻线上面最有威胁的肯定是诺丁汉森林的这个中锋克里斯伍德，他今年34岁，是队史的最佳射手，在75场比赛里面打进了38球。他也是场上的队长，他的这个支点作用和他的头球是新西兰最主要的一个得分利器。
5: 听起来好像是一个非常有经验而且非常有把握的一个锋线的核心啊。那其他位置上有哪些球员值得关注呢？
4: 在伍德的身边呢，还有布里斯托城的边锋乔贝尔，以及圣米伦的这个中场马修加贝特，他们两个都是可以给球队带来速度和突破能力的。然后这个中场的核心是在丹麦超兰纳斯效力的克莱顿刘易斯，他主要是负责攻防的转换。还有一个防守型的中场叫马克史蒂文斯，他是在莫尔纳踢球，他的主要任务就是负责扫荡和拦截。
5: 看来这个中前场还是有一些亮点的，那后防和门将的情况怎么样？
4: 后防线的话是由米德尔斯堡的中卫汤米史密斯来领衔，然后他的搭档是比尔图伊洛马，在左边后卫的位置上是詹姆斯麦克加里，他的插上助攻非常的有威胁，但是防守上面会偶尔出现一些漏洞。门将的话是由36岁的奥利弗塞欧来把守，他的经验很丰富，但是他的反应速度已经不像巅峰时期那么快了。
5: 了解了，那我们现在来分析一下新西兰队整体的实力，他们的优势和短板分别在什么地方。
4: 新西兰队的这个身体对抗啊是非常强的，定位球也很有威胁，尤其是他们的高中锋克里斯伍德，他在争顶的时候是一个非常大的威胁。然后三条线上面都有英冠级别的球员，所以整体的拼劲和硬度是很足的。
5: 听起来确实有自己的一套东西，那他们有没有什么比较明显的弱点呢？
4: 他们的弱点也很明显，首先就是脚下技术不够细腻，碰到这种技术流的球队就很难去控制住球权，然后他们的后卫转身偏慢，很容易被打身后。还有就是他们缺少一个能够改变节奏的这种创造性的球员，所以他们的进攻很多时候都要靠伍德的个人能力。
5: 明白了，那面对同组的比利时和埃及，他们的胜算有多少？
4: 说实话啊，整体实力上面还是跟比利时、埃及有一定的差距。然后跟伊朗的话也没有说有绝对的把握能够拿下，所以外界普遍预测他们可能会小组出局。
5: 那我们今天给大家梳理了新西兰队的世界杯的历程、现在的阵容以及他们面对的挑战，虽然说他们的这个前景并不是被很多人所看好，但是足球嘛，一切皆有可能。
4: 错，没错。那我们这期节目就到这里啦，然后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次再见。
6: 本节目部分音频由 AI 辅助生成。
3: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

0: 您好，打扰一下，我们是社区养老险宣传的，想跟您说下2026年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的缴费政策。
1: 哦，养老保险呢？我是自由职业，没交过养老保险，这个我能交吗？
0: 当然可以，只要您年满16周岁，不含在校学生，不是国家机关和事业单位工作人员，也没有参加过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就可以在户籍地参加这个养老保险。您这种情况正好适合参加城乡居民养老险，给自己攒一份晚年保障。
1: 但是我平时接稿收入不稳定，怕缴费压力大。
0: 您放心，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缴费档位非常灵活，从200元到9000元16个档，收入高的年份可以选高多交点，收入少的时候就少交一点，完全可以跟着自己的节奏来，而且线上就能缴，缓释通、支付宝、微信随时都能交，特别适合您这种时间不固定的情况。
1: 那交了之后老了能领多少钱啊？
0: 交得多领得多，交的时间越长以后的养老金也越多，现在每月少喝几杯咖啡攒下养老钱，等您不想熬夜加班的时候就能按月领养老金，不用再担心收入波动，给自己一个稳稳的晚年。
1: 这确实挺实在的，你教我一下用手机怎么交，现在就把今年的交上。
2: 自由职业不裸奔，养老保障稳落地，为自己的未来投资，让自由人生更有底气。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易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易享卡支付，实付码200元即可参与。

0: 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1937年11月，初冬的杭州。
1: 1950年11月8日，
2: 2024年1月7日凌晨。
3: 时光刻度，镌刻人间风云。岁月回眸，见证古今变迁。这里是历史上的今天，触摸时光的温度，聆听岁月的记忆。
4: 今天是6月14日，一起关注历史上的今天。2004年，联合国确立每年6月14日为世界献血者日，旨在向无私奉献的献血者致敬，并推动全球范围内的自愿无偿献血事业。1934年6月14日，中国电影史上迎来一座重要里程碑，《渔光曲》在上海金城大戏院首映。该片由蔡楚生编导，王仁美主演，上映后连映84天，创下当时票房纪录。1935年，影片荣获莫斯科国际电影节荣誉奖，成为中国第一部在国际上获奖的电影。1938年6月14日，宋庆龄女士在香港创立保卫中国同盟，积极开展战时医疗救济与儿童福利工作，为中国抗日战争争取国际支持，募集医药物资。该组织后发展为中国福利会，至今仍传承着大爱与担当。1954年6月14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通过并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这是新中国第一部宪法草案，为我国社会主义民主与法治建设奠定了重要基础。1936年6月14日，中国近代著名民主革命家、国学大师章太炎在苏州病逝，享年67岁。章太炎原名张炳麟，浙江余杭人，历经戊戌维新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两大历史时期，是近代中国杰出的思想家、教育家、革命家与社会活动家。早年他积极投身反清革命，以笔为剑，猛烈抨击封建帝制。鲁迅曾盛赞他，革命之志终不屈挠。旧民主主义革命受挫后，他潜心治学，在经学、哲学、文学、语言学、文字学、音韵学、逻辑学等领域均有深厚造诣。章太炎门下弟子云集，黄侃、朱熹祖、钱玄同、周树人、沈监士等北大知名教授皆出自其门下。鲁迅评价他，七被追捕，三入牢狱，而革命之志终不屈挠者，举世皆无第二人。这才是先哲的精神，后生的楷模。周恩来总理称其为一代儒宗、朴学大师，学问与革命业绩永垂史册。胡适亦赞其为清代学术史的压阵大将。除此之外，6月14日在世界历史上也留下了印记。1905年6月14日，俄国黑海舰队波江经号战舰爆发起义，不堪虐待的水兵奋起反抗，处决反动军官，升起革命红旗。这场起义成为俄国1905年革命的标志性事件，沉重动摇了沙皇专制统治根基。1952年6月14日，世界第一艘核潜艇美国鹦鹉螺号正式开工建造，人类由此开启核动力潜艇的新时代。
0: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烽火燃遍北美大地，群雄逐鹿奔赴巅峰赛场，锁定每家末，共赏世界杯。
5: 锁定每家。

0: 家墨共赏世界杯。大家好，欢迎收听美加墨世界杯48强巡礼特别节目。
1: 咱们今天这一期内容呢，来聊一聊西班牙国家男子足球队在2026年世界杯作为夺冠热门的这样一个身份啊，他们想要去打破大赛当中大热必死的这个魔咒啊，还有包括他们新帅的一些执教的特点，以及他们全新的阵容到底有哪些看点，以及他们可能会遇到的一些问题。首先咱们要讨论的就是西班牙队在2026年世界杯上面的前景，以及他们到底有没有可能打破这个所谓的大热必死的历史魔咒，因为毕竟他们现在是被很多人看好的头号夺冠人。

0: 员们都公开表示过，他们的目标就是要复制08年的辉煌，就是要在欧洲杯夺冠之后紧接着拿下世界杯。
1: 是的，但是世界杯历史上确实有很多次头号热门最终都没有办法走到最后。
0: 对，
1: 那这种所谓的魔咒会不会给西班牙队带来一些心理上的压力？
0: 当然有啊，比如说1950年的巴西，1954年的匈牙利，1974年的荷兰，1994年的阿根廷，包括2018年的德国，这些都是曾经的大热但都没有夺冠的例子。所以现在所有人都在看西班牙能不能打破这个怪圈。
1: 那接下来我们要聊的就是西班牙的这个新帅德拉夫恩特，他的神奇之处到底在哪里？他在2024年的欧洲杯上面到底带队打出了什么样的成绩？
0: 说起这个德拉夫恩特啊，他今年已经64岁了。其实在2022年世界杯结束之后，接过西班牙国家队教鞭之前，他主要就是带西班牙的青年队，所以他其实在一线队执教上面的这个履历是非常普通的。
1: 那就是这样一位看似普通的教练，在2024年的欧洲杯上面却带领西班牙队一路过关斩将，最终获得了冠军。对，那他到底是带领西班牙队战胜了哪些强敌呢？
0: 就是在2024年的欧洲杯上面，他带领西班牙队以全胜的战绩夺冠，而且他在四分之一决赛、半决赛和决赛分别战胜了德国、法国和英格兰。哇，当时整个世界足坛都被震惊了。现在他也是有机会成为继博斯克之后第二个能带领西班牙队举起大力神杯的主帅，当然这一切都要看他们接下来在世界杯上面的表现了。
1: 确实，那接下来咱们来说说西班牙队的阵容，这次的大名单有什么比较鲜明的特点？
0: 其实这次大名单最大的特点就是有八名球员来自巴萨，但是居然没有一名皇马的球员。
1: 对，
0: 而且相比两年前的欧洲杯，这次名单总共换了10个人，年轻化的趋势也非常明显。
1: 哦，那现在这个阵容里面有哪些关键球员是因为伤病问题可能会影响到西班牙队的整体实力呢？
0: 目前来看的话，像他们的头号球星亚马尔，还有欧洲杯上的另一位双子星尼科威廉姆斯，包括中场的加维和梅里诺，这几个人都有伤在身。尤其是亚马尔，他只有18岁，他的身价比肩哈兰德达到了2亿欧元，所以他的状态很大程度上会决定西班牙队能走多远。
1: 对，
0: 如果他能打出2018年世界杯时姆巴佩的那种表现，那西班牙队肯定是争冠的大热门。但如果他只是像2024年欧洲杯时的姆巴佩，那可能他们想要去卫冕难度就会非常大。
1: 没错，那西班牙队在这次世界杯上的成绩大家预测会是什么样的呢？小组赛的对手有哪些？你觉得他们出现的前景怎么样？
0: 现在外界给西班牙队的普遍预测都是4强。那他们的小组赛其实整体来看的话也不算特别难，首战是要面对佛得角，然后第二场是对阵沙特，最后一轮是和乌拉圭踢。所以从这个对阵来看的话，他们如果正常发挥的话应该是可以小组出线的。
1: 所以总结一下，今天我们其实给大家梳理了一下西班牙队在2026年世界杯上的整体的形势，包括他们的主帅和阵容，以及他们可能会遇到的一些挑战。
0: 好啦，那这期节目咱们就到这里啦，然后感谢大家的收听，咱们下次再见。
2: 本节目部分音频由 AI 辅助生成。
3: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0: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码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1: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2: 合肥 FM 95.5，
1: 宣城 FM 103.6，
2: 宁国 FM 104.4，
1: 广德 FM 100.9，
2: 铜陵 FM 88.7，
1: 池州 FM 99.5，
2: 安庆 FM 99.5，
1: 岳西 FM 95.3，
2: 宿松 FM 106.8，
1: 黄山 FM 103.6，安徽综合广播。换新出发。

0: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胡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我好像看到了很多迎客松。
1: 我们拍个照片吧。
2: 好啊，
1: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3: 您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您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那我要一个一品锅和刀板香吧，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美好安徽，迎客天下。嗨，最近你又追了哪部剧啊？
2: 哎呀，别提了，我都好久没开电视了。现在电视开机太复杂，想看的频道又很难找到，不小心呢还会误操作，购买很多付费项目，我不敢再看电视了。
1: 别担心，你说的问题，安徽省广播电视局已经在专项治理了。现在你再打开电视，35秒内就能直接进入直播频道界面，不用担心找不到喜欢看的频道，而且大部分的内容都是可以免费收看的，真的是免费更多更便捷，收费更少更透明。
2: 真的太好了，想不到短短几个月收看电视又变得这么便捷优质了，那我赶紧回家追剧去啦。
3: 收看更轻松，服务更优质，我的电视我做主。

0: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1: 天气服务站，
2: 今天我们要来聊一聊安徽最近的天气情况。安徽省呢将会迎来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同时呢部分地区还会有阵雨或者雷雨。咱们先来关注一下未来几天安徽全省的天气情况。具体来说呢，就是气温和降水会有哪些变化。
3: 未来一周啊，淮河以北的部分地区会出现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淮河以南呢，大部分地区的最高气温会在29到33度之间。
2: 听起来南北的气温差异还挺大的，那降水情况呢？
3: 降水方面，今明两天主要是在安徽省的南部，以及14到15号，沿淮淮北的部分地区会有阵雨或者雷雨，其他地区呢基本都是多云。到了16号之后，南部的降水还会持续。尤其是17号的时候，江南的南部还会有中雨。
2: 总结一下，今天我们把安徽接下来一周的天气情况都给大家梳理了一遍，有高温，有阵雨，大家出门记得带伞，防暑降温都要做好。
3: 那这期节目咱们就到这里了，感谢大家的收听，咱们下期再见。
0: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烽火燃遍北美大地，群雄逐鹿，奔赴巅峰赛场，锁定美加墨，共赏世界杯。
3: 锁定美加墨，共赏世界杯。大家好，欢迎收听美加墨世界杯48强巡礼特别节目。
2: 今天咱们来聊一聊佛得角国家男子足球队是如何通过多年的规划以及大量的规划球员，历史性的杀入了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的，并且他们还在这个过程当中展现出了自己独特的足球风格。咱们先来讲讲佛得角这个国家以及他们能够进入世界杯背后的故事，就是这么一个小岛国究竟是靠什么历史性的杀入了世界杯。
3: 这个嘛，佛得角是一个北大西洋中部的岛国，它的面积只有4000平方公里，人口还不到60万。它能够进军世界杯，其实主要就是靠规划海外的球员。
2: 哦，
3: 而且他们规划的球员大部分都是有葡萄牙血统的，因为佛得角曾经是葡萄牙的殖民地嘛，所以他们也有葡萄牙二队的称号。他们从2002年就开始有系统的去引入有佛得角血统的海外球员，所以他们这次能够进入世界杯，其实是经过了很多很多年的积累，厚积薄发的一个结果。
2: 那下面咱们说说他们的主教练布比斯塔。
3: 嗯，
2: 他带领佛得角队都取得了哪些成绩？
3: 布比斯塔今年56岁，他球员时代曾经在西乙的巴达霍斯踢过球，然后他也做过佛得角国家队的助教，他是从2020年的1月份开始接手国家队的，带队到现在已经有6个年头了。
2: 哦，那他带队的成绩怎么样？
3: 要说成绩的话，他带队在非洲区预选赛的 D 组，直接力压传统强队喀麦隆，顺利晋级世界杯。
2: 哇！
3: 他也因此被评为了2025年的非洲最佳主教练。现在他们和西班牙、乌拉圭、沙特分在一个小组，然后他也有说，我们是一个小的国家，但是我们树立了一个榜样，就是无论你多么渺小，只要你能进入世界杯，你就能取得伟大的成就。
2: 这个教练真的不一般啊。那咱们再来说说佛得角队的阵容。
3: 嗯，
2: 他们这次公布的这个名单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吗？
3: 要说特别之处的话，他们这次的名单有一个很有意思的地方，就是他们的26个球员里面几乎全部都是海外的侨民，然后有20多人是在葡萄牙的联赛里面踢球，所以他们的整体技术风格是非常细腻的，和我们传统印象中的非洲球队那种身体流是完全不一样的。
2: 那你再给大家介绍介绍他们阵中有哪些核心球员吧。
3: 他们全队的总身价是5595万欧元，其中身价最高的是效力于比利亚雷亚尔的后卫洛根科斯塔，他的身价是1800万欧元。
2: 嗯，
3: 不过他去年七月的时候受了重伤，直到今年的西甲收官战才刚刚复出，但是教练还是把他带上了，说明对他还是非常有信心的。
2: 那他们这个中前场还有哪些球员是比较值得关注的？
3: 要说中前场的话，他们的队长莱恩门德斯已经36岁了，是球队的头号射手，现在是在图甲的厄德尔效力。然后他们的中锋利弗拉门托今年25岁，他在世预赛对阵喀麦隆的比赛中打入了关键进球，是球队晋级的一大功臣。还有门将位置上的沃金哈今年39岁，是球队的精神领袖，他之前也有带领球队差点打进世界杯，这次终于圆梦了。
2: 那我们接下来要讲的就是大家最关心的话题了，就是佛得角在2026年世界杯小组赛的赛程以及外界对他们成绩的预测。你觉得他们这次小组赛会有什么样的表现？
3: 其实外界普遍认为佛得角在小组赛阶段就会被淘汰。他们的3场比赛分别是对阵西班牙、对阵乌拉圭、对阵沙特。就整体实力来说，确实和西班牙、乌拉圭相比还是有很大差距的，但是他们面对沙特的话还是有机会拿分的。
2: 那我们今天算是给大家一起梳理了一下佛得角这个国家是如何通过规划、通过青训、通过这么多年的坚持，最终站在了世界杯的舞台上，也让全世界都看到了这个小岛国的足球梦想。
3: 好了，这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1: 本节目部分音频由 AI 辅助生成。
0: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0: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 合肥 FM 九十五点五，
0: 淮北 FM 九十二点一，
1: 亳州 FM 一零一点三，
0: 蒙城 FM 一零二点七，
1: 涡阳 FM 八十八点九，
0: 宿州 FM 九十二点一，
1: 泗县 FM 九十二点五，
0: 砀山 FM 九零点五，
1: 蚌埠 FM 八十七点九，
0: 五河 FM 九零点零，
1: 固镇 FM 九十四点五，
0: 阜阳 FM 九九点九，
1: 界首 FM 九十八点五，
0: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14号星期日，农历4月29，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请听百年井冈的时代答卷，
1: 王沪宁出席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专题推进会，
2: 京津冀交通一体化加速成型，包括京雄快线在内的一批重点线路预计年内开通，通勤便利化水平持续提升。
1: 中央气象台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广东局地有特大暴雨。
2: 消息人士称，美伊将签署协议引发关注，伊朗方面称尚未做出最终决定。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3: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
2: 井冈山被誉为中国革命的摇篮，这里诞生了中国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井冈山时期留给我们最为宝贵的财富，就是跨越时空的井冈山精神。今天我们要结合新的时代条件，坚持坚定执着追理想，实事求是闯新路，艰苦奋斗攻难关，依靠群众求胜利，让井冈山精神放射出新的时代光芒。牢记总书记嘱托，井冈山

0: 人民以跨越时空的井冈山精神为指引，实现了从脱贫攻坚到乡村振兴的沧桑巨变。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播出，《百年井冈的时代答卷》，采制总台记者张成霞、刘晓琛、沙建伟。
1: 在井冈山斗争时期，牟平镇神山村是远近闻名的全红村，几乎家家户户都以不同方式投身革命，为这片红土地注入了不灭的星火。2016年2月，习近平总书记迎风踏雪来到神山村考察，那时的神山村还是江西省级贫困村，全村54户中建档立卡贫困户有21户。总书记对乡亲们说，
2: 到井冈山来是瞻仰我们的革命圣地，也是来看我们的苏区的人民，衷心的祝愿井冈山人民、老区人民生活越来越幸福。
1: 2017年2月，神山村正式脱贫摘帽，如今这里旧貌换新颜，村民彭夏英是脱贫路上的致富带头人。2016年，他创办了全村第一家农家乐，如今村里的农家乐已经发展到16家。
3: 我就说我要让一些给村子的邻居们去做，我说我一个人富起来不算富，大家富起来了才是真的富了。
1: 从事竹木加工的左香云曾是村里最年轻的创业者，2016年，他的神山竹酒实现标准化生产，一根毛竹的产值从10几元跃升到300-400元。如今的左香云身份更多了，不仅是创业者，还是神山村农民宣讲团成员、江西干部学院外聘教师。
4: 以前是做竹筒，现在是拿饭。做竹筒是我个人，就是我整个小家庭的一个收入，但是我话筒应该是走出了神山村，讲好神山村的故事。
1: 一组数据勾勒出神山村10年巨变。2016年以前，神山村常住人口一度不足30人，现在常住人口近200人，人均可支配收入由不足3000元上升到去年的3.6万元。神山村党支部书记彭展阳：
5: 不单单是说村农村貌的变化，有产业的变化，还有经济收入的变化。作为支书来讲，更欣慰的是看到了他们的精神面貌的这种变化，现在群众的口袋也鼓了，也更自信了。
1: 自信源自这片红土地的滋养，在井冈山，红色基因正通过博物馆和课堂代代相传。
6: 展览馆的基本陈列分为5个部分来介绍2年0.4个月的斗争。
1: 坐落在慈平镇红军南路的井冈山革命博物馆是首批全国100个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馆内的文物小课堂深受欢迎。一根扁担带观众感受朱德同志与战士同甘共苦的优良作风，一贯食盐诉说当年军民有盐同咸、无盐同淡的鱼水情深。今年是博物馆讲解部主任黄俊峰从事讲解工作的第30个年头，他不仅自己累计接待了近100万观众，还带出了一支200人的讲解队伍。
7: 初心就是要去讲好这些故事，传播给更多的人听。我们怎么做好讲解工作？其实你就解决好3个问题：你怎么讲，观众喜欢听；你怎么讲，观众记得住；你怎么讲，观众听得懂。
8: 大家好，我是井冈山小学的洪领金讲解员。
1: 在井冈山，这份传承有了更年轻的回响。创办于1951年的井冈山小学，前身是毛泽东小学。在这里，红领巾宣讲团已累计培养了680多名小讲解员，他们用稚嫩却坚定的童声，传播着井冈山的红色故事。
9: 我叫刘新墨，小时候爸爸妈妈也会讲很多红色故事给我听，然后我就感觉自己的家乡是革命的摇篮，觉得自己很光荣，也想把这些红色故事讲给更多人听。
10: 井冈山下井冈关，更高难
1: 关。在学校的红伢子剧场里，孩子们正在表演大合唱《井冈山下种南瓜》。井冈山小学党总支书记张青云介绍， 学校坚守井冈烙印家国情怀的育人目标，打造了七个会红色德育体系，要求学生会唱红歌，会讲红色故事，会背红色诗词，会做红色菜肴，会介绍红色景点，会表演红色剧目，会参与红色实践。
11: 当年革命先辈的后代大部分是在我们学校读小学，我觉得在小学做德育啊，得天独厚，给他画上人生的底色是红色，他就是红色。
1: 明年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将迎来建立100周年，百年回望，井冈山精神从未走远，它在这片红土地上代代相传，生生不息。
12: 本台消息，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专题推进会昨天在福建厦门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讲话。他表示，要深入贯彻落实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对台工作的重要论述和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高质量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推动十五五时期两岸融合发展取得更大成效。王沪宁表示，要落实十五五规划要求，抓好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工作，把坚持高质量发展贯穿示范区建设全过程。要聚焦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重点任务，加大政策和制度创新，推动示范区先行先试，创造经验。要完善促进两岸交流合作政策措施，优化营商环境，加强产业合作，扩大台胞台企受益面和获得感。要强化中华文化纽带作用，畅通台湾青年来大陆发展渠道，在交流交往交融中增进亲情扶祉，促进心灵契合。中央台办、国家发展改革委福建省负责同志介绍了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进展情况。财政部、交通运输部、商务部、文化和旅游部、国务院国资委、市场监管总局负责同志做了发言。今天上午，王沪宁还在厦门调研两岸融合发展工作和台胞服务智能化、便利化、两岸青年交流合作等情况。
0: 京津冀交通一体化加速成型，包括京雄快线在内的一批重点线路预计年内陆续开通，通勤便利化水平持续提升。总台记者万玲、河北台记者李芳报道。
13: 下午4点多的北京通州站，旅客们有序走下列车，从容汇入出站通道。旅客王女士：
14: 我去北戴河了，就很快，一个小时。
13: 作为轨道上的京津冀重要交通节点，北京通州站自去年12月30日正式投运以来，为京津冀交通一体化注入新动能。中国铁路北京局北京通州站党支部书记张金：
15: 咱们的客流呢，主要就是跨城的通勤，唐山方向的客流居多。到唐山呢，最快55分钟；到燕郊啊，11分钟；到宝坻是26分钟。
13: 京津冀三地在设施联通、服务提升、协同治理等方面取得显著进展，通勤圈便利化水平持续提升。河北省交通运输厅综合规划处协同发展处处长刘广军说：
16: 京津冀跨界公交对开线路达到了43条，日均客运量也达到了21万人次，环京通勤定制快巴拓展至12条主线、58条支线。
13: 一年来，京唐城际铁路全线贯通，成平高速、京平高速改扩建、石小路等工程完工通车，跨区域运输服务提质增效明显。十五五期间，京津冀将持续推进通勤圈交通便利化，构建以轨道交通为骨干、高快速路为支撑的快速通勤廊道。北京市交通委员会协同发展处处长申安红：
17: 将协同天津、河北在京哈高速、京港澳高速开展公路基础数字化升级，实施智慧服务区、路网运行监测预警等建设任务，推动22号线红庙至平谷段、四郊铁路城市副中心、西延等轨道项目建设，今年要建成投运。
12: 中老铁路今年以来累计运输货物目前已突破1000万吨。总台记者李腾飞、刘文杰，云南台记者向海坤报道。
18: 中老铁路自2021年12月开通运营以来，跨境货物列车每日开行数量由开通初期的2列增至最高23列， 今年以来，中老铁路货运量延续火热，尤其跨境水果运输量剧增。截至6月11日，经中老铁路

0: 累计运输入境水果突破18.5万吨，同比增长超70%。昆明金马正昌水果批发市场商户张琼说，依托中老铁路的黄金大通道优势，现在进口水果更加新鲜便宜。
1: 以前得一两天都是尝试，现在不一样了，最快从万象过来昆明的话24小时以内就能到，并且的话咱们当天就可以提货，效率的话就是提高了，我们成本就低了，价格自然就下来了。
0: 针对东南亚热带水果集中上市、生鲜货物时效要求高的特点，铁路部门成立运输专班，开通生鲜货物绿色通道。云南西双版纳一家国际货运代理公司报关经理李康：
2: 现在铁路和海关推行了提前申报模式，有些货物当天就可以到达昆明，我们非常满意。
0: 通过重庆、成都等地中欧班列快速中转，中老铁路跨境货物目前已覆盖我国31个省区市和老挝、泰国、新加坡等19个国家和地区。中国铁路昆明局磨憨站国际联运交接所所长肖建国：
3: 我们常态化开行南美快线国际货物列车，通过重庆、成都等地中欧班列快速中转，老挝、泰国等国家至欧洲铁路运输时间缩短至15天。
4: 今天是世界献血者日，数据显示，目前我国每年有超1500万人次参与无偿献血。总台记者杜西蒙、王若璐报道。
5: 血液是临床救治中不可替代的医疗资源。今年献血者日的口号是：一滴热血，一份爱心，无偿献血，挽救生命。国家卫生健康委副主任郑哲透露，我国临床救治所需血液完全来源于健康公民的自愿无偿捐献，无偿献血总量、献血人次数、血液安全水平位居全球前列。
6: 2025年，全国无偿献血是1511万人次，献血量是2550万单倍，有力地维护了人民生命健康。
5: 为切实提升无偿献血者的获得感，各地全面落实血费减免一次都不跑等举措。目前全国所有血站已全部接入全国电子无偿献血证小程序血费减免模块，实现了跨省异地血费减免的在线办理。郑哲表示，未来要探索加大对献血者的权益保障和激励措施，
6: 保障我们献血者的权益，全面落实优先用血、血费减免等权益保障政策，推进献血者便捷医疗就医服务，更好地表达全社会对无偿献血者的尊重和感谢。
7: 2025年度综合所得个税汇算将于本月30号结束。税务部门提醒，尚未办理的纳税人尽快完成申报，避免逾期影响个人信用，同时警惕黑中介及虚假退税套路。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8: 做好个税汇算申报，一定不要听信所谓的退税秘籍，谨防信息被冒用。国家税务总局税收科学研究所所长黄立新表示，如果提示被陌生人冒用的信息，可以前往办税服务厅提供相关证明资料，核实无误后将督促错填方删除相关信息，或暂停错填方享受专项附加扣除。
9: 虚假申报、冒用他人信息进行个税汇算，不仅是税收违法行为，更涉嫌侵犯公民个人信息，一经查实，不仅面临退还税款和罚款，还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8: 在税务部门曝光的一起典型案例中，黑中介对外宣称可提供个税汇算代办服务，增加退税金额，帮助操作虚假填报个人所得税专项附加扣除项目，并从中收取高额手续费。这起案件共涉及1797名纳税人，税务部门依法对偷税10000元以上的179人立案查处。国家税务总局政策法规司司长戴诗友提醒，一定要认准国家税务总局开发的个人所得税 APP、自然人电子税务局等官方渠道办理汇算，
10: 不要向陌生人提供自己个税 APP 的账户密码、银行卡等信息，防止个人信息被冒用，账户资金被盗刷，或者呢用于虚假申报等违法行为。
4: 今天是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倒计时100天，375个集训基地正紧张备战。总台记者车丽、杨静报道。
11: 我现在来到广州市工贸技师学院，这里是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移动应用开发项目中国集训基地。训练室内一派紧张忙碌，选手朱小航正投入备战训练。
12: 这个项目主要的难点就在于要在比较短的时间内，然后完成一个这个 APP 从框架呀到制作的一个这个内容，然后编码速度是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能力，靠时间积累或者说训练就慢慢变强的。
11: 像这样的国家级集训基地，全国一共布局375个，遍布多个省市。目前64个比赛项目的布局规划以及技术标准对接等都已完成。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职业能力建设司司长吴礼舵表示，
13: 我们赛场的这种高度也就反映出产业的高度，竞赛的标准体现岗位的标准。你比如说这个数字交互媒体设计这个技术，重点考核选手的这种沉浸式交互、智能数字创新、虚拟场景设计等前沿的能力。
11: 世界技能大赛参赛选手主要是青年人，一般项目不超过22周岁，个别项目放宽至25周岁。此次我国将选派71名选手参赛，实现64个竞赛项目全覆盖，这反映出我国产业门类齐全、人力资源丰富的优势。
7: 中国之声昨天报道了甘肃张掖临泽县农田建设贷款强行由农户负担，4个村每亩200元要连扣15年一事。甘肃省农业农村厅第一时间派出工作组赶赴当地核查，并指导当地整改。张掖市也已成立联合调查组展开工作，并将对查实的问题严肃追责问责。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管欣报道。
14: 昨天下午，甘肃省农业农村厅一行3人来到涉事村庄进行实地核查，全面了解情况。甘肃省农业农村厅副厅长安国民对中国之声表示，实际扣款的项目不是中央和省级财政补助资金建设的高标准农田项目，当地在推进玉米制种基地建设过程中，涉嫌假借高标准农田项目名义强行向农户摊派费用。
15: 实施的该项目而是由临泽县自主决策通过银行贷款实施的玉米制种基地提升项目，我们将督促张掖市和临泽县尽快拿出整改方案，迅速开展整改。
14: 甘肃省农业农村厅将印发紧急通知，在全省范围内摸排了解近2年来的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是否存在违背农民意愿强行向农户筹款的情况。
15: 我们省农业农村厅6月14号将发出紧急通知，迅速组织我们全省农业农村部门深刻吸取临泽县强行向农民摊派费用的这个事件，在全省范围开展类似问题的排查，举一反三，严防借高标准农田建设之名向农民群众强行摊派不合理的费用。
14: 目前张掖市也已经成立由市纪委监委、市农业农村局、市财政局、市自然资源局等部门组成的联合调查组，下沉临泽县平川镇、新华镇、鸭暖镇等地开展专项调查，全面了解情况，依法依规妥善处理。
4: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铁集团今天表示，1至5月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16.7亿吨，单日装车数量创历史新高。
7: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广东珠江口及东部沿海、广西东南部和西南部、云南东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广东沿海局地有特大暴雨。
4: 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橙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今天夜间到明天，广东东南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
7: 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发布黄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广东中部和南部、广西西部和中东部、云南东部北部和西部、西藏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
4: 国家防总等多部门今天举行联合会商，维持针对浙江、福建、江西、湖南、广东、广西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两个工作组继续在广东、福建一线协助指导。
1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7: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消息人士14号称，美伊将举行视频会议并签署协议，引发关注，但随后又有消息称伊朗尚未做出最终决定。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17: 当地时间14号消息，一名接近谈判团队的知情人士称，伊朗方面尚未正式批准或公布有关谅解备忘录的最终立场。围绕谅解备忘录的政治、法律和技术层面评估工作仍在专家和决策机构层面推进。据伊朗方面14号消息，一个卡塔尔代表团已抵达德黑兰，就通过外交途径推动结束当前冲突的相关进展，与伊朗官员举行会谈。美国总统特朗普13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美国和伊朗定于14号签署协议，霍尔木兹海峡将在协议签署后立即开放。特朗普称，伊朗已不再寻求拥有核武器，也不会购买自主研发或以任何其他方式获取核武器。待局势平稳后，美国将择机采取行动，取出所谓埋藏在山体下的浓缩铀，并对其进行稀释处理与销毁。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3号表示，正在推进的美伊谅解备忘录重点是结束战事，在这一阶段已决定不讨论核问题。巴加埃当天还称，伊朗必须获得在霍尔木兹海峡提供服务的费用，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将是伊美谅解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4: 以色列继续在黎巴嫩南部开展军事行动，14号向黎南部多个村镇居民发布紧急撤离警告。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8: 当地时间14号上午，以色列国防军宣布对黎巴嫩南部29个村镇居民发布紧急撤离警告。以军称，鉴于黎巴嫩真主党违反停火协议，以军将对其采取强力打击行动。当地时间13号，以色列国防军称，以军在黎南部对真主党实施多轮打击，共摧毁70多个目标。以军称其打击目标包括火箭弹发射装置，以及黎真主党用于策划和实施对以袭击的建筑物。以军还称，在行动区域内打死多名黎真主党武装人员。黎巴嫩真主党武装则表示，当天使用无人机打击了以军目标。有消息称，以军13号发布的撤离令的影响范围大都位于所谓黄线，也就是以军划定的控制线以北相当远的地区。消息指出，这表明以军正在扩大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范围，在美伊可能达成协议之际，黎巴嫩正面临危险时刻。黎消息人士此前表示，黎巴嫩与以色列的新一轮谈判将于22号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本轮谈判将涉及以军从试点区撤军的问题。鉴于该问题的重要性，黎方代表团将包括黎军方人员。
7: 俄罗斯方面控制的扎波罗热核电站13号通报称，乌军袭击了核电站运输车间，目前核电站系统运转正常。总台记者程模报道。
18: 此次袭击未造成人员伤亡，扎波罗热核电站各系统运转正常，核电站和周边区域辐射指标处于正常水平。通报还说，乌军持续有针对性地破坏扎波罗热核电站的人员运输和后勤系统，该核电站基础设施再次遭袭的风险很高。俄罗斯外交部负责20国集团和亚太经合组织事务的特别代表贝尔德耶夫13号称，俄方参加今年12月美国主办的 G20 峰会受阻，原因是俄罗斯工业家和企业家联盟、俄罗斯科学院被美国列入制裁名单，相关人员无法入境美国。乌克兰总统办公室官网13号公布新一轮制裁方案，多家通信及电信企业被列入制裁名单。本轮制裁对象主要为在相关区域提供通信服务、转播俄罗斯电视频道、提供互联网接入服务的企业，以及为俄罗斯国家机构及军方提供专用通讯渠道的电信运营主体。
4: 2026足球世界杯激战正酣，代表亚洲参赛的澳大利亚和卡塔尔表现出色，1胜1平。五冠王巴西今天首次亮相，收获平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方亮报道。
19: 世界杯小组赛今天继续进行， C 组第一轮上演强强对话，国际足联现排名第6的巴西队对垒现排名第7也是上届世界杯四强的摩洛哥队，结果双方各进一球，1-1握手言和。同组的苏格兰队凭借英超维拉队中场麦金的破门，1-0小胜队史第二次参加世界杯的海地队。第一轮战罢，苏格兰队以3分暂列 C 组第一，巴西队、摩洛哥队各有1分，海地队0分垫底。亚足联球队继续高光表现，今天在与欧洲球队的对抗中保持不败。在被瑞士队利用点球首先破门的情况下，卡塔尔队在伤停补时阶段进球，1-1逼平对手，也拿到队史首个世界杯积分。澳大利亚队则在被围攻的情况下，利用稳固防守和高效反击，2-0击败土耳其队。 本场比赛，中国裁判傅明担任辅助视频助理裁判，迎来自己执法生涯的世界杯首秀，他也成为首位亮相美加墨世界杯的中国裁判员。世界杯北京时间明天将有四场小组赛，其中最受关注的是荷兰队对日本队的较量。2014年夺冠后连续两届未能小组出线的德国队也将登场亮相，他们的对手是首次参赛的库拉索队。此外，科特迪瓦队将对厄瓜多尔队，瑞典队对突尼斯队。
7: 其他国际消息，以色列安全内阁定于14号审议一项拨款方案，以推进以色列政府投入数亿美元资金在约旦河西岸迅速扩建犹太人定居点。
4: 截至14号上午6点，菲律宾南部强震已造成61人死亡，另有40人失踪，13个城镇宣布进入灾难状态。
7: 继13号两名驻日本冲绳美军士兵因涉嫌酒驾被捕后，冲绳警方14号又逮捕两名分别涉嫌故意伤人和私闯民宅的美军士兵。长期以来，驻日美军犯罪事件频发。统计显示，仅2025年冲绳警方查办的涉及驻日美军及相关人员的刑事犯罪案件就超过100起。
4: 刚果金卫生部13号数据显示，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升至710例，其中149例死亡。
7: 正在筹备上市的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 OpenAI 近日收到来自多个州的传票，涉及其旗下聊天机器人产品 ChatGPT 用户的安全。据预测， OpenAI 最快有望于9月上市，估值或达10000亿美元。
4: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张明浩、傅博凡、王毅，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因为曾经感动，所以不会忘记。年代金曲，
1: 带你聆听时光的故事，寻找属于你的音乐记忆。

岁月回声，音乐记忆，年代金曲，欢迎您的收听，我是雨峰。天下大爱莫过于父母对子女之爱，这种爱是无私的，也是永久的。今天我们来听几首写给孩子的歌。现在我们听到的是周华健1990年创作并演唱的代表作《亲亲我的宝贝》。歌曲唱出了周华健对儿子的那种有点不知所措的心软，当年具有极高的传唱度。

现在我们听到的是王铮演唱的对你说，柔美的旋律好像是一位母亲对睡梦中的女儿的呢喃之语，让我们感受到了初为人母的惊喜、不知所措和愿意付出一切的情感。

0: 现在我们听到的是陈奕迅为电影《银河补习班》配唱的主题歌《你相信的人》，温暖治愈的曲风，深情醇厚的歌词，唱出了父亲对孩子的牵挂和充满温情的鼓励。
1: 我的脑海里有许多美景。

歌曲《童》是1998年王菲在《畅游》专辑中特地为女儿窦靖童创作的。当时还不会说话的窦靖童在歌曲中出世提升，歌曲充满了王菲对女儿的爱意。

现在我们听到的是林一峰为汶川大地震而创作演唱的《春夏秋冬》。歌曲没有娇柔造作的煽情，只有用心歌唱的生活感。我想陪

我们来听熊美玲的一首老歌《心甘情愿》。熊美玲是台湾著名音乐人林秋离的妻子，也是每天忙着带小孩的好妈妈。她在每天被家事填满的生活中，写出了300多首脍炙人口的好歌。这首《心甘情愿》就是她写给自己孩子的温情告白。

0: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码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1: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 95.5，
2: 淮南 FM 103.6，
1: 滁州 FM 102.9，
2: 定远 FM 98.5，
1: 明光 FM 92.3，
2: 凤阳 FM 87.9，
1: 天长 FM 87.7，
2: 六安 FM 94.9，
1: 霍山 FM 94.2，
2: 霍丘 FM 105.1，
1: 金寨 FM。107.4，
2: 马鞍山 FM 91.3，
1: 芜湖 FM 99.2，
2: 无为 FM 100.1，
1: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3: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0: 我眨眼睛呀。
1: 孩子，成长路上每个问题都是一颗小星星，点亮智慧的夜空。
2: 为学习赋能，为心灵导航，为成长助力，这里是陪你成长声音电台。
0: 我知道怎么和坏情绪做朋友啦。
3: 数学题变成了寻宝游戏，
4: 原来爸爸妈妈发脾气也是无能为力的表现。
1: 我们一起聊聊你关心的事情，解答你困惑的问题，
2: 陪你成长，让每个问号变成惊叹号，陪你成长，伴你分享。
5: 成长不设限，陪伴无边界。大家好，欢迎收听 FM95.5 安徽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少儿节目陪你成长。这是一档聚焦心理学习成长全维度的陪伴节目，我是主持人高翔。我们节目的每天首播时间是下午的4点到5点，重播时间是晚上

0: 的7:30到8:30，那今天节目的上半段我们要分享的故事叫做不敢唱歌的小青蛙。那到底是什么样的原因让小青蛙不敢唱歌呢？稍后我们就一起来说一说。那今天啊，我们给大家出了一个小谜语哈，大家猜一猜是什么小动物呢？啊，黑衣黑袍白纱裙，夏天树上叫不停，知道知道全知道，自以为是不害羞。哎，你们猜猜这是什么呢？欢迎大家通过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把你心中所想的答案说出来。
1: 中高考小贴士，
0: 中高考到来，孩子其实很容易烦躁，会出现睡眠不好、心情不好。那作为父母的，真的是看在眼里，急在心里，更难的是不知道该怎么做。其实呢，做好这三步就可以了。第一呢，接纳孩子的情绪。孩子有一些情绪，父母一定要认识到，这都是孩子正常的反应，而且我们要相信孩子有处理好自己情绪的能力。其实孩子的睡不着或者因为烦躁表现出来的喊叫或者坏脾气，正是他处理情绪的方法，他是在通过躯体释放心理的压力。作为父母呢，我们给孩子空间自我消化就好。第二步呢，就是管理好我们作为家长自己的情绪。家长千万不要把自己的紧张和焦虑的情绪传染给孩子。如果你不能够管理好自己的情绪啊，可以选择和孩子保持适当的距离。俗话说，关心则乱啊。家长呢，很容易把焦虑和爱呢混在一起给到孩子，因此孩子感受到的往往不是爱，而是压力。那我们作为家长呢，对孩子的整体现状要有一个客观的认识。不要整天和孩子去强调考试应该怎么样，要注意什么，其实孩子心里都有数啊。我们的家长要做到的就是安静的陪伴和给予情感上的支持。第三步呢，就是进行有效的沟通。当我们看到孩子很疲惫或者情绪不好的时候，我们再想说什么话都不要去说。我们可以选择孩子想说的时候或者情绪比较稳定的时候再去沟通。那从沟通的内容上来看呢，也要多去说一些孩子听了不太会反感的，会反感的就不要说或者少说。那实在不知道跟孩子该怎么去沟通，可以询问孩子，哎，需要爸爸妈妈帮你做些什么吗？如果孩子说不需要，那我们就可以告诉他，那你需要的时候就和我们说，我们一直都在。这句话呢，就给了孩子一种支持，更重要的是给了孩子选择权和空间感。最后再说一点啊，中高考的学生，青春期的学生可能比较反感以下几类家长的行为。第一呢，就是对于生活起居过分的关心的。第二呢，就是以父母自身的经验盲目的指导的。还有呢，就是一件事情重复好多次跟孩子去说的。另外，很多孩子都不喜欢拿自己和别人家的孩子做比较，或者说拿过去的成绩来说事儿。还有一些父母呢，就是嘴上告诉孩子你只要尽力就好，但是其实表露出的是一种非常高的期待。作为孩子来说，他想听到的是父母多去鼓励自己，认可自己，最好是我们的父母能够从具体的事情当中去看到孩子的优点，并且告诉给孩子。孩子还很喜欢听父母说一些开心的正能量的事儿哈，我们可以说一说家常，也可以去畅想畅想未来，因为好的情绪才会利于孩子好的备考和应战。

0: 成长的路上，有风有雨，也有阳光。从蹒跚学步到勇敢奔跑，
1: 各就各位，预备，
0: 从懵懂孩童到青春飞扬，你的每一步都有我们同行，陪你成长，见证每一个蜕变的瞬间。
2: 好，那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看今天我们要说的一个小故事啊。今天要说的小故事呢，叫做不敢唱歌的小青蛙。那各位同学，你们喜欢唱歌吗？你们觉得小青蛙不敢唱歌，大概哈，你们认为会是一些什么样的原因呢？哎，大家可以来思考一下啊。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先来说一下这个故事大概说的是个什么事儿啊。说的是在一片开满睡莲的池塘里，住着一只名字叫青青的小青蛙。它呀，有很多很厉害的本领，比如说呢，它跳得高，它游得快，它捉虫子也是非常非常的准。但是他有一个困扰，什么呢？就是啊，他非常害怕在别人面前唱歌。大家一起合唱的时候，他总是会躲在最后面的荷叶上，闭着嘴巴一声不吭。哪怕小伙伴的鼓励他，可是他也不会开口。那到底是什么原因呢？后来啊，他在芦苇丛中遇到了一只翅膀受伤的小麻雀，他帮助小麻雀呢回到了树上。在帮助的这个过程当中，哎，神奇的事情就发生了。嗯，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儿呢？那听完故事你们就知道了啊。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看今天要给大家带来的小故事，名字就叫做不敢唱歌的小青蛙。在一片开满睡莲的池塘里，住着一只小青蛙，它的名字叫青青。它跳得高，游得快，捉虫子也非常的准。可是呢，它有一件怎么都不敢做的事儿，没错，就是唱歌。每天傍晚啊，池塘里所有的青蛙都会放声歌唱，只有青青闭着嘴巴坐在最后面的荷叶上一声不吭。嗯，现在到了夏天哈，如果我们走到那个池塘边的时候，我们经常会去听到小青蛙在那呱呱呱的叫，是不是啊？那青青它就是不张口，它的哥哥呢轻轻地拍了拍它，说来唱一个吧。青青把脸埋在水里说，不，我的声音很奇怪。哦，我们知道是什么原因了。原来青青是觉得自己的声音很奇怪，所以呢他不敢唱。其实青青小的时候也偷偷的唱过一次，在青蛙合唱节上，每一只青蛙都要上台。那青青啊，他那一次没有唱好，所以呢留下了心理阴影啦。后来只要有跟唱歌有关的活动，他都急得整夜整夜的睡不着觉。这一次他们又要举办青蛙合唱节了，他一想到要唱歌他很害怕，于是呢他就做了一个决定。什么决定呢？就是逃跑。哎，他趁着大家还在睡觉，一跳一跳的就离开了池塘。他呀跳进了一片芦苇丛，芦苇又高又密，阳光呢都被挡住了。他松了一口气说，嗯，

这里应该是够安静了吧？哎，是很安静，可是他突然听到细细的哭声传到了他的耳朵里。他呀，拨开了芦苇，发现一只小麻雀蹲在地上，翅膀歪歪的，怎么都飞不起来。然后他就问，你怎么了，小麻雀？小麻雀说，我从树上掉下来，我的翅膀扭伤了，我再也回不了家了。哎呀，确实是很伤心的一件事情啊。青青这个时候呢，用嘴啊叼起了小麻雀的翅膀，帮它呢正了正位置，然后告诉它说，别害怕，我来帮你，你现在感觉还疼吗？哎，小麻雀扇了扇翅膀，感觉哎好多了啊，真的特别特别的棒。哇哦！可是呢，小麻雀说，可我还是爬不上那根树枝呀。青青呢想了想说，那这样吧，你跳到我的背上，我驮着你跳上去。小麻雀犹豫了一下，后来呢还是跳上了青青的背上。青青深吸一口气，跳一下子啊，从第一根树枝跳到了第二根树枝上，再跳，他又从矮的树枝跳到了高一点的树枝，最后啊几连跳，他终于跳到了小麻雀的窝的旁边。小麻雀的妈妈感动极了，说，谢谢你勇敢的小青蛙。青青不好意思的笑，他突然发现啊，自己刚才跳的时候好像哼了一声，呱的一声，哎，好像感觉自己的声音从小声变成了大声，他突然意识到，哎，好像自己的声音也没有多难听嘛。小麻雀睁大眼睛说，哇，小青蛙，你的声音和你的力量一样，都特别的有力。青青愣住了，说，真的吗？那你不觉得我的声音很奇怪吗？小麻雀说，哪里奇怪，一点都不奇怪，这是我听过最好听的声音啦。哇，有了这一次的鼓励哦，青青感觉就不一样了。他后来告别了小麻雀，一蹦一跳的就回到了池塘。正好他到池塘的时候，合唱节正准备开始，他没有逃跑，鼓起勇气也跳上了舞台。他闭上眼睛，张开了嘴巴，呱呱呱呱呱呱，他的声音啊很洪亮，也非常的低沉，就像大大的鼓声，又像远方传来的雷声，所有的青蛙都跟着他的节奏唱了起来。哇，那一天的合唱是池塘有史以来最棒的一次。哇哦！青蛙爷爷呢拍了拍青青的头，告诉他说，孩子，世界上没有奇怪的声音，只有不一样的声音，不一样的才是最美的。从此以后，青青啊，每天晚上都会放声歌唱，而那只小麻雀呢，也每天晚上啊，都会飞到池塘边的树枝上，当青青最忠实的观众。小故事说到这儿就要结束啦。大家从中收获了什么样的道理呢？其实每一个人都会有自己害怕的事情啊，有的人可能不敢在大家面前大声的去说话，有的人可能总是觉得自己跟别人不一样啊，害怕被别人关注。可是就像青蛙爷爷说的那句话特别好，没有奇怪的声音，只有不一样的声音啊，这是我们的与众不同，并不代表是我们不好或者我们做错了啊，也许这就是你跟别人不一样的地方，最宝贵的地方。所以勇敢地张开嘴巴，世界会听到属于你的声音。好，那我们看到啊，受到鼓励的小青蛙青青鼓起勇气回到了池塘，在青蛙合唱节上勇敢地开口唱歌了，他的声音赢得了所有青蛙的掌声，从那以后他就再也不害怕了，是吧？啊，这个故事啊告诉我们三个小道理。第一，勇敢地面对恐惧。
每个人都有害怕的事儿啊，我们告诉自己，我们不要害怕，我们敢于去挑战自己，因为很多的害怕呀，其实是来自于我们自己的想象，是我们自己把自己给吓到了。其实当你真的去做，发现好像我们也不差嘛，甚至我们还挺好的。第二就是接纳自我的独特。故事当中，青蛙爷爷说，世界上没有奇怪的声音，只有不一样的声音，启发我们要接纳自己的独特之处，不要去盲目的模仿别人啊！你的特点就是最宝贵的财富。第三呢，就是我们看到了青青的变化是来自于他帮助别人，在帮助别人的过程当中，发现了自己好像没有那么差，发现了自己也没那么恐惧，是吧？青青在帮助小麻雀的过程当中，他不仅解决了小麻雀的困难，他也意外地克服了自己的恐惧。所以我们要懂得去帮助别人，帮助别人也会带来自己的成长和收获的。好了，小故事就和大家说到这儿啦，也希望大家能够从中懂得勇敢地面对恐惧啊，接纳独特的自我和帮助别人，因为在帮助别人的过程当中，就是自己在成长和得到收获的过程。

0: 大家好，我是尹建丽，是好妈妈胜过好老师的作者。安徽综合广播陪你成长，是一档聚焦学习、心理与成长的全维度的陪伴节目，希望大家一起来收听，锁定 FM95.5， 一起学习，一起成长。
1: 大家好，我是安徽省心理危机干预学会副会长郜玉，欢迎锁定 FM95.5 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每天下午4点到5点的节目《陪你成长》，陪你成长，让童年闪闪发光。
2: 成长不设限，陪伴无边界。大家好，我是合肥市翠天苑小学校长赵成瑜，祝 FM95.5 安徽综合广播《陪你成长》节目收听长虹。
3: 大家好，我是合肥市南门小学党委副书记、校长何伟，锁定 FM95.5 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每天下午4点。

0: 见。收听 FM 95.5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陪你成长节目，一起陪伴孩子健康快乐成长。
1: 大家好，我是儿童文学作家糯米姐姐许诺晨。为学习赋能，为心灵导航，为成长助力，祝安徽综合广播陪你成长节目收听长虹。
2: 那么面对焦虑和紧张，我们可以怎么做呢？首先啊，我们要去调整我们的认知。其实紧张和焦虑并不是坏事儿，一定的焦虑和紧张会让人变得很兴奋，那这种兴奋呢，其实是利于考前复习的。也正是因为紧张和焦虑的情绪，让我们产生了努力看书学习的想法。换一个角度想，其实呢，紧张和焦虑就是一位朋友在时刻监督你，提醒你做得更好。如果呢，我们彻底的放松。

心理学当中有一个叫做外化技术，我们就可以把紧张的情绪呢看成是一个朋友一样，看成是一个提醒我们不要去松懈的朋友。我们可以告诉自己说，紧张，我的老朋友，你又来了，谢谢你这么多年一直陪伴着我，那我现在呢要上战场了，你就安静的在边上待着就行。除了调整我们的认知啊，我们还要明白一点，之所以焦虑是因为你的想法。什么样的想法呢？你害怕考不好，你害怕有不好的结果，这样的想法。当你有了这种想法，就会恐惧，就会焦虑。但是这只是你的想法，这并不是事实，因为这还没有发生嘛。所以当你焦虑的时候，你就可以换一个角度想，这只是我的想法，这不是事实。那既然是想法，我也可以往好的地方想一想，我们可以去想一想，我们考得很好，我们可以拿到一个好的结果。或者呢，我们就不要去想，把精力啊专注于看看书、做做题，保持对试卷的敏感度、熟悉度和掌控感。紧张和焦虑并不是我们的敌人，而是我们的朋友，是时刻提醒我们不要放松的朋友。当成敌人的话，他就会和我们对抗，而当成朋友的话，他会和我们并肩战斗。所以我们只需要做好我们自己该做的就好。那最后我们调整好作息，保持原有的节奏。祝你金榜题名。

0: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 合肥 FM95.5，
0: 宣城 FM103.6，
1: 宁国 FM104.4，
0: 广德 FM100.9，
1: 铜陵 FM88.7，
0: 池州 FM99.5，
1: 安庆 FM99.5，
0: 岳西 FM95.3，
1: 宿松 FM106.8，
0: 黄山 FM103.6， 安徽综合广播，换新出发。
2: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0: 真会眨眼睛呀。
1: 孩子，成长路上每个问题都是一颗小星星，点亮智慧的夜空。
2: 为学习赋能，为心灵导航，为成长助力，这里是陪你成长声音电台。
0: 我知道怎么和坏情绪做朋友啦。
3: 数学题变成了寻宝游戏，
4: 原来爸爸妈妈发脾气也是无能为力的表现。
1: 我们一起聊聊你关心的事情，解答你困惑的问题，
2: 陪你成长，让每个问号变成惊叹号，陪你成长，伴你分享。
5: 成长不设限，陪伴无边界。大家好，欢迎收听 FM95.5 安徽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少儿节目陪你成长，我是主持人高翔。我们节目呢每天首播时间是下午的4点到5点，重播时间是晚上的7点半到8点半。那今天我们的问题哈，说的就是黑衣黑袍白纱裙，夏天树上叫不停，知道知道全知道，自以为是不害羞，这说的是什么呢？大家猜一猜啊！我们来看看我们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上大家是怎么说的。不错不错啊，虽然说法不一样，但是大家的答案都是正确的啊。琪琪、小不点、乐乐、小花儿，说的都是蝉啊。然后阿木。培培啊说的是知了，没错啊，这个答案就是知了啊。那今天的学习赋能站啊，我们呢就来讨论一个问题哈，就是你看啊，天气热大家都不想动，为什么知了它那么喜欢叫呢？它叫的目的是什么呢？啊，大家对于知了、对于蝉又了解多少呢？今天的学习赋能站，我们就一起解开夏日小小歌唱家蝉的秘密。啊，大家可以思考思考，也可以先想一想，哎，这个蝉它为什么要叫呢？

0: 知其然，知其所以然。小典故，领悟人生大道理。成语小故事，
1: 废寝忘食。孔子是我国战国时期著名的思想家和教育家，儒家学派创始人，世界最著名的文化名人之一。在他年老时，开始带着门下的弟子周游列国，后来他们回到了鲁国，孔子开始专心致志地整理诗、书、礼、乐等典籍。孔子说，我如此精心地整理这些典籍，为的就是想要恢复它本来的面目，使得诗中的雅和颂都能配上相应的音乐。孔子将原来的3000篇诗进行了删减，只选取了

0: 有些有利于宣扬仁义道德的305篇定为了一本书，还分别为这些诗篇配上了音乐。从此几乎失传的礼乐又得以继续流传了下来。后来孔子去了楚国，大夫沈朱良热情地接待了他。他听说孔子是个好学之人，但自己对孔子了解的又很少，便问孔子的弟子子路：“
1: 孔子是个怎么样的人？”
0: 子路回答说：“
2: 我的老师啊，努力学习而不知厌倦，有时他甚至顾不上吃饭，忘记了睡觉。传道授业从来不知道疲倦，也从来不为生活困苦而担忧，他自强不息，以至于忘了自己的年纪。”
3: 弟子规，上人
4: 陪你成长，学习心理与成长的全维度陪伴。
5: 爸爸，恐龙为什么会消失呢？
6: 妈妈，爸爸睡觉为什么会打呼呀？
4: 让父母听懂孩子的心声，让孩子理解世界的温柔。
7: 我喜欢听妈妈讲故事。
8: 爸爸妈妈，我爱你们。
4: 让爱在倾听中生根，让成长在互动中闪光。
9: 学习不是独木桥，而是探索世界的望远镜。从量子物理到诗词之美，从学科难点到高校级，学习赋能站，答案就在这里。知识原来如此有趣。
10: 好，那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看一看我们今天要说的内容啊，就是夏日小小歌唱家蝉的秘密。哎，为什么呢？是吧？啊，为什么这个蝉它就一直要叫呢？你看各位同学，夏天到了，太阳火辣辣。

一个问题。第二就是有些同学哈，比如说在农村的老家啊，可能会捡到那种空空的透明的蝉壳，是吧？就退了这个怎么说啊，就是只剩下壳了，就他本人去哪儿了呢？是不是啊？他到底他这一生是在哪里生活的呢？哎，那今天啊，我们就化身成夏日昆虫侦探，去揭开蝉的秘密。先问大家一个问题吧，蝉的家在哪里，你们知道吗？你们可能会说蝉在树上啊。是的，我们听到蝉鸣，看到蝉都是在树上，但是啊，蝉的一生绝大部分的时间并不在树上，而是在地下。蝉的童年是一段漫长的地下时光。蝉妈妈呢，会用它像箭一样的产卵器，在树枝上切开一个小口，把卵啊安在里边。孵化后的小幼虫呢，就会掉到地上，然后呢钻进土里。从那一刻开始，它就要开始进行很长很长时间的地下潜伏生活了。它用自己强壮的前脚啊，像一台迷你挖掘机一样，在泥土里边挖出一条条隧道。它们呢就靠吃树根里的枝叶为生。那你们可能会在想啊，那他们在这地下要生活多长时间呢？这个答案啊，可能会让大家大吃一惊的。最常见的蝉，比如我们夏天会听到的啊，这个蝉叫的声音，他们在地下生活的时间大概是3到5年。但是你们知道吗？在国外啊，在北美啊，有一种很著名的蝉叫17年蝉。他们的幼虫会在土里待上整整17年才爬出地面。17年是有多长呢？举个例子哈，比如说你现在是5岁，等到这个蝉再出来的时候，你都已经22岁了，你大学都毕业了。所以啊，当我们听到蝉鸣的时候，要知道啊，这只蝉为了一个夏天的歌唱，在黑暗的泥土里已经待了好多年，甚至10几年了。这么来说，它的一生好像是一场漫长。

0: 叫羽化。
1: 嗯，
0: 这个过程啊，就好像是神奇的变形记一样。怎么变呢？它的背部会裂开一条缝，一个湿漉漉软绵绵的新的身体就慢慢的一点一点的从旧的壳里挤出来。它的翅膀刚开始是皱巴巴的，就像两片你揉皱了的纸巾一样。然后呢，它会把这个体液泵啊放到这个把这个翅膀里，翅膀就慢慢慢慢慢慢的展开，然后变硬，再变得透明。这个过程非常非常的慢，可能有的时候是需要一两个小时的时间。而且这个时候的蝉它非常的脆弱啊，对吧？它跟如果说有一些小鸟或螳螂发现，它们也跑也跑不掉，因为它也没有任何的防御能力，只能被动的待在那儿，那就非常危险了。啊，等到天亮的时候，如果说哎，他们这个时候啊很顺利的完成了变形记的话，一只全新的长着透明翅膀的成年的蝉就诞生了，而它身后就会留下那个空壳子，也就是我们有时候会在树下捡到的这个叫蝉蜕啊，就是它蜕去的那个壳啊，这个其实也是它比较完美的和关于成长的纪念品了。好啦，我们刚才已经说了，它一出生啊，它的这个卵然后呢掉到了这个地上，然后它们钻到这个洞里，短则3到5年，长则10多年，然后呢再选择夏天的傍晚爬出来要开始变形啊，它就开始变成了成年的了。接下来它们要做什么呢？哎，它长大了，它就可以飞上枝头了，然后呢就会开始做我们今天问大家的这个问题的这个事儿了，就是叫啊，就是知了知了知了知了的叫啊。而且越是天气炎热，它越是叫得起劲儿。那么这到底又是为什么呢？你们可能会在想，它不累吗？它不热吗？那在这儿也跟大家说啊，其实啊，不是所有的蝉它都是会叫。

肌肉快速的收缩，然后呢舒张，让这个鼓膜产生震动，发出声音。这个声音就是男生，也就是雄性的蝉在向雌性的蝉干什么呀？在唱情歌啊！你们可以把它想象成他在开这个爱情演唱会一样啊。雄蝉他是歌手，他就拼命的唱唱，大概翻译过来就是我在这儿，我在这儿，我很优秀，我很棒，你赶快过来吧，我们来做朋友吧，就是类似于这样的啊。哇，现在我们知道了他为什么要叫了啊。那雌性的蝉呢，一般不会发声，他只会呢当一个安静的小听众。他听到哟，哪一只雄性的蝉声音非常的好听，非常的洪亮，他就会飞过去。所以你知道了蝉为什么叫那么大声了吧？不是为了说天那么热啊，他要叫的让我们心烦，而是什么呢？他要找他的另一半啦啊，他要找他的对象啦啊。哦，这我们也知道了哈，原来不是所有的蝉都会叫，是雄性的叫，它是在求偶啊。那至于为什么天热哈，它越是叫得欢呢？因为蝉是变温动物，它的体温随着环境的温度啊是会发生变化的，天气越热，它的肌肉活动能力就越强，所以它的叫声也就越响亮了。所以呀，蝉鸣其实就是夏天的温度计，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天热它叫得越响亮啊，因为它的肌肉活动能力就会越强嘛。说到这儿，我们已经了解了蝉，它在黑暗的地下等待了好几年，甚至十几年，费尽力气破土而出，羽化成虫，然后拼命的唱歌，寻找它的伴侣。这一切其实也都是为了最后，它是要完成生命最重要的一环，就是繁衍后代。那你们知道吗？其实成年蝉的生命也非常的短暂。你们猜一猜啊，它在土里要待3到5年，是吧？那么你们猜一猜，等它出来了之后，它的生命是有多长呢？一般来说啊，它们只能活2个星期到1个月左右。哇，这也太短了吧！2个星期到1个月啊，也就是15天到30天啊，在地下要待3到5年，甚至十几年。可是等到他们出来了之后，嗯，然后成年蝉的这个生命只能活15到30天，因为当他找到了伴侣，雌蝉产下了卵，他们的使命就完成了，然后他们就会安静地死去，从树枝上掉落，回归大地了。所以蝉的一生就是和时间赛跑的生命之歌，它用漫长的等待换来短暂的绽放，再用尽全力的鸣叫，唱响了生命的绝唱。哎呀，感觉有点惋惜，是不是？我们现在知道蝉为什么夏天一直叫了，原来是雄蝉为了吸引雌性在开演唱会，在求偶啊，而他们的生命也很短暂啊，只有15到1个月左右的时间。那说到这儿，我们跟蝉有关的成语大家能想到吗？哎，金蝉脱壳，是吧？啊，就是说它的皮羽化的这个过程，也就代表着什么呀？空壳留下了，自己跑走了啊！一般用来比喻什么？比喻用了一些计谋，然后呢，就自己脱身，然后就自己跑走了。那么下一次当你在听到这个窗外知了知了的叫声的时候啊，你要能了解，你听到的不是很烦躁的声音，而是蝉这个小生命最灿烂的时刻唱出的最嘹亮的歌啊。那么我想通过这个蝉，可能也是告诉我们，所有的等待都有它的意义，所有的努力都值得被听见。所以下次如果你在树下捡到了这个蝉蜕，也就是蜕去的那个壳，你可以把它带回家，好好的去观察一下，那个其实是一个小生命，也是它留给这个

0: 个世界的一份成长证明。
1: 成长的路上有风有雨，也有阳光。从蹒跚学步到勇敢奔跑，
2: 各就各位，预备，加油！
1: 从懵懂孩童到青春飞扬，耶！你的每一步都有我们同行，陪你成长，见证每一个蜕变的瞬间。

好，说到这儿，那我们今天的节目也要和大家说再见啦。为学习赋能，为心灵导航，为成长助力，我们今天的陪你成长就到这里。我们节目啊，每天首播时间是下午的4点到5点。如果你没有赶得上收听我们首播时间呢，傍晚的7点半到8点半啊，打开收音机啊，或者通过安徽视讯客户端、学习强国客户端、阿基米德，还是可以听到我们的节目的。好了，那我们明天再见吧。

0: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 合肥 FM 95.5，
0: 淮北 FM 92.1，
1: 亳州 FM 101.3，
0: 蒙城 FM 102.7，
1: 涡阳 FM 88.9，
0: 宿州 FM 92.1，
1: 泗县 FM 92.5，
0: 砀山 FM 90.5。
1: 蚌埠 FM 87.9，
0: 五河 FM 90.0，
1: 固镇 FM 94.5，
0: 阜阳 FM 99.9，
1: 界首 FM 98.5，
0: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2: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

从实时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聆听书语，品味书香。安徽综合广播，读书会。

以书阅见，以书会友，欢迎您收听读书会，我是徐峰。今天的好书推荐栏目中，我们将向您推荐的是迟子建的书《额尔古纳河右岸》。千秋家训栏目中介绍东汉末年权臣、丞相、魏王、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诗人曹操的家训。大家读，读大家中，我们将请您欣赏中国现代文学奠基人鲁迅在1926年在厦门大学时创作的回忆性散文《藤野先生》。

0: 一本书很厚，一纸书页很薄，每一次阅读都如同一程短暂的摆渡，一场微小的跋涉。好书推荐，共享好书。
1: 听众朋友，今天的好书推荐中，我们来听河北保定涿州市融媒体中心向我们推荐迟子建的书《额尔古纳河右岸》。
2: 总有一本书能让远方的风景不再只是眼中的光影，而是刻进心底的故事。总有一段旅途能让纸上的文字跳出书页，变成触手可及的人间烟火。各位亲爱的读者朋友们，大家好，今天要为大家推荐的迟子建的《额尔古纳河右岸》便是这样一本值得我们先细细品读在奔奔赴山河的佳作。它让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不再是一句空谈，而是让每一次远行都拥有了直击心灵的深度。《额尔古纳河右岸》是一部荣获茅盾文学奖的经典长篇小说，作者以我国最后一位鄂温克族酋长女人的视角，用温柔而又苍凉的笔触，讲述了这个游牧民族近百年的沧桑变迁。故事里，鄂温克人世代在大兴安岭的山林间游走，以放养驯鹿为生，与风雪、山林、生灵相伴，过着逐水草而居、依自然而活的原始生活。书中记录了他们的爱恨悲欢、生死离别，见证了部落的兴盛、迁徙与消散，既有山林生活的纯粹诗意，也有现代文明冲击下的无奈与哀愁。整本书中没有过多跌宕起伏的情节，但却用最质朴的文字勾勒出一个民族与自然共生的生命史诗，让读者看见人类在天地间渺小而又坚

0: 的每一座山都是闪烁在大地上的一颗星星，这些星星在春夏季节是绿色的，秋天是金黄色的，而到了冬天则是银白色的。我对那遥远的额尔古纳生出了莫大的好奇心，于是便拖着行李箱奔向了书中的山川草木。站在连绵的山林间，望着眼前起伏的山峦，它们不再是冰冷的地貌，而是鄂温克人世代依偎的家园，是他们放牧驯鹿繁衍生息的依托，是藏着他们喜怒哀乐的生命载体。风吹过林海，仿佛能听见书中鄂温克人的歌声，看见驯鹿穿梭林间的身影，感受到他们对这片土地刻入骨髓的热爱。行走在额尔古纳的原野上，看着澄澈的河水静静流淌，看着天地间的辽阔与静谧，总会想起书中那句：我是雨和雪的老熟人了，我有90岁了，雨雪看老了我，我也把他们给看老了。这份与自然朝夕相伴，与岁月温柔相守的心境，唯有踏上这片土地才能真切体会。书中的鄂温克人一生与自然相融，看雨雪更替，观四季轮回，把日子过成了与天地共生的诗篇。而当书外的我在置身于这片山河时，也不再是走马观花的游客，而是能静下心来感受自然的呼吸，享受旅途的从容。书是在文字里远行，旅行是在现实里读懂文字。若是未曾翻开额尔古纳河右岸这本书，这里的风景也许只是一张照片，一次经历，一段回忆。可正是因为先在书中读懂了这片土地的故事，读懂了生活在这里的人们的生活轨迹，在踏上这片土地时，每一步都走得格外有意义。我们看到的不仅是风景，更是一个民族的历史，是人与自然的相处之道，是岁月沉淀下来的生命智慧。额尔古纳河右岸这本书也让我明白，远行从不只是为了打卡风景，更是为了在文字与现实的碰撞中拓宽生命的边界，感悟更深层次的人生哲理。愿我们都能先捧起这本书，在文字里邂逅额尔古纳的山河与故事，再带着满心的期待奔赴远方，让读书为旅行铺垫底蕴，让旅行为读书赋予鲜活，真正做到读万卷书知天地，行万里路悟人生，让每一次奔赴都不负时光，不负山河。
1: 一句家训是穿越千年的智慧回响，
2: 一段传承是融入血脉的精神密码。
1: 从修身立德的谆谆教诲，到处世安邦的至理名言；
2: 从耕读传家的质朴箴言，到勤俭持家的传世良言。
1: 锁定安徽综合广播，与千秋家训相遇，共赴一场家风传承的文化之约。
3: 欢迎大家收听千秋家训，今天一起来聊一聊曹操的家训：家内不得熏香。曹操在内诫令中说道：吾衣被皆10岁也，岁岁卸完补纳之耳。故有逆气病，常储水卧头，以铜器成，臭恶。

0: 言以银作小方器，人不解，为孤喜银物，令以木作。昔天下初定，吾便进家内不得熏香，后诸女配国家为其香，因此得烧香。吾不好烧香，恨不遂所进，令父进不得烧香，其以香藏衣着身亦不得。这段话的意思是，我的衣服都穿了十年以上，被褥也用了十年以上，每年拆洗缝补之后还接着用。我有逆气病，常要用水浸头，用铜器盛水，气味不好。前些日子改用银制小方器，别人不理解，还以为我喜欢银器，就令人做了一个木盆。过去天下刚刚稳定的时候，我就严格禁止家人熏香，后来女儿嫁给汉献帝，成为皇家的人才可以熏香。我不熏香，也禁止家人熏香，但是没有办法禁止嫁给皇帝的女儿熏香，成为人生的憾事。家里人衣服里不能放香，身上也不能放香。这段话出自曹操所作的内诫令。曹操字孟德，安徽亳州人，东汉末年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书法家，三国时期曹魏政权的缔造者。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取得政治上的优势，三次发布求贤令，唯才是举，打破士族门第观念，选拔和任用中下层有才能的人，统一中国北方。曹操是伟大的政治家，在治家上也颇为用心。为了整治内务，他曾专门颁布了内诫令，对家眷的吃喝用度做了严格的规定，例如严禁家属焚香。东汉时期，人们喜欢熏香，而这是上层社会的时尚。而曹操从勤俭节约和引领社会风气的角度出发，从自家做起，严禁家内熏香。曹操例行节俭，还把节俭作为选拔官吏的标准，因此朝野上下形成了简朴节约的良好风气。曹操对自己要求更为严格，即使是治疗疾病、减轻痛苦所用的物品，也尽量选用普通材质的，以免世人误解。内诫令是曹操给自己和儿女们规定的勤俭节约的生活准则，但是此诫令的意义远不止于此。它不仅为曹魏后人留下了一笔丰厚的遗产，也为当今社会留下了宝贵的财富。本期《千秋家训》编辑播音惠文。
1: 总有一些书和文章会在我们的生命中留下深刻的印痕，大家读，读大家，一起朗读，用文字温暖岁月。今天的大家读，读大家中，我们将欣赏中国现代文学奠基人鲁迅在1926年在厦门大学时创作的回忆性散文《藤野先生》。
2: 藤野先生，
3: 作者简介。

迅，原名周树人，1881年9月25日，出生在浙江绍兴城内的名门望族周家。这是他从小受到了书香门第的熏陶。但是，就在周树人13岁的那年，祖父因科场受贿牵连入狱，父亲又得了重病。家庭的不幸使得13岁的孩子过早地承担起了家庭的重担。周树人17岁赴日本留学，后来弃医从文，一生写下了大量的战斗檄文，死后被誉为

解剖学是两个教授分任的，最初是骨学，其实进来的是一个黑瘦的先生，八字须，戴着眼镜，夹着一叠大大小小的书，一将书放在讲台上，使用了缓慢而很有顿挫的声调，向学生介绍自己道：“我就是叫做藤野严九郎的。”后面有几个人笑起来了。他接着便讲述解剖学在日本发达的历史。那些大大小小的书，便是从最初到现今关于这一门学问的著作。起初有几本是线装的，还有翻刻中国译本的。他们的翻译和研究新的医学，并不比中国早。过了一星期，大约是星期六，他使助手来叫我了。道德研究室，见他坐在人骨和许多单独的头骨中间，他其实正在研究着头骨。后来有一篇论文在本校的杂志上发表出来。我的讲义你能抄下来吗？他问。可以抄一点，拿来我看。我交出所抄的讲义去，他收下了。第二三天便还我，并且说，此后每一星期要送给他看一回。我拿下来打开看时，很吃了一惊，同时也感到一种不安和感激。原来我的讲义已经从头到末都用红笔填改过了，不但增加了许多脱漏的地方，连文法的错误也都一一订正。这样一直继续到教完了他所担任的功课，骨学、血管学、神经学。可惜我那时太不用功，有时也很任性。还记得有一回，藤野先生将我叫到他的研究室里去，翻出我那讲义上的一个图来，是下臂的血管，指着向我和蔼地说道：“你看，你将这条血管移了一点位置了，自然这样一移的确比较的好看一些。然而解剖图不是美术，实物是那么样的，我们没法改换它。现在我给你改好了，以后你要全照着黑板上那样的画。”但是我还不服气，口头答应着，心里却想到，图还是我画的不错，至于实在的情形，我心里自然记得。有一天，本级的学生会干事到我狱里来了，要借我的讲义看。我捡出来交给他们，却只翻捡了一通，并没有带走。但他们一走，邮差就送到一封很厚的信。拆开看时，第一句是：“你改悔吧。”这是新约上的句子吧？但经托尔斯泰新近引用过的。其实正值日俄战争，托老先生便写了一封给俄国和日本的皇帝的信，开首便是这一句。日本报纸上很斥责他的不逊，爱国青年也愤然，然而暗地里却早受了他的影响。其次的话，大略是说，上年解剖学试验的题目是藤野先生讲义上

0: 做了记号，我预先知道的，所以能有这样的成绩。末尾是匿名。中国是弱国，所以中国人当然是低能儿。分数在60分以上，便不是自己的能力了。也无怪他们疑惑。但我接着便有参观枪毙中国人的命运了。第二年填交霉菌学，细菌的形状是全用电影来显示的。一段落已完，而还没有到下课的时候，实影几篇时事的片子，自然都是日本战胜俄国的情形，但偏有中国人夹在里边，给俄国人做侦探，被日本军捕获，要枪毙了。围着看的也是一群中国人，在讲堂里还有一个我。万岁！他们都拍掌欢呼起来。这种欢呼是每看一篇都有的，但在我这一生却特别听得刺耳。此后回到中国来，我看见那些闲看枪毙犯人的人们，他们也何尝不酒醉时的喝彩。呜呼，无法可想。但在那时那地，我的意见却变化了。到第二学年的终结，我便去寻藤野先生，告诉他我将不学医学，并且离开这仙台。他的脸色仿佛有些悲哀，似乎想说话，但竟没有说。将走的前几天，他叫我到他家里去，交给我一张照相，后面写着两个字道：惜别。还说希望将我的也送他，但我这时实质没有照相了。他便叮嘱我将来照了寄给他，并且时时通信告诉他此后的状况。我离开仙台之后，就多年没有照过相，又因为状况也无聊，说起来无非使他失望，便连信也怕敢写了。经过的年月一多，话更无从说起，所以虽然有时想写信，却又难以下笔。这样的一直到现在，竟没有寄过一封信和一张照片。从他那一面看起来，是一去之后杳无消息了。但不知怎的，我总还时时记起他，在我所认为我失的之中，他是最使我感激、给我鼓励的一个。
1: 这篇课文是鲁迅先生怀念恩师藤野先生的文章，讲述了藤野先生作为教师兢兢业业的态度，同时也悲愤地记录了一个弱国的留学生

接下来的节目。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一端在手，尽知安徽。更多资讯请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

0: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 95.5，
1: 淮南 FM 103.6，
0: 滁州 FM 102.9，
1: 定远 FM 98.5，
0: 明光 FM 92.3，
1: 凤阳 FM 87.9，
0: 天长 FM 87.7，
1: 六安 FM 94.9，
0: 霍山 FM 94.2，
1: 霍丘 FM 105.1，
0: 金寨 FM 107.4，
1: 马鞍山 FM 91.3，
0: 芜湖 FM 99.2，
1: 无为 FM 100.1，
0: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2: 通民意渠道，服务百姓民生，安徽综合广播听众服务专线全面开通，0551-6345-8937，工作日9点至11点30，14点30至17点30，专人值守。您的心声我们认真倾听，您的诉求我们全力跟进。0551-6345-8937，0551-6345-8937。

0: 三七，期待您的来电。
1: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2: 情系万家冷暖，关注百姓民生。双击前，所有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通过 FM95.5 AM936 安徽综合广播的空中频率收听正在为您送出的《政风行风热线》节目。我是文丽，向全省的听众朋友问好。《政风行风热线》由省直效能办、省文明办和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我们的节目在每天的11点钟到12点钟首播，晚上的9点到10点重播。如果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可以直接通过关注安徽之微信公众号的方式参与到节目当中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您在给我们发微信反映问题的时候啊，请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这样呢，我们在收到您的微信咨询之后，就可以和您直接联系，核实相关细节，为您解决问题了。好，接下来的节目时间当中，和文丽走入今天的新规早知道，
0: 最新政策动态权威深度剖析，就业何方向，养老咋保障，消费啥福利，主播文丽为您全面解读。新规早知道，让我们一起紧跟政策步伐，享受美好生活。
2: 本栏目由国家税务总局、安徽省税务局支持播出。工业和信息化部等五部门日前联合印发通知，开展规范废旧动力电池回收利用联合执法专项行动。专项行动将聚焦新能源汽车废旧动力电池回收利用面临的突出问题，依法依规查处一批违法行为。通知明确，工业和信息化领域将重点监管动力电池溯源信息上传、废旧动力电池移交环节，会同相关部门依法依规查处拒不报送或者报送虚假溯源信息、违规交售等行为。生态环境领域聚焦污染防治、工业固体废物管理等活动，依法依规查处未批先建、违法排污以及违反工业固体废物管理规定等环境违法行为。此外，交通运输领域聚焦废旧动力电池运输规范移交等活动，商务领域依法依规查处报废机动车拆解企业违规开具报废机动车回收证明等行为，市场监督管理领域加强电动自行车用锂电池产品质量监管，严厉打击将废旧动力电池用于电动自行车、电动平衡车、电动滑板车等行为。专项行动于2026年4月起6月底结束，其中4月底前各方广泛收集非法拆解、违规交售等问题线索，5月底前将开展联合执法，严惩违法违规主体，督促企业落实主体责任，6月底前将曝光一批违法违规典型案例，强化警示震慑效应。通知提出，相关部门要联动协作，通过共享信息、联合执法等方式提升部门协同监管水平，各地要落实严格规范涉企行政检查的要求，切实减轻企业负担，要进一步拓宽社会监督渠道，鼓励社会公众参与监督，举报违法违规线索等。日前，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研究起草了《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关于修改职称评审管理暂行规定的决定征求意见稿》，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这次新规出台是为了落实党中央、国务院深化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的要求，进一步规范职称评审流程，强化监管和信用管理。先说红线，以下三类人员明确不能够申报职称评审：第一，离退休人员，不管有没有返聘都彻底无缘；第二，受政务处分的国家公职人员，处分期间别想申报；第三，其他人员要是受了记过以上的处分，处分期内也没有资格参评。 再来关注利好，非公有制经济组织的专业技术人才和自由职业者终于不再用为申报渠道发愁了。新规明确了合法权益和国企职工同等保护，申报审核、公示推荐这些流程通过工作单位或者人事代理机构就能够办，具体要求按当地人社部门的规定来执行。还有一个硬约束，申报人材料造假、承诺不实、用不正当手段拿职称，评审专家打分不公、违规牟利、不遵守保密回避规定，评审工作人员玩忽职守、徇私舞弊，这些行为一旦查实都会被认定为失信，后果很严重。这次职称评审的调整一手扎紧了监管的笼子，一手拓宽了人才的路子，既守住了公平公正的底线，又给非公领域人才打开了上升通道，让职称评审真正成为衡量人才能力和实际的标尺，为各行各业选拔优质人才注入了新动能。日前，民政部会同财政部、税务总局发布关于慈善组织开展慈善活动年度支出管理费用和募捐成本的规定，明确慈善组织募捐成本定义、募捐成本支出标准，引导慈善组织将所募资金更多的用于受益人，充分高效运用慈善财产。规定明确，慈善组织的募捐成本是指慈善组织基于慈善宗旨在募捐财产时发生的费用，强调募捐活动中涉及本组织场地设备和工作人员的相关费用不得计入募捐成本，慈善组织应当据实列支募捐成本。在募捐成本支出标准方面，规定充分考虑不同类型、不同规模慈善组织的实际需求，遵循慈善法规定的募捐成本最必要原则，要求慈善组织的年度募捐成本不得高于前三年捐赠收入平均数的3%。此外，规定明确，慈善组织的慈善活动支出应当主要用于受益人，并要求慈善组织在计算有关支出比例时，将到达最终受益人的款物作为慈善活动支出，进一步引导慈善组织降低活动成本，提高慈善财产的使用效率，充分发挥慈善资金的社会效益。新修订的安徽省科学技术奖励办法前不久正式实行，此次修订总结提炼了我省在调整省科学技术奖奖项设置、完善提名和评审机制、加大社会监督力度、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等方面取得的成熟经验，有助于调动科学技术工作者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激发全省科技创新活力，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从制度改革角度来看，近年来国家及我省陆续出台了科技奖励制度改革的相关文件。2024年5月，新修订的国家科学技术奖励条例公布施行，对科技奖励工作提出了新要求、新规定。再从安徽科技创新发展的角度来看，原安徽省科学技术奖励办法于2001年11月发布，一些内容与条例规定不一致，已经不能够完全适应当前科技创新新驱动发展的战略需求，需要全面修订。办法修订优化了省科学技术奖项设置，结合安徽实际，增加了青年科技创新奖，增加重大科技成就奖、技术发明奖，增加了奖项数量，明确自然科学奖、技术发明奖、科学技术进步奖每年授奖总数不超过300项，坚持以创新能力、质量、实效、贡献为评价导向，明确每类奖项的授奖条件。改善完善省科学技术奖的提名评审机制，规定省科学技术奖实行提名制度，并明确提名者的范围和责任，新增设立覆盖各学科各领域的评审专家库，健全专家遴选机制，实行动态管理，规定专家应当来自于高校院所、企业等单位，适当的提高企业专家的比例，规范评审程序，明确形式审查、初评、专业学科评审、综合评审、结果审核等环节。此外，加大对省科学技术奖的监督力度，设立监督委员会，对提名评审和异议处理工作全程进行监督，规定省科学技术奖相关信息向社会公示，接受社会监督，明确省科学技术奖奖励工作实行科研诚信审核制度。 办法的出台只是第一步，关键在于落地见效。省科学技术厅有关负责人表示，当前办法实施细则修订工作正在抓紧进行，将通过细化政策，完善公开公平公正的奖励提名和评审机制，不断提升科技奖励工作的科学性和规范性，持续为我省科学技术奖励工作制度化、规范化发展提供法治保障。
0: 畅通民意渠道，服务百姓民生，安徽综合广播听众服务专线全面开通，0551-6345-8937，工作日9点至11点30，14点30至17点30，专人值守。您的心声我们认真倾听，您的诉求我们全力跟进。0551-6345-8937，0551-6345-8937，期待您的来电。
1: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2: 政风行风热线节目正在为您直播，如果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可以直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的方式参与到节目当中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您在给我们发微信反映问题的时候，请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这样我们在收到您的微信咨询之后，就可以和您直接联系，核实相关细节，为您解决问题了。好，接下来的节目时间当中，走入今天的记者出击。
0: 记者行动，舆论监督，听众投诉，迅速出击。正风。

0: 高度重视，立即安排医务科、医疗保险科等相关科室进行调查核实。孙
1: 有啊，他有慢性病，之前都办过慢性病的，然后这回去拿药没报多少钱，大部分都自己掏的，就想是不是医保报错了，正常来讲不应该报那少呀，之前还拿药报的都比较多。
0: 经查，孙先生的家人为芜湖市职工医保患者，之前在阜阳市第二人民医院因肝病就诊，该患者办理有肝病慢性病，阜阳市慢性病报销比例为符合政策范围内费用的80%。3月5号，该患者在阜阳市第二人民医院幽门螺旋杆菌就诊室普通门诊，因该病种非慢性病病种，故按照普通门诊报销比例，在职50%，退休60%给予结算，故产生报销比例降低的情况。阜阳市第二人民医院医疗保险科工作人员秦文。
2: 下一步呢，我院会要求各门诊值班医生在接诊过程中遇到慢性病患者开具不在慢性病报销目录内药品时，明确告知患者，避免患者产生误解。
0: 阜阳市第二人民医院将持续深化服务，积极回应群众在慢性病办理、报销比例、药品目录、药品价格等方面的诉求，以切实有效的服务举措解决群众就医需求。阜阳市第二人民医院医务科副科长孟凡明，
3: 对于患者及家属提出的各种看病就医的诉求，我们将第一时间为患者做好解释工作，同时帮助患者协调相关部门，让患者少跑路。

0: 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畅通民意渠道，服务百姓民生，安徽综合广播听众服务专线全面开通，0551-6345-8937，工作日9点至11点30，14点30至17点30，专人值守。您的心声我们认真倾听，您的诉求我们全力跟进。0551-6345-8937，0551-6345-8937，期待您的来电。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听民声，查民情，解民忧，聚民心。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一诺千金。
1: 走入今天的一诺千金，如果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可以直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的方式参与到节目当中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您在给我们发微信反映问题的时候，请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这样我们在收到您的微信咨询之后，就可以和您直接联系，核实相关细节，为您解决问题了。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在一诺千金当中关注近期热线投诉的反馈情况。近期蚌埠的桑先生向政风行风热线节目反映，蚌埠怀远到高庄的公交车长时间不发车，经常几个小时都等不到，出行很不方便。接到了桑先生的反映之后，我们立刻和安徽省交通运输厅取得了联系。安徽省交通运输厅高度重视，立刻责成属地进行调查。经过核实，目前怀远至高庄的公交线路，根据线路客流情况，怀远发车时间为9点16点40，高庄发车时间为5点20、12点30，桑先生可以通过怀远县城乡公交交通有限公司微信公众号公交查询一栏查询车辆发车信息，合理安排出行时间。同时也可以乘坐怀远城乡公交高庄至包集专线，从高庄至包集，再换乘102路怀远至君王公交，从包集至怀远。近期太和的宋先生向政风行风热线节目反映，他是低保户，当地农商行贴息扶贫贷款贴息优惠没有享受到，前期已反映，但是一直没有收到该行的回复，要求协调。接到了宋先生的反映之后，我们将此事反馈给了安徽省金融监管局，安徽省金融监管局高度重视，立刻进行了调查，反馈如下。关于宋先生反映扶贫贷款未享受贴息政策优惠的问题，经过核查，宋先生于2022年5月21号和2023年6月26号先后在太和农商银行郭庙支行办理脱贫人口小额贷款50000元，期限为1年。为防止其家庭返贫，当地村委会动员其家属隋某于2024年7月8号在该行再次申请办理脱贫人口小额贷款50000元，期限为1年。该行按照小额贷款贴息政策，于2023年12月20号为其名下贷款进行了结息，结息金额为1069.38元，结息资金来源为脱贫人口小额贷款贴息账户。由于2024到2025年小额贷款贴息比例调整到70%，贷款利息补贴采取先结后贴的模式。该行于2024年12月7号和2024年12月31号分两次将2024年应贴息资金389.08元和367.94元转账至宋先生个人账户，于2025年12月9号将2025年应贴息资金773.94元

0: 转账到隋女士个人账户。综上，宋先生及其家属隋女士在该行办理的脱贫人口小额贷款贴息资金已经全部到位，不存在未享受贴息政策的问题。关于宋先生反映前期已反映，但是当地的银行没有任何回复的问题，经过调查，针对前期该客户反映相同事项，当地银行已于2025年11月4号下午上门开展解释工作，有面谈照片。宋先生表示近3年均收到脱贫人口小额贷款贴息资金，所以本次反映情况不属实。针对此次反映的投诉情况，当地银行已再次就相同事项上门解释，有见面照片，宋先生对解释表示认可。在这儿，正风航风热线也是提示收前的听众朋友以及各位网友，您在给我们反映问题的时候，请务必属实全面，避免浪费不必要的行政资源。
1: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2: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正风航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0: 好的，我们的节目继续为您直播，我是文丽。如果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可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给我们留言。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您在给我们发微信反映问题的时候啊，请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这样我们在收到您的微信咨询之后，就可以和您直接联系，核实相关细节，为您解决问题了。好的，接下来我们就来关注一下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网友的留言。有位网友说，我想咨询一下，我在这个专卖店买了一个打火机，挺贵的，想通过快递寄给外地的朋友，结果快递员不收，说打火机不给寄，刚好问一下你们究竟到底给不给寄啊，这样合适吗？想要告诉一下您啊，这个快递企业这样的做法是对的，打火机啊确实是不能寄递的，因为根据邮政法的规定啊，邮政企业、快递企业收寄和用户交寄邮件快件应该遵守法律、行政法规以及国务院和国务院有关部门关于禁止寄递或者限制寄递物品的规定。那其实呢，国家邮政局、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发布禁止寄递物品管理规定的通告，并且公布了禁止寄递物品的指导目录，这个目录当中啊，您所说的打火机就是明确在其中，属于禁止寄递的物品。因为打火机里面啊含着易燃的气体或者燃料，在运输过程当中可能会因为碰撞、挤压、高温等因素引发火灾，从而对快递人员、运输设备以及其他邮件快件的安全造成严重的威胁。实践当中啊，这样的火灾案例呢也是时有发生，并且造成了人员的伤亡和财产的损失，所以呢也请您一定要理解和支持快递企业这样的一个做法了。好，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还有一位网友发来微信说，我是一家普通货物运输公司的法人，我们公司在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快要到期换证了，但是由于证书遗失无法提供原件原来的这个证书，想要问一下怎么换证。想要告诉一下您，据我了解，为了进一步深入推进放管户改革，推动融缺事项的承诺办、创新告知承诺加融缺办理这样的一个审批服务模式，那安徽省交通运输厅啊，之前已经印发了关于开展全省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国内水路运输经营许可证承诺及办证这样的一个通知，那么现在呢已经是面向全省推广了。在全省交通运输领域，凡办理普通货物运输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国内水路运输经营许可证的企业群众，有效期满需要继续经营的呢，而且两证遗失无法提供的，可由申请人自主选择签订告知承诺书，免去刊登遗失声明这样的一个程序，可以是直接来给予换证。所以啊，您只需要签订告知承诺书

0: 诺书，就可以当场给您换证了，非常的方便。
1: 畅通民意渠道，服务百姓民生，安徽综合广播听众服务专线全面开通，0551-6345-8937，工作日9点至11点30，14点30至17点30，专人值守。您的心声我们认真倾听，您的诉求我们全力跟进。0551-6345-8937，0551-6345-8937，期待您的来电。
2: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0: 稍后是我们的半点广告，广告之后政风行风热线节目继续为您送出。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继续可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给我们留言。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广告之后我们再回来。

0: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码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1: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2: 合肥 FM95.5，
1: 宣城 FM103.6，
2: 宁国 FM104.4，
1: 广德 FM100.9，
2: 铜陵 FM88.7，
1: 池州 FM99.5，
2: 安庆 FM99.5，
1: 岳西 FM95.3，
2: 宿松 FM106.8，
1: 黄山 FM103.6，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0: 很多付费项目，我不敢再看电视了。
1: 别担心，你说的问题，安徽省广播电视局已经在专项治理了。现在你再打开电视，35秒内就能直接进入直播频道界面，不用担心找不到喜欢看的频道，而且大部分的内容都是可以免费收看的，真的是免费更多更便捷，收费更少更透明，
0: 真的太好了！想不到短短几个月，收看电视又变得这么便捷优质了，那我赶紧回家追剧去啦。
2: 收看更轻松，服务更优质，我的电视我做主。
3: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4: 畅通民意渠道，服务百姓民生。安徽综合广播听众服务专线全面开通，0551-6345-8937，工作日9点至11点30，14点30至17点30，专人值守。您的心声我们认真倾听，您的诉求我们全力跟进。0551-6345-8937，0551-6345-8937，期待您的来电。
5: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6: 半点广告之后，欢迎各位听众继续通过 FM95.5 AM936 安徽综合广播的空中频率收听正风航风热线下半段的节目内容。我是文丽。正风航风热线由省直效能办、省文明办和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我们的节目在每天的11点到12点首播，晚上的9点到10点重播。如果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可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的方式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您在给我们发微信反映问题的时候，请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这样我们在收到您的微信咨询之后，就可以和您直接联系，核实相关细节，为您解决问题了。接下来走入今天的热门处事热心说。
7: 破难题促发展，
8: 周围啊小区比我们都快搞了应急洞，下水不畅，
9: 违反中央规定嘛，随便铲除麦苗嘛。
7: 办实事解民忧，
10: 从我账户上扣的钱我自己都不知道，
11: 遇到这样的情况怎么办，政策到底是什么样的。
7: 正风寒风热线，热门处事热心说。
6: 走入今天的热门处事热心说，我们来关注一下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网友的咨询。公众号上有一位阜阳的网友发来微信，他说我是阜阳太和的，一直在使用镇上的高标准农田机井浇地，想了解一下万一农田机井发生故障停电没有办法浇地了，由谁来维修。那这个问题啊，我们请国网安徽省电力公司营销部的主任汪学忠来回复一下。
12: 在安徽省农业农村厅和国网公司关于加强全省农田电力排灌设施建设和管理工作通知中，对我们这个灌排设施的管理职责进行了划分，对已经建设完成的高标准农田机井，以灌排设施供电线路与共用配电网线路连接点第一个断路器或者第一制制齿物为分界点，分界点及以上的电力设施由供电公司负责，分界点以下的电力设施由农业农村部门来负责。当然这里面讲可能不太好理解，简单的说就是如果您浇地的时候出现故障了，你可以直接拨打当地的这个

0: 供电服务电话，也可以联系当地的客户经理。供电公司人员会到现场帮你检查并告知故障原因。对于需于供电公司维护范围的，组织人员会第一时间开展抢修恢复送电。对于非供电公司维护范围的，我们也会主动协助你联系产权方，开展故障修复陪伴服务，提供修复指导，尽快恢复你的用电。供电公司也会加强与农业农村部门联系，组织联合验收，保障高标准农田机井稳定可靠使用。另外，供电公司也将积极推广共享用电，开辟办电绿色通道，做好应急抗旱排涝的用电服务，开展停电主动监测，能够多方法做好我们的供电服务。
1: 再来关注一下微信公众号上有一位芜湖的朋友发来微信，他说我是芜湖的，想问一下现在农村还能够申请危房改造吗？什么人可以享受这个改造呢？面积上有没有具体的规定啊？这个危房改造政策是否能够重复享受？比如说以前申请过危房改造，现在还想申请可以吗？补助的标准是多少？最后又有谁来进行验收？怎么验收呢？这问题我们请省住建厅村镇建设处四级调研员卢兴友来回复一下。
2: 现在还是可以申请的，就能够享受改造政策的主要是农村低收入群体的六类对象，包括就是一返贫致贫户、低保户、分散供养特困人员，是支出行困难家庭和低保边缘家庭，其他脱贫户，其他脱贫户他有一定的条件，就是未享受过农村住房保障政策支持，且依靠自身的力量无法解决住房安全问题的其他脱贫户。同时这里边提一下，就是关于这个面积，以前这个政策要求农村危房改造的面积是不能超过60平米，2022年至23年期间这个面积未做这个硬性的要求，但从这个2024年开始，如果是拆了重建的就要控制面积了，原则上是人均面积不能超过当地农村的人均住房面积，这主要是为了防止大家建房的负担太重。关于重复享受的问题，如果以前这个享受过的农村危房改造，但因为小的这个条件是小的自然灾害，房子又成了危房，并且这个农户啊依然符合条件，是可以再次纳入政策范围内的。但是如果已经领了这个应急管理部门的引灾倒房的恢复重建的补助，那就不能再重复享受农村危房改造的政策。简单的说，就是符合条件的可以重复享受，但不能和应急部门的引灾倒房补助同时拿。补助的标准是这样的，资金主要由中央和省里出的，由市县统一安排。从2022年的文件看，如果是个重建房屋，每户补助的标准是不低于20000元，修缮加固的每户补助的不低于6000元，各地可根据这个实际情况再细化具体到每户的补助标准，目的是把这个补助资金用好用到位。验收工作是由县级的住房城乡建设部门牵头负责的，他们会组织相关部门、乡镇政府、村两委等人员一起进行验收。验收的方式主要是现场查看和加这个资料审核，重点看五个方面，是补助对象确定的是对不对，工程质量好不好，档案资料是全不全，旧房拆没拆，以及这个居住满不满意。之后这个市里的住建部门也会会同相关部门进行抽查和复核工作。
1: 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微信公众号上还有一位网友发来微信说，我之前看到外地煤气泄漏、气燃气爆炸造成了人员伤亡的新闻，感觉特别让人揪心。像燃气液化气啊，我们家家户户都在用，每天都在用，想问一下专家，是不是每次用完液化气之后都要关掉总阀才算安全啊？又感觉这样太麻烦了，应该怎么做才能比较安全呢？这个问题请省消防救援局防火监督处的副处长赵庆华来回复一下。
3: 对于我们家庭用户而言，在日常使用中啊， 很多人对于做完饭后应该先关闭哪里都会感到困惑。其实正确的方法应该是我们先关闭燃气灶的开关，再关闭管道上的阀门。这样做的好处就在于既可以避免管道中残留的燃气因为回火而引燃，同时也能确保燃气灶内部的燃气得到充分的燃烧，减少有害气体的排放。燃气安全啊，涉及千家万户。近年来我们消防救援部门联合住建、应急、商务、市场监管等部门，对全省涉及到使用燃气的餐饮场所、商住混合体、农贸市场、学校、医院等开展专项排查和双随机抽查，实行边检查边宣传的模式，现场宣讲燃气安全，督促燃气使用场所张贴燃气安全提醒海报，同时从传统媒体、新媒体、线下活动等各方面加强燃气安全警示教育，努力使大家从各个方面学习掌握燃气安全知识技能。燃气泄漏引发的爆炸事故威力巨大，市民朋友们在家使用燃气做饭取暖时一定要增强消防员意识，注意以下几点。一是我们家庭配备的液化气钢瓶、灶具、减压阀、燃气软管等必须购买符合国家标准的产品。二是使用燃气时要有专人看管，防止汤水外溢。四是液化气钢瓶使用时要注意要直立使用钢瓶，避免猛烈震动，不能在阳光下暴晒，钢瓶上不可放置物品。五是如果长时间使用燃气容易使我们室内氧气不足，用户应该及时打开门窗进行通风。液化气使用后要及时关闭灶具开关和液化气阀门。六是要经常检查连接我们灶具的软管、接头、减压阀等，发现有老化松动的情况要立即更换。同时啊，超过使用年限的燃气器具要及时更换。
1: 再来关注一下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还有一位网友发来留言说，我家的孩子呢是听力残疾，前年已经做了人工耳蜗，现在医生说要进行康复训练，想咨询一下安徽省残疾儿童康复训练有没有相关的政策呀？那这个问题啊，我们请省残联康复处三级调研员郭建红来回复。
4: 我们全省为15000名这个符合条件的视力、听力、言语、肢体、智力等残疾儿童和孤独症儿童提供这个康复训练救助。这个每年这个修助的标准呢是每人每年不低于15000元。这个你要根据你这个当地的这个标准，还有高于这个1.5万，我们要求是不低于1.5万元。你可以到当地的这个残联去这个申请这个办理申请手续，然后选择适合的这个电力机构去进行康复训练。
5: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畅通民意渠道，服务百姓民生，安徽综合广播听众服务专线全面开通，0551-6345-8937，工作日9点至11点30，14点30至17点30，专人值守。您的心声我们认真倾听，您的诉求我们全力跟进。0551-6345-8937，0551-6345-8937，期待您的来电。破难题，促发展。
6: 周围啊，小区比我们这块高了1米多，下水不畅。
7: 违反朝阳规定嘛，随便铲除麦苗嘛。
5: 办实事解民忧。
8: 从我账户上扣的钱，我自己都不知道。
9: 遇到这样的情况怎么办？政策到底是什么样的？
5: 政风行风热线，热门处事，热心说。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山辉综合广播为您送出的正风航风热线热门处事热心说，我是文丽。如果各位听众各位网友有想要咨询的政策的话呢，可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的方式给我们发送过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请您在发送问题的时候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我们在收到您发送的政策咨询之后呢，会进行系统的梳理，并且联系政府职能部门的相关负责同志进行权威解答。好，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我们梳理的听众的咨询。还有一位马鞍山的网友啊，是发来了微信，他咨询

0: 省医保局规划财务与法规处的副处长吴胜来回复一下。
1: 就是身体好，不需要参加医保的这种想法呢，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呢，也还是存在一些的误区的。基本医保呢，它是国家举办的一种社会保险，作为一种保险呢，就有防范风险的这样一个作用。虽然呢，有的青壮年呢，感觉这个身体比较健康，但是呢，疾病的发生呢，往往是具有不确定性的，而这个青壮年呢，又是家庭的这个经济的这个顶梁柱，一旦发生呢疾病或者是意外呢，会给自己和家庭呢带来这个灾难性的这个重创。根据这个国家有关部门的这个发布的统计数据来发看呢，25岁到34岁的住院率呢，大概是在11.1%，11.1%，也就是说，大约每9个人当中就有一个人一年内呢会住院治疗，次均的费用呢也有7000多元，那么更不用说得了大病呢，会给个人和家庭带来沉重的这个经济负担，也因此呢，这个基本医保是能够防范风险、减轻经济压力的。另外一个呢，我们这个基本医保还具有社会化的这个属性，医保制度啊是一种社会互助的体现。当前呢，自己的身体呢虽然是健康，花费的也比较少。可以呢，供给给需要的群众。等自己老了、病了、有需要的时候呢，也会得到社会大家的这个供给。那么大家共同都参与到我们医保制度的这个运转中，共同的分担风险，也就是我们常说的“今天我为人人，明天人人为我”，共同保障整个社会的这个健康。因此呢，不论是现在是不是健康，按时参加基本医保都是明智且必要的一个选择。那么，作为灵活就业人员呢，还可以选择以灵活就业身份呢参加职工医保，报销的水平呢会更高一点。
0: 好的，继续关注一下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还有一位网友发来了微信，他说：“我是肥西的，最近家里刚买了电动汽车，4S 店说，装充电桩自己充电更便宜，想问一下现在怎么向供电公司申请包装啊？是不是真的会更便宜一些呢？”好，这个问题我们请合肥供电公司的副总经理李东森来回复一下。
2: 首先需要在居住的小区要有自有产权或拥有使用权的固定停车位，其次要取得小区物业允许施工的统一的方案。在满足上述条件后，你可以携带这个身份证、电动汽车那个产权证明、车位产权证明或使用权证明、物业出具同意安装这个充电设施的证明材料，到我们的供电营业厅。也可以通过网上国网 APP 直接在线办理。我们在收到你的这个材料库以后，我们一般会在15个工作日内，办理完毕。需要提醒的是，供电公司在充换电设施用电申请受理、设计审查、安装计量表计等全过程服务中，不收取任何费用。电表以后的施工由你自行联系这个施工单位开展，一般 4S 店也都可以提供安装服务，发生的费用由你自己承担。充电的电价方面，单独装表的居民家用充电桩执行居民分时电价的时段，相比居民电价上浮2分钱，但不执行阶梯电价。频段是早晨的8点到晚上的22点。每度电是0.6153元，隔断是晚上的10点到次日的8点，每度电是0.3353元。大家如果使用社会运营商经营的充电桩，收费方式是电费加服务费，一般执行的电价是工商业用电电价，服务费根据各充电桩经营主体不同，会存在差异。
0: 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还有网友留言说，我最近收房装修的时候发现家里墙面有裂缝，虽然不是很大，但也很担心，想问一下，对于新房子空鼓、开裂、渗漏等等，住建部门有没有什么办法让建设单位整改？我们业主又要怎么维权呢？那这个问题，我们请省住建厅工程质量安全监管处二级调研员付之兵来回复。
3: 房屋墙面空鼓啊、开裂啊、渗漏等问题啊。 确实是住宅工程中啊，群众反映比较。

0: 集中的治安依法问题。这个呢，我们省住建部门呢，各级主管部门呢都很重视，采取了很多措施。一方面呢，是监管前移、过程控制。我们正在开展全省城镇住宅质量依法问题专项整治，在工程设计、施工、验收等各个环节啊，就地可能产生问题的节点，加强质量管控。同时呢，我们在全省推行业主开放的制度，督促呢建设单位组织业主实施查看房屋，提前呢发现问题、解决问题，提升呢工程质量与业主满意度。另一方面呢，实行分户验收，严格把关。在住宅工程竣工前啊，我们要求建设单位组织施工、监理等单位进行分户验收，也就是说，要对每一套房子、每一个公共部位进行仔细检查，验收合格后才能组织整体的竣工验收。这就像是啊，给每一套房子做了一个呢全面体检。如果啊您收房后发现此类问题呢，第一步啊就是要依据购房合同向建设单位报修，他们呢有责任进行维修。如果建设单位推诿扯皮或者维修不力，你可以随时向我们各级建设主管部门呢进行投诉。我们呢也设有专门的投诉受理电话和平台。这个接到投诉后啊，我们会立即核查处理，督促呢责任单位限期整改，并将处理结果呢反馈给您。总之啊，请您放心，房子只要在保修期内出现质量问题，我们一定会督促责任方修复到位，保障您的合法权益。
1: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有一位网友是发来微信说，我经常从新闻上看到高层住宅发生火灾，有的造成人员伤亡，我家也住在20多层，想问一下，万一发生火灾应该怎么办呢？那这个问题请省消防救援局防火监督处的副处长赵庆华来回复一下。
2: 第一，发现火情，要首先拨打火警电话119，电话在接通之后啊，要保持沉着冷静。向接警中心讲清楚我们起火单位或者小区的名称、地址，以及着火物、火势大小，以及着火的范围。同时啊，还要注意听清对方提出的问题，以便正确回答。把自己的电话号码和姓名告诉对方，以便我们救援人员及时联系。第二，如果火势处于明显的失控状态，我们就要根据现场的情况，按照两个要的进行逃生自救。一是无烟要迅速逃生，开门之前我们先触碰一下门锁，如果温度不高，楼梯间内没有烟气，这时我们就要迅速沿着楼梯向下逃生。通过楼梯间时要顺手关闭防火门。在向下逃生过程中，如果遇到烟气向上蔓延，而且伴随着温度急剧升高，在这种情况下，下方我们的疏散通道就有可能已经被浓烟烈火封堵，这时就要尽快向上面疏散到远离起火楼层的房间，并关闭楼梯的防火门，退守待援。第二个要就是浓烟要退守待援。如果我们触碰到门锁的温度很高，或者我们开门时就能看到有浓烟，这时就要退守待援。我们用身边的衣物、床单等堵住门缝，用泼水来降温防烟，同时拨打119报告我们所处的楼层和房间等位置信息。如果在可能的情况下，在靠近窗口的位置，通过打手电筒、挥舞颜色鲜亮的衣物等方式发出求救信号。当然了，如果有听众朋友处在建筑高度大于100米的住宅或公共建筑内，在逃生受阻的情况下，可以就近到疏散到避难层。我们这个避难层的作用就是供人员躲避火灾，防止烟气进入，对人员造成损伤，和等待我们消防员到场进行救援。最后啊，还有3点逃生的禁忌，给大家再强调一下，就是绝不能贪恋财物，不能盲目跳楼，不能乘坐电梯。
1: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有一位听众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留言，他说呢，我是马鞍山的，是一名残疾人，大学毕业之后啊，一直没有找到合适的工作，想要自己创业，又不知道从哪个方向入手，残联这边对残疾人创业有没有什么扶持的政策呢？这个问题啊，请省残联教救处的处长刘群来回复一下。
3: 残疾人的高校毕业生呢，以及困难的残疾家庭里面的高校毕业生呢，首先如果他是应届毕业生的话，在当年

0: 那都可以纳入人社部门毕业生求职创业补贴的这样一个发放，一次性的求职创业补贴有1500元。如果按照这位大学生说，我一直没找到工作，想自己创业，那么我们在创业扶持方面也有一定的补贴，对残疾人个人及其家庭，通过从事种养殖、加工修理等各种形式进行创业的，给予一次性不低于3000元的创业扶持补贴。我们呢，在2022到2024实施过一次促进残疾人就业的3年行动。目前呢，我们也在积极这个25年到27年呢，也在滚动实施。其中就提到了党政机关、事业单位以及国有企业要发挥表率作用，带头履行按比例安排残疾人就业的法律义务。所以说，如果说他符合相应的条件，可以去报考。而且我们在体检啊，各方面的，只要它不影响它正常的履职功能，都是没问题的。
1: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2: 好的，到这儿，我们今天的政风行风热线节目就要和您说再见了。节目的最后呢，文丽代表本次节目监制许鹏，感谢您的收听陪伴，也请您继续锁定频率，关注安徽综合广播，接下来继续为您送出的精彩节目。更多节目详情，请关注安徽视讯客户端。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1: 你还记得吗？当年咱们翻墙逃课，就是为了看那场露天电影。
2: 欢迎闯入时光游乐场，这里没有年龄结界，只有
3: 三号桌的范儿好了，
4: 将军。
5: 最新 AI 段子生成中，
0: 锁定 FM 95.5，快乐老友记。
2: 全媒矩阵，火力全开，电台声波穿越城市，短视频捕捉温暖高光，直播间随时空降名场面。
3: 来啦，您的快乐外卖已送达。
6: 老伙计们，干杯，下一站快乐。
0: 年轻是种状态，而我们永远正在年轻。FM 95.5，安徽综合广播，快乐老友记，现在出发。
7: 早上被阳光叫醒，午后一杯咖啡配好书，晚上约上老友唠唠嗑，这才是生活该有的样子。
8: 快乐生活派带您解锁健康小妙招，种草旅行好去处，还有才艺大比拼，让每一天都闪闪发光。和快乐生活派一起，把日子过成诗。

0: 亲爱的听众朋友，各位老友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快乐老友记。今天为大家安排的是特别策划，我是您的朋友左霞。今天我们这期节目特别有意思，叫做无处不青春。说到青春呢，大家可能会想到十几二十岁的时候啊，咱们满脸都是胶原蛋白，跑起来带风。但是今天咱们聊的这个青春啊，是跟年龄没有关系，跟咱们的心态有关系。我们常说人生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今天呢我们就请到了三位嘉宾，可以说就是这句话最好的注脚。他们是来自安徽老年大学国画班的，一位呢是老师，两位呢是学员。首先我们欢迎今天做客我们快乐生活派的朋友们。首先介绍的是来自安徽老年大学国画班的朱丹颖朱老师。朱老师您好。
1: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好。
0: 还有两位是朱老师的学生，对吧？自我介绍一下好吗？从这边开始。
2: 主持人好，大家好，朱老师好。我是 Emily。
0: Emily， 欢迎你。还有一位，
3: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朱老师的学生素心。
0: 素心，两位学生，欢迎各位做客我们的快乐生活派哈。那朱老师，今天因为我们知道您是教绘画的老师哈，所以呢就想问问您，很多朋友对这个老年大学这个教师这个身份哈也很好奇，也想问问您，首先您跟国画是怎么结缘的，另外呢是什么样的机缘让您走进老年大学成为一名教师的呢？
1: 好，谢谢主持人。真是个好问题，如果我要答全的话恐怕一小时都不够啊。所以我简单的说啊，其实我怎么当老师呢不是特别重要啊，一切都是机缘嘛，我从小画画嘛。另外一个呢，我原来也做客过咱们的节目，但身份不一样。所以呢我想我以画画老师带着我的学生一起，这还是头一次跟大家见面。我这两个学生呢，我重点介绍他们啊。一个是我全新的学生，这个坐在我边上的 Emily 是我全新的学生，这个学期才跟我学的。严格说还没有学到一个学期，对吧？但是呢那个成绩斐然。画得非常好，是小学霸。然后坐在我左边的素心呢，是我这个半新的学生。学了两学期，对吧？两个学期吧。也不是时间特别长。但是我从他们的身上呢，刚才你也

0: 讲青春的问题哈。
1: 嗯，
0: 你看，一个是咱们栏目的主题是快乐，
1: 嗯，
0: 另外一个呢，在他们身上呢。你刚才那句话我很认同，青不青春跟年龄没有关系，什么都是相对的，19岁的人也比18岁的人老，对吧？但是在他们身上呢，从表面上看呢，他们是我的学生，做得非常好。另外，从他们每个人个体来说呢，有很多身份驾驭一身，当然说的都是工作之外的啊，业余的啊，比如说跑步啊，咱俩都坚持不了的吧，人家都是几公里的、半马的，比如说学英文，英文高手，对吧？比方说这个，还有一会儿他自己讲啊，还有很多自己拿得出手的特长。所以我在他们身上的呢，看到的是另外一种精神。或者一种精神生活，可能是在他们以往过去几十年以工作为重啊，以家庭为重，在那个期间呢显示不出来的东西。那么到了退休之后，到了可以做自己的时候，相对可以做自己的时候，突然就迸发出来了。所以在他们身上迸发出来的那种活力，那种求知欲，就完全不比一个青少年，不比一个小朋友要少。所以这是我最大的感受。所以我现在把时间留给他们，再慢慢道来。
1: 好的，那其实今天朱老师带的这两位学员只是其中的一个代表哈，在老年大学上学的，应该说是班上的这个学员们都是青春活力满满的哈，而且这个兴趣爱好也很多。
0: 对，
1: 那刚才朱老师也说了，这两位这个学员呢都是身怀很多技的哈，除了画画。那想问问，因为既然是上了老年大学，我们都已经从工作岗位上退下来了，对吧？那想问问，就是很多退休的朋友都会有这样的感受，就是忙了大半辈子，我们突然停下来了，好像，可能虽然说我们能一觉睡到自然醒，但是呢，好像内心也有小小的一些失落。每天早上一睁眼，哎，没有事儿可做了，有这种
0: 是
1: 心理
0: 的，这普
1: 落
0: 遍
1: 差
0: 现象。
1: 哈。对对对，那想问问这两位同学哈，就是你们当初退休的时候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情呢？那素心，你先说好吗？
2: 说实在，我刚刚退休的时候，和大家一样，当时一下感觉到心里空落落的，时时感觉莫名其妙的那个空虚感。但是后来呢，通过学习画画、学习英语，还有坚持运动，是我慢慢的从这种状态中就走了出来。我是那个学画画呢，是属于那个，因为我小时候就酷爱画画。当时呢，也受过专业的训练，我素描上面是受过专业训练的，同时也画了一些水粉。
1: 就是从小就有这个爱好，
0: 对，
1: 对吧？
0: 子宫，
1: 童子功，
2: 对，但是就是上班以后呢，就是忙于家庭和工作，就把这份爱好尘封了起来。退休以后，当时真是的冒出来第一个念头，就是从事画画。当时就是发自内心的喜欢，
1: 对，
2: 然
1: 我觉得
2: 后，
1: 您用的这个"尘封"这个词特别好哈，
2: 当时怎么学素描的呢？一开始我是学素描的，因为我小时候学素描，可能也许有素描情节吧。再讲素描也是画画的基础，特别是造型上面的基础。
1: 对，
2: 我就想打算先练一段时间的素描，然后再选择自己的方向。但是画这个素描的过程中，我是那个老公也比较支持，我是一开始从那个石膏模型开始画的，然后我就画的静物，然后就画肖像。肖像的时候呢，我就把老公照片拍下来，然后他也很配合的让我拍，然后画肖像。然后画的呢，我造型能力还可以，就画的还是有比较像，所以老公对我
1: 很支持，
2: 很支持，
0: 感觉还走了一个准专业的道路。
1: 其实像刚才素心姐说的这样哈，很多的这个老年朋友在退休的时候心里会有一些落差，但是也有很多朋友发现这个退休是我人生的新的起
0: 第二
1: 点。
0: 个开始，
1: 对，
0: 对，第
1: 就是
0: 二
1: 很
0: 春。
1: 多像刚才素心姐说的这个尘封的一些爱好，以前由于这个由于特别像我们女性朋友家庭啊、工作啊的一些压力和没有时间，但是退休之后我发现，哎，时间属于
0: 属于
1: 我们自
0: 自
1: 己
0: 己
1: 的
0: 的，
1: 多了哈，就可以把自己的爱好再重新拾起来，对吧？
2: 对，所以我画素描的时候呢，非常非常也是很投入。那个时候一天可以讲画几个小时，所以脑子里边呢那是天天想着就是画画。哎，就是这几个月的素描，对我那个退休的这个生活状态的过渡，的确起了很关键的作用。
1: 而且这个画得好，老公也说画得像，还有成就感，对吧？
2: 对，因为有事可做，主要是。后来呢，就怎么学国画的呢？
1: 对，
2: 是2年前，

0: 学，带着他寒假期间临摹的那个卷轴，哎，我看着很美很漂亮，我很羡慕当时。然后还有袁寿平那种画风也是我喜欢的，后来我当即就准备就学习国画，在回家的路上就买了那个画材，
1: 说干就干，
0: 说干就干。然后因为我以前不会写毛笔字，那我要从零，真是从零开始，
2: 就是拿毛笔
0: 拿
2: 是
0: 毛笔
2: 从
0: 会不
2: 零
0: 会
2: 开
0: 拿，
2: 始，
0: 对对对，拿毛笔不会拿，然后从拉线条练控笔开始，每天画画之前半个小时的控笔，然后再开始画画。老师的作业我每个星期肯定都要完成的。一个学期下来，我感觉到画的画呢也有点国画的韵味了，有点像模像样了。但是这个其中啊，实际上也有发现一些问题。当时那个百花图鉴，朱老师伯格知道有一个芙蓉花，芙
2: 芙
0: 蓉
2: 蓉
0: 花，
2: 花，
0: 对，芙蓉花的叶子是比较难画的，它叶片比较大，它是呈那个锯齿状的，就是对于新手来讲就很难表现，特别是袁守平画的那个又很自然。当时呢，我怎么画都画不好，然后我就在网上看了大量的视频，然后一遍一遍的去练习，到后来把颈椎病给
1: 练出
0: 犯
1: 来
0: 出
1: 了，
0: 来了，
1: 终于练出来
0: 本来就有颈椎病，哎，很严重，然后就是天旋地转，路不能走，就是，
2: 就是太认真、太投入了，
0: 对，他是因为当时
1: 付出
0: 很
1: 了
0: 难
1: 代
0: 画嘛，
1: 价。
0: 后来还有一个就是那个荷花，有一幅荷花你知道吧？然后那个荷叶那个质感特别厚重。但是我也不知道怎么表现，我不知道作者怎么画出来的，然后我就自己想办法，按自己的理解，然后反正东拼西凑，哎，画出来以后跟那个，
2: 感觉有那么回事儿，是
0: 哎，
2: 吧？
0: 有那回事，还比较接近原作。但是我知道，我这个是自己乱画的，是没有章法的。当时后来想，因为袁寿平的那个早期的画是偏工笔的，特别是那个《百花图卷》，基本上都是偏那个工笔的。我想，我以前没学过工笔，我是不是要从工笔开始打打基础呢？然后我就报名学了2个学期的工笔。工笔呢，实际上工笔画画好了很美很漂亮，但是画的过程中发现
1: 颈椎病又犯了，
0: 是这样，不适合我。我没怎么的，
2: 对，工笔很
0: 因
2: 细，
0: 为我的眼睛近视，但是同时也花眼，然后颈椎又不好。我
1: 眼
0: 每
1: 睛
0: 次
1: 又画坏了，
0: 要看那个细节，画细节的时候，必须把眼睛拿着趴到桌子上去画。
2: 是的，是的。
0: 对这。

0: 画画的困惑啊，就是他说的对，他没遇见我，不然没有这个困惑了。他是半路上也是机缘巧合，有机缘，我在另外一个学校最后一堂课他来了，他突然闯进来说，老师我听课，我说听吧，欢迎。他说我要听得好，我准备这个，可能心里想着要报我的课哈、我说好，欢迎，带另外一个学生，对吧？听完之后他觉得哎，确实符合他这个颈椎和眼睛的要求。然后这样我们俩就才有了这个缘分，但他前面这个走的路程还是头一次听说、听了我还很感动。
1: 那其实我刚才听苏青姐说哈，就是画画时间太长了，就是趴得太久了，颈椎病都犯了。那在这个过程当中，你有没有想过打退堂鼓呢？
2: 没有，
1: 没有。
2: 这是因为喜欢，
1: 因为喜欢，因为热爱哈。
2: 对，因为爱热爱，因为从小的热爱吧。
1: 嗯。就是不能放弃，
2: 对，不能放弃，
1: 换一种方法去学习。
2: 因为就是找到自己的方向了。所以我家老公也讲，没想到你退休以后有自己的方向，有自己的目标了。
1: 家人也很支持。
2: 对，非常支持。
1: 这是素心姐和这个画画结缘的一个过程哈。
0: 对。
1: 那其实我感觉今天朱老师带来这两位学员都是学霸型的哈，
0: 是的，
1: 都已经把自己颈椎病都画出来了，那得多投入呀。我们再来听一听另外一位艾米丽，你跟我们说一说，因为刚才朱老师说您是新学员，才上了半个学期，对吧？也就是说您刚刚退休也不久。
0: 进步非常大。
1: 对，就是您。这个在退休之后有没有一些心理上的一些落差呢？
3: 因为我是新学员的原因，就是因为我刚退休了，退休的时间比较短，
1: 对，
3: 非常有幸，就是我没有像那个苏欣姐是走了这么长的一个弯路，我就直接就遇到了这个朱老师。我回头再讲怎么跟朱老师结缘的，结的这个缘很有缘分。我就是先说，因为我刚刚退休嘛，所以就是这种感觉还是。就还在
1: 延续的过程当中，
3: 就是说，还记忆犹新。其实已经没有了
1: 啊，已经走出来了。
3: 就是我只是说，我还记得。因为就我以前呢，我退休前是在一个大型的集团，里边任职工作了30多年。然后我退休前呢是一个上市公司的高管。那就是。这个在走退休前的最后一天，然后我收拾东西准备离开办公室的时候，办公室上有一个最新印的那个电话号码本，然后我就想说这个好像不用带了吧，因为我手机 APP 我们都有 OA 嘛，然后我说这个 OA 这个我那里边有成千上万的那个所有人的都有，只要输入我的这个登录就行了，然后我就没带，其他东西该带带了。回去就那么巧，第二天我就需要一个电话号码，然后我就来上
1: 登录查一下，
3: 结果
1: 登录不 了
3: 他说对不起，该用户已失效，这个账户已失效。我去，我说就这
0: 落差太大了。
3: 对啊，我说我好歹我还是这公司的老总哎。我说我这就
1: 才走第二天，人走茶就凉了。
3: 我说这人一走，这是迅速的这就凉了
0: 啊。对。
3: 然后呢，我就心里头，就其实也没什么。我说那其实我就打听也能打听到那号码嘛，但不是那个事儿。就是那种感觉就很不好。后来呢？我想怎么调试呢，就很巧，就隔着几天我看了一篇张维迎，就是那个经济学家，他的那个一篇文章，对我触动特别大。他那个核心的意思大概就是说呢，大概率每一个人终将会被他所就是服务他所热爱的那个组织所遗忘。这是一个终究，因为组织其实它虽然是由人组成的，但它其实，它不是人，没有人格的，所以呢，它是不具有人的感情的。所以你为它投入了这么多，也是应该的。我在工作的时候也是很全情的投入，但是呢，你过了这个阶段，你就应该到哪一步就讲哪一步话，这一段就翻篇了，它就跟你没关系了。所以呢，就是说，后来我也就慢慢的，我就从这个地方，后来我就进一步想，其实呢，人走了，他茶可不就得凉吗？你家里来了个客人，你给他倒了一杯茶，然后他走了，你说这茶，是吧？他就不凉，你可能还得倒了呢。就是说，对吧？就是说，这是一个，其实是个自然的规律，这不是一个什么，就是很正常。所以呢，我觉得这个要调整自己的这个心态。然后我就说。

0: 那工作我
1: 你
0: 以前
1: 干
0: 就
1: 点
0: 是，
1: 啥呢？
0: 对，那我干点啥呢？我因为我就是骤然的骤停，因为我以前的工作就忙得
2: 对，
0: 不可
2: 公司
0: 开
2: 的
0: 交，
2: 高管应该是非常忙碌的哈。
0: 特别忙，连上厕所都没有时间，然后就突然一下子就从那种状态就变成了一整天连个电话都没有人打了，手机都不响了那状态，就是觉得特别空落落的。然后这时候呢，就开始想着我是不是弄个孙子带带啊？然后就跟孩子就说。你啥时候
2: 就开
0: 生
2: 始
0: 啊？
2: 逼孩子，
0: 我还挺婉转的，因为我跟孩子的关系还是很融洽的，我还就是挺注意方式方法的。反正就是有的没的呢，就是暗
2: 会
0: 示
2: 提
0: 明
2: 一
0: 示，
2: 声，
0: 那意思就是说啊，我现在闲了，没事
1: 对，
0: 了，你这个对吧？什么什么的。然后那小孩呢，他开始没意识到，后来他意识到了，然后他就说。那我暂时我还不想生呢，我有我的事业，我有我的事儿。后来我想想，那也是。然后他说，那你就这个干你想干的事儿，你喜欢干什么你就想干什么。然后我就说，我不知道我喜欢什么，我就突然就是我一下子他这句话就说的，他说你怎么会不喜欢，不知道你喜欢干什么呢？我说我就是工作啊。他说那你没工作了呀，你就得要找你喜欢干的事儿。然后我这个时候就是有点儿。他说：“我到底喜欢啥呢？我小时候，我就在想什么，想到以前，我想当作家，当诗人，对，还有当画家，然后说这些都是其中之一这样的。然后就是说，我说那我就去找呗。然后他就说，我儿子还说了一个话，他就讲，你可能不知道你到底喜欢啥，你干着干着，你慢慢你就能找到，你先干起来。”你也许你干了以后，你发现这不是你再换嘛，都行。他说你别老粘着我，因为我那以前我还好，不怎么粘他，
2: 因为工作还太忙，没
0: 太
2: 有
0: 忙
2: 精力，
0: 了，
2: 没有时
0: 没
2: 间。
0: 工夫搭理他嘛。然后这时候就是隔三差五的，因为就要给他打个电话，就要问问你在干啥呢什么的。后来这个，然后后来我想，那孩子都有点嫌弃我了。我就想
1: 还自己找寄托
0: 对
1: 吧。
0: 我现在我说那我找点那我干点啥呢？孙子又没得带，工作也不能忙了。后来就是也是那么巧，就是也一个朋友，就跟苏萍姐一样，她也是，就是她上老年大学，是街道的那种。然后她说，要不然你跟着我去听听呗。我说我小时候画过，我说这还能画吗？然后我就跟着她去了。哎呦，我一去，她画的是个什么？这个好像也是写意什么什么的，然后我说这个，哎，这个还挺有意思，我就回去，就第一次画了一个大白菜，简直现在都不能看，但是呢，就是说一下子就是那种尘封的记忆，就好像就回来了，实际上那就是去年，就去年那时候还没有，反正也就是刚刚退，要退不退，就反正就那个前后，然后弄完了以后呢，我想。这个街道的这个，毕竟是还是差点儿，
2: 该上就上好一点的，
1: 我想个审美。
0: 对，我想我还是想上点这个更那什么的，就是这个好点的老师，然后我就报嘛，我就报，然后最后选，我说我想选小写意，然后我想学写意，然后一看到上面这个有个大写意。

0: 老师，我感觉可能还有缘分，然后就这么报了，结果就一发不可收拾。
1: 哦，
0: 对，
1: 都是缘分哈，
2: 都是缘分惹的祸嘛。
0: 对，
2: 其实从他俩这个，这个过程啊，就是学画的初衷啊，让我想起一句话，我认为说的很对，以前我没验证过啊，就说退休的人不是都想去老年大学吗？其实现在老年大学在中国已经有近10万的老年大学了，有2000万人大概是就是已经上老年大学，是一个庞大群体啊。但是大家说呢，庞大的群体都怎么分类呢？就说如果是闲纯寂寞的那种啊，纯解脱寂寞的，可能就愿意干群体活动，就大家一起一哄而上的，因为有伴儿嘛，对吧？那一起做什么？那我不知道。但是如果这种要自己独自完成的，而且呢还要课后下功夫的，往往都是原小时候的梦想。你看，从他俩来说，还
1: 对，
2: 就
1: 是
2: 确
1: 的，
2: 实是有道理的。
1: 是
2: 我
1: 的，
2: 听过
1: 是
2: 这
1: 的。
2: 样的话，
1: 而且我知道，就是艾米丽在学画画以后非常非常刻苦哈，因为
2: 对，
1: 在。
2: 他比较过分的时候是一天能干到10小时，
1: 是
2: 不
1: 呀，
2: 过分的时候一天干到6小时，我都给他算过了。因为我们当初学画的时候，都老师会讲1万小时法则嘛。如果真坚持一天10小时，那3年他就达到了，就哪怕一天6小时，5年也达到了专业水平了。所以他
0: 这
2: 就
0: 个远的很远的，
2: 很有希望，
0: 纯是热爱，就是真是热爱，也
1: 那
0: 可以
1: 就
0: 不吃
1: 是，
0: 饭，可
2: 可
0: 以
2: 以，他
0: 骂
2: 十
0: 不
2: 个
0: 睡
2: 小时
0: 觉。
2: 不吃不喝，对，谁来
0: 对，
2: 打
0: 天
2: 扰
0: 哪！
2: 他就去，别打电话了。别来电话，忙着呢。
0: 对，
1: 有画家的潜质啊！
2: 对，非常有。
1: 哎，那想问问你，你有没有发生过像素心姐那样的，那颈椎呀、什么的不好了？
0: 我还好吧，因为我可能就
1: 刚
0: 是
1: 才交流的过程当中说，画大画可以站着画，对吧？
0: 一个是大块站着画，还有这个我不是早早遇到了朱老师了吗？
1: 少走了弯路，
0: 朱老
2: 少走
0: 师
2: 弯
0: 教
2: 路，
0: 我
2: 自
0: 画
2: 己
0: 的
2: 走
0: 那
2: 弯
0: 个，
2: 路。
0: 他不是工笔，他也不是，就是他不需要那样盯着那个那样弄。就是我觉得，其实我看朱老师画画的那种状态，他是一种很享受，很就是这个超脱的那种感觉。你如果画画画的那么痛苦的话，那也不是我要的了。所以素心姐不就是说，她讲 no no。
2: 其实我觉得他这个一个是因为他画工笔嘛，对吧？确实费眼睛啊，那个好多细微地方费眼睛，这个眼睛不说了，一定要用的啊。但是这个包括我们画写的时候，也有的时候我不就跟大家说，画画以后你首先要站起来一段时间，或者你站着画调节一下。另外一个，你画的像你说，你要身体保持松弛，你不要一个胳膊这是紧张的。如果你永远这都紧张的，你那么10个小时，你这是一个紧张的状态，就很容易出事儿。如果你是这半边是松弛状态，你仅仅是手紧张，其实也不碍颈椎的事儿。所以呢，一个是注意阶段性的放松，另外一个呢就是要注意姿势，不能紧张。还有人家小孩写字儿也是脊椎是弯的，对吧？他就很长时间都憋着，很长时间憋着，就跟姿势有关系。所以调整自己的姿势，不管是画写意也好，画这个工笔也好，你都要把姿势就充分的注意到。其实还好，我这么多年也没有颈椎病，也没有腰椎病。那天谁于主任来说我说你怎么画这么多年，颈椎也没病，腰椎也没病，眼睛也没近视也。
1: 就是画画的方法也很重要哈，姿势也很重要。
3: 所以跟着朱老师画，就是真是跟
2: 对这些问题都要注
0: 少
2: 意到
0: 走弯路，都要少走弯路
1: 那说了这么多哈，我们也想来见识一下哈。今天我知道素心姐带了您的作品，对吧？
2: 对，我
1: 给我们展示一下呢，讲解一下。
2: 可以，
1: 先给我们的这个听众朋友以及网友朋友们，对，您可以立起来对着镜头，
2: 对，我给你打
1: 一看。
2: 那个也可以打开看一下，
1: 给我打开看一下。
2: 来看一下，
1: 这个扇子上画的
2: 是昨天才画的
3: 樱桃，这是昨天才画的。
1: 那朱老师能不能给我们？
0: 是袁寿平的吗？不是吧？
3: 袁寿平的。
0: 好像是
2: 对这个基本上，
3: 我从
2: 运
3: 寿平那里
2: 基本上风格属于运寿平的，当然它用色上还比运寿平用的更
0: 大胆，
2: 对的，夸张了一点的，包括这个白点儿，运寿平是应该
3: 没
2: 有
3: 的，
2: 对，所以他自己用了自己的理解。
0: 运寿平有时候还用胭脂的，
2: 但这个是包括刚才左下问到的，就说这个是墨谷风嘛，对吧？他喜欢墨谷的风格，喜欢运寿平，对吧？但总的来说比运寿平处理的还更加灵动一点的，还超过运寿平，
1: 是的，
3: 还是夸奖了，老师夸奖了，谢谢。
1: 还有一部分
0: 的自信都是老师夸出来的。
2: 过年的时候，对吧？
3: 过年
2: 的时候画了几个，有的送人了，又留了一幅是梅花
3: 的
2: 作品。我觉得它这个色彩呢，因为它这个底色呀是一个仿古颜色，所以它本身颜色放上去之后，大家觉得很和谐，对吧？它有一种暗暗的那种，不是很火气大的呀，很亮的呀，整体搭配的也很好，所以就是表扬一下吧，画得好，
1: 一枝独秀哈，
3: 谢谢。
2: 对，凡事就
0: 字儿是老师的字儿吧？
3: 啊，这是
2: 这个不重要，对，给同学们提提字儿就是我。

0: 物，
1: 所以我下边的任务就更重了。还有我在学习书法，
2: 在学习书法啊。好的，好的。那我们聊天这个时间过得特别快哈，不知不觉呢，我们上半段已经接近了尾声。接下来呢，我们稍事休息，会进入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呢，我们要接着请朱老师和他的两位学员聊一聊。我们今天的话题是无处不青春哈，除了绘画是我们这个重拾梦想哈，还有一些其他的这个爱好是怎么发挥自己的？在退休之后，我们在广告之后再接着和大家聊。稍事休息，广告之后我们再会。

0: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每个季节都有属于自己的美，每一段人生之路也因为它独特的风景而闪耀着独特的光芒。现在退休了，我们有了更多的时间享受岁月静好，读书、旅行，和友人喝喝茶，谈谈见闻，自创一道美食，我们每天都充实而有趣。春华秋实，寒来暑往，愿朋友们收获人生好时节，幸福安康。
1: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2: 合肥 FM 95.5，
1: 宣城 FM 103.6，
2: 宁国 FM 104.4，
1: 广德 FM 100.9，
2: 铜陵 FM 88.7，
1: 池州 FM 99.5，
2: 安庆 FM 99.5，
1: 岳西 FM 95.3，
2: 宿松 FM 106.8，
1: 黄山 FM 103.6，安徽综合广播。换新出发，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3: 老伙计们，晨练的太极拳打完了，回家喝口热粥，和邻居唠唠家长里短，快乐老友记，今儿带您逛乡间果园，学两招非遗草编手艺，尝尝助农甜瓜，哎，解闷又暖心。您拿旅游照片、书法大作，尽管晒出来，咱们直播间里秀才艺、讲故事，把日子过得热热闹闹。
4: 捧一朵茉莉花，捧一朵茉莉花。
3: 快乐老友记，陪您有说有笑，有滋味。
1: 早上被阳光叫醒。午后一杯咖啡配好书，晚上约上老友唠唠嗑，这才是生活该有的样子。
5: 快乐生活派带您解锁健康小妙招，种草旅行好去处，还有才艺大比拼，让每一天都闪闪发光。和快乐生活派一起把日子过成诗。
6: 好，听众朋友，广告之后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快乐老友记。今天为大家安排的是特别策划快乐生活派，我们邀请到直播室的是安徽老年大学的绘画班教师朱丹颖朱老师和他的两位学员艾米丽和素心。那在节目的上半段呢，两位学员也都是跟我们分别这个分享了一下自己退休以后的一些这个心理的这个历程的转变哈。刚才呢，素心姐还给我们带来了自己的这个绘画作品，我们也看了，画得特别好，朱老师还点评了一下哈。
7: 我现在能画出这些作品，说实在的真要感谢朱老师，在这个机就是趁此机会嘛，表示对朱老师的感谢。
8: 谢谢。
7: 当时第一次走进朱老师那个课堂的时候啊，我就被那个朱老师那个轻松愉快的那个课堂气氛，还有他那个专业灵动的那个画风啊所吸引。然后朱老师上课就是又风趣又幽默，然后很有青春活力，你在他的课上感觉到心情很愉悦。我在想，这才是老年大学课堂应有的样子。
6: 是的，
7: 并且他的那个示范的作品，用笔老辣、果断、苍劲有力， 并且也很灵动自然，
6: 嗯，
7: 妥妥的学院派的风格。我讲不愧是中国美院出身的。
6: 哎呀，听了我们好心动啊，不仅我心动，我想收音机旁以及观看我们节目的网友朋友们可能也很心动。下学期朱老师班是一票难求啊，爆满
8: 了。现在也是非常感谢苏欣这么讲，说的我自己都很感动啊。我觉得这期青春节目确实是我被他们带动的啊，也很找到了青春的感觉，因为他们的求知欲跟小朋友没有什么区别。上课大家瞪大眼睛问我的时候，我稍微一瞪眼睛听说老师我有点怕，你把眼神收回去。
6: 对，我还想问问朱老师呢，就是您肯定之前也带过小朋友的课哈，现在到老年大学带课，这些姐姐们上课他们的这种感觉，您感觉他们跟小朋友，您刚才也说了，求知欲是一样的。
8: 对，
6: 那你觉得还有一些其他方面有什么不一样？
8: 有，就特别是中国画啊，中国画是有东方的文化底蕴在里边的，所以我认为更适合成年人来学。它跟素描跟一些西画不一样，它有一些这种东方的哲学，你跟小朋友是很难讲清楚的。比方说我们讲究留白，我们讲究虚实，这你跟一个小朋友去讲的时候，他不太知道你要表达的是什么。但跟他们这种有人生阅历的人讲，他在画里边也能感悟到一些人生的道理，发现哦，原来这个根据他们自己的审美很快就能找到自己的定位。所以我们小写一般好在哪儿呢，就是虽然我教的是我教的，但是每个人出来作品是自己的，我觉得这对于他们重塑自我，重新找到自己也是一个非常好的，当然相较于其他的这个来说啊，我认为是一个非常好的这种做自己的方式，特别是从小又有这个梦想又有这个热爱，热爱是最好的老师嘛，这个也是刚才这个 Emily 途中跟我讲的一句话，我也非常的这个认同啊。另外一个他们两个这个多才多艺啊，这个我得剧透一下啊，这个本来我们这个上半场就应该安排的，因为他们实在太难讲了，不是太会讲了，所以完全没留出时间来。所以我想先把时间留给他，让他把才艺展示一下，不然我怕一会儿咱们说
6: 没有时间
8: 过了又错过了。我们一定要欣赏一下，
6: 对
8: 吧？
6: 苏欣姐今天其实两位这个姐姐都给我们带来了他们的这个精彩的一个展示哈，
8: 除了绘画之外的才艺。
6: 其实苏欣姐的这个才艺是什么呢？我们先来听一下吧，然后再聊一聊我们接下来的话题。
8: 好呀，
6: 那苏欣姐今天给我们带来的是什么呢？
7: 谈不上什么才艺，因为我除了画画之外呢，我还去学了英语，所以至于其他人那些才艺啊，唱歌呀、跳舞呀，确实没有时间，没有时间去分配了，所以呢，就只学了英语，英语呢，那就给大家背个课文吧，因为英语，
6: 掌声欢迎。
7: 英语歌我也唱不好，就背个课文吧。
6: 好的，我们来听一听。
7: 正好背一下那个新概念里边，其中有一课，就是作者去拔牙，结果被那个拔错牙了，因为他拔牙的时候呢，他牙医会把他那个嘴里塞上那个药棉，他不能讲话，然后
6: 等他拔完了，
7: 对，拔完了，拿到药棉拿掉了，发现拔错牙了。
6: 哦，这是新概念里边的一篇
7: 新概念里边的，对对对。
6: 好的，那
7: 好吧，
6: 给我们一起来聆听一下吧。
7: 好，然后口音估计带点口音，
6: 没有关系。
7: 好Would you want to tell me something? Dentists always ask questions when it is impossible for you to answer.My dentist had put out one of my tooth and had told me to rest for a while. I tried to say something, but my mouth was full of cotton wool. He knew I collected matchboxes and asked me whether my collection was growing. He then asked me how my brother was and whetherI liked my new job in London. In answer to these questions, I either nodded or made strange noises. Meanwhile, my tongue was busy searching out the hole where the tooth had been. I suddenly felt very worried, but could not say anything. When the dentist at last removed the cotton wool from my mouth,I was able to tell him that he had pulled out the wrong tooth.
8: 我感觉是个段子。
6: 那想问一问哈，刚才这个这么流利的英语哈，给我们背了一段这个新概念的课文，也想问问，按说到了咱们这个年纪哈，退休之后也没有什么更多的目标追求了，还来学习英语，而且还能这么坚持。我记得上一次跟素心姐出门的时候哈，她也是很坚持，每天哪怕是在
8: 刷手机玩的时候，人家在背课文。
6: 对，在车上的时候，她都是在背课文哈。那想问一问，您这个学习英语有什么动力吗？
7: 学英语说实在有两个目标，一个就是为了锻炼记忆力，延缓我们大脑的那个衰老，有很多专家不都讲过嘛，就是学一门外语，可以那个对我们大脑的锻炼非常有好处，还有一个目的呢，就是出国旅游的时候可以简单的交流，虽然现在的那个软件啊也很好，
6: 翻译软件比较多，
7: 对对对，但是我觉得自己
6: 能
7: 简单的
6: 听懂一点，
7: 对对 对，能交流会更方便一些，但是就是通过这两年的学习的确也有收获，现在背课文速度比以前快了，
6: 而且我知道素心姐还加入了一个这个互助小群哈，大家可以互相监督打卡，
7: 对对
6: 对吧，
7: 对对对对对，互相促进嘛，然后也可以有底气给朋友一起那个出国自由行，对，自己订机票，自己订酒店，自己下载那个打车软件，
6: 真棒。
7: 对，然后
8: 所以就看他们满满的活力，完全就不用考虑什么年龄啊，不用考虑任何东西。
6: 就我感觉他们退休之后，并不是在打发时间，而是认认真真的在经营自己的人生下半程。对吧，其实我知道除了素心姐这个，他们两个学员除了画画是他们的共同爱好，而且他们你看这个身材，刚才朱老师也剧透了一下，他们俩都有一个还有一个共同爱好，就是跑步运动，对吧，那艾米丽，看您的身材保持得这么好，你跑了多长时间了呀？
9: 六年了，
6: 而且都是很早起来就跑，对吧，
9: 我是早起跑，我今天早晨五点钟4:50起来的，5点钟跑的，对，跑了7公里。
8: 他还可以跑半马的。
9: 对，跑过半马，现在是稍微悠着点，最近没跑了。
8: 厉害厉害，听了就是
6: 半个。那你这个当初是怎么选择跑步这项运动的呢？
9: 主要就是还是工作压力大嘛。工作压力大，然后排遣这个压力。我也不太喜欢刚才老师说的那种人很多的那个，我就喜欢一个人去释放。工作压力特别大，然后后来是疫情，就是运动没有地方了。我原来是打羽毛球，后来疫情期间没有那个了。我是2020年。疫情期间，然后所有的场馆全都关了，没地方运动了，然后那大马路是不封的，我就到大马路上
6: 开始，
9: 而且不需要，
6: 我们知道就是一件事情能够坚持做下来是一件很不容易的哈，
8: 是的是的，任何事情都是，你看就是刚才说他们两个的选择哈，一个是能坚持跑步的人，一个是能坚持在繁华闹市还坚持背课文的人，你就想想他们的性格是势必就是在工作中也能够成功的人，另外一个我还听说一个说法啊，就是我们老年大学是有鄙视链的，当然我不认为有鄙视链啊。那天我看了，偶尔看了一个小文章，就是一个女儿写的，就类似你儿子这种替他妈妈那担心的这种。女儿一看他妈，哎呀，这个天天在那晃一下，工作没有了，有点焦虑了。然后他妈又不好意思，又没找到自己的方向，结果女儿呢就去老年大学去问，替他妈妈去问。然后呢，结果报名那个老师呢就问了一个底儿调，说你妈什么学历，以前干过什么工作，然后很严肃问他，他想坏了，报个老年大学校都这么严吗？以我妈这学历，说我妈学历不是很高，就从民办教师干起的，但是好歹也干到了小学校长，说就依据她这样到底能报啥呀，说不会就只能报广场舞吧。她说后来我发现她

0: 自己这么说啊，他说我发现老年大学这学科里边是有鄙视链的，当然我加引号没有这个意思啊，但是就是在鄙视链的上端上游是什么呢？就是类似我们这种艺术，画画、写字、钢琴是吧？包括乐器这一类都是在顶端的，就都是需要有毅力、能坚持、不走神儿，还能够课后完成作业的。如果说是为热闹，可能就是鄙视链下端的了。所以你想，他们事业能成功，将来生活搞艺术也都能成功。这个品质在这摆的，
1: 对，刚才正好朱老师提到了这个女儿给妈妈去报老年大学，也想问一问艾米丽哈，您刚才说，刚刚退休那会儿天天缠着儿子，现在你画画一天都十几个小时，
2: 我总把它忘了，
1: 也没有时间了，这个亲子关系又恢复了。
2: 对他反过来，有的时候他
1: 会找你
2: 找我，他说妈，你最近没事
0: 儿
2: 吧？对，他说你忙什么呢？你没事儿吧？啊，我说挺好的呀，我都忙画。画画，然后他就说你现在怎么都不来找我了，有时候我十天半个月我都想不起来联系他，他开始的以为我有什么出了什么什么事儿，后来最后他说那你看来你是真找到你的热爱了，对，
1: 就是，
2: 然后我们他就说他很为我骄傲，对，
1: 这种
0: 他马上那个小扇子，包括你看小的画了小扇子，大的画了那个长四尺的，对吧？你看这才几个月，我们都叹为观止。你看儿子将来看上去，肯定觉得我老妈太棒了。
1: 对，其实就不由得让我想到了现在很多亲子关系哈，就是逼婚的，逼着生孩子的，就
0: 是
1: 我们
0: 没上老年大学，
1: 退休后的这一部分老友们哈，就是生活应该还是关注自己多一点，不要把自己的精力都关注到家庭孩子。上面不能说完全不关注，但是不要把所有的精力都关注上去了，还是要为自己多考虑一些。
0: 其实人无论到了什么年龄哈，就是人对自己负责任是第一位的，其实我们都是为了晚辈好啊，想为他们负责，但是其实人本身能够把自己的这个扛起来，把自己先扛起来，这个是最重要的，你才有其余的精力去给别人担当去，不然自己像他说我还黏着你呢，我怎么样的，其实对儿女是个负担。
2: 对，
0: 我觉得越来越多的朋友能够意识到这个了，现在都能够意识到了，对吧？已经很少有人执迷于过去那样的，比较少了，
1: 是的，
0: 特别是我们老年大学都没有，都忙得顾不上，都嫌儿女烦，走远点儿。
1: 而且我知道现在很多老友都比上班都忙啊，都跟我说我比上班还忙，我这上午下午课都排得很满。
0: 对，因为他们两个是比较专一的，要练习的，还有好多的就真的他不愿意在家待着，就从周一到周五全都排满了，
1: 对，
0: 那写作业都没工夫。
1: 是的，其实我觉得能够坚持跑步还是特别让我钦佩的一个哈。
0: 看来是你是一直想跑没坚持了。
1: 可不是嘛，都想跑好些年了。
0: 眼神，
2: 对，下次一起。
1: 哎，那宋星姐，你也是跑了很久的，对吧？
3: 我是以前快走
1: 啊，快走，
3: 后来退休以后有时间呢。跑步，因为跑步我感觉到最明显的是调节情绪。但是你当时你又画画，又特别又画会画累了，感觉到情绪有点急躁的时候，跑一圈回来，马上状态就不一样了。
2: 对。
3: 然后还有一个收益就是，我的低密度脂蛋白，从4.3跑了一年降到3.3。
2: 对。
1: 就身体更健康了。
2: 三高都下来了。
3: 对，
2: 三高都跑下来了。这个我证明。确实是，
0: 是吗？你高吗？
2: 我不高，我就所有的都不高，我一直就这么好。
0: 那我也不高，因为
2: 谁愿意跳舞啊？也
0: 对
2: 了，跳舞也好。
0: 对，所以说健康啊，我就说，他们两个人就是为了健康，你看也能够坚持付出，还真的降下来了。这个也是，就是他们意志品格的表现。
1: 对，而且宋星姐好像除了跑步，还有其他的一些。
0: 说不完了，
1: 对，
0: 你还有啥？赶紧说说。
2: 宝藏不行。
3: 然后就打打柔力球，其他的
2: 柔力球
3: 对没有那么多时间。说实在的，一定要有主有次。
0: 对你不能再练，再练钢琴都不行了。
3: 有主有次，对。柔力球呢，就是因为那个英语和画画都是比较
0: 都要耗时间，
3: 对，
0: 英语要背，
3: 对。
0: 他真
3: 然后柔力球呢，然后就是可以
0: 锻炼的，
3: 对，锻炼一下，也可以见到，因为他有一些舞蹈动作，同时呢，他
1: 要
3: 跟着那个音乐的节奏，这样的话。也可以见到。
0: 哎，你看他逻辑特别好，指向特别强，是吧？我干什么，为了什么，是吧？所以能坚持。不像我们脑袋一热去干了，然后脑袋一凉就算了，对吧？
1: 厉害。大部分人都像我们这样。
0: 对，所以他们是精英嘛。所以就是这种，刚才你说教小朋友跟教成年人，跟教成年人，你在他们身上能够教学相长，学到很多生活的经验、知识，包括他们的智慧。
1: 对，是的。那刚才说完了素心姐，也是我们这个艾米丽也是很多的。
0: 那必须
1: 的
0: 呀。
1: 运动。绘画好像还有一些其他的爱好吧，也给我们分享一下。
2: 你说就是这个朗诵吗？
0: 朗诵文学，我觉得他的文学素养非常高。
1: 他之前说想当
0: 默默的写一些东西，我认为
2: 写东西。对，我原来是想当作家
0: 的。
2: 我以前我是发表过
1: 对吧文章的，
0: 他应该文章非常好。你看他这个提炼的能力，你说写个提纲，现在我们班原来过去本来那个作业哈，就大家口头一说就完了，现在都被他整理成上课笔记了。我们班的学习档次都上来了，
1: 学霸
2: 对。像这个，其实刚才老师说教学相长，其实我觉得我从那个朱老师这儿，我自己就是学到了很多，因为我尤其是看了朱老师的那个作品集，那个叫《叩扉问道》。给我看哭了，我看的那个就是叫，那叫什么？就是序言，人家给他提的那个，然后就是他那种状态，就是那种青春飞扬的那种状态，不眠不休，然后去画画，全身投入。实际上刚才朱老师说我们在坚持什么，其实我觉得我们用爱发电的这种状态，它不是在坚持。他如果靠毅力去坚持是坚持不下来的，他那是拦不住的。有个会儿有人说话，就是说画画和热爱是拦不住的，是发自内心的。然后所以我就看到朱老师的那个作品集的，尤其那个序以后，我觉得我在朱老师身上就好像一种召唤，就感觉看到了我未来也有可能会成为这个样子。我不是说我的水平在哪这样，就是说就是这种
1: 生
2: 活
1: 状
2: 态，
1: 对
2: 对
1: 对。
2: 所以我就特别感动，然后我也觉得特别受教。对，所以我就觉得我想跟着朱老师一直学下去。
1: 太有幸了，我们也如果有机会我也要跟朱老师学。
0: 你加油退休。
1: 啊，那这样，刚才艾米丽说她是朗诵也，我们接下来也想请艾米丽给我们带来你这个朗诵的一个才艺展示好吗？
2: 好，
1: 这样我给您配点乐哈。
2: 好，
1: 戴上耳机。
2: 因为这个，
1: 今天给我们带来是什么？
2: 我选了这个叫舒婷的《致橡树》啊。实际上对我来说，我觉得老师就是这棵橡树。
0: 谢谢。
2: 我想把这首诗送给我们亲爱的郑老师。
1: 好的，好，我们一起来聆听，给你配点乐啊。
2: 我如果爱你，绝不像攀援的凌霄花。借你的高枝炫耀自己。我如果爱你，绝不学痴情的鸟儿为绿荫重复单调的歌曲，也不止像泉源常年送来清凉的慰藉，也不止像险峰增加你的高度，衬托你的威仪，甚至日光，甚至春雨，不，这些都还不够。我必须是你近旁的一株木棉，作为树的形象和你站在一起，根紧握在地下，叶相触在云里，每一阵风过，我们都相互致意，但没有人听得懂我们的言语。你有你的铜枝铁干，像刀，像剑，也像戟。我有我红硕的花朵，像沉重的叹息，也像英勇的火炬。我们分担寒潮、风雷、霹雳，我们共享雾霭、流岚、红泥。仿佛永远分离，却又终身相依，这才是伟大的爱情，坚贞就在这里。爱不仅爱你伟岸的身躯，也爱你坚持的位置，足下的土地。
0: 哇，听着好好。我来把最后一遍我念一下啊。这才是伟大的爱情，坚贞就在这里。爱不仅爱你伟岸的身躯，也爱你坚持的位置，足下的土地。送给你。
1: 哎呀，今天这期节目做的真是非常的愉快哈。今天我们的主题也正是无处不青春，我感觉今天做客我们老友记的三位朋友都是青春满满，活力满满哈。那我们今天的主题无处不

0: 青春，最后也想请三位分别用一句话来定义，在你们看来，什么才是真正的青春？朱老师，您先。
1: 好，我觉得有哲人说过这样一句话哈，就是，每一个不曾起舞的日子都是对生命的辜负，所以我希望呢，我们与大家共勉。
0: 好的。那素心姐，你对青春的理解，也跟我们分享一下。
2: 比较简单，开心快乐就行。
0: 不论什么年龄，开心快乐就好。Emily。
3: 我觉得青春吧，它，我看那个前面那个开头好像是前面说是青春一种状态，我觉得不光是一种状态，它还是一种能量和能力，就是能量它就像是这个车要有油，这个电脑要有电，我们人内心要有青春，能力的话就是青春是一种你想你可能就能有的。它是一种能力，不是说你有没有，而是你能不能。所以我觉得，只要我们愿意有青春，我们就能够有青春。
1: 我觉得 Emily 她刚才说她能共情到我哈，其实她就是喜欢我这个状态啊，我其实现在也能共情到她。就在她说之前啊，我就在想说，就是你的那个青春，就你的这个青春的定义，就是每个人都是太阳，发光发热，做自己，不要做月亮，等着别人的光反射别人。
0: 对，这个非常好。好，节目接近尾声了，那最后还想，和我们的《快乐老友记》的老友们说一句什么呢？最后送给大家，或者是自己的心理感悟，或者是一句祝福都可以，好吗？朱老师，还是您先来吧。
1: 那我也祝所有的这个朋友们，永葆青春，永葆活力，做最好的自己。
0: 做最好的自己，太棒了，苏欣姐。
2: 我希望所有的朋友们。事事顺心，好事发生。
0: 好。
3: 我觉得就是没有，任何一个梦想是真正会被遗忘的，它只是被生活的一些繁琐的尘世的这种尘埃所掩盖住，对，终归会发光的。另外一个就关于亲子关系对我的一个启示和启发，也想送给朋友们，就是共勉吧。就是作为一个母亲，做好自己，做一个快乐、开心、幸福的母亲，是对孩子最好的一个榜样。
0: 对，是的，说得
3: 对。
0: 太好了。有人说，人生最怕的不是老去，而是在老去之前就已经失去了对生活的热情。今天啊，听完三位的故事，我想说，热爱真的不会消失，它只是在等你重新的找到它。好的，感谢三位嘉宾做客我们的《快乐生活派》，谢谢你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和我们的听众朋友说再见吧，再见，
3: 您再见，
2: 再见，
3: 大家拜拜。
0: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快乐老友记》陪伴您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相约，不见不散。

0: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 合肥 FM95.5，
0: 淮北 FM92.1，
1: 亳州 FM101.3，
0: 蒙城 FM102.7，
1: 涡阳 FM88.9，
0: 宿州 FM92.1，
1: 泗县 FM92.5，
0: 砀山 FM90.5，
1: 蚌埠 FM87.9，
0: 五河 FM90.0，
1: 固镇 FM94.5，
0: 阜阳 FM99.9，
1: 界首 FM98.5，
0: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2: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3: 心诚先烈生命，发扬黄埔精神。
2: 风云叱咤的年代，革命浪潮翻滚滚荡，血肉相连的兄弟却有不同的信仰，他们踏上各自的人生道路。
4: 一方面接受了你的情感，另一方面你背叛了他的思想主张。
5: 你们是什么人呢？
6: 大共产党啊！我哥怎么可能放得过他呢？
2: 分分合合的兄弟相争，胜负成败的殊死较量，
7: 一段惊心动魄的家国春秋，一曲谁主沉浮的历史长歌，请听电视剧录音剪辑《人间正道是沧桑》，出品人周丽，总策划黄信、陈辉，总监制蒋小平、任彤，策划石卫平、方国康，监制王海龙，责任编辑赵达，编导胡俊，录音胡俊，制作张坤，解说史毅，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文艺广播制作。
8: 这么多的人，你爸还是大官了。
9: 哎呀，味儿传过来了啊！哎呀，香啊香啊香啊！哎呀，真香啊！来来来来，哎呀，我得把上面这小子出来。
10: 这老杨真是造化之人啊！一颗手榴弹，一筐鱼，三杆枪，还有10000块大洋，这还挖出一个阶级敌人
11: 了。对呀、啊，哎，对了，老杨，啊，你这运气的一半得感谢我老廖，要不是我一把号住那小子，他早跑了。
12: 这老廖心眼多啊，警惕性高。嗯，我还懵着呢，我说这怎么回事？这水里怎么？

0: 撞上一个人了。你说那真是个老乡怎么办？祸闯大了。哎呀，真是万幸
1: 啊！这也是，这安上了，那怎么办？来，
2: 哎呀，
1: 主任，
2: 哎，特香！
1: 主任，尝，大饼，
3: 李青啊，校长要你换工作
1: 啊？什么？啊？这怎么回事？
3: 校长说了，征求你个人意见，愿不愿意去教投弹？说你投弹水平高。笑什么笑？
1: 对呀，
4: 真是有意思。
5: 不，哎，主任，我知道我犯了点纪律，可是搅混了10000块钱光阳，我交给校本部了，对不对啊？
1: 对
5: 啊，
1: 真的
6: 是
2: 啊，那么多钱，那要是买黑豆的话，那得买一座黑豆山呐。
6: 对，没错啊，
1: 就是啊，
3: 哎，李强，
2: 老莫啊，
1: 没错，
3: 李强，
1: 来，
3: 你可真行，
5: 怎么了？
3: 才几天的功夫，
2: 小心点，
3: 一群野马呀，先就叫你给套上龙头了
5: 啊！没有，主任，
2: 行，
5: 都是老同志给咱撑腰，
3: 真行啊！
5: 主任，赶紧喝点鱼汤，一会儿抢没了。
3: 好，来，给我来一碗。
1: 来，
2: 主任，
1: 来，
5: 师母，你怎么在这儿？你来陕北多久了？
7: 我来陕北一年多了。我随便走走，不知道怎么回事就走到这儿来了。
1: 来，谈什么呢？
2: 行，
1: 看什么？做什么呢？别看
5: 。过来。
7: 好。怎么样？还习惯吗？
5: 习惯，
1: 少喝点你。别看，行。
5: 那个，
7: 我刚才都看见了。
5: 炸的鱼，撒点果一块儿，喝点鱼汤。一个人孤单吗？
7: 大家都在。
5: 徐教官牺牲的最后消息，我是在长征路上才知道。行刑人居然是我的老班长范新亮，这太残酷了。
7: 这些消息也是最近从敌人内部刚刚传过来的。很欣慰，我为我丈夫感到自豪。他像我预料的一样，走的时候非常儒雅从容。
5: 你还在军委做你的技术侦听吗？
7: 如果不是做这个，我和屈恩就留在江西了。
5: 我有时候就在想，如果没有徐教官，我今天会在哪儿呢？我挺想他的。
7: 告诉您个好消息，我们和上海的屈妈妈又联系上了，她现在给潘汉年同志做联络员。
5: 都那么大年纪了，还在做呢。
7: 上海的形势有所改观，日本人在华北一带气焰嚣张，中统一改过去的强硬，近一段时间频繁地与我上海地下党接触会谈，屈妈妈他们日子比以前好过多了。
5: 很难让人理解，一会儿斩尽杀绝，一会儿暗送秋波，不可信。
7: 我也不相信，但是这对冤家他们的关系太深了，知道吗？我的儿子谁在替我养着？
5: 谁呀？
7: 你姐。
5: 我姐姐。
7: 我真的很感谢她。看样子国民党内部也不都是铁板一块，徐恩行刑前给我们的儿子写了一封遗书， 一个个丽人转给了你姐姐，你姐姐隐去了屈恩的名字，登在了上海的一本杂志上。党就是通过这本杂志，才得以了解他最后的理想和对党的忠诚。想想看吧，这样的事情又如何解释？
0: 哎，师母，喝点鱼汤吧，和同志们认识一下。

0: 新同志啊！
1: 来来来来来来。
2: 城里的东北军有异动吗？
3: 反正这样的调度，以往不曾有过。
2: 那依你的判断，他们要干什么？
3: 这个我不敢往下想。
2: 这可是大事儿，你可别瞎猜。张学良和伟作已经弄得很僵了，你这盆要是再交上去，那还了得？
3: 我们埋伏在少帅身边的眼线，的的确确听到少帅说过这么一段话，他是和他的一个军长说的。
2: 什么话？说的什么？
3: 他没有提校长的名字，他把校长比作电灯泡。
2: 电灯泡？
3: 少帅说，那个人好像电灯泡，我暂时把他关了，再把他擦一擦，再给他开开，让他更亮。
2: 把校长关了，华清池。
3: 联系城内的人员调度，我想，过不了今天晚上，少帅要动真的了。
4: 我是南京来的中央党部的杨主任，给我接华清池失踪事。什么？接不进去？不可能！我再说一遍，给我接华清池失踪事。你们不是想造反吧？喂喂喂喂！你在这儿给我守着，
5: 别动！
4: 干什么？
5: 别动！
4: 干什么？
5: 别动！别动！
4: 你们是什么人？你们要干什么？
5: 杨主任，我们奉命逮捕你，把钱给我下来。

0: 这个老廖，这是演习呀，又不是打仗，他摆局以令啊，还这么叫板。再说，他输在我老贺手里也不算他丢脸啊。哎，肯定是老廖。哼，杨建宽，
1: 老廖啊，
0: 让他跟我老贺好好学着点，认真总结总结经验教训。
1: 把蒋介石抓了。
2: 谁抓的？啊！张学良、杨虎城把蒋介石抓了。

0: 来了，你终于回来了。
1: 我这不是好好的吗？
2: 这半个多月你妹妹是为你操了心了，担心你回不来。我跟她说张汉卿这人我了解，不至于。果然事情和平解决了。
1: 中堂的名声实在不好，所以就比别人多关了几天，还没赶上校长的专机。
2: 没搭上是好事，搭上就麻烦了，都在为少帅捏把汗呢，那是个是非窝，别往里钻。
1: 我怕你们着急，直接先回来了，报个平安。

0: 哎，国共两党真的可以联合抗日了吗？我看没那么简单。张汉卿这个人太侠气了，为了领袖那点面子，自投罗网。老蒋这个人历来只吃的三碗面，场面、情面、体面。
1: 半个多月了，都没吃到这么好吃的饭了。说实话，有些事情我也没想到。
0: 军中的情绪会那么大，太可怕了。
2: 军心不可违，委座应该清楚，这水能载舟也能覆舟。西安谈定下的事会变吗？
1: 我想应该言而有信吧。他现在也看出来了，联合抗日。

0: 听说校长与周公会晤时，曾要求周公来南京直接与他谈判。周公指的也许就是这个。共产党高明啊！此次西安事变处理得非常老道，只这么一脚就把球又踢回到南京的脚下，这天下还不都看着你如何回应啊？
1: 我得回楚才那里看看了，等着我汇报呢。这一段时间，他一直在与上海的共产党联络谈判呢。哥，你为什么不向他提一下瞿霞的事？既然联络谈判，你得让对方看出诚意。
2: 现在谈的都是大事，还到不了一名普通的在押犯人。刘华，有些事啊，不一定都跟劳动说。上海方面与中共谈判进展如何？
3: 校长已经全权委托楚局长在谈，看来级别还是低了一些。
2: 一些大的方面难以突破。
4: 华北局势日益危急，
2: 不下大席，恐怕难有结果。这是什么？
4: 主任，这是陆军监狱转来的一名政治犯的上书，他要求改善监禁待遇。曲霞。
2: 怎么，您熟悉他？
4: 他的案子是我办的，我当然熟悉。那告诉陆军监狱，要求不高，照准。
2: 好，明白了。主任，请您签字吧。除
4: 报告所乘各项之外，如有可能，其他也应改进。
2: 史无前例啊。
4: 要想并进前线真正合作，这刚刚是开始。

0: 哎呀，怎么样，也没在报纸里写这个呀？
1: 以前多，我还嫌少呢。早知道应该写上，一个星期三次洗澡，每天一碗牛肉面。哎呦，
2: 别提牛肉面了，上次吃牛肉面还是在四川宜宾呢，都5年多了，馋死我了，真馋。
1: 你们馋不馋啊？
3: 你穿这个真好看。
2: 我呀，还想穿高跟鞋呢。

0: 咱们对外面的判断不是空穴来风。
1: 会议科，305徐霞。

0: 没错，有人要见你。我说305，我们平时关系不错，你能不能也给我点面子，把新衣服给换上，帮帮忙？
1: 你转过头去。

0: 报告，进来。犯人带到了。你好，曲夏，你一点都没变。
1: 你是在夸我呢，还是在夸你的模范监狱？
0: 是啊，8年的功夫，一眨眼就过去了。我是不是有点老了？
1: 心眼多，自然老得快。你妹妹丽华说过，别人心眼有9孔，你杨丽人的。 10孔都不止，
0: 真不容易，你都记着呢。不难，你也可以试试。这件衣服好像太新了吧，看上去有些扎眼。
1: 他们一番苦心。
0: 你应该表扬才对。啊，我听他们提起，说你一直还在坚持学英语、学日语，没有放弃。你是个语言天才。
1: 承蒙夸奖，你们非要给我弄出那么多时间来，不好打发呀。
0: 知道我今天来看你是为什么吗？
1: 在监狱这么多年，已经学会了不再察言观色，而去体会别人的内心。难得啊！不难，你也可以试试。
0: 曲霞，你真的一点都没变。我今天来监狱的路上，我还在想，我会见到一个落魄的曲霞，一个苍白而又充满仇恨的曲霞。我猜错了，还是一个伶牙俐齿的曲霞。
1: 有话直说。
0: 我今天找你来，是想让你再写一份报告，提出申诉，要求释放。
1: 你是在让我相信一个敌人？
0: 我是你的敌人，从前是，但将来未必是。
1: 什么意思？国共
0: 二次合作已初见端倪。 我们内部现在有一些阻力，我们希望在通过释放政治犯上有所突破，所以一定要有人提出来。光靠你们的谈判代表体还不够，如果在押政治犯能提出来，效率更高。所以你写报告，我替你转交委座。有时候最高权力。
2: 往往就需要一份普通的报告，以显得不是迫于压力，而是事出自然。看守，送回去。刚才您听到的是电视剧录音剪辑，《人间正道是沧桑》。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文艺广播制作。

0: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却有不同的信仰，他们踏上各自的人生道路。
1: 一方面接受了你的情感，另一方面你背叛了他的思想主张。
2: 你们是什么人呢？
3: 大共产党啊！我哥怎么可能放得过他呢？
0: 分分合合的兄弟相争，胜负成败的殊死较量，一段惊心动魄的家国春秋，一曲谁主沉浮的历史长歌。请听电视剧录音剪辑《人间正道是沧桑》，出品人周丽，总策划黄信、陈辉，总监制蒋小平、任彤，策划石卫平、方国康，监制王海荣，责任编辑赵达，编导胡俊，录音胡俊，制作张坤，解说史毅，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文艺广播制作。
4: 这么多的人，你爸还是大官儿啊？
5: 哎呀，味儿传过来了啊！哎呀，香啊香啊香啊！哎呀，
6: 真香啊！
5: 来来来来，哎呀，我的快快快，小叔啊！
6: 这老杨真是造化之人啊！一颗手榴弹，一筐鱼，三杆枪，还有一万块大洋。这还挖出一个阶级敌人了。
7: 对了，老杨，你这运气的一半得感谢我老廖，要不是我一把耗住那小子，他早跑了。
8: 这老廖心眼多啊，警惕性高。我还蒙着呢，我说这怎么是水里怎么冒出一个人来？你说那真是个老乡怎么办？祸闯大了。哎呀，真是万幸
9: 啊！这也是，
10: 这安上了，
11: 那怎么办？
12: 来来来，
11: 主任，
12: 你可给我热，
11: 来鱼，
12: 主任，
11: 来来，哎，特香！
13: 主任，尝尝，
14: 大饼，
15: 于青啊，校长要你换工作
13: 啊？什么？啊，这怎么回事？
15: 校长说了，征求你个人意见，愿不愿意去教投弹？说你投弹水平高。笑什么笑？
16: 哎，主任，我知道我犯了点纪律，可是缴获的一万块钱光阳，我交给校本部了，对不对啊？
11: 对
16: 啊，
11: 真的
13: 是
11: 啊，那么多钱，那要是买黑豆的话，那得买一座黑豆山呐。
17: 对，没错啊，
11: 就是
15: 啊。哎，李强，
11: 可不啊，
13: 没错，
15: 李强，
13: 来来来，
15: 你可真行，
18: 怎么了？
15: 才几天的功夫，
11: 小心点，
15: 一群野马呀，就叫你给套上龙头了
18: 啊！没有，主任，
11: 别，
18: 都是老同志给咱撑腰，
15: 真行的。
18: 主任，赶紧喝点鱼汤，一会儿抢没了。
15: 好，
19: 来来来，给我来一碗。
11: 来，
13: 主任，来，
18: 师母，你怎么在这儿？你来陕北多久了？
20: 我来陕北一年多了。
21: 有大铺没有？咱俩这儿来一个。
20: 我随便走走，不知道怎么回事就走到这儿来了。
21: 来，
22: 谈什么呢？
21: 行，
22: 看什么？做什么呢？
21: 别看，别看，
18: 滚！

0: 怎么样，还习惯吗？习惯，少喝点你别看，行行行，吃吧。
1: 我刚才都看见了，炸的鱼，大家伙一块儿喝点鱼汤。
2: 一个人孤单吗？大家都在。曲教官牺牲的最后消息，我是在长征路上才知道。行刑人居然是我的老班长范新亮。
0: 这消息也是最近从敌人内部刚刚传过来的，我很欣慰，我为我丈夫感到自豪。他像我预料的一样，走的时候非常儒雅从容。哪儿都有，别吃了，别吃了，吃你的！
2: 你还在军委做你的技术侦听吗？
0: 如果不是做这个，我和屈恩就留在江西了。

0: 我挺想他的。告诉您个好消息，我们和上海的屈妈妈又联系上了，她现在给潘汉年同志做联络员。
1: 都那么大年纪了，还在做呢。上海的形势有所改观，
0: 日本人在华北一带气焰嚣张，专统一改过去的强硬，近一段时间。
1: 频繁地与我上海地下党接触会谈，屈妈妈他们日子比以前好过多了。很难让人理解，一会儿斩尽杀绝，一会儿暗送秋波，不可信。
0: 我也不相信，但是这对冤家，他们的关系太深了，知道吗？我的儿子谁在替我养着？
2: 谁呀？
0: 你姐。
1: 姐姐，我真的很感谢他。看样子，国民党内部也不都是铁板一块。屈恩行前，给我们的儿子写了一封遗书，一个个丽人转给林姐姐。你姐姐隐去的屈恩的名字，登在了上海的一本杂志上。 党就是通过这本杂志，才得以了解他最后的理想和对党的忠诚。想想看吧，这样的事情又如何解释？
2: 哎，师母，喝点鱼汤吧，和同志们认识。

0: 新同志啊！
1: 来来来来来来。
2: 城里的东北军有异动吗？
3: 反正这样的调度，以往不曾有过。
2: 那依你的判断，他们要干什么？
3: 这个我不敢往下想。
2: 这可是大事儿，你可别瞎猜。张学良和伟作已经弄得很僵了，你这盆要是再交上去，那还了得？
3: 我们埋伏在少帅身边的眼线，的的确确听到少帅说过这么一段话，他是和他的一个军长说的。
2: 什么话？说的什么？
3: 他没有提校长的名字，他把校长比作电灯泡。
2: 电灯泡？
3: 少帅说，那个人好像电灯泡，我暂时把它关了，再把它擦一擦，再给它开开，让它更亮。
2: 校长关了华清池，
3: 联系城内的人员调度，我想过不了今天晚上，少帅要动真的了。
4: 我是南京来的中央党部的杨主任，给我接华清池失踪事。
2: 什么？
4: 接不进去？不可能！我再说一遍，给我接华清池失踪事。你们不是想造反吧？喂喂喂喂！你在这儿给我守着！
5: 别动！
4: 干什么？
5: 别动！
4: 干什么？
5: 都别动！
4: 别动！别动！你们是什么人？你们要干什么？
5: 杨主任，我们奉命逮捕你。把钱给我下了。

0: 这个老廖，这是演习啊，又不是打仗，他摆局已定啊，还这么叫板。再说，他输在我老贺手里也不算他丢脸啊。哎，肯定是老廖。哼，杨建宽，
1: 老廖啊，
0: 说什么话？让他跟我老贺好好学着点，认真总结总结经验教训。
1: 把蒋介石抓了。
2: 啊，这谁抓的？
1: 啊，张学良、杨虎城把蒋介石抓了。

0: 来了，你终于回来了。
1: 我这不是好好的吗？
2: 这半个多月你妹妹是为你操了心了，担心你回不来。我跟她说张汉卿这人我了解，不至于。果然事情和平解决了。
1: 中堂的名声实在不好，所以就比别人多关了几天，还没赶上校长的专机。
2: 没搭上是好事，搭上就麻烦了，都在为少帅捏把汗呢，那是个是非窝，别往里钻。
1: 我怕你们着急，直接先回来了，报个平安。

0: 哎，国共两党真的可以联合抗日了吗？我看没那么简单。张汉卿这个人太侠气了，为了领袖那点面子，自投罗网。老蒋这个人历来只吃的三碗面：场面、情面、体面。
1: 半个多月了，都没吃到这么好吃的饭了。
0: 说实话，有些事情我也没想到，军中的情绪会那么大，太可怕了。
1: 军心不可违，委座应该清楚，这水能载舟也能覆舟。
2: 西安谈定下的事会变吗？
0: 我想应该言而有信吧。他现在也看出来了，联合抗日是天下大事。
2: 连你们中统都这么看，那这事儿靠谱。哎，我这次在西安，见着周恩来了。真的？
1: 他还记得你吗？赵公的记性好极了，他特地向我提到了一情。
2: 是吗？他说什么了？他说，如果一切顺利的话，我们兄弟俩不久将来会在南京处分。
0: 什么意思？听说校长与周公会晤时，曾要求周公来南京直接与他谈判。周公指的也许就是这个。共产党高明啊！此次西安事变处理得非常老道，只这么一脚就把球又踢回到南京的脚下，这天下还不都看着你如何回应啊？
2: 我得回楚才那里看看了，等着我汇报呢。这一段时间，他一直在与上海的共产党联络谈判呢。哥，你为什么不向他提下瞿霞的事？既然联络谈判，你得让对方看出诚意。
3: 现在谈的都是大事，还到不了一名普通的在押犯人。李华，有些事啊，不一定都跟劳动说。上海方面与中共谈判进展如何？
4: 校长已经全权委托楚局长在谈，看来级别还是低了一些。
3: 一些大的方面难以突破，华北局势日益危急，不下大棋恐怕难有结果。
4: 这是什么？
5: 主任，这是陆军监狱转来的一名政治犯的上书，他要求改善监禁待遇。
4: 屈霞。
3: 怎么，您熟悉他？
4: 案子是我办的，我当然熟悉。告诉陆军监狱，要求不高，照准。
3: 好，明白了。主任，请您签字吧。
4: 除报告所成各项之外，如有可能，其他也应改进。
3: 史无前例啊。
4: 要想定期前线真正合作，这刚刚是开始。

0: 哎呀，
1: 怎么样？也没在报纸里写这个呀？以前多，我还嫌少呢。早知道应该写上一个星期三次洗澡，每天一碗牛肉面。哎呦，
2: 别提牛肉面了，上次吃牛肉面还是在四川宜宾呢，都5年多了，馋死我了，真馋。
1: 你穿这个真好看。
2: 我呀，还想穿高跟鞋呢。

咱们对外面的判断不是空穴来风。会客，三连五，徐霞。

0: 没错，有人要见你。我说305，我们平时关系不错，你能不能也给我点面子，把新衣服给换上，帮帮忙？
1: 你转过头去。

1: 我是不是有点老了？心眼多自然老得快。你妹妹丽华说过，别人心眼有九孔，你杨丽人的十孔都不止。真不容易，你都记着呢。不难。
0: 你也可以试试。这件衣服好像太新了吧，看上去有些扎眼。他们一番苦心，你应该表扬才对。啊，我听他们提起，说你一直还在坚持学英语，学日语。
1: 没有放弃，你是个语言天才。承蒙夸奖，你们非要给我弄出那么多时间来，不好打发呀。你知道我今天来看你是为什么吗？在监狱这么多年，已经学会了不再察言观色。 而去体会别人的内心，难得啊！不难，你也可以试试。
0: 曲霞，你真的一点都没变。 我今天来监狱的路上，我还在想，我会见到一个落魄的瞿霞，一个苍白而又充满仇恨的瞿霞。我猜错了，还是一个伶牙俐齿的瞿霞。有话直说。
1: 我今天找你来，是想让你再写一份报告，提出申诉，要求释放。你是在让我相信一个敌人？
0: 我是你的敌人，从前是，但将来未必是。
1: 什么意思？
0: 国共二次合作已初见端倪。 我们内部现在有一些阻力，我们希望再通过释放政治犯上有所突破，所以一定要有人提出来。光靠你们的谈判代表体还不够，如果再押政治犯能提出来，效率更高。所以你写报告，我替你转交委座。有时候，最高权力。
2: 往往就需要一份普通的报告，以显得不是迫于压力，而是事出自然。看守，送回去。刚才您听到的是电视剧录音剪辑，《人间正道是沧桑》。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文艺广播制作。

0: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1: 立春，雨水春回大地，带来了复苏的消息。
2: 春色柳梢藏，霜雁过南窗。
1: 惊蛰春分，品物皆春，花红柳绿，春水冰融。
2: 天亮得越来越早了。
1: 清明谷雨，方圆绿野自行时，春入瑶山碧四围。走呀，去踏青了。
3: 春天总是最好的季节，你看春风拂起万千绿，你听雁过人间叫声急。
4: 懵懵懂懂，惊蛰好惊蛰啦。
5: 清明时节，麦场散街，
6: 谷雨前后，种瓜点豆。
1: 春天随节气的更替起舞，享受富饶的自然赠予。世间万种美妙，不过都为奔赴一场春天的约会。
7: 这是孩子们眼里的劳动儿歌。这是四川北川县非物质文化遗产劳动歌。这是丽江纳西族的劳动欢歌。
8: 走在山路上，我要再走三百年，三多
7: 这是刘三姐故乡的采茶劳动山歌。每一个人都为劳动而欢欣歌唱，每一个人都分享劳动的丰收喜悦。

活的美丽色彩因你而丰富多彩，致敬每一位劳动者，充满希望，美好前行。

0: 喂，谁呀、啊？
1: 喂，哎，铁柱，我是你小学同学，强哥。哥现在在国外混，挣的是美金，一个月好几万呢。
0: 牛啊，哥！可是楚科五老壮，米钱米学历。

0: 的
1: 包在哥身上。
2: 做着发财梦的铁柱以为自己时来运转，殊不知他以为的美梦实则是噩梦的开端。
3: 给我听好了，以后就在这儿上班，每天至少打500通电话啊，还有啊，不准外出，不准私自跟外界联系，否则有你好处的。
2: 铁柱被限制了人身自由，在打电话的过程中也发现他所说的话和当初强哥对他说的话几乎一模一样，这一刻他才明白哪有什么高薪，一切都是骗局。
3: 这好，再好啊，打电话让你家里人拿30000美金来赎你。
4: 爸爸，救命啊。
2: 警方提醒不要相信一夜暴富的馅饼，因为极有可能是家破人亡的陷阱，远离境外电信诈骗，保护自身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5: 救命啊，救命啊，
6: 有人落水了，有人落水了。
7: 假如我们不慎溺水，这时该怎么做呢？一，不要心慌意乱，一定要保持头脑清醒。二，冷静地采取头顶向后，口向上方，将口鼻露出水面，此时就能进行呼吸。三，呼气要浅，吸气宜深，尽可能使身体浮于水面，以等待他人抢救。四，千万不要将手上举或拼命挣扎，因为这样反而容易使人下沉。
8: 谢谢，谢谢你们救我上来。
9: 也要多亏你能够冷静自救啊。
7: 溺水莫惊慌，切记要冷静。
10: 从我们一出生，他就和我们在一起，他呵护着我们健康成长，他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它是国家的根本法，它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尊崇宪法，学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是我们的共同责任。

0: 天气凉了，你要多喝温水哦。
1: 爸爸，记得把高血压的药吃好。
2: 好，好，好。
0: 妈，要记得多喝水呀。
3: 妈妈，我来。奶奶，您喝水。
4: 哎，好，乖孩子。
0: 关爱，有时候就是一杯水的温度。
5: 你是否还记得小时候有双温暖的手轻轻抚摸过你的头发，岁月如梭，曾经给予我们无尽关爱的手却渐渐变得颤抖。他们是我们的父母，是我们的长辈，他们曾经为家庭付出一切，如今却独自面对孤独的岁月。忙碌的生活让我们常常忽略了他们的感受，他们渴望陪伴，渴望交流，渴望那份来自家人的温暖。让我们携手传递爱，为他们送去一份温暖，一份陪伴，一个电话，一次探望，都能让他们感受到家的温馨。他们需要的不仅是物质上的帮助，更是心灵的慰藉。关爱老人，让爱传递每一个角落，让我们的社会更加温暖，更加和谐。

0: 乐天秀，可是又想到故人了。
1: 是啊，父母早逝，元振走了，唯残乐天在，白首向江东。
2: 太爷爷、白爷爷，君儿备了些醒酒护肝的汤药。
1: 好一个孝顺的孩子。
2: 您在十二时辛孝文中不是说，身如松柏色兼正，莫学于人多饮酒。
3: 乐天秀，你我都成愚人了。哦，不不不，渔翁，渔翁。
1: 渔翁好，渔翁好啊。虽如耄耋之年，移山之志不倒，后世子孙无尽，薪火相传也。

0: 扛起工作的重担，只为追逐的梦想能更近一些。
1: MI 市场的拓展将成为我们未来增长的重点。
0: 你双腿如梭，
2: 测试都完成了吗？
0: 想让世界，
2: 我们试试这个大家伙，
0: 记住我们的身影。你满怀期待，有更多的人能分享到你眼中绚烂的光影。
1: 面对复杂的外部
0: 但是
1: 公司将根据
0: 路上
1: 战略规划，
0: 不会永远一帆风顺。
3: 我们公司在海外受到了恶意指控，
4: 那我们的货物发过去很可能会被扣留，
0: 被打压。
4: 这不是我拍的吗？
0: 被盗用。
5: 账上的资金确实不多了，我们得先回去。
6: 好的，我知道了。
0: 没有资金支持，
7: 我先好好考虑一下。
0: 你也会因此动摇，
7: 先不发货。
0: 进攻还是防守，坚持还是放弃？
4: 明明是你们不对，是你们盗用了我的图片啊。
8: 没有我们，你这些破图有人看吗？你还得感谢我呢。
9: 27号，深圳市六届人大常委会第29次会议举行第二次全体会议，会议表决通过了《深圳经济特区知识产权保护条例》以及12项法规修改决定等。
10: 《深圳经济特区知识产权保护条例》经过2次修改，在此次会议上表决。
4: 我的就是我的。
10: 条例分别对知识产权保护的工作
11: 再坚持一把，
10: 行政执法、公共服务、信用监管等方面内容，
11: 我们一定要办。
0: 别担心。
4: 我要投诉。
0: 你的背后有我们守护，
12: 注重知识产权的保护和管理。
13: 我认为这次遭遇的海外调查是没有根据的，我们将会积极应对。
14: 局里对你们的情况非常重视，接下来我们会全力协助你们完成运输。
15: 你们那种情况可以申请专利自由，我们还有天
0: 去面对挑战。
4: 你好，请问有什么能够帮你的？因为没有经过我
0: 去勇敢抗争，
4: 拍摄的作品用作商业用途。
3: 调查程序终止，我们胜利了。
0: 去追逐梦想。

0: 创作的人会受到保护，公平正义终将获得胜利。鼓励你是我的责任，守护你是我的义务，知识产权就在您的身边。
1: 欢迎来到安徽博物院参观，镇院之宝铸刻大典，通高113米。
2: 听说你来自春秋战国。
3: 小姑娘，你问我吗？我出生在楚国，历经沧海桑田，已有2000多岁了。世人都喊我楚大鼎，其实啊，我更希望有人能记住我的全名——铸刻大鼎。
2: 那是谁在你身上刻下的安邦？
3: 哦，是那些技艺高超、风尘仆仆的铸刻们，费尽千辛万苦把我铸就。足下刻有铭文“安邦”，彰显我大楚的雄心壮志。定国安邦，可是我们曾经的梦想啊！
2: 看你这满身被修复的痕迹，这么多年，你都经历了什么呀？
3: 我在地下沉睡了2000多年后，1934年被运至当时的省会安庆，终于重见天日。可在烽火连天的抗战岁月，我一路颠沛流离，跟随故宫博物院文物一路南迁，远离故土，孤苦寂寞。1949年，我几经辗转，终于回到了安徽，我的故乡。1952年，落户安徽省博物馆，修复大师的妙手啊，让我浴火重生，成为镇馆之宝。2014年，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设立的国家公祭鼎，就是以我为原型，等比例放大铸造。国泰安邦是民族永远的向往啊！
4: 昭昭前世，替替后人，永史弗宣，祈愿和平。
5: 一部电影都有不为人知的倾情付出，
6: 谁知道
5: 一个扣人心弦的片段背后是他夜以继日的撰写。一首经典流传的主题曲背后是他对每个音符的精雕细琢，一帧精美的画面背后是他们数以千计的原画草稿，120分钟的光影盛宴背后是他们不畏艰苦的创作。保护电影创作，保护知识产权。
7: 难道你不想改变这世界，让天下无诈吗？我想试试。
8: 我先讲，为师可从来不会在家长群里乱收费，小心骗子冒充我。
9: 让一下，让一下。
10: 你有什么成仙速成补习班？孩子突然加你 QQ 要报补习班，催你赶紧交钱的，那就是骗子。
11: 没错，无论是什么理由让你转账汇款的，同学们和家长可要在三河食材队。
12: 给我钱，我记账，电话卡、银行卡，还有实名制账号，绝对不能买卖，不借也不行。
13: 绑架可无识别诈骗，
14: 还有最后一点，9611的电话你一定要接。
15: 嘿，您老

0: 看这本书畅销，浑水摸鱼倒印它500本，
1: 这可不行，违反著作权法。
0: 这驰名商标的商品畅销，我照猫画虎仿冒的400件。
1: 别的呀，这违反商标法。
0: 那这部电影热卖，我照葫芦画瓢再弄个剧本。
1: 不行，违反电影法。
0: 我巧取豪夺，混个产品专利权证书。
1: 歇菜吧，违反专利法。
0: 哎呦，这空手套白狼咋都不行呢。
1: 对，4月26日是世界知识产权日，想发财啊，走正道，您得好好学习知识产权法。
0: 知识产权是人类智力劳动产生的智力劳动成果所有权，法律赋予符合条件的著作者、发明者或成果拥有者在一定期限内享有的独占权利。
1: 保护知识产权是良好营商环境的保障。
2: 保护知识产权，学法守法，人人有责。
3: 如果说我是一把大伞，我愿为你遮风挡雨。如果说我是一缕阳光，我愿为你驱散阴霾。我是法律，自从你出生，我就呵护你成长，护送你前行，保障你安全。无论你在何时何地，在做什么，我都在你身边。我保护你，我支持你，我是法律。
4: 当你意识到法律就在身边，而且能够将法律运用于生活，法律才有了意义和价值。
3: 有时在管束，时时在守护，依法治国，共同创造美好生活。
5: 毒品问题日趋严重，抵制毒品，我们需要一道新的长城。我是濮存昕，
6: 我是阎维文，
7: 我是吕继红，
8: 我是陶虹，
9: 我是哈辉，
10: 我是张燕，
11: 我是刘媛媛。
12: 参与禁毒，从我做起。
5: 现在就行动，筑起一道禁毒的人民长城，拒绝毒品，众志成城。
13: 妈，这两天净惦记您做的菜了。哎，我发现多了一双漂亮的筷子，这是做什么用的？
14: 这是咱家新添的公筷，要夹菜用公筷。
13: 自家人吃饭还这么讲究啊？
15: 卫生健康从家开始。
16: 时间过得真快啊，毕业都10年了。来来来，干杯！
17: 干杯！
18: 哎，今天的聚餐很有仪式感啊，还每人2双筷子，一长一短。
16: 对，长的是公筷，短的自己用。
15: 老朋友在一起最好，2双筷子有区分最好。
19: 浅色长筷大家用，深色短筷自己用，家里常备公用筷，保卫健康真有用。
4: 这么多年了，家里一直用公筷，
9: 孩子从小就用，都养成习惯了。
15: 在家在外常备公筷，文明用餐，健康相伴。
10: 我爱旅行，我喜欢在旅行中感受生活的美好。
15: 海南，我来了，
8: 欢迎来到海南。
10: 在旅行中，我们分享绿色，实践环保。
8: 妈妈，矿泉水瓶要丢进蓝色的垃圾桶。
10: 在旅行中，我们发扬美德，践行文明。
1: 老奶奶，来，您坐这儿。
10: 在旅行中，我们见证时代的变迁。
2: 各位旅客，环岛动车组即将开行。
10: 在旅行中，我们也传承经典，弘扬文化。我们的旅行从未止步，我们在旅行中见证美好，感受幸福。

0: 这些白线是什么？
1: 是人行道。
0: 人行道是什么呀？
1: 是专门给行人走的路，只有走人行道，过马路才能安全。
0: 姐姐，你给我系的是什么呀？
2: 是安全带。
0: 为什么要系安全带呢？
2: 系好安全带，大家更安全。
0: 哥哥，喝完牛奶啦，盒子扔了吧？
3: 等会儿下车再扔。
0: 扔到车外不行吗？
3: 不行，这既不安全也不文明。
4: 言传身教才是最好的交通安全课。
5: 我上网。
6: 我也上网。
5: 在我们分享信息的时候，
7: 我们传播谣言。
5: 在我们解决问题的时候，
6: 我们吐槽骂街。

0: 我们互相帮助的时候，
1: 我们围观起哄；
0: 在我们表达善意的时候，
1: 我们攻击别人。
0: 我上的是互联网，
1: 我上的是互来网。
2: 互联网很大，容得下自由，容不下胡作非为。让我们善意上网，文明在线。
3: 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李白斗酒诗百篇，是才华。酒且斟响，偶去便来。关羽温酒斩华雄，是勇气。今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耳。三国煮酒论英雄，是谋略。
4: 我没醉呀，我还能开车。
3: 酒后驾车非害他，千万不能逞英雄。
5: 五千年，中华文明长河奔流不息。40年，中国改革开放波澜壮阔。在中国共产党引领下，一条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华民族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在新时代，迎着梦想的阳光，我们笃定前行，走向民族的伟大复兴。
6: 走，咱们去看看普法教育活动。
7: 不去。
6: 哎，
7: 我不偷不抢的，我本本分分一好人，法律跟我有什么关系？
6: 哎，你可别说，这法律跟咱们每个人的关系都大着呢。
7: 哦，你说说。
8: 你看，出行有道路交通安全法，上学有义务教育法，毕业找工作有劳动法，创业投资经营有公司法，买房有物权法，消费有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结婚成家家长里短有婚姻法、老年人权益保障法、妇女权益保障法、未成年人保护法。
7: 哎，得，让你这么一说，我是一天都离不开法律呀。
6: 那是啊，法律啊与我们的生活那是息息相关，衣食住行样样都离不开。
7: 那赶紧的，一起去参与普法教育活动吧。走。
9: 如果在5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1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0: 有时候，文明离我们只不过是几厘米的宽度，有时候可能只是一张纸的厚度。你我同行，共创文明。
1: 小时候，母亲总说，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现如今，我已身为人父，母亲的话依然萦绕在耳边。回家的路很短，让我们常回家看看。
2: 妈，帮我把衣服洗一下。
3: 妈，待会帮我把饭端过来。
2: 妈，你快点，我还得上班呢。
4: 其实妈妈应该听到这样的声音。妈，您辛苦了，还是我来吧。
2: 哎，
4: 理解，尊重，爱。
0: 每年有110万棵树被砍伐，地球正一点点失去原有的颜色。
5: 绿色成就未来生活。
6: 陈彪先生
7: 死了，快走啊！
8: 等一下，等
5: 路堵了，大家的心也堵了。如果大家都能让一让，路通了，大家的心也通。

0: 想的。
1: 你家我家消防安全靠大家。
2: 放学了，孩子们要回家了，爷爷奶奶爸爸妈妈都在等着呢。司机师傅，您的车辆在行经学校门口时，请注意减速慢行，给孩子们让条路。
3: 水发源于点滴，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1: 如果失去了它们，世界将会怎样？保护野生动物，就是保护人类自己。
4: 走出户外，亲近大自然，除了留下歌声和笑声，请不要留下任何痕迹。
2: 我爱花香，不爱花，我不摘它。
5: 我爱树荫，不爱树，我不砍它。
2: 我爱美景，又爱美，垃圾我要带走它。
6: 哎，怎么停下来了？
7: 红灯。
6: 现在不是没有交警吗？也没有监控。走吧走吧，没事的。
8: 交通规则不是束缚，而是责任。
9: 普法宣传我来带，法律法规心中记，违法行为不可碰，小爷我天天学法律，太乙真人把我挂。
10: 为师再补充两句，遇事要找法，办事要依法，解决问题要用法，化解矛盾要靠法。
1: 牛奶要不要？玩具要不要？
4: 爸爸不抽烟了，要不要？
11: 吸烟危害的不仅仅是你一个人的健康。
12: 过马路，绿灯亮了咱再走，安全。坐公交，咱不挤，一个挨着一个排队上车，那多好。去饭店说话咱可别大吵大嚷，嘘，小点声。
13: 讲文明树新风。
14: 清晨我喜欢一个人踩着单车去上班，随着双脚摆动的节奏，晒着早晨柔柔的阳光，微笑写在脸上。低碳生活，快乐你我。低碳，你今天行动了。

有人长大，你还爱我吗？你爱我吗？虽流过泪，却。

0: 年的一天。
1: 外星人，欢迎来到地球，您想看什么？
2: 我最想看的是南京红狼、雪豹、朱鹮、鸭嘴兽、白鳍豚、长须鲸、藏羚羊、墨西哥兔、智利水獭、非洲野驴、北美驼鹿、红背松鼠猴、苏门答腊、香格里拉斑马、新西兰海燕、白头鹰尾鸭、马来西亚巨龟、苏门答腊犀牛。
1: 这是21世纪的地球旅游攻略，这些动物啊，
2: 带我去看，
1: 早就灭绝了。
2: 那地球上还有什么动物？
1: 你能看的，也就是我了。
3: 这样的未来，请不要让它真的到来。保护它们，就是现在。
4: 这个人步履蹒跚，行动越来越不便。这个人越来越不被人需要。这个人使用的吸管、拐杖、轮椅，像不像我们曾经使用的奶嘴、学步车和摇篮？这个人经常擦拭着相框里热闹的全家福，身边却连一个说话的人都没有。这个人明明跟你生活了几十年，却叫不出你的名字。
5: 你是谁呀？
4: 这个人是谁？这个人是你的父亲、母亲，这个人是你，是我。
6: 每一个人都会变老，关爱今天的老人，就是关爱未来的我们自己。
0: 音符让音乐有了旋律，运动让生命充满健康。
7: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0: 我是客帆中心小学的黄火英，我不仅是一名乡村教师，还有个特殊的身份，代理妈妈。
1: 小心小心。
2: 天阴沉沉的，
0: 其实作为留守儿童来说，对父母的思念是最多的。五年级开始，我的爸妈就去外地做生意嘛，哈，然后有时候自己遇到，就是一些不舒服的时候，也很想他们。代理妈妈的话就更关注她生活上的一些事情，比如说她生病啊，我们第一时间就要带她去看啊，然后平常有什么不开心的要及时的开导她。那我带你去剪一下头发，头发又长了哈，好不好？来去剪下头发啊，把垃圾桶拿出来。看他很久没有剪头发，头发都非常长，带他出去剪一下头发。那后面我就买了一套这个理发的工具，想说平常等他长的话可以帮他理一理剪一剪。他家里的情况就比较特殊，看其他小孩子哭了，爸爸妈妈都会来接哈，那他也会自己一个人悄悄那边落泪哈，那我们就也会安慰他开导他。一开始一进来都自己坐教室里面，后面就会跟大家一起跑一跑玩一玩，就更适应了我们学校的生活。
3: 十一月十二月的集体生日会，
4: 你们是爸爸妈妈心中永远的家。
5: 妈妈祝你每时每刻的快乐，爸爸妈妈永远都爱你。
6: 爸爸的，我就会打电话。
0: 你就会想他是吗？
5: 那你写了啥？
3: 代理爸爸、代理妈妈们给我们的万同学送上礼物。
0: 周星就是考得非常好。
7: 接下来听老师的话，知道吗？好，不哭了吗？乖啊！
8: 生日快乐，得啦！
6: 你们
9: OK OK。哎呦！
6: 吃了，吃了三块，
0: 吃了三块呀！
10: 妈妈看到了，祝你们生日快乐！你们今天开心吗？
11: 开心。
12: 开心。
13: 刘飞是怎么啦？你为啥哭了呀？不想哭，把眼泪擦了。不想哭，什么要哭呀？什么？你有什么想说的？你跟妈妈说，你别哭。
14: 我想，我想。
13: 你想爸爸妈妈是吗？
14: 因为说说这会。
10: 明年妈妈就在家里，就不出来了。明年就在家里面陪着你们，好吗？
0: 我把被子盖起来吗？谢建平来，
15: 请同学们做好熄灯前的准备。
0: 好，保护好了。
16: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17: 熄火了！救命啊！着火了！
18: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灭火器呢？
16: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18: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19: 啊，这么严重啊！
20: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18: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21: 刘强科普时间到，
18: 户外。

0: 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1: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2: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1: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3: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4: 网络诈骗千千万，我已不变应万变，防骗知识要牢记，帮您守住人民币。
5: 冒充公检法发布通缉令，
6: 啥？
7: 你若被吓
6: 到，啥？
7: 骗避不了，
8: 冒充熟人和领导，务必先把电话拿。
4: 核实身份最关键，守住钱财免遭骗。
7: 兼职刷单别去碰，大洗个无底洞。
8: 如果不听要去干，最终把你钱来骗。
4: 网络贷款不可靠，借钱不成反被套。
7: 先让

0: 你若信了就遭罪。
1: 百万宝玺别轻信，那是骗子设的计。
2: 今日不扫陌生二维码，走好密码验证码。
1: 跑男千万别裸聊，四字头上一把刀，
2: 裸聊十分钟后悔半辈子。
3: 每一部电影都有不为人知的亲情付出，
4: 谁知道
3: 一个扣人心弦的片段背后是他夜以继日的撰写。一首经典流传的主题曲背后是他对每个音符的精雕细琢。一帧精美的画面背后是他们数以千计的原画草稿。120分钟的光影盛宴背后是他们不畏艰苦的创作。保护电影创作，保护知识产权。
5: 难道你不想改变这世界，让天下无诈吗？
6: 我想试试。
7: 我先讲，为师可从来不会在家长群里乱收费，小心骗子冒充我。
8: 让一下，让一下。
9: 你有什么成仙速成补习班？孩子突然加你 QQ 要报补习班，催你赶紧交钱的，那就是骗子。
10: 没错，无论是什么理由让你转账汇款的，同学们和家长可要在三河食材队。
11: 给我95G 账，电话卡、银行卡，还有实名制账号。
12: 可不识别诈骗嘞，
13: 还有最后一点，96110的电话你一定要接。
14: 嘿，您老有学问啊，您说说这发家致富有没有诀窍啊？
15: 没有，一分耕耘一分收获，这是老理儿啊。
14: 你看看鱼了不是，想发财您得问聪明人。
15: 是吗？那您给讲讲，让大伙儿也长长见识。
14: 看这本书畅销，浑水摸鱼倒印它500本，
15: 这可不行，违反著作权法。
14: 这驰名商标的商品畅销，我照猫画虎仿冒的400件。
15: 别的呀，这违反商标法。
14: 那这部电影热卖，我照葫芦画瓢再弄个剧本。
15: 不行，违反电影法。
14: 我巧取豪夺混个产品专利权证书。
15: 歇菜吧，违反专利法。
14: 哎呦，这空手套白狼咋都不行呢。
15: 对，4月26日是世界知识产权日，想发财啊，走正道您得好好学习知识产权法。
14: 知识产权是人类智力劳动产生的智力劳动成果所有权，法律赋予符合条件的著作者、发明者或成果拥有者在一定期限内享有的独占权利。
15: 保护知识产权是良好营商环境的保障。
16: 保护知识产权，学法守法，人人有责。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这是我们每个人打小就会背的一首诗。从小到大呢，父母都叮嘱我们吃多少盛多少，千万别浪费。从古至今，我们接受言传身教，养成了珍惜粮食的习惯。你知道一粒米要走过多少路才能抵达我们的餐桌吗？想要吃到香喷喷的白米饭，首先要种水稻，种稻之前必须先将稻田的土壤翻过，使其变得松软，这样一个过程呢又叫整地。随后育苗、插秧、除草除虫、施肥、灌排水，每一个环节都要投入大量的人力和物力。风调雨顺之年。

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粮食作物育种技术的不断进步和连续多年的惠农政策，让中国仅用了世界上7%的土地，就养活了世界上约20%的人口。但是在自动化、机械化的现代，一粒米走到我们的餐桌上，依然需要经历时间的打磨。今年受异常气候的影响，蝗灾给非洲北部、阿拉伯半岛和南亚各国的农业生产造成了巨大的破坏，粮食欠收带来的危机已经初见端倪。根据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世界粮食计划署等机构联合发布的报告显示，新冠疫情可能导致新增1.3亿名饥饿人口，全世界将有6.9亿人处于饥饿状态。研究报告甚至警告，全球或将迎来50年来最严重的粮食危机。可能有人会担心，世界上这么多国家都出现了粮食危机，我们会不会买不到粮食呢？这个呀，大家大可放心。国储局表示，个别国家限制出口对国内面粉、大米等口粮供应基本没有影响，我们有信心、有能力保证国内粮食供应。从库存的情况上来看，稻谷、小麦都能满足一年以上的消费需求。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2020年全国夏粮总产量2856亿斤，比去年增长了0.9%。中国饭碗端得更稳，端得更牢了。居安思危。

从要求浪费之风务必狠杀，到要求厉行节约反对浪费。作为人口大国的中国，粮食消费量大，人均耕地少，粮食生产和安全更是维护政治稳定和经济社会健康发展的首要战略问题。今年面对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部分国家已经出现了疯抢粮食、扫空货架的场景，为我们敲响了警钟，更加凸显了粮食安全的重要性。面对庞大的人口基数和复杂的世界形势，我们始终要有着忧患意识，提倡文明点餐，点餐从实际就餐需求出发，不看面子和排场，用完再加餐，避免浪费，提倡光盘行动，用不完的打包带走。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从光盘行动到遏制舌尖上的浪费，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八个字的背后，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也是我们每个人都能身体力行的事。请善待每一餐饭，认真对待每一粒粮食，正如多年前爸妈告诉我们的那样，吃多少，盛多少，别浪费，

0: 老张，小李，我的新车坐着感觉怎么样？
1: 嘿，真不错啊。哎，你右手边那红色跑车我从来没见过，看起来很酷啊，线条流畅，设计时尚。哎，凑近一点让我看看啥牌子的。
0: 那车可贵了，我退避三舍都来不及，哪还敢靠近它，万一碰一下修理费比我车都贵。而且豪车的制动和加速性能都比较好，它紧急刹车时能停下来，我没准就追尾了。
2: 红灯！
0: 哎呦，吓我一跳！刚刚前面过去了一辆大货车，我都没看见这儿有个红灯。
1: 哎呦，我这个小心脏，你跟得太近了。
2: 小王，你可得注意，开车尽量别跟着大货车。如果说靠近豪车是考验钱包，靠近货车可就考验你的命了。
0: 这是啥意思啊？
2: 你看大货车的块头那么大，这种体积大的车司机的视觉盲区也大，如果你紧跟在他后面，司机压根儿看不到你。
1: 况且货车很笨重，不好驾驭，尤其是在转弯和刹车的时候，司机就算能发现异常，也很可能来不及采取应对措施呢。
0: 那他要是开得慢，像我这种小车只能跟在他后边慢慢走啊。
1: 要想超货车的话，得在距离他100米以外就开始打灯鸣笛提醒他呢。还有公交车也容易挡着视线，我好几次跟在他后面根本看不着红绿灯。
2: 小王，作为一个经验丰富的老司机，我得提醒你啊，除了这些车，还有些车最好也离远一点，比如说出租车和外地车。
0: 这我就不明白了，为啥呢？大车要躲着，可这些不都是小车吗？
1: 你想啊，没拉客的出租车司机发现路边有人招手，就得想办法靠边停车，而且他们一般呐，开车技术好，擅长在安全的前提下灵活的并线刹车，你行吗？
0: 不行，那还是防着点吧。
2: 小李说的没错，咱再说外地车，倒不是车的问题，主要是司机很有可能对路不熟，偶尔出现手忙脚乱或者突然变道的情况，咱们要是靠近了，很可能来不及反应被蹭一下，那多冤啊！万一再发生更严重的情况可怎么办？
0: 说的对，开车最重要的是安全，这些车啊，以后我都要注意保持距离。哎，多谢老司机提醒。
3: 保持安全车距，保障行车安全。

我们国家是吧，人口这么多，人均耕地这么少，像我们这样的年纪啊，过过那个三年困难时期的，没有饭吃，要饿死人的。中国人的饭碗拿到自己手里面，不要靠人家，这是非常正确的。18亿亩红线要保。

0: 要严格地出台这个政策，不能突破，为这个生产粮食、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做我们的努力。
1: 对中国这样体量的大国，必须满足自身的基本粮食需求。中国和世界上其他小国不同，粮食需求规模巨大，一旦出现全球性的灾害，就算是全世界可交易的粮食全部都卖给中国，也填补不了缺口。耕地呢，就是中国粮食安全的备胎。你只有拥有可信的自给能力，进口才是安全的。这个能力就是耕地储备。
2: 所以十八亿亩是我们一个红线，是一个粮食安全，我们应该保多少耕地。那永久基本农田呢，从原则来说应该保最优等的那些个耕地，它是我们的所谓的压舱石、口粮田。
3: 城市的发展不能一味的摊大饼，我们要想办法在有限的城市用地、工业用地上提高土地利用效率，尽量少占耕地。
4: 我们强调耕地保护是一个一贯的政策。我们觉得当前我们应该认真地做点反思，把耕地保护从过去比较多的强调外延性的保护，就是强调一个面积，十八亿亩耕地的红线，这个不能突破，更多的配合中央现在所强调的质量效益性的增长方式，而过去是粗放的数量性增长，现在要转为质量效益性增长。那我们要在耕地保护上呢，配合这个转型，更多的强调耕地的质量安全和那个数量安全呢同等重要。
5: 进入生态文明发展阶段后，耕地保护具有了更丰富的内涵，在经济价值之外，耕地还具有生态价值和社会文化价值。保护耕地，开发农业的多样功能，让延续千年的农耕文化焕发新生命。
6: 作为农民，我们会好好的保护耕地，让地越种越肥。
7: 保护耕地是我们每个人共同的责任。
8: 我是耕地小卫士。
9: 今天，我想向大家呼吁：节约集约用地，严守耕地红线。
3: 像保护大熊猫一样的保护耕地，
10: 加入我们的队伍。

0: 暑盼雨来，立秋气爽好乘凉。
1: 处暑收割补稻忙，白露悠悠晚较凉。秋分蟹肥菊花黄，寒露凄凄见深秋。
0: 秋木露成霜花降，立冬水凝万物藏。蟹飞弥漫小雪落，大雪漫天万里飘。
1: 冬至驱寒唱数九，小寒大寒又一年。古人归纳节气歌，生活智慧其中藏。
0: 二十四节气未曾淡忘，传统文化代代传承。
2: 如果说我是一把大伞，我愿为你遮风挡雨。如果说我是一缕阳光，我愿为你驱散阴霾。我是法律，自从你出生，我就呵护你成长，护送你前行，保障你安全。无论你在何时何地，在做什么，我都在你身边。我保护你，我支持你，我是法律。
3: 当你意识到法律就在身边，而且能够将法律运用于生活，法律才有了意义和价值。
2: 有时在管束，时时在守护，依法治国，共同创造美好生活。
4: 毒品问题日趋严重，抵制毒品，我们需要一道新的长城。我是濮存昕，
5: 我是阎维文，
6: 我是吕继红，
7: 我是陶虹，
8: 我是哈辉，
9: 我是张燕，
10: 我是刘媛媛。
11: 参与禁毒，从我做起。
4: 现在就行动，筑起一道禁毒的人民长城，拒绝毒品，众志成城。
0: 妈，这两天净惦记您做的菜了。哎，我发现多了一双漂亮的筷子，这是做什么用的？
12: 这是咱家新添的公筷，要夹菜用公筷。
0: 自家人吃饭还这么讲究啊？
13: 卫生健康从家开始。
14: 时间过得真快啊，毕业都十年了。来来来，干杯！
15: 干杯！
16: 哎，今天的聚餐很有仪式感啊，还每人两双筷子，一长一短。
14: 对，长的是公筷，短的自己用。
13: 老朋友在一起最好，两双筷子有区分最好。
17: 浅色长筷大家用，深色短筷自己用，家里常备公用筷，保卫健康真有用。
12: 这么多年了，家里一直用公筷，
18: 孩子从小就用，都养成习惯了。
13: 在家在外常备公筷，文明用餐，健康相伴。
19: 我喜欢在旅行中感受生活的美好。
20: 海南，我来了！
0: 欢迎来到海南。
19: 在旅行中，我们分享绿色，实践环保。
0: 妈妈，矿泉水瓶要丢进蓝色的垃圾桶。
19: 在旅行中，我们发扬美德，践行文明。
21: 老奶奶，来，您坐这儿。
19: 在旅行中，我们见证时代的变迁。
22: 各位旅客，环岛动车组即将开行。
19: 在旅行中，我们也传承经典，弘扬文化。我们的旅行从未止步，我们在旅行中见证美好，感受幸福。

0: 这些白线是什么？
1: 是人行道。
0: 人行道是什么呀？
1: 是专门给行人走的路，只有走人行道，过马路才能安全。
0: 姐姐，你给我系的是什么呀？
2: 是安全带。
0: 为什么要系安全带呢？
2: 系好安全带，大家更安全。
0: 哥哥，喝完牛奶啦，盒子扔了吧。
3: 等会儿下车再扔。
0: 扔到车外不行吗？
3: 不行，这既不安全也不文明。
4: 言传身教才是最好的交通安全课。
5: 我上网。
6: 我也上网。
5: 在我们分享信息的时候，
7: 我们传播谣言。
5: 在我们解决问题的时候，
8: 我们吐槽骂街。
5: 在我们互相帮助的时候，
9: 我们围观起哄。
5: 在我们表达善意的时候，
10: 我们攻击别人。
5: 我上的是互联网，
11: 我上的是互来网。
12: 互联网很大，容得下自由，容不下胡作非为。让我们善意上网，文明在线。
13: 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李白斗酒诗百篇，是才华。
14: 酒且斟响，偶去便来。
13: 关羽温酒斩华雄，是勇气。
14: 今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耳。三国煮酒论英雄，是谋略。
15: 我没醉呀，我还能开车。
13: 酒后驾车非害他，千万不能逞英雄。
16: 千年，中华文明长河奔流不息；四十年，中国改革开放波澜壮阔。在中国共产党引领下，一条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华民族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在新时代，迎着梦想的阳光，我们笃定前行，走向民族的伟大复兴。
17: 走，咱们去看看普法教育活动。
18: 不去。哎，我不偷不抢的，我本本分分一好人，法律跟我有什么关系？
17: 哎，你可别说，这法律跟咱们每个人的关系都大着呢。
18: 哦，你说说。
17: 你看，出行有道路交通安全法，上学有义务教育法，毕业找工作有劳动法，创业投资经营有公司法，买房有物权法，消费有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结婚成家家长里短有婚姻法、老年人权益保障法、妇女权益保障法、未成年人保护法。
18: 哎，得，让你这么一说，我是一天都离不开法律呀。
17: 那是啊，法律啊与我们的生活那是息息相关，衣食住行样样都离不开。
18: 那赶紧的，一起去参与普法教育活动吧。走。
19: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0: 有时候文明离我们只不过是几厘米的宽度，有时候可能只是一张纸的厚度。你我同行，共创文明。
1: 小时候，母亲总说，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现如今，我已身为人父，母亲的话依然萦绕在耳边。回家的路很短，让我们常回家看看。
2: 妈，帮我把衣服洗一下。
3: 妈，待会帮我把饭端过来。
2: 妈，你快点，我还得上班呢。
4: 其实妈妈应该听到这样的声音。妈，您辛苦了，还是我来吧。
2: 哎，
4: 理解，尊重，爱。
0: 每年有110万棵树被砍伐，地球正一点点失去原有的颜色。
5: 绿色成就未来生活。
6: 陈明先生
7: 死了，快走啊！
8: 等一会儿的。
5: 路堵了，大家的心也堵了。如果大家都能让一让，路通了，大家的心

0: 想让
1: 你家我家消防安全靠大家。
2: 放学了，孩子们要回家了，爷爷奶奶爸爸妈妈都在等着呢。司机师傅，您的车辆在行经学校门口时，请注意减速慢行，给孩子们让条路。
3: 水发源于点滴，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1: 如果失去了它们，世界将会怎样？保护野生动物，就是保护人类自己。
4: 走出户外，亲近大自然，除了留下歌声和笑声，请不要留下任何痕迹。
2: 我爱花香，不爱花，我不摘它。
5: 我爱树荫，不爱树，我不砍它。
2: 我爱美景，又爱美，垃圾我要带走它。
6: 哎，怎么停下来了？
7: 红灯。
6: 现在不是没有交警吗？也没有监控。走吧走吧，没事的。
8: 交通规则不是束缚，

0: 而是责任。
1: 牛奶要不要？玩具要不要？
2: 爸爸不抽烟了，要不要？
3: 吸烟危害的不仅仅是你一个人的健康。
4: 过马路，绿灯亮了咱再走，安全。坐公交，咱不挤，一个挨着一个排队上车，那多好。去饭店，说话咱可别大吵大嚷，嘘，小点声。
5: 讲文明，树新风。
6: 清晨，我喜欢一个人踩着单车去上班，随着双脚摆动的节奏，晒着早晨柔柔的阳光，微笑写在脸上。低碳生活，快乐你我。低碳，你今天行动。

有人长大，你还爱我吗？你爱我吗？谁流过？

0: 年的一天。
1: 外星人，欢迎来到地球，您想看什么？
2: 我最想看的是南京红狼、雪豹、朱鹮、鸭嘴兽、白鳍豚、长须鲸、藏羚羊、墨西哥兔、智利水獭、非洲野驴、北美驼鹿、红背松鼠猴、苏门答腊、香格里拉斑马、新西兰海燕、白头鹰尾鸭、马来西亚巨龟、苏门答腊犀牛。
1: 这是21世纪的地球旅游攻略，这些动物啊，
2: 带我去看，
1: 早就灭绝了。
2: 那地球上还有什么动物？
1: 你能看的，也就是我了。
0: 这样的未来，请不要让它真的到来。保护它们，就是现在。
3: 这个人步履蹒跚，行动越来越不便。这个人越来越不被人需要。这个人使用的吸管、拐杖、轮椅，像不像我们曾经使用的奶嘴、学步车和摇篮？这个人经常擦拭着相框里热闹的全家福，身边却连一个说话的人都没有。这个人明明跟你生活了几十年，却叫不出你的名字。
4: 你是谁呀？
3: 这个人是谁？这个人是你的父亲、母亲。这个人是你，是我。
5: 每一个人都会变老，关爱今天的老人，就是关爱未来的我们自己。
6: 音符让音乐有了旋律，运动让生命充满健康。
7: 无论工作再忙，
8: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9: 我是谁？他最重要的日子，也许我会迟到。
10: 老婆，对不起啊，我们俩的婚礼再一次推迟了。
9: 他们孤独时，也许我不在。
11: 一两个月我也看不到他一次。
12: 过来跟我说说走走。
13: 过年过节陪不了你们。
9: 他的第一面，也许没有我。
14: 孩子第一面见他爸爸就问你是谁？
9: 但每一个警铃响起的时刻。我在，
15: 祝我们的家人身体健康，万事如意。不好意思，家出警。
9: 每一个烈火肆虐的现场，我在。
16: 这是一个职责所在，使命所在。
9: 每一个高空险境的时刻，我在。
17: 在呢，在呢，在。
9: 每一个波涛汹涌的堤岸，我在。
18: 村子里还有没有人？我们是消防救援人员，来接大家撤离的。
19: 一二三。
9: 每一个并不安宁的深夜。我在。
20: 我抓住你了，我抓住你了，
21: 担架，担架。
9: 我不怕400摄氏度的烈火。
22: 当时你由不得多想，必须先冲一。
9: 我不怕朔风吹一身冰甲，
23: 衣服就脱不下来了。
24: 每走一步，我们都能听到他们身上冰片碎裂的声音。
9: 我不怕扛几百个沙袋的重量，
25: 一袋50斤，不停的抬，
26: 感觉你这个胳膊要扯掉那种感觉。
9: 我不怕几十个小时不眠不休，
25: 刚坐在地上说吃点饼干休一下，又接到命令了。
27: 很累啊，坐在那49.9，连下雨都睡着了。
9: 但我害怕身处险境的你孤立无援。
28: 大家要坚持住啊，我们现在正在往前爬，坚持住啊，不敢睡着。
9: 害怕有人疏忽大意，酿成人间悲剧。
29: 女儿是我们的叶文明，我是个普通人。
9: 警铃就是命令，
30: 在灾难面前，我们就是逆行者。
9: 时间就是生命，
22: 再累也要一起能够快乐。
30: 我要对得起我们这位消防树，对得起我这一身火焰蓝。
31: 说你他妈会救出来了，
32: 看了消防员来了，我们心里就踏实了。
9: 我是谁？我是中国消防员。

0: 在斑驳的晨光下，大熊猫映雪正在享用自己找来的第一顿早餐。昨天他还是大熊猫保护研究基地里的客人，今天祖辈居住过的森林成为映雪们的新家。正是一天阳光最好的时候，年轻的周环夫妇前来枯枝、草叶和苔藓，准备搭建艾巢。新家看起来还有点简陋，但几个月之后，小周环将在这里学会飞翔。下午，雨林中炎热而潮湿，金黄色的海南长臂猿宝宝紧紧抱住妈妈，在十几米高的树冠之间坐起了过山车。今天他认识了好吃的猕猴桃和野荔枝。暮色四合，村庄的灯火星星点点，长途跋涉而来的亚洲象一家就在公路边休息，明天他们还将踏上新的旅程。聪明的大象知道，新家就在那个美丽的地方。
1: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0: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0: 是一场特殊的考试，每一道题如同每一步前行，不同的答案书写不同的人生。时代在出题，我们在答题，你将如何作答？
1: 找到自己的热爱并为之不懈努力，
0: 咬紧牙关，是否就能赢得漂亮？
2: 只要开始，就会离成功更近。
0: 全力以赴，是否就能乘风破浪？
3: 挫折会为你指引正确的方向。
0: 足够用力，我们会和梦想再靠近一些吗？
4: 干也好，爱也好，把自己热爱的事业一直坚持下去，
0: 走出困境，或许就能走向远方。
5: 也许遇到的每一道题都会非常的艰难，但是每战胜一次拦路虎，都会让我们信心更足。
0: 满怀勇气，愿能带来勇气。
6: 只要足够坚定，就没有什么可怕。
0: 相信希望，更能创造希望。
7: 没有从天而降的英雄。

0: 是由挺身而出的凡人，
1: 汇聚星火，熠熠发光。这是我们的时代，这是我们的答卷。去尝试，去追寻，
2: 去追梦，去坚持，
3: 去热爱，去奋斗，
4: 去拼搏，去冲刺，
5: 去造梦，去担当，
6: 去创新，
7: 去突破，
8: 去追寻，去奋斗。我们都是答卷人，
1: 每个人打好自己的人生答卷，就是最好的时代答卷。

0: 可能是我不招人喜欢吧，所以他们才会欺负我。不能告诉爸爸妈妈，不然他们会更生气的。如果我沉默，或许他们下次就不会再欺负我了。
1: 孩子，你没有错，如果在学校里遇到任何人对你拳打脚踢、恶言相向，故意排斥你、孤立你，请不要害怕。未成年人保护法规定了家庭、学校、社会、网络、政府、司法具体责任，共筑保护之盾，保护少年的你。所以如果你勇敢寻求帮助，谁也不能欺负你。
2: 为什么别人的爸爸妈妈都是笑眯眯的，而我的爸爸妈妈总是很愤怒？或许我更听话一些，他们就不会那么生气了。
3: 孩子，别哭，你不仅仅是父母的孩子，更是国家的孩子。现在是依法带娃的时代，家庭教育促进法要求父母对待孩子不能随心所欲，不能放弃对孩子的抚养和教育，更不能殴打孩子，否则可能会被批评教育、撤销监护权，或者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所以孩子，如果你勇敢对家暴的父母说不，全社会都会来帮你。
4: 爸爸妈妈不在家，没人能保护我，如果我沉默，大家就不会发现我的秘密，也不会有人嘲笑我。
5: 孩子，别怕，我们都能保护你。

0: 很幸运，能见证这份独一无二的成长。第一次看你戴上红领巾，我的内心满是期待。
1: 待会儿啊，不要紧张，表现得自然一点就好。
0: 第一次听你在国旗下讲话，那份骄傲，至今难忘。小小身体蕴含着的能量，总是能带给我惊喜。有时是一声嘹亮的号角，
2: 打起精神来，告诉我能不能坚持。
3: 能。
0: 有时是一行坚强的眼泪，
2: 做得不错。
0: 每一颗你认真种下的种子，都被你一点一滴浇灌成果实。
2: 你真是太厉害了，真棒！
4: 去了初中要好好学习，做一名优秀。
0: 看着你长大的我，时常会问自己：作为一名少先队辅导员，真的有带你学到东西吗？
5: 老师，在你身上我学到了很多。
1: 记得红领巾是。
5: 我特别喜欢你，喜欢你甜甜的笑容，
1: 抬头挺胸。
5: 喜欢你经常鼓励我。
6: 首先，我要保持绝对的安静。
5: 喜欢你的责任。
7: 三个手指，轻轻的。
5: 喜欢你的陪伴。
2: 没事吧？快把他送医务室。
5: 也喜欢你的关心。
2: 没事的，马上就到了。疼不疼啊？
5: 因为有你在，遇到再大的困难我也不怕。真希望有一天，我也能成为你的模样。
0: 很幸运，在成长的路上，能碰见这世上独一无二的你。
8: 爽好乘凉，
9: 处暑收割补稻忙，白露悠悠晚较凉，秋分蟹肥菊花黄，寒露凄凄见深秋，
8: 秋木露成霜花降，地冬水凝万物藏，蟹飞弥漫小雪落，大雪漫天万里飘，
9: 冬至驱寒唱煮酒，小寒大寒又一年，古人归纳节气歌，生活智慧其中藏。
8: 二十四节气未曾淡忘，传统文化代代传承。
10: 是一把大伞，我愿为你遮风挡雨。如果说我是一缕阳光，我愿为你驱散阴霾。我是法律，自从你出生，我就呵护你成长，护送你前行，保障你安全。无论你在何时何地，在做什么，我都在你身边。我保护你，我支持你。我是法律。
11: 当你意识到法律就在身边，而且能够将法律运用于生活，法律才有了意义和价值。
10: 有时在管束，时时在守护，依法治国，共同创造美好生活。

0: 品问题日趋严重，抵制毒品，我们需要一道新的长城。我是濮存昕，
1: 我是阎维文，
2: 我是吕继红，
3: 我是陶虹，
4: 我是哈辉，
5: 我是张燕，
6: 我是刘媛媛。
7: 参与禁毒，从我做起。
0: 现在就行动，筑起一道禁毒的人民长城，拒绝毒品，众志成城。
8: 妈，这两天净惦记您做的菜了。哎，我发现多了一双漂亮的筷子，这是做什么用的？
9: 这是咱家新添的公筷，要夹菜用公筷。
8: 自家人吃饭还这么讲究啊？
10: 卫生健康从家开始。
11: 时间过得真快啊，毕业都10年了。来来来，干杯！
12: 干杯！
13: 哎，今天的聚餐很有仪式感啊，还每人2双筷子，一长一短。
11: 对，长的是公筷，短的自己用。
10: 老朋友在一起最好，2双筷子有区分最好。
14: 浅色长筷大家用，深色短筷自己用，家里常备公用筷，保卫健康真有用。
15: 这么多年了，家里一直用公筷，
16: 孩子从小就用，都养成习惯了。
10: 在家在外常备公筷，文明用餐，健康相伴。我爱旅行，我喜欢在旅行中感受生活的美好。
17: 海南，我来了，
18: 欢迎来到海南。
10: 在旅行中我们分享绿色，实践环保。
18: 妈妈，矿泉水瓶要丢进蓝色的垃圾桶。
10: 在旅行中我们发扬美德，践行文明。
19: 老奶奶，来，您坐这儿。
10: 在旅行中我们见证时代的变迁。
20: 各位旅客，环岛动车组即将开行。
10: 在旅行中我们也传承经典，弘扬文化。我们的旅行从未止步，我们在旅行中见证美好，感受幸福。

0: 小时候，妈妈的怀抱就是天。长大后，天涯路远是思念。
1: 咋个又那个多啊？
2: 姑娘爱吃。

0: 他方行囊，如今风情掠过，是归乡。守候相望，放不尽牵挂肠。
1: 我不是我明天回来，你咋个还在外面等我？回家。
0: 千言抵不过一句。
2: 回来了，
3: 妈，我回来了。
1: 闺女，回来了。
4: 妈妈，
3: 妈，
1: 妈，
3: 妈，哎。
5: 这是孩子们眼里的劳动儿歌，
6: 快乐生不起，劳动力创造最光荣。
5: 这是四川北川县非物质文化遗产劳动歌，这是丽江纳西族的劳动欢歌。这是刘三姐故乡的采茶劳动山歌，每一个人都为劳动而欢欣歌唱，每一个人都分享劳动的丰收喜悦，祖国的美丽色彩因你而丰富多彩。致敬每一位劳动者，充满希望，美好前行。
7: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之美早已静静地等了你千年。
8: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濯春泥的春天，围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7: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8: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7: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8: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7: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在诗里追寻你的远方。
9: 话说唐僧师徒四人为建设美好的营商环境，艰难跋涉来到市场国。市场国里住着一个白骨精，他残暴狡猾，善用伎俩，密谋要吃唐僧肉，刮起破坏市场环境的阴风。白骨精

0: 假冒商标成了一个美丽的村姑。
1: 小女子，我是好人家的闺女。
0: 孙悟空火眼金睛将其识破，奋起将商标法之金箍棒向白骨精打去。白骨精唰的一下幻化成一缕青烟，他跑了。紧跟着，白骨精又变成了盗版书籍《慈祥老妪》，一个老太太。
2: 这本书啊，引人入胜。
0: 又被孙悟空识破了，三十粒沙僧用著作拳法的月牙铲将白骨精的肉身打死。可是这唐僧他肉眼凡胎不识妖怪啊，反而责怪孙悟空连害无辜母女二人，自意行凶。于是白骨精第三次化身为假专利权老丈，来到了唐僧的面前。
3: 我这个专利呀，很厉害。
0: 孙悟空一眼就认出来，他大喊了一声：“八戒，看你的！”就见猪八戒腾的一下奋起，将这专利法的九齿钉耙将这妖怪打跑。白骨精一计不成又生毒计，他假冒佛祖之名降下白绫，责怪唐僧处事不公，佛心不成。
2: 罪过，罪过。
0: 唐僧不明真相，贬走三个徒弟，重计就擒。危急时刻，这三个徒弟怀抱商标法、著作权法、专利法三部大法救出唐僧，把白骨精送到天庭绳之以法。师徒四人又同心同德，踏上了建设美好营商环境

0: 500年前，你和我是一家人。
1: 5000年前，你和他也是一家人。
2: 再往前5000年，我们都是一家人。
3: 百家姓，中华民族的生存简史，炎黄子孙的精神地图。
1: 百家姓，中华民族共同的。

0: 古往今来，中国人最为推崇的人格叫做君子。
1: 君子人格是浸润在生活中的行为准则。
0: 君子坦荡荡，胸怀宽广者视为君子。
1: 君子莫大乎与人为善，善意待人者视为君子。
0: 君子养心莫善于诚，恪守诚信者视为君子。
1: 君子目之大者远者，眼光长远者视为君子。
0: 君子也是身边有着榜样力量的普通人，与君子为伍，向君子看齐，做谦谦君子，是中国人的精神底色。

0: 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
1: 故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

0: 六十而耳顺，七十而随心所欲，不逾矩。
1: 五声而有涯，而知也无涯。
2: 无论你在生命旅程的哪一段，学习总是你最好的伙

0: 听古乐，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1: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边，全是竹风雅韵。
0: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上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1: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0: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2: 看看这女的，脸整过多少回了，还这么丑，真是惨不忍睹。喷她！
3: 哥，书上说了，人有短，切莫揭；人有私，切莫说。
2: 切！竟然天天转发慈善，虚伪！真以为自己是个大慈善家？喷她！
3: 哥，书上说了，道人善，即是善；人知之，必思勉。
2: 妈，你管管妹妹，书没读两本，倒开始教育我了。
4: 这一点呀，妹妹说的没错。即便在网上，你也要对自己的言行负责。什么是善，什么是恶，都要自己思考，不能动不动就说出伤害别人的话。
2: 嗯，知道错了，我以后再也不胡乱喷人了。
4: 要做一个遵守道德的人，无论是在生活中，
2: 还是在网络上。

0: 显得十分空，一个人的房屋算不算很孤独？
1: 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
2: 在历史长河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3: 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4: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2: 不同的岁月里，同样的爱国心。纪念广场上，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5: 你听，红旗渠是把河山重安排的豪迈乐章。
6: 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2: 青春正奋进，殷殷爱国情。生活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白衣天使救死扶伤，
7: 你只有往前冲，没有后退的余地。
2: 体育健儿奋勇拼搏，
8: 拼命打四后卫，哥得卡好位，把球垫起来，敢打，
9: 好球
8: 好球。
2: 劳动者书写新时代的壮丽华章，
10: 从螺丝钉到机床，从线路到元器件，他们都是我心中的艺术品。
2: 国之重器，挺起中国制造脊梁。
11: 上百万次试验，让我们能够摆脱技术掣肘，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
2: 厚植爱国情怀，争做奋斗者。热爱祖国是每个中国人的责任和义务。
12: 提到节气，我总会想起雨水这两个字。孟子有云：天悠然作云，沛然下雨，则苗勃然兴之矣。我站在家乡的田野上，小麦绿芽刚冒出来，父亲在不远处望着打理了半辈子的土地。天气氤氲起来了，周围的一切都是静静的，渐渐的一滴两滴的下起了雨，连连绵绵的。我们没有离开，只是站在那里，好像能听到小麦蹭蹭生长的声音。泥土味很香，满眼都是绿色和生机。

0: 节，北斗星的斗柄指向东南方的辰位，雨辰，这就是我名字的来历。
1: 从立春到大寒，24节气仿佛是一本书，早就写满了你我和每个人一生的故事。

0: 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1: 小时候，妈妈的怀抱就是天。长大后，天涯路远是思念。
2: 咋子又那个多啊？
3: 姑娘爱吃。

0: 笑台出品。现在的你守在电话前，
1: 大
0: 方行囊，如今风情掠过是归乡。守候相望，放不尽牵挂肠。
2: 我不是我明天回来，你咋个还在外面等我？
3: 回家。
0: 千言抵不过一句。
4: 回来了，
5: 我回来了。
6: 妈妈，
5: 妈，
2: 妈，
5: 妈，哎，
7: 这是孩子们眼里的劳动儿歌。这是四川北川县非物质文化遗产劳动歌。这是丽江纳西族的劳动欢歌。这是刘三姐故乡的采茶劳动山歌。每一个人都为劳动而欢欣歌唱，每一个人都分享劳动的丰收喜悦。祖国的美丽色彩因你而丰富多彩，致敬每一位劳动者，充满希望，美好前行。
8: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之美早已静静地等了你千年。
9: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围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8: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9: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8: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9: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8: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在诗里追寻你的远方。
10: 话说唐僧师徒四人为建设美好的营商环境，艰难跋涉来到市场国。市场国里住着一个白骨精，他残暴狡猾，善用伎俩， 密谋要吃唐僧肉，刮起破坏市场环境的阴风。白骨精假冒商标，成了一个美丽的村姑。
3: 小女子，我是好人家的闺女。
10: 孙悟空火眼金睛将其识破，奋起将商标法之金箍棒向白骨精打去。白骨精唰的一下幻化成一缕青烟，他跑了。紧跟着，白骨精又变成了盗版书籍《慈祥老妪》，一个老太太。
6: 这本书啊，引人入胜。
10: 又被孙悟空识破了。三师弟沙僧用著作权法的月牙铲将白骨精的肉身打死，可是这唐僧他肉眼凡胎不识妖怪啊，反而责怪孙悟空连害无辜母女二人，自意行凶。于是白骨精第三次化身为假专利权老丈，来到了唐僧的面前。
11: 我这个专利呀很厉害。
10: 孙悟空一眼就认出来，他大喊了一声：“八戒，看你的！”就见猪八戒腾的一下奋起，将这专利法的九齿钉耙将这妖怪打跑。白骨精一计不成又生毒计，他假冒佛祖之名降下白绫，责怪唐僧处事不公，佛心不成。
6: 罪过，罪过。
10: 唐僧不明真相，贬走三个徒弟，重计就擒。危急时刻，这三个徒弟怀抱商标法、著作权法、专利法三部大法，救出唐僧，把白骨精送到天庭绳之以法。师徒四人又同心同德，踏上了建设美好营商环境。

0: 500年前，你和我是一家人。
1: 5000年前，你和他也是一家人。
2: 再往前5000年，我们都是一家人。
3: 百家姓，中华民族的生存简史，炎黄子孙的精神地图。
1: 百家姓，中华民族共同的。

0: 今来，中国人最为推崇的人格叫做君子。
1: 君子人格是浸润在生活中的行为准则。
0: 君子坦荡荡，胸怀宽广者视为君子。
1: 君子莫大乎与人为善，善意待人者视为君子。
0: 君子养心，莫善于逞，恪守诚信者视为君子。
1: 君子目之大者远者，眼光长远者视为君子。
0: 君子也是身边有着榜样力量的普通人，与君子为伍，向君子

0: 之而不愠，不亦君子乎？
1: 故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
2: 五十五而志于学。

0: 听古乐，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1: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编，全是竹风雅韵。
0: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上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1: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0: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2: 看看这女的，脸整过多少回了，还这么丑，真是惨不忍睹。喷她！
3: 哥，书上说了，人有短，切莫揭；人有私，切莫说。
2: 这人天天转发慈善，虚伪，真以为自己是个大慈善家？喷他！
3: 哥，书上说了，道人善，即是善，人知之，欲思勉。
2: 妈，你管管妹妹，书没读两本，倒该是教育我了。
4: 这一点呀，妹妹说的没错。即便在网上，你也要对自己的言行负责。什么是善，什么是恶，都要自己思考，不能动不动就说出伤害别人的话。
2: 知道错了，我以后再也不胡乱喷人了。
4: 要做一个遵守道德的人，无论是在生活中
2: 还是在网络上。

0: 天显得十分空，一个人的房屋算不算很孤独？
1: 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
2: 在历史长河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3: 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4: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2: 不同的岁月里，同样的爱国心。纪念广场上，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5: 你听，红旗渠是把河山重安排的豪迈乐章。
6: 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2: 青春正奋进，殷殷爱国情。生活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白衣天使救死扶伤，
7: 你只有往前冲，没有后退的余地。
2: 体育健儿奋勇拼搏。

0: 打四号位，中卫得卡好位，把球垫起来，敢打，
1: 好球，
0: 好球！
2: 劳动者书写新时代的壮丽华章，
3: 从螺丝钉到机床，从线路到元器件，他们都是我心中的艺术品。
2: 国之重器，挺起中国制造脊梁。
4: 上百万次试验，让我们能够摆脱技术掣肘，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
2: 厚植爱国情怀，争做奋斗者。热爱祖国是每个中国人的责任和义务。
5: 提到节气，我总会想起雨水这两个字。孟子有云，天悠然作云，沛然下雨，则苗勃然兴之矣。我站在家乡的田野上，小麦绿芽刚冒出来，父亲在不远处望着打理了半辈子的土地。天气氤氲起来了，周围的一切都是静静的，渐渐的一滴两滴的下起了雨，连连绵绵的。我们没有离开，只是站在那里，好像能听到小麦蹭蹭生长的声音。泥土味很香，满眼都是绿色和生机。
2: 雨水是两个字，二十四节气是一首歌。每个节气的背后都有故事，当人们为自然物候命名的时候，又倾注了怎样的情感呢？我们相遇是在那年的冬至。
6: 谷雨时节，北斗星的斗柄指向东南方的辰位，雨辰，这就是我名字的来历。
5: 从立春到大寒，二十四节气仿佛是一本书，早就写满了你我和每个人一生的故事。

0: 我是客帆中心小学的黄火英，我不仅是一名乡村教师，还有个特殊的身份，代理妈妈。
1: 小心小心。
0: 其实作为留守儿童来说，对父母的思念是最多的。五年级开始，我的爸妈就去外地做生意嘛，哈，然后有时候自己遇到就是一些不舒服的时候，也很想他们。代理妈妈的话就更关注她生活上的一些事情，比如说她生病啊，我们第一时间就要带她去看啊，然后平常有什么不开心的要及时的开导她。那我带你去剪一下头发，头发又长了哈，好不好？你带你去剪一下头发啊，把垃圾桶拿出来。看他很久没有剪头发，头发都非常长，带他出去剪一下头发。那后面我就买了一套这个理发的工具，想说平常等他长的话可以帮他理一理剪一剪。他家里的情况就比较特殊，看其他小孩子哭了，爸爸妈妈都会来接哈，那他也会自己一个人悄悄那边落泪哈，那我们就也会安慰他开导他。一开始一进来都自己坐教室里面，后面就会跟大家一起跑一跑玩一玩，就更适应了我们学校的生活。
2: 11月、12月的集体生日会，
3: 你们是爸爸妈妈心中永远的家。
4: 妈妈祝你每时每刻的快乐，爸爸妈妈永远都爱你。
5: 爸爸的，我就会打电话。
0: 你就会想他是吗？
4: 那你写了啥？
2: 代理爸爸、代理妈妈们给我们的外同学送上礼物。
0: 周星真是考得非常好。
6: 学校听老师的话，知道吗？好，不哭了哈，你乖啊。
7: 生日快乐，对了。你
5: 们 OK OK。哎呦，吃了吃了三块，
0: 吃了三块呀。
8: 妈妈看到了，祝你们生日快乐。你们今天开心吗？
5: 开心。
9: 开心。
10: 刘飞是怎么啦？你为啥哭了呀？不敢哭，把眼泪擦了。不敢哭，什么要哭呀？有什么？你有什么想说的？你跟妈妈说，你别哭。
9: 我想，我想。
10: 你想爸爸妈妈了是吗？
9: 因为从社在会。
10: 明年妈妈就在家里，就不出来了。明年就在家里面陪着你们，好吗？
0: 我把被子盖起来吗？薛建平来，
11: 请同学们做好熄灯前的准备。
0: 好，保护好了。
12: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13: 熄火啦！救命啊！
14: 着火啦！
15: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灭火器呢？
16: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17: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18: 啊，这么严重啊！
19: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15: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17: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20: 熊强科普时间到，
17: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21: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15: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21: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1: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14: 诈骗千千万，我已不变应万变，防骗知识要牢记，帮您守住人民币。
22: 冒充公检法发布通缉令，
23: 啥？
24: 你若被吓
23: 倒，啥
24: 骗避不了，
25: 冒充俗人和领导，务必先把电话打，
14: 核实身份最关键，守住钱财免遭骗，
24: 坚持刷单别去碰，怕洗个无底洞，
25: 如果不停要去干，最终把你钱来骗。
14: 网络贷款不可靠，借钱不成反被套，
24: 先让赚钱做担保，骗完他就挨溜了。
22: 网络交友要谨慎，引导投资别去信，
25: 骗你钱来骗你情，人财两空最悲情。
14: 抖音会员要扣费，你若信了就遭罪，
22: 百万保险别轻信，那是骗子设的计，
24: 张家银方贵，千万记得长心眼，
25: 不扫陌生二维码，走好密码验证码，
22: 好男千万别裸聊，四字头上一把刀，
25: 裸聊十分钟后悔半辈子。
26: 每一部电影都有不为人知的倾情付出，
27: 谁知道
26: 一个扣人心弦的片段背后是他夜以继日的撰写。一首经典流传的主题曲背后是他对每个音符的精雕细琢，一帧精美的画面背后是他们数以千计的原画草稿，120分钟的光影盛宴背后是他们不畏艰苦的创作。保护电影创作，保护知识产权。
28: 难道你不想改变这世界，让天下无诈吗？
29: 我想试试。
30: 我先讲，为师可从来不会在家长群里乱收费，小心骗子冒充我。
31: 让一下，让一下。你有什么成仙速成补习班？孩子突然加你 QQ 要报补习班，催你赶紧交钱的，那就是骗子。
32: 没错，无论是什么理由让你转账汇款的，同学们和家长可要在三河石材队。
33: 电话卡、五 G 卡、电话卡、银行卡，还有实名制驾照。
34: 加客户识别诈骗嘞，
35: 还有最后一点，9611的电话你一定要接。
36: 嘿，您老有学问啊，您说说这发家致富有没有诀窍啊？
37: 没有，一分耕耘一分收获，这是老理儿啊。
36: 你看看鱼了不是，想发财您得问聪明人。
37: 是吗？那您给讲讲，让大伙儿也长长见识。
36: 看这本书畅销，浑水摸鱼倒印它500本，
37: 这可不行，违反著作权法。
36: 这驰名商标的商品畅销，我照猫画虎仿冒的400件，
37: 别的呀，这违反商标法。
36: 那这部电影热卖，我照葫芦画瓢再弄个剧本，
37: 不行，违反电影法。
36: 我巧取豪夺混个产品专利权证书，
37: 歇菜吧，违反专利法。
36: 哎呦，这空手套白狼咋都不行呢。
37: 对，4月26日是世界知识产权日，想发财啊，走正道，您得好好学习知识产权法。
36: 知识产权是人类智力劳动产生的智力劳动成果所有权，法律赋予符合条件的著作者、发明者或成果拥有者在一定期限内享有的独占权利。
37: 保护知识产权是良好营商环境的保障。
38: 保护知识产权，学法守法，人人有责。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这是我们每个人打小就会背的一首诗。从小到大呢，父母都叮嘱我们，吃多少盛多少，千万别浪费。从古至今，我们接受言传身教，养成了珍惜粮食的习惯。你知道一粒米要走过多少路才能抵达我们的餐桌吗？想要吃到香喷喷的白米饭，首先要种水稻，种稻之前必须先将稻田的土壤翻过，使其变得松软，这样一个过程呢又叫整地，随后育苗、插秧、除草、除虫、施肥、灌排水，每一个环节都要投入大量的人力和物力。风调雨顺之年，等到水稻丰收，干燥、筛选、脱壳、去碎米、提纯等等这些环节也是不容忽视的。包装、入库、仓储、物流，一袋袋大米从生产转向销售，沿着四通八达的交通系统运往千家万户，被端上餐桌，构成中国人主食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粮食作物育种技术的不断进步和连续多年的惠农政策，让中国仅用了世界上7%的土地，就养活了世界上约20%的人口。但是，

在自动化、机械化的现代，一粒米走到我们的餐桌上，依然需要经历时间的打磨。今年受异常气候的影响，蝗灾给非洲北部、阿拉伯半岛和南亚各国的农业生产造成了巨大的破坏，粮食欠收带来的危机已经初见端倪。根据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世界粮食计划署等机构联合发布的报告显示，新冠疫情可能导致新增1.3亿名饥饿人口，全世界将有6.9亿人处于饥饿状态。研究报告甚至警告，全球或将迎来50年来最严重的粮食危机。可能有人会担心，世界上这么多国家都出现了粮食危机，我们会不会买不到粮食呢？这个呀，大家大可放心。国储局表示，个别国家限制出口对国内面粉、大米等口粮供应基本没有影响，我们有信心、有能力保证国内粮食供应。从库存的情况上来看，稻谷、小麦都能满足一年以上的消费需求。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2020年全国夏粮总产量2856亿斤，比去年增长了0.9%。中国饭碗端得更稳，端得更牢了。居安思危，长期以来，我国大豆对国外进口的依赖程度较高。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数据显示，中国在2017年年产粮食6.18亿吨，位居世界第一。但因为有着14亿的庞大人口基数，人均年产粮量为446千克，在世界范围内排名第40。随着经济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新格局逐渐的开启，在努力发展生产的同时，珍惜粮食也应该成为我们的共识。想要中国人的饭碗装中国粮，需要农业的现代化，也需要每一个手捧饭碗的人尊重这份来之不易的劳动成果。从要求浪费之风务必狠杀，到要求厉行节约反对浪费，作为人口大国的中国，粮食消费量大，人均耕地少，粮食生产和安全更是维护政治稳定和经济社会健康发展的首要战略问题。今年面对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部分国家已经出现了疯抢粮食、扫空货架的场景，为我们敲响了警钟，更加凸显了粮食安全的重要性。面对庞大的人口基数和复杂的世界形势，我们始终要有着忧患意识，提倡文明点餐，点餐从实际就餐需求出发，不看面子和排场，用完再加餐，避免浪费，提倡光盘行动，用不完的打包带走。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从光盘行动到

0: 老张，小李，我这新车坐着感觉怎么样？
1: 嘿，真不错啊。哎，你右手边那红色跑车我从来没见过，看起来很酷啊，线条流畅，设计时尚。嘿，凑近一点，让我看看啥牌子的。
0: 那车可贵了，我退避三舍都来不及，哪还敢靠近它？万一碰一下，修理费比我车都贵。而且豪车的制动和加速性能都比较好，它紧急刹车时能停下来，我没准就追尾了。
2: 红灯！
0: 吓我一跳，刚刚前面过去了一辆大货车，我都没看见这儿有个红灯。
1: 哎呦，我这个小心脏，你跟得太近了。
2: 小王，你可得注意，开车尽量别跟着大货车。如果说靠近豪车是考验钱包，靠近货车可就考验你的命了。
0: 这是啥意思啊？
2: 你看大货车的块头那么大，这种体积大的车，司机的视觉盲区也大。如果你紧跟在他后面，司机压根儿看不到你。
1: 况且货车很笨重，不好驾驭，尤其是在转弯和刹车的时候，司机就算能发现异常，也很可能来不及采取应对措施呢。
0: 那他要是开得慢，像我这种小车只能跟在他后边慢慢走啊。
1: 要想超货车的话，得在距离他100米以外就开始打灯鸣笛提醒他呢。还有公交车也容易挡着视线，我好几次跟在他后面根本看不着红绿灯。
2: 小王，作为一个经验丰富的老司机，我得提醒你啊，除了这些车，还有些车最好也离远一点，比如说出租车和外地车。
0: 这我就不明白了，为啥呢？大车要躲着，可这些不都是小车吗？
1: 你想啊，没拉客的出租车司机发现路边有人招手，就得想办法靠边停车，而且他们一般呐开车技术好，擅长在安全的前提下灵活的并线刹车，你行吗？
0: 不行，那还是防着点吧。
2: 小李说的没错，咱再说外地车，倒不是车的问题，主要是司机很有可能对路不熟，偶尔出现手忙脚乱或者突然变道的情况，咱们要是靠近了，很可能来不及反应被蹭一下，那多冤啊！万一再发生更严重的情况，可怎么办？
0: 说的对，开车最重要的是安全。这些车啊，以后我都要注意保持距离。哎，多谢老司机提醒。
3: 保持安全车距，保障行车安全。

0: 我们国家是吧，人口这么多，人均耕地这么少，像我们这样的年纪啊，过过那个三年困难时期的，没有饭吃，要饿死人的。中国人的饭碗拿到自己手里面，不要靠人家，这是非常正确的。是把一抹红线要保，要严格的涂在这个政策，不能突破，为这个生产粮食，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做我们的努力。
1: 对中国这样体量的大国，必须满足自身的基本粮食需求。中国和世界上其他小国不同，粮食需求规模巨大，一旦出现全球性的灾害，就算是全世界可交易的粮食全部都卖给中国，也填补不了缺口。耕地呢，就是中国粮食安全的备胎，你只有拥有可信的自给能力，进口才是安全的，这个能力就是耕地储备。
2: 所以十八亿亩呢，是我们一个红线，是一个粮食安全，我们应该保多少耕地。那永久基本农田呢，从原则来说应该保最优等的那些个耕地，它是我们的所谓的压舱石口粮田。
3: 城市的发展不能一味的摊大饼，我们要想办法在有限的城市用地、工业用地上提高土地利用效率，尽量少占耕地。
4: 我们强调耕地保护是一个一贯的政策，我们觉得当

0: 当前，我们应该认真地做点反思，把耕地保护从过去比较多的强调外延性的保护，就是强调一个面积18亿亩耕地的红线，这个不能突破，更多的配合中央现在所强调的质量效益型的增长方式，而过去是粗放的数量性增长，现在要转为质量效益型增长。那我们要在耕地保护上呢，配合这个转型，更多的强调耕地的质量安全和那个数量安全呢，同等重要。
1: 进入生态文明发展阶段后，耕地保护具有了更丰富的内涵。在经济价值之外，耕地还具有生态价值和社会文化价值。保护耕地，开发农业的多样功能，让延续千年的农耕文化焕发新生命。
2: 作为农民，我们会好好的保护耕地，让地越种越肥。
3: 保护耕地是我们每一个人共同的。
4: 我是耕地小卫士。
5: 今天，我想向大家呼吁：节约集约用地，严守耕地红线。
6: 像保护大熊猫一样的保护耕地。
7: 加入我们的队伍。

0: 爽好乘凉。
1: 处暑收割补稻忙，白露悠悠晚较凉。秋分蟹肥菊花黄，寒露凄凄见深秋。
0: 秋木露成霜花降，立冬水凝万物藏。蟹飞弥漫小雪落，大雪漫天万里飘。
1: 冬至驱寒唱数九，小寒大寒又一年。古人归纳节气歌，生活智慧其中藏。
0: 24节气未曾淡忘，传统文化。

0: 深处，父母总是以身作则，践行着那些珍贵的老传统。
1: 他们出门总是自带手帕，减少一次性纸巾的使用。他们习惯随手关灯，不让能源白白浪费。他们骑着老旧的自行车，穿梭在大街小巷。
2: 这些看似微小的举动，却是他们对自然的敬畏，对资源的珍惜。时代在变，初心不变。
3: 妈，我明天提前20分钟出发，不开车上班了。
4: 购物带上环保袋，装啥都不赖。
5: 离开房间时随手关闭电源，节约每一度电。
0: 每一个小小的行动，都是对父母低碳传统的传承，都是对美丽家园的守护。让父母的老传统成为我们生活的新风尚。
2: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之美早已静静地等了你千年。
6: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韦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2: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6: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2: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6: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2: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在诗里追寻你的远方。

0: 宝宝吃饱了吗？
1: 吃饱啦。

0: 小时候，妈妈的怀抱就是天。长大后，天涯路远是思念。
1: 咋个又那个多啊？
2: 姑娘爱吃。

0: 灶台桌边，现在的你守在电话前。大方行囊，如今风情掠过是归乡。守候相望，放不尽牵挂肠。
1: 我不是说过吗？我明天回，你咋个还在外面等我？回家。
0: 千言抵不过一句。
2: 回来了，
3: 我回来了。
1: 闺女，回来了。
4: 妈妈，
3: 妈，
1: 妈，
3: 妈，哎。
5: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每个季节都有属于自己的美，每一段人生之路也因为它独特的风景而闪耀着独特的光芒。现在退休了，我们有了更多的时间享受岁月静好，读书、旅行，和友人喝喝茶，谈谈见闻，自创一道美食，我们每天都充实而有趣。春华秋实，寒来暑往，愿朋友们收获人生好时节，幸福。

0: 不会写的字，
1: 用拼音。
0: 去外面会不会给妈妈写信啊？
1: 会的。
2: 感谢所有朋友们对卓玛的支持和鼓励，现在卓玛的普通话呢越来越好了。
1: 爷爷是苦不是虎，
3: 艰苦奋斗，对长者人来讲一定要把普通话学好，要把国内精神传承下去。
4: 我们要从农村走出去，把自己的舞台延伸到全国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让全国的朋友们听听我们的普通话。
5: 有一首歌在大地上传播，
6: 有一首歌
5: 在心里头铭刻，
6: 这首歌的名字叫做《
5: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7: 如果说爱上一座城市需要理由的话，我想就是这里的人对于运动生活的态度。
8: 喜欢跑步以后的酸痛感，这是给身心的一次释放。游泳啊，本来只是爱好，现在已经成为啊我生活的一部分了。
9: 喜欢骑行，想走就走，想停就停，节奏由我掌控。
8: 快跟上，
10: 年轻就要动起来，汗水是我们最好的护肤品。
11: 燃烧我的汗，
12: 我们就是喜欢跳广场舞，没病没痛多开心呐、啊！
7: 新时期全民健身已上升为国家战略，纳入健康中国总体布局，生活要小康，运动更健康。

有口福了。

0: 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1: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2: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3: 我是一颗南方红豆杉，已经1200多岁了。
4: 嘿，老寿星，我是法院资源环境审判庭的法官。2025年，国务院公布了《古树名木保护条例》，这可是保护你的有力法宝。你瞧，我们把村民召集到一起学习这个条例，大家保护你的热情可高了。
3: 都看到了，条例说要建古树名木档案。我活了千年，终于有身份证了。
4: 今天在这棵千年古树下审理破坏林木案，就是要让伤害古树名木的人受到法律的惩罚。被告人还会被酌情判处补植复绿、寻林护绿，用实际行动弥补对生态造成的伤害。
3: 好啊，好啊，这就叫让破坏者为生态买单。
4: 古树名木是站着的历史，活着的文物，我们一定要让它们永远生机勃勃，郁郁葱葱。
5: 这是孩子们眼里的劳动儿歌，这是四川北川县非物质文化遗产劳动歌，这是丽江纳西族的劳动欢歌。
6: 走在山路上，我要再走300年，
5: 这是刘三姐故乡的采茶劳动山歌。每一个人都为劳动而欢欣歌唱，每一个人都分享劳动的丰收喜悦。祖国的美丽色彩因你而丰富多彩，致敬每一位劳动者，充满希望，美好前行。

0: 喂，谁呀？
1: 喂，哎，铁柱，我是你小学同学强哥，哥现在在国外混，挣的是美金，一个月好几万呢。
0: 牛啊，哥！可是除科我哪做啊？没钱没学历的。
1: 包在哥身上。
2: 做着发财梦的铁柱，以为自己时来运转，殊不知他以为的美梦，实则是噩梦的开端。
3: 给我听好了，以后就在这儿上班，每天至少打500通电话。啊，还有啊，不准外出，不准私自跟外界联系，否则有你好受的。
2: 铁柱被限制了人身自由，在打电话的过程中，也发现他所说的话和当初强哥对他说的话几乎一模一样。这一刻，他才明白，哪有什么高薪，一切都是骗局。
3: 正好，再好啊！打电话，让你家里人拿3万美金来赎你。
0: 爸，爸，救命啊！
2: 警方提醒，不要相信一夜暴富的馅饼，因为极有可能是家破人亡的陷阱。远离境外电信诈骗，保护自身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假如我们不慎溺水，这时该怎么做呢？一，不要心慌意乱，一定要保持头脑清醒。二，冷静地采取头顶向后、口向上方，将口鼻露出水面，此时就能进行呼吸。三，呼气要浅，吸气宜深，尽可能使身体浮于水面，以等待他人抢救。四，千万不要将手上举或拼命挣扎，因为这样反而容易使人下沉。
4: 谢谢，谢谢你们救我上来，
5: 也要多亏你能够冷静自救啊。
2: 溺水莫惊慌，切记要冷静。
6: 从我们一出生，他就和我们在一起，他呵护着我们健康成长，他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他是国家的根本法，他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宪法，学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是我们的共同责任。

0: 凉了，你要多喝温水哦。
1: 嗯。
2: 爸爸，记得把高血压的药吃了。
3: 好好好。
0: 妈，要记得多喝水啊。
1: 妈妈，我来。奶奶，您喝水。
4: 哎，好，乖孩子。
0: 关爱，有时候就是一杯水的温度。
5: 你是否还记得小时候有双温暖的手轻轻抚摸过你的头发，岁月如梭，曾经给予我们无尽关爱的手却渐渐变得颤抖。他们是我们的父母，是我们的长辈，他们曾经为家庭付出一切，如今却独自面对孤独的岁月。忙碌的生活让我们常常忽略了他们的感受，他们渴望陪伴，渴望交流，渴望那份来自家人的温暖。让我们携手传递爱，为他们送去一份温暖，一份陪伴，一个电话，一次探望，都能让他们感受到家的温馨。他们需要的不仅是物质上的帮助，更是心灵的慰藉。关爱老人，让爱传递每一个角落，让我们的社会更加温暖，更加和谐。

0: 乐天秀，可是又想到故人了。
1: 是啊，父母早逝，元振走了，唯残乐天在，白首向江东。
2: 太爷爷，白爷爷，君儿备了些醒酒护肝的汤药。
1: 好一个孝顺的孩子。
2: 您在十二时辛孝文中不是说，身如松柏色兼正，莫学于人多饮酒。
3: 乐天秀，你我都成愚人了。哦，不不不，渔翁，渔翁。
1: 渔翁好，渔翁好啊。虽如耄耋之年，移山之志不倒，后世子孙无尽，薪火相传。

0: 扛起工作的重担，只为追逐的梦想能更近一些。
1: 海外市场的拓展将成为我们未来增长的重点。
0: 你双腿如梭，
2: 测试都完成了吗？
0: 想让世界记住我们的身影。你满怀期待，有更多的人能分享到你眼中绚烂的光影。
1: 面对复杂的外部，
0: 但是
1: 公司将根据
0: 前行的路上
1: 战略规划，
0: 不会永远一帆风顺。
3: 我们公司在海外受到了恶意指控，
4: 那我们的货物发过去很可能会被扣留，
0: 被打压。
4: 这不是我拍的吗？
0: 被盗用。
5: 账上的资金确实不多了，我们得先回去。
6: 好的，我知道了。
0: 没有资金支持，
7: 我先好好考虑一下。
0: 你也会因此动摇，
7: 先不发货。
0: 进攻还是防守，坚持还是放弃？
4: 明明是你们不对，是你们盗用了我的图片啊。
8: 没有我们，你这些破图有人看吗？你还得感谢我呢。
9: 27号，深圳市六届人大常委会第29次会议举行第二次全体会议，会议表决通过了《深圳经济特区知识产权保护条例》以及12项法规修改决定等。
10: 《深圳经济特区知识产权保护条例》经过2次修改，在此次会议上表决。
4: 我的就是我的。
10: 条例分别对知识产权保护的
11: 再坚持一把，
10: 行政执法、公共服务、性命
11: 监管等方面内容。我们一定要
0: 发。别担心。
4: 我要投诉。
0: 你的背后有我守护，
7: 注重知识产权的保护和管理。
12: 我认为这次遭遇的海外调查是没有根据的，我们将会积极应对。
13: 局里对你们的情况非常重视，接下来我们会全力协助你们完成运输。
7: 你那种情况可以申请专利资源。我们还有听
0: 去面对挑战。
4: 你好，请问有什么能够帮你的？由于没有经过我的允许，这件拍摄的作品用作商业用途。
3: 调查程序终止，我们胜利了。
0: 去追逐梦想。

0: 尊重。创作的人会受到保护，公平正义终将获得胜利。鼓励你是我的责任，守护你是我的义务，知识产权就在您的身边。
1: 欢迎来到安徽博物院参观，镇院之宝铸刻大典，通高113米。
2: 听说你来自春秋战国。
3: 小姑娘，你问我吗？我出生在楚国，历经沧海桑田，已有2000多岁了。世人都喊我楚大鼎，其实啊，我更希望有人能记住我的全名——铸刻大鼎。
2: 那是谁在你身上刻下的安邦？
3: 哦，是那些技艺高超、风尘仆仆的铸客们，费尽千辛万苦把我铸就。足下刻有铭文“安邦”，彰显我大楚的雄心壮志。定国安邦，可是我们曾经的梦想啊！
2: 看你这满身被修复的痕迹，这么多年，你都经历了什么呀？
3: 我在地下沉睡了2000多年后，1934年被运至当时的省会安庆，终于重见天日。可在烽火连天的抗战岁月，我一路颠沛流离，跟随故宫博物院文物一路南迁，远离故土，孤苦寂寞。1949年，我几经辗转，终于回到了安徽，我的故乡。1952年，落户安徽省博物馆，修复大师的妙手啊，让我浴火重生，成为镇馆之宝。2014年，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设立的国家公祭鼎，就是以我为原型，等比例放大铸造。国泰安邦是民族永远的向往啊！
4: 昭昭前世，替替后人，永世福宣，祈愿和平。

花光心机，爱竞逐镜花那美丽，怕幸运会转眼远逝，为担心起糊怒着迷，责你我太贪功短视，怪大地众生太美。

0: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 合肥 FM 九十五点五，
0: 淮北 FM 九十二点一，
1: 亳州 FM 一零一点三，
0: 蒙城 FM 一零二点七，
1: 涡阳 FM 八十八点九，
0: 宿州 FM 九十二点一，
1: 泗县 FM 九十二点五，
0: 砀山 FM 九零点五，
1: 蚌埠 FM 八十七点九，
0: 五河 FM 九零点零，
1: 固镇 FM 九十四点五，
0: 阜阳 FM 九九点九，
1: 界首 FM 九十八点五，
0: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2: 密码错误，请再次输入。
3: 你咋老记不住密码？你看我的，一二三四五六，多好记呀！
4: 这么简单，会不会不太安全啊？
5: 哎呀，你们弱爆了！你看我设的，又好记又安全。
4: CPDHBLK，
6: 这哪里好记了？
7: 不懂了吧？这就是一条大河波浪宽，拼音首字母连起来，是不是又好记又安全？
6: 哦，厉害！
7: 哎，哪里哪里，不过呢，密码口令要多样化，生日连号这种啊是不安全的。
4: 哦，对了，听说电话号码还有工作当中使用到的专业术语、职业特征等个人信息也不能作为密码哦。
7: 没错，
3: 学到了学到了，我这就改我的密码，让我的网络账户更安全。
6: 密码如牙刷，常换莫分享。
0: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8: 爱生活，爱健康，
9: 面对生活小烦恼，生活百科有妙招。
8: 生活百科，让您智慧生活，更会生活。
9: 生活百科。听众朋友您好，积极的生活态度，科学的生活理念，丰富的生活智慧，欢迎收听安徽综合广播的生活百科，我是萧红。好，先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在生活新知当中跟您说说，主食吃多了会长碳水脸吗？研究发现，主食吃够这个量，抗衰延寿效果最好。在约会健康当中，我们来了解怎么样喝水更健康。在生活小常识当中跟您聊聊，伤筋动骨真的是一百天才能恢复吗？
10: 解密日常生活中的小妙方，解决衣食住行中的小难题。生活新知，不一样的生活小百科。
9: 好，听众朋友，首先是我们今天的生活新知，我们要说的是主食多了会长碳水脸吗？研究发现，主食吃够这个量，抗衰延寿效果最好。碳水化合物简称碳水，很多控制体重的人将其视为大敌，认为它是长胖的元凶，血糖杀手。近几年呢，还出现了碳水脸一词，有主播捏着自己的脸颊称，这就是每天吃馒头吃的。有人晒出戒断主食之后的下颌线，称终于摆脱了廉价感。碳水脸其实

是伪概念。碳水化合物是人体三大产能营养素之一，高质量的碳水化合物饮食对于延缓衰老、体重管理至关重要。有研究指出，碳水化合物功能比达 53.7%， 最有益抗衰延寿。那么碳水具体应该怎么吃呢？第一个，碳水化合物从来不是洪水猛兽，吃对它有益抗衰和延寿。不少人因为碳水脸一词产生焦虑，爱吃碳水化合物真的会变丑影响健康吗？首先，碳水脸这个概念本身缺乏科学依据，面部浮肿或者是轮廓变化更多与整体的热能过剩、钠摄入过多、睡眠不足、酒精摄入以及个体遗传性的脂肪分布特征有关，不能够简单的归因于碳水化合物。将米饭、馒头等一些主食与变丑挂钩，本质上是一种制造焦虑的营销话术，容易误导公众对均衡饮食的认知。第二，戒碳水化合物之后，下颌线变清晰，核心的原因呢，是整体热量赤字导致的体质下降，而非碳水化合物本身的问题。任何极端限制某一类宏量营养素的饮食方式都可能带来风险，比如说低血糖、酮症反应、注意力下降，以及长期可能引发的代谢适应和暴食倾向。第三，从营养科学的角度，碳水化合物是人体最高效的能量来源，也是大脑和红细胞唯一的供能物质。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建议，碳水化合物应占全天总能量的50%到65%，关键在于质和量。优先选择全谷物、杂豆、薯类等一些低升糖指数的复合碳水，减少精制糖和含糖饮料，同时呢，控制总热量，配合规律运动。碳水化合物的功能比达到53.71%，体内的长寿蛋白浓度会达到最高值。中南大学湘雅公共卫生学院的研究团队发表的一项研究表示，碳水化合物还真不是万恶之源，适当的摄入甚至有延寿的功效。具体来说，当每日膳食摄入的碳水化合物能量占总能量的53.71%时，体内长寿蛋白浓度会达到最高值。这种蛋白能够有效地对抗衰老，延长寿命。而如果为了减肥，极端地限制碳水化合物的摄入，反而会适得其反，走上折寿的弯路。那么普通人到底该怎么吃，才能够更接近对健康友好的饮食模式呢？研究发现，当总碳水化合物摄入量占总能量的50%到55%时，人群健康衰老的可能性最高。真正决定差距的不止

主食为人体活动提供能量，并且呢是大脑的唯一能量来源。所以说，不吃主食或者是吃得很少，会觉得乏力、易疲劳、精神不集中。育龄期的女性长期不吃主食，甚至会出现停经的情况。碳水化合物其实分好与坏，高质量的碳水化合物又叫优质碳水、好碳水，结构相对复杂，食用之后呢，在胃肠停留的时间长，饱腹感强，升糖指数低，并且呢，能够提供更多的维生素、矿物质以及植物化学物等一些有益的健康物质。高质量的碳水化合物主要呢有以下几个来源。第一个，全谷物。与精米白面相比，全谷物富含膳食纤维、 B 族维生素、维生素 E、 矿物质、不饱和脂肪酸等，包括糙米、全麦粉、燕麦、薏米、荞麦、玉米等等。第二个是薯类。同等重量之下呢，薯类比米饭的热量低，但是膳食纤维的含量高。相同的热量之下呢，薯类比米饭的饱腹感更强，还能够延缓血糖上升。薯类呢，比如说土豆、红薯、芋头、山芋等，还可以补充精米白面缺乏的维生素 C、 钾、 贝塔 胡萝卜素等。第三呢，就是豆类。红豆、芸豆、绿豆、豌豆等一些杂豆的蛋白质含量约20%，氨基酸组成与大豆相同，杂豆当中的 B 族维生素的含量也比较高，而且富含钙、钾、镁等一些矿物质。第四，高淀粉蔬菜。瓜果、藕、荸荠等一些蔬菜含有大量有益健康的多糖，多酚类的抗氧化物质和维生素 C 也比较丰富。第五，就是水果。可以选择含糖量比较低的水果，比如说苹果、柚子。注意，糖尿病患者以及减肥期间也应该吃主食。在选择食物的基础上，选低血糖生成指数的食物，也要和具体的食物量相结合，吃多了也会造成餐后血糖。

碳水化合物呢？优化结构，多选全谷物、薯类、杂豆等一些高质量的碳水化合物，减少精致谷物和含糖饮料的摄入。比如说，将三分之一的精白米替换成糙米、燕麦米、杂豆等，或者是用红薯、玉米作为部分主食。儿童、老人以及胃肠消化功能较弱的人群应该避免全吃粗粮。中国居民膳食指南指出，每天碳水化合物提供的能量应占总能量的 50% 到 65%。 那么对于一般的人群，推荐每天摄入谷类200到300克，其中呢，全谷物和杂豆为50到150克。需要控制血糖和体重的人应该个性化的调整。高质量碳水化合物还得搭配优质的蛋白，比如说豆制品、鸡蛋、牛奶、鱼虾、瘦肉，和健康脂肪，比如说植物油、坚果，尤其是增加植物性食物的摄入，有助于进一步稳定血糖，增强饱腹感。食物多元，每天摄入三种谷薯杂豆，搭配四种新鲜的蔬菜和水果，让身体得到全面的营养。

0: 生活百科近万家，
1: 健康你我他。
0: 听众朋友，欢迎您走进生活百科节目。
2: 医学实用的养生方法，积极向上的健康理念，我们一起约会健康。

好，听众朋友，接下来是我们今天的约会健康，我们关注的话题是千滚水致癌吗？隔夜水有毒吗？水呢，是我们人类不可缺少的一种必须的营养物质。最近呢，水又被推上了风口浪尖，有人说千滚水致癌，隔夜水有毒，千万不能喝等等一些说法，引起了众人的恐慌和疑问。那么这些说法有依据吗？怎样喝水更加安全更加健康呢？今天呢，我们就详细的跟大家聊一聊。千滚水呢，也就是煮沸了很长时间的水，传言说喝这样的水会致癌。究其依据呢，就是说其中所含的亚硝盐和亚硝酸盐物质。其实啊，水在反复烧开的过程当中，由于高温缺氧的问题，的确会导致水中部分的硝酸盐物质转化为亚硝酸盐。经过实验测试，自来水当中的亚硝酸盐的含量是每升0.007毫克，烧开一次之后呢，它的数值是每升0.021毫克，继续烧开20次之后的含量是每升0.038毫克。而生活饮用水当中的亚硝酸，它的含量是有明确的国家标准限定的，也就是数值是一升小于等于1毫克。换一个角度来说呢，就是想达到这个限值，理论上需要把水煮沸200次。所以啊，就算是多次煮沸之后，它的数值还是远远低于国家标准的，并不可以一概而论。其实呢，千滚水和癌症没有任何联系。有人说隔夜水喝了之后有毒，甚至还会致癌，理由仍然是亚硝酸盐的问题。亚硝胺类化合物呢，的确是一种新型的饮用水消毒副产物，但是呢，我们从饮用水当中摄入的亚硝胺含量实则是微乎其微。因为亚硝胺物质的产生需要适宜的环境和前提物质，但是水在烧开之后，其中的细菌物质会失去活性，硝酸盐含量较少，根本没有产生大量的亚硝胺物质的基础。所以说呀，

开水就算放了一夜，也并不会改变水本身的性质。微生物的含量可能会有所增加，但是不会对人体产生比较大的危害。那么，怎么喝水更安全、更健康呢？第一，只要水是干净的、合格的，而且是安全的，都可以放心饮用。第二，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建议成年人每天饮用1500到1700毫升的水最为靠谱，请依据杯子的大小自行计算杯数。另外呢，如果是天气比较热，或者是一些特殊人群，比如说室外工人、运动员等等，应该适量增加饮水量。第三，讲卫生，不要喝生水。饮水呢，要注意卫生，保证干净而且安全。很多人习惯直接喝没有经过加热煮沸的自来水，但是这样的生水当中啊，可能会含有氯气、细菌、虫卵等一些有害物质，所以呢，请加热煮沸之后再喝。第四呢，不要喝烫水和冰水，水温要适宜。喝冰水呢，会使胃黏膜突然变冷，引起毛细血管收缩，从而呢就会引起胃肠的不适。喝烫水无疑会损伤黏膜，甚至会增加患消化道癌症的风险。所以说，37摄氏度左右的水是最为靠谱的，与体温相当，人体接受程度会更高。第五，要慢慢喝，不要一次性大量饮水。喝水的时候不要着急，要小口慢喝，也不要等到口渴之后再喝水。由于种种原因，许多人都喜欢在等到口渴之后再去喝水，但是这个时候啊，身体已经出现缺水，对于身体的代谢存在较大威胁。所以说，养成靠谱的饮食习惯，起床之后、吃饭之前、睡觉之前等一些重要时段要刻意少量饮水。第六呢，就是合理看待广告，不要迷恋概念水。

0: 生活百科近万家，
1: 健康你我他。
0: 听众朋友，欢迎您走进生活百科节目。生活小常识，听众朋友，节目的最后呢，是我们的生活小常识。我们要说的是，伤筋动骨真的100天才能恢复吗？每当有人骨折时，伤筋动骨100天的叮嘱总会如期而至。受伤之后康复真的需要100天吗？在伤筋动骨100天这句俗语当中，筋指的是肌肉、韧带和筋膜等软组织，骨呢指的是骨骼，比如说股骨、肱骨等。100天呢，则是古人长期观察总结出来的经验规律。3721天筋续，9981日骨合，加起来大约100天。从现代医学角度来看，骨骼愈合大致可以分为3个阶段，要经历3个月左右，也就是将近100天。因此呢，无论是古代还是现代，伤筋动骨100天都是有道理的。骨骼愈合主要分历经血肿、骨痂形成、骨痂改造3个阶段，大约100天，骨折部位基本愈合。不过呢，受到年龄、身体状况、骨骼部位、骨折类型以及治疗方法等因素的影响，伤筋动骨100天这句话并非适合所有的人。比如说，小儿骨折1个月左右就会基本愈合，而成年人呢，往往需要3个多月。健康状况欠佳，特别是患有慢性消耗性疾病者，比如说糖尿病、营养不良、恶性肿瘤、钙磷代谢紊乱，骨骼愈合的时间明显延长。血液循环丰富的部位，骨骼愈合快，血液供应差的部位，愈合会慢。比如说指骨、掌骨骨折4到8周即可愈合，股骨胫骨折则需要12到24周才能修复。骨折对位不良、软组织损伤严重、骨折处感染等都可能会影响痊愈的速度。骨折之后就医时间、术后康复同样影响恢复时间，一旦发生骨折，越早就医后期恢复越好。需要提醒的是，不少人下肢骨折之后长期在床上躺着静养，这非常不利于康复。最初几天呢，可以在床上尝试绷紧和放松腿部肌肉，有助于促进血液循环，减轻肿胀，防止肌肉萎缩。中期适当的增加患肢关节的主要活动，比如说尝试在床上进行轻微的膝关节的屈伸、踝关节的背伸等一些动作，活动范围要适度，以免影响骨骼愈合。后期呢，可以通过弹力带等进行抗阻练习，增强肌肉力量，恢复肌肉功能。3个月后可开始由慢走过渡到快走练习，6个月之后可以逐渐地恢复体力劳动以及运动。好，听众朋友，今天的生活百科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持人肖红代表节目监制张海龙，感谢您的收听陪伴。欢迎您继续收听安徽综合广播接下来的节目。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一端在手，尽知安徽。更多资讯请下载安徽视讯。

0: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95.5，
1: 淮南 FM103.6，
0: 除

0: 欧洲 FM 一零二点九，
1: 定远 FM 九十八点五，
0: 明光 FM 九十二点三，
1: 凤阳 FM 八十七点九，
0: 天长 FM 八十七点七，
1: 陆安 FM 九十四点九，
0: 霍山 FM 九十四点二，
1: 霍丘 FM 一零五点一，
0: 金寨 FM 一零七点四，
1: 马鞍山 FM 九十一点三，
0: 芜湖 FM。九九点二，
1: 无为 FM 一百点一，
0: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2: 嗨，最近你又追了哪部剧啊？
3: 哎呀，别提了，我都好久没开电视了。现在电视开机太复杂，想看的频道又很难找到，不小心呢还会误操作，购买很多付费项目，我不敢再看电视了。
2: 别担心，你说的问题，安徽省广播电视局已经在专项治理了。现在你再打开电视，35秒内就能直接进入直播频道界面，不用担心找不到喜欢看的频道，而且大部分的内容都是可以免费收看的。真的是免费更多更便捷，收费更少更透明。
3: 真的太好了，想不到短短几个月收看电视又变得这么便捷优质了，那我赶紧回家追剧去啦。
4: 收看更轻松，服务更优质，我的电视我做主。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15号，星期一，农历5月初一。北京雷阵雨转多云，30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结合新的时代条件，让井冈山精神放射出新的时代光芒。牢记总书记嘱托，井冈山实现了从脱贫攻坚到乡村振兴的巨变。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请听《百年井冈的时代答卷》。
0: 王沪宁出席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专题推进会。
1: 神23乘组在轨已3周，多项工作上周持续推进。
0: 京津冀交通一体化再提速，京雄快线等一批线路年内开通。
1: 前5个月，国家铁路发送货物16.7亿吨，同比增长1.8%。
0: 华南面临持续性强降雨挑战，广东阴雨致灾风险高。
1: 美国和伊朗已达成和平协议，霍尔木兹海峡开放，双方立即永久停止包括黎巴嫩在内所有战线的军事行动。
0: 日本已改编航空自卫队，所谓安保范围扩至宇宙，引发日本舆论对军事扩张的强烈担忧。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
0: 井冈山被誉为中国革命的摇篮，这里诞生了中国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井冈山时期留给我们最为宝贵的财富，就是跨越时空的井冈山精神。今天，我们要结合新的时代条件，坚持坚定执着追理想，实事求是闯新路，艰苦奋斗攻难关，依靠群众求胜利，让井冈山精神放射出新的时代光芒。牢记总书记嘱托，井冈山人民以跨越时空的井冈山精神为指引，实现了从脱贫攻坚到乡村振兴的沧桑巨变。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播出《百年井冈的时代答卷》。采制：总台记者张成霞、刘晓琛、沙建伟。
3: 在井冈山斗争时期，茅坪镇神山村是远近闻名的全红村，几乎家家户户都以不同方式投身革命，为这片红土地注入了不灭的星火。2016年2月，习近平总书记迎风踏雪来到神山村考察。那时的神山村还是江西省级贫困村，全村54户中建档立卡贫困户有21户。总书记对乡亲们说，
4: 到井冈山来是瞻仰我们的革命圣地，也是来看我们的苏区的人民，衷心的祝愿井冈山人民、老区人民生活越来越幸福。
3: 2017年2月，神山村正式脱贫摘帽，如今这里旧貌换新颜，村民彭夏英是脱贫路上的致富带头人。2016年，他创办了全村第一家农家乐，如今村里的农家乐已经发展到16家。
5: 我就说我要让一些给村子里邻居们去做，我说我一个人富起来不算富，大家富起来了才是真的富了。
3: 从事竹木加工的左香云曾是村里最年轻的创业者。2016年，他的神山竹酒实现标准化生产，一根毛竹的产值从10几元跃升到300-400元。如今的左香云身份更多了，不仅是创业者，还是神山村农民宣讲团成员，江西干部学院外聘教师。
6: 以前是做竹筒，现在是拿饭。做竹筒是我个人，就是我整个小家庭的一个收入，但是我话筒应该是走出了神山村，讲好神山村的故事。
3: 一组数据勾勒出神山村10年巨变。2016年以前，神山村常住人口一度不足30人，现在常住人口近200人， 人均可支配收入由不足3000元上升到去年的3.6万元。神山村党支部书记彭展阳：
7: 不单单是说村农村贸的变化，有产业的变化，还有经济收入的变化。作为支书来讲，更欣慰的是看到了他们的精神面貌的这种变化，现在群众的口袋也鼓了，也更自信了。
3: 自信源自这片红土地的滋养，在井冈山，红色基因正通过博物馆和课堂代代相传。
8: 咱们馆的基本陈列分为五个部分来介绍2年0.4个月的斗争。
3: 坐落在茨坪镇红军南路的井冈山革命博物馆是首批全国100个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馆内的文物小课堂深受欢迎。一根扁担带观众感受朱德同志与战士同甘共苦的优良作风，一贯食盐诉说当年军民有盐同咸无盐同淡的鱼水情深。今年是博物馆讲解部主任黄俊峰从事讲解工作的第30个年头，他不仅自己累计接待了近100万观众，还带出了一支200人的讲解队伍。
9: 初心就是要去讲好这些故事，传播给更多的人听。我们怎么做好讲解工作？其实你就解决好3个问题：你怎么讲，观众喜欢听；你怎么讲，观众记得住；你怎么讲，观众听得懂。
10: 大家好，我是井冈山小学的红领巾讲解员刘
3: 在井冈山。这份传承有了更年轻的回响。创办于1951年的井冈山小学，前身是毛泽东小学。在这里，红领巾宣讲团已累计培养了680多名小讲解员，他们用稚嫩却坚定的童声，传播着井冈山的红色故事。
11: 我叫刘新墨，小时候爸爸妈妈也会讲很多红色故事给我听，然后我就感觉自己的家乡是革命的摇篮，觉得自己很光荣，也想把这些红色故事讲给更多人听。
12: 井冈山下有难关，更高难关。
3: 在学校的红牙子剧场里，孩子们正在表演大合唱《井冈山下种南瓜》。井冈山小学党总支书记张青云介绍，学校坚守井冈烙印家国情怀的育人目标，打造了7个会红色德育体系，要求学生会唱红歌，会讲红色故事，会背红色诗词，会做红色菜肴，会介绍红色景点，会表演红色剧目，会参与红色实践。
13: 当年革命先辈的后代大部分是在我们学校读小学，我觉得在小学做德育啊，得天独厚，给他画上人生的底色是红色，他就是红色。
3: 明年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将迎来建立

0: 100周年，百年回望，井冈山精神从未走远，它在这片红土地上代代相传，生生不息。
1: 本台消息，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专题推进会13号在福建厦门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讲话。他表示，要深入贯彻落实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对台工作的重要论述和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高质量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推动15、50期两岸融合发展取得更大成效。王沪宁表示，要落实15、5规划要求，抓好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工作，把坚持高质量发展贯穿示范区建设全过程。要聚焦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重点任务，加大政策和制度创新，推动示范区先行先试创造经验。要完善促进两岸交流合作政策措施，优化营商环境，加强产业合作，扩大台胞台企受益面和获得感。要强化中华文化纽带作用，畅通台湾青年来大陆发展渠道，在交流交往交融中增进亲情福祉。

0: 岸区建设进展情况。财政部、交通运输部、商务部、文化和旅游部、国务院国资委、市场监管总局负责同志做了发言。昨天上午，王沪宁还在厦门调研两岸融合发展工作和台胞服务智能化便利化、两岸青年交流合作等情况。
1: 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朱杨柱、张志远、黎佳莹三名航天员目前在轨工作生活已经3周。刚刚过去的一周，多项空间科学实试验持续推进，全系统压力应急演练在轨开展。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在空间生命科学与人体研究领域，上周乘组开展了细胞学研究项目的样本观察、回收与保存等工作。另外，乘组在地面人员的支持配合下，完成了空间辐射生物学暴露实验装置第4次出舱安装工作。这次空间应用系统将开展为期5个月的在轨暴露实验，一系列实验将系统揭示太空辐射对生物样品的深层影响。神舟23号乘组进驻空间站后的首次全系统压力应急演练按计划开展，演练模拟了空间站面临内部施压情况时进行紧急处置的全流程，巩固并进一步提升航天员乘组的应急处置能力以及天地协同配合能力。在空间站组合体平台照料方面，乘组开展了飞船上行物资整理、应急物资巡检以及舱内环境清洁等工作。定期开展医学检查，适度进行身体锻炼，能够帮助航天员在轨保持良好状态。上周，航天员按计划开展了心脏、血管超声检查、心功能检查等多项医学检查，使用相关仪器对抗骨丢失，并借助太空跑台等设备积极锻炼。
0: 交通一体化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骨骼系统和先行领域。轨道上的京津冀通勤圈便利化水平持续升级，包括京雄快线在内的一批重点线路预计今年年内将陆续开通。总台记者万玲、河北台记者李芳报道。
3: 作为轨道上的京津冀重要交通节点，北京通州站自去年12月30日正式投运以来，为京津冀交通一体化注入新动能。中国铁路北京局北京通州站党支部书记张金：
4: 咱们的客流呢，主要就是跨城的通勤，到唐山呢最快55分钟，到燕郊啊11分钟，到宝坻是26分钟。
3: 2025年，雄安至大兴机场快线R1线建设协同加快，北京东六环入地改造工程建成通车。河北省交通运输厅综合规划处协同发展处处长刘广军说：
5: 京津冀跨界公交对开线路达到了43条，日均客运量也达到了21万人次，环京通勤定制快巴拓展至12条主线、58条支线。
3: 一年来，京唐城际铁路全线贯通，成平高速、京平高速改扩建、石小路等工程完工通车，跨区域运输服务提质增效明显。天津、石家庄国家综合货运枢纽补链强链建设任务全面完成，两地累计推动63个项目高质量完成，总投资规模达330亿元。天津市交通运输委员会综合规划处处长李海滨：
6: 畅通赴雄安新区的绿色通道，带动市港产业、临港经济和海洋经济的发展，保障京津冀的产业链、供应链的稳定和安全。
3: 15、5时期，京津冀将持续推进通勤圈交通便利化，构建以轨道交通为骨干、高快速路为支撑的快速通勤廊道。北京市交通委员会协同发展处处长申安红：
7: 在基础设施方面，将协同天津、河北在京哈高速、京港澳高速开展公路基础数字化升级，实施智慧服务区、路网运行监测预警等建设任务，推动22号线红庙至平谷段、四郊铁路城市副中心、西延等轨道项目建设，今年要建成投运。
8: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改革现场，记录全面深化改革进行时。
1: 点对点直达，集约化出行，运营模式多样。海南海口的一种新型公共交通服务微公交，不仅填补常规公交的运营空白，还完善了城市地面公交毛细血管，解决群众出行最后一公里难题。中国改革现场，今天请听随叫随到的公交车。

0: 采制，总台记者叶帆、孔颖。
1: 海口城市东西跨度广，美兰国际机场、西海岸、观澜湖等城市外围片区散落着大量村镇和新建居民区，这些区域人口分散，客流稀疏，达不到传统公交的开班标准，步行几公里等车，短途打车成本高，是日常出行最头疼的难题。今年五月，住在这些区域的市民出行有了新选择，海口智慧微公交，乘客提前在小程序上下单，车辆会根据算法规划的路径将乘客点对点送达目的地。刘先生说，
2: 比较顺手，叫了随时都能来啊，公交达不到的一种效果方便很多。
1: 微公交的诞生是对海口市三级线网公共交通体系的延伸和补齐。负责微公交技术运营工作的科技企业运营总监崔贾玲
3: 是研究这个区内这个市民日常出行的这种时空分布，评估和这个主干公交的一种枢纽，还有市域铁路站点之间的一个衔接，那我们做这个一线一策的一个运营方案。
1: 从2024年申请开通微公交至今，最初3区8线的运营范围如今已扩展为7区8线，如今一位海口市民平均在步行300米范围内即可抵达候车点，微公交单程平均耗时较常规公交节省约20到25分钟，出行效率提升超37%。眼下崔贾玲和团队正在攻克跨区域调度这个难题。
3: 我们现在正在其实引入这种强化学习这种技术手段，让这个系统通过对历史的运营数据做一个自主学习，逐步实现不同场景下的调度策略自动优化。
0: 详细报道请听中国之声今天播出的新闻纵横。
4: 端午将至，岭南各地龙舟赛事擂鼓在即。在广东佛山三水，有一个深耕龙舟制作技艺的造船世家，他们造出一艘艘驰骋赛场的冠军龙舟。文化中国行，来听龙舟制造背后的匠心故事。总台记者孙鲁进、孙斌报道。
5: 这边的船身会比较厚一点，所以要求的话较为深。
6: 走进佛山市三水区的一间龙舟厂，一场三代同堂共造龙舟的暖心画面正在上演。1995年出生的李锦彪是家族龙舟制作技艺的第三代传承人。
5: 现在这个是做龙尾的那个龙下颌，我们现在做的是南海的蝶轿的漂移龙舟。
6: 近些年，佛山南海蝶轿漂移龙舟凭借独到的竞技特色，跻身国内龙舟赛事极具代表性的技术流派。不同于开阔江面的常规龙舟竞速，蝶轿河冲阡陌纵横，水道狭窄弯多，20多米长的龙舟需在不足6米宽的狭窄河道里灵活辗转，这就对龙舟制作提出了极高要求。挑选向阳生长的优质原木，工艺上坚守传统纯榫卯技法。
5: 这个榫卯结构的难点就在于锯这个木头的时候，手够不够稳，下手就要快准狠。
6: 在严苛把控用料与工艺之外，制作龙舟还要因人制宜，量身打磨，结合赛道的地形特点，精准优化船体弧度、尺寸比例与重心排布。盛唐龙船队鼓手卢昭义：
7: 我们船员的身高体重逐一的列了数据，出来的效果非常好。
6: 如今作为龙舟厂的第三代传承人，李锦彪在人工智能工具的辅助下，为古老的龙舟制作技艺筑牢了数字根基。
5: 我把这些数据上传，利用人工智能可以帮我设计龙舟的 3D 维度的一个稿子，就比以前更加直观一些。
6: 这份代代相传的匠心也伴随着龙舟文脉，在时光流转中薪火相继，生生不息。
5: 要守好爷爷传承下来的这一门手艺，然后也跟我的孩子说，以后无论做什么事都要记得咱们龙舟文化、龙舟技艺中团结奋进、永不言败的精神。
0: 在河北沧县兴济镇，一群平均年龄84岁的乡村老人，8年多以来免费为周边600多名乡村孩子教授书法技艺，让传统文化扎根乡土，用笔墨浸润童年。总台记者杨海玲、河北台记者李芳、沧州台记者吴思瑜报道。
6: 早晨，沧县兴济镇南堤村的公益书法课堂里，晨光透过窗棂洒在木质长桌上，数十个孩子正端坐桌前执笔习字，几位老人来回踱步，不时检查孩子的握笔姿势，耐心指点运笔起落技巧。南堤村84岁的高宝如老人已经在这里教了8年书法，
8: 2018年，在高宝如和村里的几位书法爱好者积极筹备下，南堤村委会无偿提供两间教室，村里爱心企业赞助笔墨纸砚等全套书法学习用品，公益书法课堂正式落地开班。高宝如记得，第一期就有60多个孩子报名参加。
9: 刚一开始是读书社，读古典文学，这帮人都爱好书法，提议成立个书法班吧，大伙都同意。
10: 成立个这个书法班吧。大伙儿更同意。
8: 公益书法课堂建立之初，96岁的周文俊是大家公认的主讲老师。
11: 第一节课，
12: 大伙推举我上的，因为我以前上过私塾，对基本的事比较了解，比如说坐姿、执笔、插足笔、点撇捺比较熟悉。
11: 插足笔呀，点撇捺比较熟悉。
8: 周文俊介绍，公益书法课堂平时每周日全天开课，上下午各2个小时。寒暑假改为周六周日2天授课。
11: 老师们到星期日都
12: 老师们每到星期日都去教课，就由一个人主讲，主讲完了以后，学生开始写的时候，老师们轮流去指导。
8: 随着年龄的增长，最初授课的7位老人先后因为身体原因退出授课队伍，同时又有老人不断加入。让老人们开心的是，目前公益书法课堂已累计培训600多名乡村小学员，一些小学员的书法作品还在大大小小的书法比赛中获奖。如今，周文俊仍然每周准时到书法课堂给孩子们做指导，在一撇一捺间守护一缕墨香。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记者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获悉，今年1到5月，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16.7亿吨，同比增长1.8%。日均装车18万多车，同比增长2.8%，其中5月2号装车超20万车，创单日装车历史新高。
4: 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13号晚在上海开幕，本届电影节为期10天，将举办金爵奖评选、特色展映、2026中国影狮之夜等活动。本届电影节共收到来自125个国家和地区近4100部影片报名，创历史新高。
0: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计，今早8点到明早8点，广东珠江口及东部沿海、广西东南部和西南部、云南东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广东沿海局地有250到280毫米的特大暴雨，广东东南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请注意做好防范工作。
13: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4: 本台消息，巴基斯坦总理15号称，经过密集谈判，美国与伊朗已达成和平协议，双方宣布立即永久停止所有战线的军事行动，包括在黎巴嫩的行动。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说，美国与伊朗的协议现已完成，他授权霍尔木兹海峡免费开放，以及美国海军立即解除相关封锁。据伊朗媒体15号报道，伊朗副外长确认伊美谅解备忘录文本已最终确定，伊斯兰堡备忘录正式签署仪式将于19号在瑞士举行。黎巴嫩方面14号称，以色列当天对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郊发动空袭，已造成至少3人死亡、15人受伤。美国媒体当天援引美以两国官员的话报道说，以军在对贝鲁特发动打击前通知了美军中央司令部。伊朗外交部14号强烈谴责以色列当天对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郊居民区发动军事袭击，称这次袭击不仅侵犯黎巴嫩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也严重违反4月8号达成的伊美临时停火协议。伊朗外交部表示，美国应对以色列针对黎巴嫩和伊朗的相关行动及其后果承担直接责任。声明强调，伊朗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维护自身合法权益。联合国秘书长14号强烈谴责以色列当天对贝鲁特发动袭击，他指出这次袭击发生在停火期间，而且正值美国与伊朗有望达成一项协议为和平解决冲突铺平道路之际。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批评以色列当天袭击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干扰了美国同伊朗达成协议，称以色列的袭击在这个特殊日子本不该发生。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以色列财政部长14号签署了一份总额达20亿新谢克尔的框架协议，用于在约旦河西岸的一处以色列犹太人定居点新建6000套公寓，并追加相关基础设施投资。
4: 美国密苏里州公路巡逻队14号说，一架飞机当天在密苏里州堪萨斯城以南106公里的巴特勒纪念机场附近坠毁，机上12人全部遇难。
0: 据日本媒体14号报道，日本政府计划于2026年度内将航空自卫队改编为航空宇宙自卫队，进一步将日本安全保障范围向外延伸。此举引发日本舆论对于军事扩张的强烈担忧。报道指出，日本政府此举意在将宇宙正式定位为自卫队作战领域之一，这不仅仅是名称的变更，更是日本安全保障理念向外拓展的重要节点。
4: 针对七国集团峰会的大规模抗议活动，14号下午在瑞士日内瓦市区举行，逾千人参加。该活动由反七国集团联盟发起，当天的游行预计持续到晚上。七国集团峰会将于15号到17号在法国埃维昂莱班举行，该地与日内瓦相距仅40多公里。瑞士近日加强安保，除在边境部署4000名军警外，还从11号开始关闭瑞法边境25个公路口岸。
0: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中，日本队2-2战平荷兰队，德国队7-1大胜库拉索队。
13: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本周一到周三，第七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将在青岛举行。本周二，国家统计局将公布五月国民经济运行情况。2026陆家嘴论坛周三、周四两天将在上海举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
14: 作为成熟的国际金融对话平台，本届论坛将持续传递中国深化金融开放、推动国际金融合作、助力新质生产力发展的鲜明态度。我将为您带来一线观察与报道。
13: 本周四24点，国内油价调价窗口将再次开启，本次可能迎来年内少有的两连降。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
14: 本次国内汽柴油仍有较大希望，降幅超400元每吨。如果6月18日24时，本次汽柴油最终下降超400元每吨，国内多地92号汽油有望重返7元时代。
13: 本周日，2026年 APEC 工商领导人中国论坛将在北京举行，这也是 APEC 中国年工商领域的一项标志性活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
15: APEC 工商领导人中国论坛将设置开幕式和三场专题研讨，亚太政商界重量级嘉宾将分别围绕深化区域经济一体化、互联互通、数字创新三项亚太区域热点议题进行深入探讨，我将为您现场关注。
13: 视线转向国际，本周我们将关注即将于当地时间16号到17号举行的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货币政策会议，这也将是美联储主席凯文沃什上任后的首次议息会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
16: 美国五月通胀水平创三年来新高，美联储是会降息保持利率不变，还是不得不加息呢？对市场有何影响？我和同事将持续关注。
4: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郑兰、张永鹏、程浩龙，主播杨波、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全省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您好，今天是2026年6月15号星期一，农历五月初一。
2: 今天全省新闻联播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全国政协副主席、民盟中央常务副主席王光谦来晚出席民盟相关活动；
2: 皖北各地积极融入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深化四链融合，推动制造业聚链成群、集群成市，为区域经济稳增长注入澎湃动能。
1: 2026年安徽中考昨天开考，各地各部门强化服务保障，联动暖心护航。
2: 我省因地制宜推进新一批重点事项落实落细，不断推动政务服务从能办向好办、易办转变。
1: 第23个世界献血者日，安徽各地广泛开展科普宣传和无偿献血行动，共同传递爱心，守护生命。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安徽台消息，6月13号至14号，全国政协副主席、民盟中央常务副主席王光谦来晚开展参政为公、实干为民主题教育调研，并出席民盟安徽省第14届委员会第8次全体会议。在参政为公、实干为民主题教育调研座谈会上，王光谦认真听取民盟安徽省委会、合肥市委会、芜湖市委会及盟员代表的汇报发言，对安徽民盟取得的阶段性成效给予充分肯定。他指出，开展本次主题教育是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决策部署的政治任务，是巩固多党合作、共同思想政治基础、筑牢政治忠诚的核心抓手，也是民盟强化自身建设、提升履职效能的重要举措。他强调，安徽民盟各级组织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强化理论武装与责任担当，将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贯穿参政履职全过程，推动主题教育走深走实、渐行渐效，切实以高质量主题教育成果服务安徽高质量发展大局。民盟安徽省第14届委员会第8次全体会议审议通过有关人事事项，接受郑永飞同志辞去民盟安徽省第14届委员会主任委员的请求，张焕明当选民盟安徽省第14届委员会新一任主任委员。出席会议时，王光谦代表民盟中央向长期以来关心支持民盟事业发展的中共安徽省委致以诚挚感谢，向为安徽民盟事业发展付出辛勤努力、做出重要贡献的同志表示崇高敬意，向新当选的同志表示热烈祝贺。他指出，人事更替避开事业新局薪火相传，定序时代华章，希望安徽民盟在今后的工作中进一步强化政治引领，在凝聚思想共识上达到新高度，充分发挥履职优势，在服务发展大局上展现新作为，贯彻人才强盟战略，在自身建设上实现新提升，为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安徽篇章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2: 皖北各地紧抓长三角一体化国家战略机遇，以产业协作、创新融合、精准服务为抓手，推动制造业聚链成群、提质增效，为区域经济注入强劲动力。安徽台报道，
3: 在淮北市段源新型供能区，这家公司的新能源汽车混动变速箱生产线正开足马力赶制订单。企业从去年落户投产以来，凭借毗邻江苏的区位优势和园区的产业配套，迅速完成产能爬坡，今年预计实现产值6.2亿元。安徽太极动力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潘树恒，
4: 产业园紧跟着安徽省呢对新能源这个产业的这种引导和布局，相关的汽车的零部件、上下游的产业链，我们也属于这种链当中的一环，给我们的转型升级提供了很大的帮助。
3: 毗邻联动，让产业集群聚敛城市。淮北市段源地处皖苏两省交界，东北两面与徐州无缝对接。2024年10月，淮北市杜集区与徐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共同成立徐淮共建园区指挥部，携手推动设施共建、产业共链，让省际毗邻协作从好邻居走向合伙人。如今，淮北市段源内为徐工铲车、徐工起重机等龙头企业配套的汽车零部件企业已达20多家。园区工业总产值从2023年的16.97亿元增长至2025年的39.5亿元。淮北市杜集区段源新型功能区招商部部长汪小龙：
5: 围绕着新能源汽车零部件产业、高端装备制造产业，目前整个产业园区落的企业有83家。
3: 从硬联通到软融合，皖北在跨区域创新链协同发展中同样迈出坚实步伐。阜阳市主动对接沪苏浙高校科研院所，构建基础研究、技术攻关、成果转化创新闭环。在颍东经开区这家企业的楼下，人形机器人的关节部位谐波减速器正在抓紧生产，而楼上技术攻关也在加快进行，科研成果在一栋楼里就能精准匹配、快速转化。安徽普盈智能装备有限公司总经理葛健：
6: 依托省市柔性引才、校企合作扶持政策，政府精准帮我们对接高校和行业的高端人才，搭建起专业核心研发团队。
3: 在亳州，借助南北共建优势，亳吴园区从政务服务、产业承载、创新机制、政企对接四方面发力，为自动驾驶技术提供实地测试与落地载体，加速科研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库娃智能科技有限公司深耕无人驾驶小巴、环卫机器人、各类智能无人装备研发制造，落地亳州后补齐了皖北地区高端智能装备产业的短板。亳州库娃智能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罗志强：
7: 通过核心算法与智能制造的双轮驱动，正吸引着传感器、核心零部件等上下游，助力皖北从传统制造业向人工智能、智能网联等新兴未来产业实现跨越式升级。
3: 亳吴现代产业园区企业发展促进局副局长刘子毅：
8: 我们重点抓好新能源汽车及零部件、新能源和新材料三大集群，扶持龙头、引配套、沿链条，力争产值破100亿。
3: 在新能源汽车及零部件等重点产业集群带动下，一季度皖北地区制造业投资增长8.5%，高于全省6.7个百分点。
1: 安徽台消息，近日，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王东伟赴池州市调研，并召开工作座谈会，督导推进学习教育集中整治、检查防汛备汛等工作。调研督导指出，要以刀刃向内的勇气、动真碰硬的举措、认认真真、扎扎实实整改新冠不理旧账、弄虚作假、盲目蛮干等突出问题，要一体推进学查改、深挖思想根源、制度短板、监管漏洞，把集中整治与社会治理、民生保障、风险防控等工作深度融合，要有序开展主汛期防汛备汛工作，突出抓好雨水情监测、隐患巡查排查、物资储备、值班值守和责任落实，确保全省安全度汛。
9: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2: 连日来，安徽省属企业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引导基层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深学细悟，确保学有质量、查有力度、改有成效，切实推动企业高质量发展。请听报道。
3: 铜陵有色集团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并以实际行动促进改革发展。集团公司从战略全局出发，通过整合管理职能、优化资源配置，确保机构改革方向不偏、力度不减。聚焦问题清单，对照4个方面、16个具体问题深入查摆，并坚持动态更新，以改革实效检验学习教育成效。铜陵有色集团总经理助理、组织人事部部长李友忠：
10: 坚持把学习教育作为重要政治任务摆在突出位置，强化顶层设计，统筹谋划推进，将集中整治与推动中心工作、巡视整改、持续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等有机结合，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推动公司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动力。
3: 华安证券公司把开展学习教育作为重要政治任务，以学促干、深耕主业。 公司累计开展基层专题学习400多场次，全面查百梳理各类问题超800个，并建立台账闭环整改。同时，公司还常态化开展服务对象大走访、领导干部大街访两访活动，倾听诉求、解决问题，以实际行动践行金融为民服务实体的使命。华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张洪涛：
11: 从政治高度、全局维度、行业角度，全面落实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的总要求，坚定履行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天职，持续深化学习整改，健全长效机制，主动下沉服务，全力以金融力量赋能实体经济发展。
3: 省国金公司切实提高政治站位，强化政治担当，一体推进学习研讨、问题查摆、整改整治、开门教育、建章立制等各项重点任务，主动对标国家及全省重大发展战略，依托基金平台开展政策宣贯、地势推介等活动，加快新兴产业图谱编制，健全合规运营体系，全面提升基金运营管理科学化、精细化水平。安徽省国有金融资本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潘友华：
12: 在查办问题上持续用力，前后查出了104个问题，我们对每个问题分层分类制定了整改台账，列出了具体的措施。我们把学习教育和推动国金公司的日常工作结合起来，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履职尽责、推动发展的实践成果。
1: 2026年中考昨天正式拉开帷幕。今年安徽省9年级中考共有考生74.38万人，全省16个市共设94个考区、464个考点、24905个标准化考场。请听报道。
13: 昨天早上7点半，记者在合肥8中考点现场看到，在多部门的爱心护航下，考生们正满怀信心地从考生通道有序进入考场，即将书写人生重要答卷，开启新的起点。记者了解到，考点所在的街道凝聚多方力量，开展了全方位的中考护航行动，为考生营造安静、安全、有序的考试环境。考生家长陈明军：
14: 也就比较顺畅的，交警在上面指挥，然后还有这个工作人员在引导，为孩子们都让出了通道，给家长提供了一些有水，你看还有面包之类的。感谢我们的交警、社区的这个工作人员，很辛苦，对吧？也祝愿我们的孩子们都是中考顺利，进榜题名。
13: 合肥市蜀山区笔架山街道学龄轩社区党委书记柳天义：
15: 早晨9点半，在这个学校的考点门口啊，设置临时的一个志愿者服务台，在路的两侧呢设置两个休息区给家长休息。同时呢，我们出动了人员呢将近90人，就包括了我们的社区志愿者和公安和交警，为考生提供服务。
13: 上午8点半，2026年中考语文科目考试正式开始。考场内学子奋笔疾书，考场外温暖举措汇聚成护考合力。在铜陵、安庆、六安等地，公安、交警、城管等部门在考点周边疏导交通，维持秩序，严查噪音，为送考车辆引导路线，安排临时停车区域。在淮南、阜阳、宁国等地，市场监管部门深入考点周边餐饮、住宿单位，对内外部环境、食品安全制度落实等重点内容进行全面检查，守护考生食宿安全。在黄山、亳州、池州等地，供电部门实时监测电压负荷，加密巡视频次，对设备测温排查，全力保障电力可靠供应。国网涉县供电公司城区供电服务中心主任姚俊：
16: 我们严格落实一考点一方案要求，组建14支保电队伍，对考点双电源线路及用电设备开展不间断特巡，同时在每个考点我们都配备了应急发电车，做到双重保障。
13: 淮南市凤台县市场监督管理局食品安全监管股股长岳一莲：
17: 严查食材采购、加工、消毒及食品留样，严打食品、洗漱用品、哄抬房价等违法违规行为。考试期间安排专人全程巡查，从严排查各类隐患，全力守护考生食宿安全。
13: 2026年9年级中考时间为6月14号至16号上午，考试科目共7门。全省9年级中考结束后，6月17日至24日将举行8年级中考，共报名考生80.77万人。全省16个市共设94个考区， 482个考点、25821个考场，首次实现标准化考场全覆盖。
2: 安徽以群众和企业的现实需求为导向，统筹线上和线下政务服务渠道，因地制宜推进新一批重点事项落实落细，不断推动政务服务从能办向好办、易办转变。安徽台综合报道。
18: 日前，马鞍山市花山区明珠社区居民严娟来到市政务服务中心办理房屋过户，工作人员不仅快速办结手续，还告知她可以便捷办理新推出的水电气一户多人口阶梯基数调整业务。市民严娟：
19: 现在呢，通过晚石通平台，我一键就可以把多项业务一次性办理了，我觉得这是优惠又民的一个很好的一个政策。
18: 以往多人口家庭办理水电气阶梯基数调整，需分别向水务、供电、燃气三家单位提交申请，反复报送证明，手续繁琐。马鞍山市数据资源管理局牵头协调组建工作专班，打破部门壁垒，将多套申请材料精简为一套，办事环节由三个压缩至一个，材料减少超60%。在蚌埠市不动产登记中心全集信息科，工作人员正为远在上海松江区的两位蚌埠市民通过长三角一网通办虚拟窗口办理一套蚌埠房产的转移登记业务，不到半个小时就顺利办结了业务。蚌埠市不动产登记中心登记受理科负责人赵东东：
20: 以前类似的业务需要买卖双方约好时间来到我们窗口进行办理，而现在通过长三角一体化虚拟窗口，我们可以为群众提供线上面对面的服务，帮助他们节省时间，免于来回奔波。
18: 中心应用人脸识别、电子签章、远程屏幕共享、音视频智能交互等技术手段，有力支撑起不动产登记全程网办，同时开创智能审核新模式，对抵押权、注销登记等高频业务实现智能秒批，将办理时长从传统模式的3天压缩至1分钟以内，抵押人一趟都不用跑，即可多件事高效一次办。以企业需求为导向，优化政务服务，多措并举破解企业生产经营中的痛点、堵点、难点问题，也是实现群众办得省心、办得高效的重要突破口。黄山市屯溪区创新推出政务云窗远程服务体系，构建云端互联、城乡一体、跨域协同的基层政务服务新格局，推动实现群众企业办事就近能办、异地可办、高效快办。

0: 能够安心生产。
1: 亳州市已在高校办成一件事平台上线包括企业融资服务、企业迁移登记、信用修复、员工录用、企业上市、企业注销等32个涉企一件事，推动事项关联、材料整合、系统对接和流程再造。平台上线后，企业办事跑动次数减少94%，办理时限压缩67%，提交材料减少59%。亳州市数据资源管理局政务服务指导科工作人员魏行峰：
2: 全力破解企业办事痛点、堵点、难点，推动涉企政务服务从能办向好办、易办、快办迭代升级。
3: 安徽各地依托河湖水域优势，将小龙虾养殖与水稻种植有机结合，发展稻虾轮作、绿色生态农业，实现一水两用、一田双收，促进农民增收。安徽台综合报道。
4: 眼下正值小龙虾大量上市时节，在马鞍山市寒山县同闸镇强国家庭农场，养殖户正在捕捞小龙虾进行销售。农场依托虾稻蟹复合种养模式，亩产值超9300元。强国家庭农场负责人黄小燕：
5: 我们这个模式叫一水两用、一田三收，跟单纯稻虾比多了一季蟹，一亩至少多收1500块钱。加上寒山大米、寒山龙虾两个地标品牌加持，品质好，市场认，我们种养起来心里更加踏实。
4: 这两天，在安庆市望江县杨湾镇余部村稻虾种养核心基地，合肥巢湖市坝镇闪闪生态农业专业合作社，农户也正捕捞成熟小龙虾，通过采用稻虾轮作模式进行综合种养，形成先养虾后种稻的循环种养体系，彻底改变传统农田单一种植、收益单一的短板。合肥巢湖市坝镇湖东村党委书记王红星：
6: 主要我们这边水好，环境好，生态也比较好，所以我们养出的小龙虾是青壳小爪，在市场上面是比较紧俏的，而且我们价格也好，比普通龙虾的价格可能要高10%左右。
4: 安庆市望江县杨湾镇余部村党总支书记刘鹏飞：
7: 持续做大做强稻虾轮作特色产业，预计今年龙虾产量突破15万斤。下一步我们将不断优化种养技术，规范田间管理，预计6月底完成全部水稻种植，持续让生态种养产业赋能乡村振兴。
4: 眼下在蚌埠市五河县沱湖乡稻虾共生种养基地，机械化插秧和投放小龙虾虾苗同步铺开。安徽润博农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技术员沈先远：
8: 一般我们都是在6月初开始插秧，苗能在这个稻田里面生成，稻子能给它折叶，下粪便，这是有机肥，稻子是纯生态种植，到了秋天稻子能收了，下呢也能丰收了。
4: 依托优越的水资源条件，安徽各地通过龙头企业家合作社的形式推广虾稻共作种养生态模式，带动农民增收致富。六安市霍邱县三流乡乡店村养殖户沙从波：
9: 一年两季啊，一季小龙虾，一季水稻，亩地大概2000块钱左右。我们整个一个三流乡现在基本上家家户户都有，每一块田没有空闲的，都有稻，都有龙虾。
4: 滁州明光市明溪街道办事处副主任陈贝贝：
10: 啊，明溪街道依托我们吃河、南岔河有质的水资源，大力发展我们稻虾养殖事业。那么今年我们养殖的面积在8000亩，这个下一步我们主要从我们稻虾的养殖配套和我们品种的改良升级和农物力融合三个方面，促进我们小龙虾事业高质量发展。
11: 昨天是第23个世界献血者日，今年的主题是一滴热血，一份爱心，无偿献血挽救生命。安徽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无偿献血科普宣传，鼓励更多人加入无偿献血者队伍。请听报道。
12: 在世界献血者日来临之际，热血满江淮主题活动在合肥举行，现场发布了安徽无偿献血阿皮形象，启动1+1合作伙伴计划，首批12家公共文化场馆和爱心企业加入活动，还表彰了全省无偿献血公益之心、公益团体及突出贡献单位。 合肥市热血公益一加一合作伙伴、合肥市轨道集团资源开发公司副总经理宋飞。
0: 无偿献血是传递爱心、守护生命的善举。我们充分利用站内灯箱、LED 屏常态化宣传，落实献血荣誉卡免费乘车，营造。

0: 爱心氛围。
1: 合肥高新区塘岗社区服务中心副主任胡云云：
2: 这份荣誉呢，让我们感到非常的荣幸，它是属于每一位献血的爱心人士。我们将持续的做好宣传与服务，继续的去开展无偿献血的活动。
1: 蚌埠、宣城、宿州、安庆、亳州等地通过表彰先进、分享爱心故事、发放科普资料等方式，全方位普及无偿献血知识。宿州市志愿者邵三虎：
3: 无偿献血安全科学，对健康无害，更能实实在在救人。我也想呼吁更多人积极加入无偿献血队伍。
1: 安庆市宿松县献血者钱雅丹：
4: 这是我第一次无偿献血，既紧张又自豪，适量献血有益无害。
1: 一滴热血，一份爱心，无偿献血挽救生命。阜阳、滁州、马鞍山、芜湖等地组织现场献血，吸引各界人士踊跃参与。滁州市岚县人民医院党员志愿者朱红建：
5: 这是我第十年参加爱心献血了，适量的献血对身体有益，我会一直坚持下去。
1: 铜陵市高考考生周静文：
6: 我觉得用这种方式作为成人礼庆祝我高考结束，开启新的人生篇章，特别有意义。我也想用自己的微薄之力为社会做出一点贡献。
7: 榜样。年近八旬的陆安市霍山县关工委党支部书记主任邵碧贵退休十九年来，常年奔走城乡校园，宣讲红色故事，普及法律知识，涵养优良家风，守护青少年健康成长。安徽台报道。
8: 近日，在陆安市霍山县城关小学，邵碧贵正结合自己革命家庭的亲身经历，为孩子们讲述红色故事，传递优良家风。今年79岁的邵碧贵出生在一个红色家庭，家中四代五人从军，其中两位烈士，三位红军。在红色家风的浸润下，他始终心怀使命，勤勉担当。2007年退休的他拒绝了企业聘请，来到了霍山县关工委。刚开始时，面对人手不足、经费紧张、经验缺乏等困难，邵碧贵牵头组建了红色宣讲团，一步步将其打造为霍山县的特色品牌。为了让孩子们听得懂、记得住，他从报刊、书籍中摘抄素材，打磨讲稿，光笔记就记了50多本。邵碧贵：
9: 写个十字架，效果也好，再如亲自讲，道理也明。
8: 陆安市霍山县城关小学学生陈子瑶：
10: 听完邵爷爷的讲座，我非常感动，传承优良家风，心怀家国，做有担当的新时代好少年。
8: 19年间，邵碧贵走遍霍山及全国不少城乡中小学校，累计开展公益宣讲500多场次，惠及青少年30万人次。陆安市霍山县关工委常务副主任万直民：
11: 就在我们关工委，他年龄最大，看他这么忙了，我们也问他，他说那还行，非常的认真负责，可以说全身心的投入在关心下的工作这个事业中去。
8: 宣讲之外，邵碧贵热心帮助困难青少年，经常上门谈心疏导，多方对接社会资源，一封封手写信满载着孩子们对他的感激之情。安徽省霍山第二中学学生彭天佑：
12: 邵爷爷这样鼓励我，一定要好好学习，只要努力坚持，那就一定有回报。他也是个平易近人的人，说话很温和，但非常有力量。
8: 在邵碧贵的带领下，霍山县关工委先后荣获全国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工作先进单位、全国关心下一代工作先进集体。他本人也先后获得全国离退休干部先进个人、全国关心下一代最美吾老等多项荣誉。邵碧贵：
9: 红色家风发扬弘扬下来，只要身体是苦，孩子们只要自学走下去，一定我们的下一代真正听党话、跟党走，永远握紧党的手里。
13: 更多内容，我们来听一组简讯。前五个月，安徽电动汽车、锂电池和光伏产品等新三样产品合计出口超600亿元，同比增长超一倍，占全省出口比重达18%。
7: 安徽近日印发《金融支持水利高质量发展行动方案》，聚焦全域水患治理、全域现代水网等五大重点领域的资金需求特点和融资堵点，从扩大中长期信贷投放、优化金融服务流程等五个方面作出系统性安排。
13: 安徽近日下达1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预拨资金，支持各地开展防汛救灾工作，重点做好排危除险、搜救转移安置受灾人员等工作。
7: 日前，安徽省知识产权保护和促进条例发布，条例自2026年8月1号起施行，重点围绕高价值专利布局、行政与司法协同保护机制、知识产权质押融资等金融运用等方面作出明确规定，旨在全面加强知识产权保护，激发创新活力。
13: 2026年度全省抗性二化名全程综合防控暨水稻种子处理技术田间培训近日在芜湖市南陵县举办，来自全省62个水稻主产县市区的农技人员参加，重点推广了生物防治、理化诱控等绿色防控技术及种子处理技术，进一步保障水稻生产安全。
7: 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责任编辑李丹东，主编王金钊，监制许鹏，主播静书、鲁斌。
13: 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
0: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码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2026年度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缴费开始了，这些常见问题请注意。
14: 哪些人可以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
0: 年满16周岁，不含在校学生、非国家机关和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及不属于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覆盖范围的城乡居民，可以在户籍地参加城乡居民养老保险。
14: 参保人按什么标准缴费？
0: 我省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按年缴费，缴费标准一共有16个档次，最高每年9000元，最低每年200元，由高到低分别为9000元、6000元、5000元、4000元、3000元、2000元、1500元、1000元、900元、800元、700元、600元、500元、400元、300元、200元。
14: 那么缴费渠道有哪些？
0: 一、皖事通办理，进入城乡居民粮险缴费确认缴费人，选择缴费档次，确认应缴金额，跳转缴费。二、支付宝办理，搜索安徽税务，点击社保缴纳，我要缴费，确认缴费人，选择缴费档次，确认缴费。三、安徽税务微信公众号办理，点击安徽税务公众号，进入社保缴费，我要缴费，确认缴费人，选择缴费档次，最后确认缴费。四、线下办理，您可以到合作银行、办税服务厅，已部署城乡粮险代征代办系统的村组、社区、乡镇、街道等进行办理。
14: 缴费时间安排是怎样的呢？
0: 我省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按年缴费，缴费期限原则上为每年的1月1号到12月31号。
15: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语音速同步，24小时动态更新，48小时深度剪辑，72小时全方位扫描，365天无缝隙直达新闻现场。资讯与智慧有关，智慧指引方向，前进的方向让我们领航，你来掌握。新闻早高峰，资讯脉搏，新闻天下。
13: 北京时间早间7:34，各位早上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安徽综合广播新闻早高峰，我是主播张丽。今天是2026年6月15号，星期一。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今天全省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淮河以北多云，淮河以南多云到阴天，江淮之间东部和江南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今天夜里，淮河以北多云到晴天，淮河以南多云到阴天，全省偏东风3级左右。今天最高气温，淮河以北北部33到35度，淮河以北南部31到37度，淐和以南29到31度。最低温度，本省山区18到20度，其他地区21到23度。合肥今天白天阴天，最低温度22度，最高温度29度。

0: 今天的新闻早高峰，您将会听到新闻安徽。安徽2026年中考昨日启幕，多部门联动暖心护考。安徽各地闻讯而动，多措并举筑牢安全防线。新闻朋友圈，旅游列车升级版来了。铁路儿童旅游刺激票正式上线，家庭出游怎么买票最划算？高铁上小家电为什么能带不能用？背后有哪些安全隐患呢？
1: 新闻事件实时发生，当天新闻抢先发布。安徽今天发生了什么？记者亲口告诉你。新闻安徽。
0: 安徽省2026年初中学业水平考试昨天正式开考，安徽各地公安、交警、电力、市场监管等多部门联动上岗，全力做好交通疏导、噪音管控、电力保障和食品安全等服务，为考生营造平稳有序的应考环境。今天考试继续进行，提醒市民考点周边尽量绕行，禁止鸣笛。安徽台综合报道。
2: 铜陵市紧盯考务关键环节，通过全面优化考场设施条件，规范考务管理流程，配齐智能设备，严格人员培训，进一步夯实平安中考的基础。铜陵市教体局副局长徐文：
3: 铜陵市成立突发事件应急处置领导组，明晰各部门职责，落实考点主考负责制，同时按序配置智能安检设备，全覆盖落实智能巡检，联合多部门完成保密室、广播、监控等各类考务设备全面检测验收，严格开展全员考务培训，细化岗位分工，杜绝各类考务体制失误。
2: 严密的考务体系之下，一线执勤力量同步就位。中考期间，各地公安交警部门精准部署警力，在各考点周边路段实施临时交通管制，严禁车辆鸣笛，科学疏导送考车流人流，并为考生开辟绿色通道。铜陵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潼关大队民警徐阳：
4: 我们是早上7点就到达执勤点位，然后对考点周边的主要路口和路段设置提示牌，安全对筒隔离，对周边乱停乱放的车辆进行劝导，划设临时停放区，对考生车辆进行引导，不影响交通的情况下临时停放。
2: 蒙城县公安局庄州派出所民警钱军：
5: 我们在每个考场配备了14名警力，有2名铁骑来回巡逻，只要考生和家长有需求，我们会及时给予帮助。
2: 在马鞍山市，城管部门全程驻守在各个考点周边，除了维持市容秩序、管控户外宣传、规范非机动车停放外，还打造了功能完善的护考服务点，把各类应急物资送到考生和家长身边。马鞍山市花山区城管局江东街道城管中队中队长常贵金：
6: 一方面维护现场秩序，严查各类户外宣传广告，引导市民规范停放非机动车；另一方面也在考点旁设置了护考点，配备文具、板凳、饮用水和应急药品，用心为广大考生和家长营造安静舒心的考试环境。
2: 考场外志愿力量也成为护考行动里一道温暖的风景线。宿州萧县100余名青年志愿者组成专项服务队伍，清晨便奔赴各个考点开展志愿服务，耐心引导过往车辆行人有序通行，劝导周边商户降低噪音。针对考生忘带证件、缺少文具等突发状况，志愿者快速响应，第一时间提供应急帮扶。同时，志愿服务驿站全程开放，为等候考生的家长提供饮水、纳凉休息、咨询解答等暖心服务。萧县青年志愿者协会志愿者张凡：
7: 中考是学子人生中重要的一场历练，能够以志愿者的身份守护考生逐梦之路，我觉得非常有意义。希望通过我们的坚守，为考生营造安静、舒心、安全的考试环境。祝愿所有考生不负努力，金榜题名，顺利奔赴属于自己的山海。
2: 稳定可靠的电力供应是考场平稳运转的核心支撑。池州东至县所有中考考点均实现了双电源加应急发电机的供电模式，为考场用电锁上双保险，同时实行一考点一方案，多台应急发电机随时待命，全方位筑牢考场用电安全屏障。 国网东至县供电公司姚渡供电服务中心副主任张国平。
8: 考前我们联合多部门开展了隐患排查、树障清理等专项工作，考试期间我们配备多台应急发电车，并派专人驻点值守，全程保障电力可靠供应。
2: 考生的饮食住宿安全同样是护考工作的重中之重。淮南市丰台县市场监督管理部门紧盯考点周边餐饮、酒店、文具商铺、饮品门店等，严查食品安全隐患、哄抬物价、售卖劣质文具等行为，发现问题当场下达整改通知，实行消耗闭环管理，全力守护考生的食宿安全。凤台县市场监督管理局食品安全监管股股长岳一莲：
9: 我们对考点周边提供考生食宿服务的场所开展专项检查，严查食材采购、加工、消毒及食品留样，严控高风险菜品，严打食品、洗漱用品、哄抬房价等违法违规行为。考试期间安排专人全程巡查，从严排查各类隐患，全力守护考生食宿安全，保证考生安心应考。
1: 新闻事件实时发生，当天新闻抢先发布。安徽今天发生了什么？记者亲口告诉你。新闻安徽。
0: 当前安徽已进入主汛期，地质灾害防治和防汛抗洪进入关键阶段，各地提前部署，主动出击，以技防加人防、治理加监测、演练加备战等多种手段织密防汛安全网，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请听报道。
10: 黄山市涉县深渡镇约园村高山坦曾是一处在测滑坡地质灾害点，为彻底消除威胁，当地于2024年新建了5道抗滑装板墙锚固山体，工程竣工验收后成功消耗。治理完成后，此前安装的全套监测设备原址保留，6台 GNSS 位移自动监测站、1台雨量计和1台含水滤仪，继续对治理后的坡体及工程本体开展长期稳定性监测，位移、雨量等信息同步接入预警平台，实现了治理加监测双管齐下。约园村村民郑四清：
11: 现在我们村里山体加固了，又有监测员巡查，还有仪器24小时监测，我们的生理也放心多了，下雨呢也不用担惊受怕了。
10: 入汛以来，安庆各地提前部署，主动出击，从隐患排查、设施完善、应急值守等方面织密防汛安全网，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在太湖县新仓堰控制室内，工作人员正对堰体、闸门、泄洪通道等关键部位开展细致排查，对机电设备进行调试维护。太湖县水利工程运行管理中心副主任张日钦：
12: 针对新仓堰，我们已提前完成全面部署，汛前检查、防汛物资储备均已到位，并安排专人开展常态化巡查，筑牢了前期防汛防线，目前各类设施运行正常。
10: 亳州市则对全市500余处水闸、泵站等水利工程进行了拉网式汛前检查与养护，对排查出的防汛隐患逐一建立台账，明确整改实现，跟踪督办消耗。亳州市防汛办副主任张雷：
13: 市县两级水利应急部门以15储备编程带43万条、骤停146艘、发电机179台套、水泵398台、移动泵车41辆等物资，组建了由50名水利专家构成的市县防汛抢险专家队伍，以及24支专业防汛抢险应急队伍，同时登记造册群众性巡力查险队伍10000余人。
10: 面对可能出现的极端天气，通信保障是防汛救灾的生命线。中国移动安徽有限公司宿州分公司立足防大汛、抢大险、救大灾，开展防汛应急通信实战演练，全面检验应急预案的科学性与实战效能。中国移动安徽有限公司宿州分公司网络部经理郭涛：
14: 通过这种以练代战的方式，检验了新型应急装备的实战性能，磨合队伍，检验了预案，提升了应急保障队伍协同作战的能力，以万无一失的准备确保了险情发生时通讯网络不断线。
10: 与此同时，各地应急救援力量也以实战标准锤炼救援精兵。连日来，铜陵市义安区仁武部组织民兵水上应急分队开展为期2周的封闭式集中强化训练， 参训民兵在模拟复杂水情、突发险情等场景下，精准完成水上搜救、被困群众转移、应急物资运送、水域障碍处置等一系列实操科目。统领是义安区民兵应急连排长徐峰。
15: 通过演练，我们熟悉了冲锋舟驾驶、水上救援、转移群众等各项技能，确保我们民兵水上应急分队在汛期来临时遇到突发情况能够拉得出、用得上、打得赢。
10: 在主汛期日益临近之时，水利工程建设也在抢抓黄金期。池州市东至县正全力构建高效稳固的现代水网体系，其中姚渡河幸福河湖建设项目汇集姚渡、东流、花园三个乡镇，将完成10.2公里干流堤岸功能完善、13.59公里水域空间保护修复，在补齐防洪短板的同时，推动河湖生态持续向好。东至县水利工程规划建设中心副主任王进月：
16: 本次治理聚焦河道清淤、岸坡加固、排涝设施升级等关键举措，畅通河湖水系连通，补齐流域防洪薄弱短板。工程与东流新闸建设相辅相成，一体联动，同步构建闸控干流、湖泊调蓄、堤防稳固的综合防洪体系，全方位筑牢长江支流流域汛期防洪排涝安全。
10: 从科技监测到工程治理，从物资储备到队伍演练，全省各地正以万全准备织密防汛安全网，力保江河安澜，百姓平安。
1: 新闻事件实时发生，当天新闻抢先发布。安徽今天发生了什么？记者亲口告诉你。新闻安徽。
0: 好，我们继续来看新闻。端午节将至，今年铁路端午假期运输期限是6月18号到22天，共计5天。蚌埠南站提前谋划，从运力、运能、服务三方面精准发力，全力保障旅客平安，有序出行。
17: 今年端午假期，蚌埠前往合肥、江浙沪方向的客流将迎来大幅增长。出行需求以短途出游、返乡探亲人群为主，蚌埠南站将增开临客列车，重点加密长三角区域运力。高铁蚌埠南站党支部书记杨涛：
18: 蚌埠南站在今年小长假期间增开去往上海、合肥等热点城市的临客列车12对，部分列车编组由8辆调整成16辆。有效地补充了运能运力。
17: 同时，蚌埠南站启动高峰服务预案，通过组织休班职工到站加班、招募社会志愿者等方式，充实一线服务队伍，在客流高峰时段增开安检通道，减少旅客排队等候时间，聚焦老幼病残孕等重点旅客，提供帮扶引导、优先通行等暖心服务。
0: 近日，由安徽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播音与主持艺术专业师生原创打造的芜湖首部红色实景演出《马人山下中分红》在芜湖市繁昌区孙春镇中分村上演。我们一起来关注。
19: 以山河为幕，让信仰为具，演出以繁昌保卫战历史为主线，创新采用时空穿越加全域实景沉浸的表现形式，连里广场、连镇广场、新四军第三支队司令部旧址等实景成为天然舞台，观众跟随演员脚步一步换景，既可以直观回望1938年谭震林率领新四军取得繁昌保卫战五战五捷的峥嵘岁月，也能通过与演员的现场互动、时空对话等创新形式，切身感受当年军民同心的鱼水情谊。安徽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2、3级学生马新瑶：
20: 这次表演我们是筹备了非常久的，我们的演员阵容是安徽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2025级的全体同学。中分村它给我整体的一个感受就是重情义、团结、细心，然后大家是整体拧成一股绳。
19: 这场演出是高校专业实践与地方红色文化传播相结合的一次成功尝试，让历史革命以生动鲜活的方式走进大众视野，不仅让中分村的红色资源得到更好的活化利用，也进一步丰富了村里的文旅业态。 从革命旧址到沉浸剧场，从红色文化到青春表达，当高校专业力量与乡村红色资源深度融合，革命精神在新时代有了更生动的传播载体，也让红色文化真正成为推动乡村发展的持久动力。孙村镇相关负责人表示，将以这场演出为起点，深挖本土红色资源价值，打造小而美特色乡村文旅业态，切实把红色资源优势转化为乡村振兴发展动能。
1: 1937年11月，初冬的杭州。
3: 1950年11月8日，
1: 2024年1月7日凌晨。
21: 时光刻度，镌刻人间风云，岁月回眸，见证古今变迁。这里是历史上的今天，触摸时光的温度，聆听岁月的记忆。
22: 今天是6月19日，一起关注历史上的今天。1925年6月19日，沈港大罢工正式爆发，为支援上海五卅反帝爱国运动，香港和广州工人举行声势浩大的反帝总罢工，罢工坚持长达16个月，是世界工人运动史上历时最长的大罢工之一，沉重打击了帝国主义在华势力，充分展现了中国工人阶级的坚强意志和磅礴力量。1930年6月19日，中国工农红军第一军团在福建长汀正式成立，根据中共中央指示，红四军、红六军后改称红三军、红十二军合编组建红一军团，朱德任总指挥，毛泽东任政治委员，全军约20000余人，还成立了中共红一军团前敌委员会，由毛泽东担任书记。红一军团的成立标志着红军从分散游击向正规军团化发展迈出关键一步，它整合了赣南闽西的革命力量，成为后来中央红军的核心骨干。2个月后的1930年8月23日，红一军团与红三军团在湖南浏阳永和镇胜利会师，随后合编成立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又称中央红军，朱德任总司令，毛泽东任总政治委员兼前敌委员会书记。此次合编是人民军队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事件，在此之前，红军多以分散的军团纵队形式开展游击战争，而红一方面军的成立实现了主力红军的集中统一指挥，兵力规模大幅提升。此后在毛泽东、朱德的指挥下，红一方面军驰骋赣南闽西，连续粉碎国民党军队的多次围剿，巩固和扩大了中央革命根据地，锻造出一支敢打必胜、不怕牺牲的铁血队伍。在1981年党的11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对红一方面军做了这样的评价：在土地革命战争中，毛泽东、朱德同志直接领导的红军第一方面军和中央革命根据地起了最重要的作用。现在，在湖南省浏阳市永和镇李家大屋的前坪上，有一座永和会师雕塑。

0: 毛泽东、朱德、彭德怀、滕代远四人并肩站立，目光坚毅。他们的身后是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军旗。1945年6月19日，中共七届一中全会在延安召开，会议选举毛泽东为中央委员会主席、中央政治局主席、中央书记处主席，标志着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正式形成，为夺取抗日战争最后胜利、建立新中国提供了坚强的政治保证。1954年6月19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潜艇部队正式成立，标志着人民海军拥有水下作战力量，我国迈向现代化海防。国际方面，1862年6月19日，美国总统林肯签署《解放黑人奴隶宣言》，宣布解放叛乱各州的黑人奴隶，这一重要文献成为美国南北战争的重要转折点，也为最终在全国废除奴隶制奠定了法律基础。
1: 每一天，每一分，每一秒，我们为你网罗天下大事，给你最新鲜的新闻大餐，新闻早高峰，给你全世界。

0: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易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易享卡支付，实付满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分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1: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2: 合肥 FM 95.5，
1: 宣城 FM 103.6，
2: 宁国 FM 104.4，
1: 广德 FM 100.9，
2: 铜陵 FM 88.7，
1: 池州 FM 99.5，
2: 安庆 FM 99.5，
1: 岳西 FM 95.3，
2: 宿松 FM 106.8，
1: 黄山 FM。103.6，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0: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胡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我好像看到了很多迎客松。
1: 我们拍个照片吧。
2: 好啊，
1: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3: 你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你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那我要一个一品锅和刀板酱吧。
4: 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美好安徽，迎客天下。
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3: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

0: 能兑换彩虹雨伞。
1: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擦飞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1: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语音速同步，24小时动态更新，48小时深度剪辑，72小时全方位扫描，365天无缝隙直达新闻现场。资讯与智慧有关，智慧指引方向，前进的方向让我们领航，你来掌握。新闻早高峰，资讯脉搏，新闻天下。
1: 北京时间早间8:01，各位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安徽综合广播新闻早高峰。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这个时段的最新天气情况。今天淮河以北多云，淮河以南多云到阴天，江淮之间东部和江南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今天夜里淮河以北多云到晴天，淮河以南多云到阴天，全省偏东风3级左右。今天最高气温淮河以北北部33到35度，淮河以北南部31到33度，淐河以南29到31度。合肥今天白天阴天，最低温度22度，最高温度29度。

0: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新闻早高峰，接下来我们将关注新闻朋友圈，旅游列车升级版来了，铁路儿童旅游季次票正式上线，家庭出游怎么买票最划算，高铁上小家电为什么能带不能用，背后有哪些安全隐患呢？稍后我们一起来关注详细内容。
1: 交四海朋友，听天下新闻，新闻朋友圈。
0: 近日，商务部、文化和旅游部、国铁集团等八单位联合发布了关于促进铁路与旅游融合发展、扩大服务消费的若干措施，鼓励各类社会资本参与投资旅游列车设备技术改造，明确到2030年要在全国范围内打造160列以上铁路旅游专用车组。今年初，国务院办公厅就印发了关于培育服务消费新增长点工作方案，明确提出制定出台促进铁路和旅游融合发展的专项支持政策。这个措施呢，就是具体的落地措施。旅游专列是把沿途多个分散的旅游景点串联起来，实现车随人走、景随车移、一线多游的深度旅游体验。我们来听记者的报道。
2: 主设施的旅游化改造是本次措施部署的首要任务，积极推进列车旅游。